0: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正式揭晓，这次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的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

0: 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9号的凌晨遭到了袭击，有一名消防员死亡。而当地官员表示，机场传出了多次剧烈的爆炸声，有炮弹击中了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
4: 有消息人士也提到，机场的跑道曾经发生爆炸。而另外，伊朗国家广播公司表示，伊朗东北部有一座铁路桥也遭遇袭击。
3: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的晚间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而这也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努尔新闻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也提到了，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多地8号的深夜传出爆炸声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空中的目标实施拦截，而恰巴哈尔

0: 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白宫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八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3: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克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3: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克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克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八号与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就在之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遇袭击事件交换意见。对于战火又再度的燃起，有伊朗民众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4: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八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5: امریکا و در رأس اون رئیس جمهورش ترامپ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6: حرف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4: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严培武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的重要通道，中方支持海峡局势恢复常态。
0: 丛培武同时就认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而国际社会应该要。

0: 要予以理解和尊重，他也重申中方反对使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解决地区问题。丛培武当天在伊朗智库之家发表演讲，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现状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的问题时，丛培武表示。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啊，我们认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这种通行的啊这种海峡啊，应该啊恢复到常态啊，这也有利于啊国际社会啊，也是符合他们的共同的呼声的。
0: 丛培武同时表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外界应对此予以理解和尊重。
1: 啊，当然，伊朗作为海峡的沿岸国，它也有自己的这种主权和合理的权益啊，这个外界也应该对此予以理解。
0: 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仍然有效，丛培武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中的许多内容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当前和平解决问题的势头来之不易，各方应该继续珍惜。丛培武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在推动政治解决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呢始终是认为啊。 就是武力和武力威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关各方啊，能够继续珍惜啊当前的这个机遇，能够继续啊推进啊这种和平解决相关问题的这种进程，中方啊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啊继续的发挥啊建设性的作用。
0: 在中伊关系方面，丛培武表示，中国和伊朗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丛培武还表示，中方欢迎更多的伊朗学生赴华学习，并将根据两国实际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双方在金融、银行及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
2: 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赫兰报道。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对抗，引发联合国的高度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表示，他对此感到震惊，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尽快重返谈判，来避免局势升级，给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过去24个小时美伊之间重返军事对抗感到震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The
4: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3: 古特雷斯还呼吁美伊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尽快重返谈判桌。他强调，美伊都有义务要全面遵守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利和自由。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We, of course, remain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o prevent a return to conflict, to restore stability, and advance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表示，在他看来，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但谈判还可以继续。 与此同时，美国撤销了此前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相关许可，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美国还指责伊朗对海湾地区商业船只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联合国外交人士担忧，美伊对抗可能再次从有限的军事冲突滑向更大范围的地区危机。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8号是有大批的民众举行集会，哀悼遇袭身亡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民众挥舞着伊朗与真主党的旗帜，高举哈梅内伊的照片，有民众的神情很哀伤。台上摆放着象征灵柩的座画和一幅放着哈梅内伊照片的椅子。
1: 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0: 发表讲话，表示将会坚守在战场，不会容许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安居，也誓言将会解放这片领土。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在三号举行，历时多天。八号的灵柩呢，将会是被送往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并计划在九号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最终安葬仪式。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的燃料市场紧张，已经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一会儿见。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就称，他已经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并且强调两国的关系非常积极。另外，桑切斯也说，西班牙付出巨大努力，已经将国防投入稳定提升到 GDP 的2%，同时宣布西班牙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并且将会持续的履行盟友责任。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西班牙将加入北约在芬兰部署的前沿陆军部队任务，协助强化北极及高北地区的监控、阻吓及快速反应能力。桑切斯表示，此举展现西班牙对北约及360度安全防卫理念的坚定承诺。他强调，在国际局势持续恶化、全球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之际，北约必须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率、也更具欧洲自主性的军事联盟。 桑切斯指出，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至GDP的2%，并强调不仅要增加国防预算，更要提升投资效率，推动本国及欧洲国防工业发展，同时兼顾公共服务、人道援助和气候紧急情况。桑切斯还说，西班牙目前在北约任务中部署近3000名官兵。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38亿欧元的援助，并已训练了9000名乌军士兵。他并重申， 西班牙将持续履行盟友责任，维护欧洲与国际安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盟友，指责西班牙拒绝接受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5%的新目标，桑切斯强调，西班牙在北约32个盟国中履约排名第七。
3: Por pasar del 0,9% en 2018 al 2% del Producto Interior Bruto en defensa en 2026.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nosotros, España, ha sido el tercer país en el año 2024 y 2025 que más ha aumentado su inversión en defensa de toda la OTAN. Ha aumentado el gasto en defensa, la inversión en defensa, 5 veces más que el PIB.
4: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是一个爱好和平、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并再次表示，西班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将持续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同时，他也强调，西班牙参与所有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终结持续肆虐中东及欧洲东部战线的一切战争。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现在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所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八号也宣布正式禁止柴油出口。另外有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积极的讨论法案，批准俄国防部指导地方政府组建民防作战部队的提案，包括各联邦主体自主组建防空武装民团，同时法律也将会规范民防团的成员非国防军的属性。
1: 7月8号，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接触线当天的态势，俄军在顿巴斯前线继续保持优势的兵力，加强了两个轴线，一是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二是在扎波罗热奥列霍沃的前行攻势。当天堡垒带方向，俄军突击队在无人机的支援下进入到奥西科沃和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作战。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红利曼战线，乌军集结了预备队向俄军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发起反冲击。俄军集结在北顿涅茨河南岸白井地区的一个营正遭受到乌军的反推进，俄军背水一战，态势危急。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假设的新安全带将贯穿乌克兰的苏梅、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近日，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了乌克兰民意调查。

0: 的最新结果，66%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相比此前盖洛普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当时有73%的乌克兰人赞成继续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只有22%的人赞成谈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截至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大地震已经造成了3685人死亡，超过1.6万人受伤。一批来自美国的人道物资8号运抵委内瑞拉，以满足2000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的迫切需要。
2: 一批来自美国的人道物资8号运抵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排队领取食品及生活用品。有民众表示，他们从未想象过会收到来自美国的援助。国际救灾机构全球复权使命组织的主任贝拉斯克斯表示，当天为2000个家庭发放援助包，感谢美国的委内瑞拉侨民以及赞助商的支持。尽管各方驰援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物资逐渐运抵，但委内瑞拉民众仍面临干净水源短缺等严峻挑战。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民众被迫前往海滩解决生理需求，部分民众则只能节省地使用家中少量的干净水来清洗碗筷与清洁身体。拉瓜伊拉州的一家动物收容所已救助了超过530只小动物，许多获救动物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尽管资源匮乏，志愿者仍坚持救援无家可归的动物，并努力为他们寻找新的家庭。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政府继续推进重建工作。在卡地亚拉马尔，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深入社区勘察受灾区域，评估受损建筑物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弗莱彻表示，联合国将发起募捐，在未来半年内为委内瑞拉筹集2.96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总特朗普在8号与北约峰会期间与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会面，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给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稳定，也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考虑把叙利亚直接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的时候，特朗普给予肯定的答案，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从1979年就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而现在在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也正在逐步的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于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而在上个月，特朗普也签署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让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湖北多地近日遭到强对流天气以及龙卷风袭击之后，清障抢修工作持续进行，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o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发生漫坝决堤，水库的水位八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的消退，而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1: 同一个时间点，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有大约1800人已经获救。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6日发生漫坝决堤。8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通信。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受控，下游云表镇的积水逐步消退，但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一处仓库大门上留有明显的黄色水痕，意味积水曾没过大门顶部。多辆铲车加紧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障碍物，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畅。广西贵港市多地8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广西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同时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1: 佳杰好。
3: 杨子祥宇，早上好。
1: 佳杰，其实在背后还是有蛮多的废弃物，目前清淤的工作来到哪边？而当地的灾民最大的诉求、最缺的物资是什么？
3: 好的，祥宇，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横州市的主城区，可以看到这里昨天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低洼的一个路段，这里也是曾经是一片汪洋，那么在现在开始这里的水位已经完全清退下去，那么目前呢本地的居民已经是将家中的这些家具和一些生活的物品拿出来晾晒，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大的太阳的，那么今天相信温度也会逐步的回升，那么目前本地的降雨实际上已经是有一个持续减弱的态势，趋向于没有，那么在这边的话信号的话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六兰水库附近的村庄依然还是有部分的道路是处于一个暂时没有办法让大型器械能完全进入的一个情况，因此呢运送物资的卡车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进入到周边的村镇进行一个救援的。那么同时呢今天呢安能集团也将继续打通从独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那么镇龙乡也是此前一度造成失联的村庄，目前呢也是有电信的技术保障人员携带卫星背包以及使用无人机等设施开始向里面保证一个基本的通讯信号的畅通，那么同时呢在本地也是开始组织了有不少的志愿者通过线上集结的方式来到村镇进行清淤和救援。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子祥宇。
1: 再次谢谢佳杰的最新连线。
0: 那刚才佳杰也提到了，广西横州水灾的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重灾区云表镇投入到了多款的无人机参与救援，无人机除了定点空投救援物资之外，还承担着恢复灾区应急。

0: 通信的任务。
1: 又更新了，
2: 对，我发给你。
1: 稍等一下啊，那个武警这边一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3: 好的好的，
1: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一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4: 救援无人机为受灾民众投送物资。来自浙江的公羊公益救援队，根据武警广西总队的最新信息，正在重新确认投送位置和飞行路线。
1: 他们的那个投放点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那个把这个货物送到投放点上方，然后那个把货物落地之后直接脱钩就可以了。飞机是昨天中午到的，我们大概运送了30个架次，差不多是2.4吨，大概还会有个10吨左右的这个量。
5: 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4: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1: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三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

0: 现在目前黄冈的清障工作进展到底怎么样了？那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当中了呢？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黄州区，这条街呢是当地的一条被称为学生街的地方，其实也是一条小吃街啊。那这个地方，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是有很多这种小吃经营摊主正在摆摊，但是可能很难想象到，在7月6号晚上大概8点左右，这里发生强对流天气、发生龙卷风的时候，我身后的这个区域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那有些小吃摊它的这个摊位是遭受了破坏，那甚至还有小吃摊的经营者被龙卷风有卷到，然后也有伤害，也有不少的人在医院当中进行收治。那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整个风灾之后的第三天，那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尽管有当地的民众告诉我们，现在这条街上面经营的这个小吃摊的这个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不过好在他们还是重新经营了。我们注意看啊，在我旁边还有一条街，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学生街的这条主街道呢，在7月8号凌晨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这条街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存在的。那么在经过了7月7号一整天，然后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当地，哎，看对面就正在走过去一个拿着这个铁锹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种清渣的工作。那么在这条街上，我们在现在抵达的时候已经发现它的清障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的通车的状态。那目前的时间是7月9号的早上，大概也是当地的这个上学上班的早高峰时段，我们注意到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变多了。那目前也就意味着这段路至少它的这个清障工作是已经完成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在湖北黄冈掌握到的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香港两位。
0: 好的，了解，谢谢季红带来的相关消息。
2: 换一个焦点，这是对接1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日前在北京先后走访多家科创企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近年来不断地对上市的制度进行改革，让还没有盈利、具备高增长潜力的科创企业可以上市。
0: 有不少的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认为香港的融资环境良好，也有助于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客户。
3: 车流穿梭的街头，但是有的车里并没有驾驶员，一些无人小巴提供点对点服务，连方向盘也没有。
4: 我们现在关门准备出发。它的车速基本是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第一次坐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有人会说会不会有恐惧感？真的，你不会有恐惧感，更多的是好奇感。
3: 小巴上设置了很多安全按钮，也提供了实时的路况地图，减少乘客对无人驾驶的恐惧心理。之后我们又体验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5: 这台车它非常的守规矩。
4: 你用了一个非常守规矩。
5: 对。
4: 但是就有人抱怨它太慢了。
5: 这台车咱们一会儿路上见真章。过去的时候，车辆的数量比较少，运营的经验比较少，那么它的可能这个整体的通行策略会偏向于保守。它真正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迭代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3: 去年香港机场禁区内运行的无人巴士曾经接连发生相撞事故，社会对无人驾驶安全感到担心。文苑之前透露，2026年初公司取得香港自动驾驶先导牌照，目前正在香港公开道路开展测试中。公司负责人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参照各地成熟的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对无人驾驶的规管法律。
6: 对于无人驾驶的管理呢，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而且是严格的监管，而且最好不要做到让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的发生。城区的无人驾驶，我在这儿也是呼吁，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无人驾驶的立法和推动方面，希望能够更加积极的推动。
3: 这家企业2024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去年11月在香港再次上市，含蓄说看中的就是香港的人才高地、沟通桥梁，能够与世界更紧密联系。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在香港上市。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科学家团队创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6月26号选择在香港上市，被称作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上市之后，经受市场的检验。
7: 现在大家提倡这个耐心资本，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把技术这一块，还是要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阶段，把技术给打磨好，然后把产品给打磨好。未来我觉得客户市场 收入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3: 王磊认为，香港最吸引人的是资本环境以及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借助在香港上市，打开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推动进一步研发 AI 产品。2023年，公司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子公司后，已经对接了。

0: 数十家客户，包括香港金管局金融监管沙盒、东亚银行等。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马上还要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美股周三涨跌互现，而科技以及能源板块领涨。待会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9: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周三走势分化，中东局势急转直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停战结束，道指收盘下挫超过1%。详细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总结。
10: 周三美股收盘时涨跌互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是令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投资者重新又开始担心通胀压力可能升温。特朗普当天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并称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他随后又威胁称美国今晚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那么此前美国已经对于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并且进一步的收紧对于伊朗原油出口的限制。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5.2%，收于每桶78.02美元，重新又高于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德州轻天油则是上涨4.37%，收于每桶73.52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下午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消息公布之后，德州轻天油在收盘结算之后上涨6%。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道指跌超500点，而纳指则是逆势上涨0.2%。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和科技板块上涨，材料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此前投资者已经对于美股本轮上涨的行情的持续性持有怀疑态度，继续评估 AI 热潮是否已经推高相关股票估值。此外，市场焦点还转向了美联储周三公布的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普遍认为如果今年通胀持续处于高位，仍有可能会要进一步的加息。那么另外多数与会者认为缩短声明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推升通胀，因此呢，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567%附近，升至了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9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下跌来到了美元。

0: 高水平。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9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下跌，来到了每盎司4089。
1: 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的司机跟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即展开清剿，成功打死至少有19名的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在另外的8号是杀害了18名的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外一起的袭击当中，一共杀害了11名的士兵。
2: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首场比赛以2-3不敌加拿大，无缘开门红。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首局是以25-19先拔头筹，但是加拿大随即是以25-17、25-22连扳两局。中国在第4局以25-23获胜，将比赛突入到第5局。决胜局的关键时刻，中国未能顶住压力，以11-15落败。而中国周四将会对阵乌克兰，11号将会对阵多米尼加，以及12号将会对阵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意大利。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台风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数目标发动猛烈空袭，地区军事冲突急剧升温。而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美国宣布提前终止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且警告将停止双方的最终协议谈判。美国极限施压下，美伊谈判濒临破裂边缘，中东是否将重开战火？伊朗再度袭击商船背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北约峰会之际，美国撤销石油豁免，为什么要在盟友面前展现强硬？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以及在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伊谈判是否还有前景。贾小贼的追踪报道。
1: 距离上一轮交火过去不到十天，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引爆这一波战火的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通过海峡的商船所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前的剧情如出一辙，伊朗随即对地区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向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军行动，并表示美国应该承担局势升级的后果，而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虽然表面上这只是美伊互袭连续剧的新一集，但这一次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真的有作废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彻底否定了美伊外交谈判，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2: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是在浪费时间，并表达了直接采取行动而非寻求外交途径的意愿。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也宣称，在伊朗继续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回应是绝对必要的，展示出对特朗普满满的忠心。即便特朗普的发言可能是又一次信口开河，伊朗方面也透露出想要掀桌的意愿。在本轮袭击发动之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立即谴责美方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当天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另一方面，此次美国发动袭击的时间点正值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数百万伊朗人在仪式上高喊复仇的声音还回荡在德黑兰街头，美方的行动和言论或激发伊朗方面更加强硬的反击。美国再度袭击伊朗时间点上有何考量？撤销石油制裁豁免，美国展示强硬态度，特朗普否定外交谈判，备忘录就此终结，火上浇油。
0: 好，接下来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锐。啊，李锐你好。

0: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美军也加大了对伊朗方面的猛烈的攻击啊！现在伊朗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
1: 好的，圆圆，那目前呢，德黑兰呢还是比较平静的，主要的交火地方呢，主要是聚集在伊朗的南部，也就是布什尔省，还有霍尔木兹干省，还有呢就是近一些附近的，比如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那块儿。那么大部分地区呢，还都是正常，比如说在德黑兰是非常安静的。那么现在葬礼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在伊拉克，明天呢是在马哈德举行这种大型的这个送葬，还有入葬仪式。所以呢，很多民众呢都到了马哈德在那里，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其实是有一种。 怎么说？就是说，感觉是暗潮涌动的感觉，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战争要来了，但是你今天面上你看每个人都是好像，倘若无事的感觉。我们就问了很多民众啊，他们都说迟早会来，就说这他们都不相信美国会实现承诺，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脆弱，甚至很多人都早前就认为说，美国就是想要在世界杯打完之后就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甚至是在中期选举之后。 所以呢，只是一个策略。那么这一次呢，美伊这次的这个形势急转停而下呢，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证明了他们的看法，而且很多强硬派在这次葬礼当中声音非常大，就是拒绝谈判，不相信美国。那么这次呢，就是似乎又印证了这个强硬派的观点，就是跟美国谈判还有跟美国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军方也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啊，甚至说任何一个就是。 协助美国的，来自对伊朗袭击的地方呢，都会作为伊朗打击目标。那么现在伊朗也没有宣布，就像以前一样，跟美国呢，如果是有经常这种两三次的在霍尔木斯的交火，都是说这次行动结束，但这次伊朗军方说没有说行动结束，只是初步的回应。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有回应。如果美国继续的话，那么有可能把以色列也会作为攻击的目标。那么现在可以说，现在交火呢，其实现在是在。
0: 这个直线上升的一个程度来看，那现在要看美国今天晚上会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但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很多民众支持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任任，谢谢。请教一下牛津春院长，我们知道这一轮的新的冲突升级当中呢，伊朗方面不仅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且呢威胁终止最终的协议谈判。您认为伊朗方面这种举动是准备全面的升级局势，还是一种？
2: 这个以战逼和的策略，伊朗方面并不想全面升级局势，但是伊朗有一个目标一定要实现，就是伊朗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局势最后升级了，那么伊朗是愿意承担这种代价的，因为在伊朗国内上上下下对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目标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但是呢，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现在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未来这种军事冲突还会再次发生，因为伊朗要单独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通过和平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它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条航线。 那么，伊朗通过和平的行政的手段，它只能控制北部的航道，就是在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航道，伊朗是完全可以控制的。那么，伊朗现在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它指定的航道，向它登记，它审批之后才能通过。那么，它说的就是指的是北部的航道，因为中间那一条航道，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 战争之前几乎所有的船只都经过那条航道，但是那条航道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去排雷，没有排雷，所以船只现在就都不敢过。那么还有剩下的就是南部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航道，那么这一条航道呢，美国为了和伊朗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在美国军舰的保护和引导之下。 那么美国让那个船只就从南部这个航道进出，如果这种状态常态化，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都是这样的，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下，有船只。

0: 从南部航道出来了，伊朗就不答应，伊朗就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船只，然后袭击了，美国不答应，美国就开始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作为回应就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一再上演的这个戏码。那么这一次的不同就是，美国这次认为这样再下去，美国那个不答应了，所以美国这次加大了对伊朗的报复的力度，美国那个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并且特朗普说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特朗普认为，谅解备忘录也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伊朗特朗普说，如果你们还想谈，他还愿意谈，所以这一次的局势很明显是大大的升级了，这个伊朗早就有估计。伊朗也愿意承担这种代价，所以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惜这个承担战争升级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伊朗并不是要故意引起全面战争。好的，仁仁。
1: 所以在美伊的新一轮冲突陡然升级之下啊，现在双方之间的谈判还有得谈吗？我们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呢生效只不到1个月的时间，特朗普就在北约峰会上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走向终结了，这是他一贯的即兴口嗨，还是落锥定音的嘶喊喊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啊。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只是在外交程序上没有被正式的终结。而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呢，绝非是即兴口嗨，是美方联合北约盟友呼应国内鹰派的统一施压口径，本质是以打破局，以中施压。美国的 Gemini 分析表示，特朗普的终结宣言并不是要彻底对伊朗关闭外交大门，而是踩准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的政治真空，逼迫着面临权力重组的德黑兰新政权在未来签下城下之盟。而香港的一款 AI HKChat 认为，特朗普的表态绝非是单纯施压，是对既成事实的政治确认。美国的军事行动、财政部的制裁措施，还有北约集体的安全背书，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华盛顿已经决定关闭外交窗口了。接下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我们现在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已经正式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已告终结，所以对伊朗来讲，继续维持一份连特朗普都正式宣布死亡的备忘录，在逻辑和理性上都是错误的，伊朗应该向特朗普做出明确的回应。所以，特朗普说，美伊之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伊朗方面也初步的做出了回应，而且美军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威胁进行报复。这种情况之下，美伊之间还有的谈吗？
2: 应该说是有的谈的。毕竟呢，不管是从伊朗还是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表现出这种强势呢，各有自己的这个国内的和这个地区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从国内来说的话，特朗普现在呢，要在国内显示出他对于整个一个跟伊朗谈判进程，或者是呢，控制伊朗的进程的这样一个把握度，因为他认为呢，他有这种能力呢来掌控伊朗局势，所以在美国国内呢，他要显示这种这个能力，那么向这个选民呢，表现出他依然呢是这场冲突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从地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呢现在正在进行这种这个葬礼。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军手段向伊朗百姓显示出他这种手段这种强势呢，我觉得也是特朗普的一个共同需要。那么从这个北约开会前夕，美国发起军事行动，这当然也是打给这个欧洲看的，因为在这个8号的这个北约峰会上，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单要索要这个格陵兰岛，同时呢也批评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像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不给力、不提供支持。所以他打的呢，应该说呢，不仅仅是伊朗本身，而更多呢是打给这个国内看，打给这个盟友看的，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地区依然是这个掌握的要打要谈的这样一个主动权。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也愿意呢，能够在很大方面跟美国周旋，特别通过谈判呢，可以获取这个解冻这个伊朗之前被这个欧美国家冻结的这个资产，同时呢，还可以呢，这个解除相关的制裁。那么这种这个 诉求来看。

0: 和伊朗是没有太大损失，所以如果说能在谈判桌上拿到这些这个利好，我相信呢，伊朗还会在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所以双方现在来看的话，把这个备忘录呢打成了一个加生饭。那么一方面大家认为呢，这个饭还是可以吃，但是呢，如果说吃下去的话，可能比较这个生硬。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方的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在的这个起始点呢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的这个点呢都不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都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包括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相关军事基地。所以双方来说的话，我相信打是一个方面，谈也会继续下去。
1: 所以藤建群教授的观点是呢，双方之间仍然最后还是要坐下来谈。那我请教一下牛院长了啊，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这个管理权的博弈啊，是一个近乎于目前无解的一个状态。同时双方呢又展示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谈判是会最终走向破裂，还是说双方在不断的升级之后，仍然会坐下来继续谈？
2: 双方现在还有继续谈判的意愿，但是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的上升，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为双方现在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伊朗方面的态度就是，海峡远远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一定要控制和管理海峡。60天之后，伊朗要对海峡收费，这是伊朗的态度。然后美国的态度就是，海峡一定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之间妥协的空间很小，并且伊朗现在国内也没有妥协的空间。伊朗国内说，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伊朗放弃的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国内没有人会答应。在美国国内，现在特朗普给美国人推销他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告诉美国人说，虽然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美国至少得到了一条，就是海峡被打通了。为了打通海峡，美国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美国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的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伊朗的那个石油就可以那个全部的从海峡运出来了。美国后来又宣布了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且美国还答应，只要伊朗在海峡问题上让步，美国还会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所以美国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没有拿到这个海峡通行这个好处。所以特朗普现在的耐心是在逐渐的丧失。这一次很明显。这一次，那个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如果说，谈判代表还愿意谈，他也觉得可以谈。但是他说，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谈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特朗普以前一直是吹说那个伊朗求着谈判，谈判很快就要谈成了。所以未来冲突如果继续扩大，那么冲突升级，可能伊朗和美国都控制不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增长。好的，任总。
1: 谢谢。这一轮美方的极限施压呢，不仅仅体现在特朗普的口头宣誓上，其实更体现在经济和外交的实质的层面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华盛顿现场的姚怀珍。美国呢，在对伊朗的进行攻击和极限施压的同时，还解除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的这个授权。那美国当地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3: 是的，主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上的打击之后，也同步撤销原本允许伊朗有限度来出售石油的这个60天制裁豁免。而现在，美国主流媒体最新就分析，这项决定切断了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诱因，也代表说现在特朗普政府不再愿意用经济让步换取短期的停火。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就指出，石油出口原本是维持这个临时和平协议的重要筹码，如今遭到撤销， 让双方的互信几乎归零。至于未来的一个谈判前景，多数美国媒体态度偏向悲观。路透社就报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恢复外交谈判的可能性。美联社则认为说，双方近期都还在持续互射飞弹跟无人机，加上停火协议反复的遭到破坏，让后续无论是正式的停战协议，或是这个核子谈判，都还是会面临一个更高的不确定性。主播，
1: 好，谢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北约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中可能会扮演的角色。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正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把中东局势列为核心议题。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啊，面对日益失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北约有没有能力去重塑这一地区的军事和航行安全？
1: 应该说呢，不管从政治外交还是从军事上，北约现在很难呢，对这个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塑造，利好于这个北约和利好于美国的这种塑造。因为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北约欧洲成员国，不管是英国、意大利、法国还是德国，他现在很难插手。那么从政治层面，如果说介入到这个地区的和平谈判，或者是呢，落实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说的话，那么美国呢不太愿意让欧洲插手，毕竟欧洲呢在很多方面被特朗普认为呢是这个捣乱者。那么一方面他希望呢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能够加入其中，共同对付伊朗，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显示出呢，对于欧洲介入这种担心，所以这种复杂的心态呢，是欧洲从政治、外交等各个层面呢，介入到这个地区冲突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现在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武器装备、它的兵力部署呢，显得呢，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立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是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呢，让美国尽管有航母、有这个大型的轰炸机、有这个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以及这个小艇面前呢，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远程打击，美国现在承受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呢也非常高。比方说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话，它可以造价一两百万美元，而打一个这个发射架的话只有几万美元，所以它也打不起。那么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这种迟疑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这个要挟北约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同时呢在关税政策、在对欧洲事务等方面呢，不断的把手伸向了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让这些国家呢感到非常的恼火，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甚至呢公开站出来不让这个美国的作战飞机呢穿越领空去打击伊朗等等。那么这些表现来看的话，就使得北约内部呢很难形成跟随美国，像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打伊拉克战争期间。

0: 那种这个团结，毕
1: 嗯。
0: 竟呢，现在北约内部呢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这个裂痕来看的话，完全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由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
1: 嗯，滕教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北约内部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团结吗？牛津春院长，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公开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危机期间没有支持美国，这是不是就暴露了北约内部在处理中东问题上，包括在霍尔木兹局势上的严重分歧？
2: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和北约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的矛盾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说，坚决支持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坚决反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跟北约和欧洲国家在战争之初的态度相比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欧洲和北约国家呢都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认为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美国发动战争，没有根据、没有理由，也是非法的。所以呢，欧洲和那个北约国家当时都是，不参加。在战争期间，特朗普多次请求欧洲国家去帮着美国护航啊，去帮美国排雷啊。这些欧洲国家都拒绝了。欧洲国家说这是美国的战争，特朗普的战争，那么欧洲国家不参加。但是战争打到今天，欧洲国家的态度变了，就是当战争打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现在还远远没有回到战争之前，并且未来伊朗要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收费，也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
1: 是，
2: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说他不参加战争，但是他也反对美国，说你现在那个美国不管了，美国就走了，就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希望美国，既然是这个祸是你惹的，就你来解决。好的，
1: 嗯，谢谢牛津勋院长和滕建群教授，也谢谢黎瑞和怀真，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嗯，조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감사님께서나랑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继汉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人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外国人。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蒋介石将军。
3: 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啊，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是步步上升。那么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呢，已经可以和这个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而且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啊，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种分裂呢，实际上正是忧虑重重的这个外国人，就那些帝国主义者乐于看到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武汉的国民政府啊，可能是太左了，蒋介石可能是一个可以扶持的新对象。
4: 时代周刊呢，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主要是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看来，一方面呢，蒋介石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民党的新军阀；另一方面，敏锐的他们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已经逐渐的和共产党人拉开了距离，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一个走向。
0: 在这期《时代》杂志，文章这样写道：
1: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是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他适合于中

0: 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1: 蒋介石进入上海啊，当然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看啊，北伐军这个路线啊，长沙、武汉、南昌，然后顺长江而下，直取江浙、南京、上海。这条线路看上去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像极了当年那个太平天国他的那个进攻路线。但是呢，进军上海呢，蒋介石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惜和国民党内的左派产生决裂，不惜和这个共产党公然翻脸。他的计划成功，实际上经历了这个非常激烈的党内党外斗争，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迁都之争和清党计划。
2: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曾一再催请国民党中央，建议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他的理由是方便工作，目的也同样明显，因为离开广州，越是远离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越是有利于他在党内展开拳脚。
3: 带兵出来到了武汉之后，但是政府还在广州，他可能控制不了广州的局势，希望把这个政府来迁过来。包括苏联的顾问当时是反对他迁都，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又认为迁都是有利的。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离开武汉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把政府迁到武汉之后，他一系列他在这个北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一系列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
4: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内呢也迎来了一股迎汪精卫回国的这么一种造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从主持政府工作的人选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钳制蒋介石的权力方面，那么都需要一名能够与蒋介石抗衡的这么一张王牌。而能够从资历上、名望上和能力上与蒋介石抗衡的这种王牌，那么在国民党内也就只有汪精卫一人了。
3: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因为但是汪精卫这段时间正在国外嘛，420事件是负气出走，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鲍罗廷和中共运作了一下，当时所有的报纸，武汉这方面的报纸，包括党内的声音，就是希望汪精卫赶紧回来，不回来不行了。而且把他塑造为一个大完美的一个人物，当时叫销驾回国。
5: 迎汪造势啊，是鲍罗廷这个人搞出来的，他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汪主席销驾筹备委员会啊，进行了大肆的宣传，特别夸张。他说什么这个自从汪主席这个休假出国之后，全校的党员呢就好像慈母离开慈母一样，彷徨歧路，不知道往哪里走。
2: 汪精卫回国主政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一幕，于是蒋介石又另出主意，建议迁都南昌。由于理由和动机都难以服众，不了了之。迁都武汉的方案迅速得以实施。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广州办公。1927年元旦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迁都事实既定，但蒋介石的想法却已经发生了更深的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与留在南昌的张静江、谭延闿、李宗仁、李烈钧等人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致电武汉，要求武汉立即取消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这么一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的迁都之争正式摆到台面了。
6: 1923年10月，鲍罗廷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革命生涯。几年来，他在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世界媒体眼中，他是这里的灵魂，也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但是从1927年开始，与蒋介石的斗争中，鲍罗廷开始从声望之巅跌落。这年三月， 他的夫人被张宗昌扣押，让他分身乏术。四月，汪精卫回国，鲍罗廷不再是那个唯一重要的人。七月，武汉政府也宣布亲共，鲍罗廷不得不黯然回国。面对斯大林的质疑和斥责，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而此时的上海，随着汪精卫的回国，一山来了二虎，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2: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这样描述过他非常熟悉的汪精卫和蒋介石：
7: 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意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蒋先生则不然了，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字真是无从提起。
2: 汪蒋二人从前合作也曾产生隔阂，但面子上总还过得去。但在1927年春天，分裂的脚步越来越近。
4: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呢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蒋介石他拒绝出席。在会上呢，对于蒋介石是一片谴责之声，甚至是官方的报纸《民国日报》呢，就是这个罗列了几十项罪名，指责蒋介石是反革命。蒋介石呢，他则在这个南昌的特别党部演讲中这样说：“谁要是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5: 在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面，大家就撤掉了蒋介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他也没有进去。政府方面呢，连常委也不是了，只剩了国军总司令一个职务。但是在蒋介石来说，在他看来，有了这个就足够了。
3: 从形式上来讲，好像后来武汉方面其实是占上风的，他把蒋介石的这个所有的职务基本上都给剥夺。但是其实蒋介石他当时正处于北伐的过程当中，掌握军队主要是在进攻南京、上海这个阶段，这个名义上他没有职务了，后来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战场上了。如果从线条来讲，他后来发动清党、发动412，和这个也是这个迁都之争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来与共产党做一种决裂，与苏俄做出，与鲍罗廷做出一种决裂，我觉得是这样的。
6: 7月15日，汪精卫开会决定分共，
1: 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
6: 汪精卫表态，去南京可以，但是必须坚持反蒋。
5: 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6: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间站齐了。
1: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1: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一星元。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民党高层暗中焦虑，能与蒋介石抗衡的王牌在哪里？
1: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
0: 汪精卫销假回国，一山来了二虎。
2: 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
0: 两大派系针锋相对，蒋介石职权被大幅削弱。
3: 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在抵达的第一时间，汪精卫便与蒋介石、吴志辉、蔡元培等人会面。

0: 更是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联合宣言。事情越来越糟了，多方调停无果，汪精卫在发表宣言后的第二天便前往武汉。
1: 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也就是在汪精卫回国的十天前，3月21日，上海爆发了大暴动。当时是北伐军还没有打下上海，但是中共领导人的意思是以这个暴动的方式呢，配合北伐军的行动。
2: 此时的上海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民众也主动参与其中，规模达到80万之众。下午1点，罢工变成暴动，第一枪打响，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遭到了张宗昌所领的直鲁联军的猛烈攻击，出动了大炮和装甲车，一直到晚上，战况依然激烈，枪声整夜不止。
3: 国民党的右派方面呢，他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坚信北伐会成功，会胜利。他担心的是呢，共产党会在其这些暴动当中呢，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个吴志辉呢，就坚决反对搞上海这样的武装暴动。可是陈独秀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似乎也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些提议。
2: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入华界。23日，上海召开20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这一天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在国民党高层眼里，这种局面让人心惊胆战。
4: 李宗仁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啊，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邀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他到了上海见到蒋介石之后呢，蒋介石也对他说，上海情形已经无法收拾，并且大喊呢，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0: 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反而持续发酵。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不久，城内就发生了士兵抢劫的事件，被劫掠的对象包括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外侨住宅等。同一天，停泊在下关的英美两国军舰不经任何通知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众多。
5: 正好是迁都之争武汉和他这块对抗很激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哪一步处置不慎，那么鲍罗廷这边和中共这边就会大做文章，利用这个民意攻击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相对来说暂时放置了一下，他当时请了日本人，他这段时间和日本人应该还不错，他请日本人去做一个说客。而且这个时候你看3月份马上他要进攻上海了，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嘛，集中力量开展清党。
3: 人们熟悉的历史啊，是4月10号那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天他遇害。他先是接到了这个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一个帖子，说是邀请他到故宫馆谈点事儿，结果他到了故宫馆就被绑架了，很快就在当天晚上被弄到这个郊区风云桥这个荒地里给活埋了。
2: 杀戮开始了，而工人们都还蒙在鼓里。4月12日的凌晨，上海全城的工人纠察队几乎全部遭到袭击，军队和青帮联合一起把上海全城2700多名武装工人全部缴械，当天死亡120人，受伤180多人。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再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为汪寿华报仇。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早已决定好的屠杀，是毫不留情的机枪扫射。
3: 这个到了4.12反革命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武汉政府电令蒋介石、白崇禧，说是要惩办违法违纪的军官，要他们退回缴获的

0: 切给上海的纠察队。隔了一天呢，又开出了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党籍，公布他们的罪状，但这些都是放空炮。
1: 一边是屠杀，另一边的国民党大员却在南京开大会。4月15日，蒋介石颁布清党布告，宣布与共产党正式决裂。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受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进入5月之后，一连串突发事件把武汉政府的人搬得心神不宁。5月5日，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公然武装反共。长沙之后，湖南各地紧随而动。5月27日，江西也举起反共大旗。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2: 五月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但震动了国民党，也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彻底惊呆了。当时那个罗毅就主张马上要和国民党决裂，但鲍罗廷呢主张咱们还是再忍一忍。那苏联的决策层呢也听取了鲍罗廷的建议。6月1号，斯大林就给鲍罗廷和罗毅发了一封电报，就是针对五月在中国一连串这个事件之后的指示，这就是后来特别有名的五月指示。
1: 五月指示的电文很长，主要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些内容的出台显然出自斯大林对当时情势的不了解，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力量根本无力实现这些要求。
0: 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和鲍罗廷都拒绝执行莫斯科来的紧急指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罗毅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罗毅认为啊，汪精卫当时似乎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了，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
1: 看完五月指示后，汪精卫的内心是震惊的，他非常清楚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的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罗毅。这个电文后来也成为他反共清党的重要证据。
2: 汪精卫把电文传给了孙科、陈友仁、谭延闿，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1: 这一次汪精卫的动作特别快。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做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妄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0: 现在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汪精卫也反共了，在南京和武汉两个国民政府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这一家人再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分歧了。于是双方都表示了亲切的友好的一个态度。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人也表示欢迎，武汉那方面到南京这边来主持工作，那些重大的人物都可以过来。到8月的时候，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个时候呢，汪精卫表态，我去这个南京可以，但是条件有一个，必须坚持反蒋。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他 不能再信任这两个人，反过来这两个人也不再支持他，反倒这个局势促进了宁汉之间的合作。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国民党内部反蒋之时，孙传芳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金浦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40军反攻徐州，不料徐州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也被夺了回去。多方因素的发力，蒋介石深感势单力薄。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一个月后，新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蒋介石宣布下野，这似乎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重挫。但四个月后，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反倒是下野的蒋介石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关键的年份，1928年。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就已经成功了9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8号的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等来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实现代化。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三张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8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的晚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根据伊朗努尔新闻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来加倍奉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在8号的深夜传出了爆炸声。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的附近沿海防御系统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的部分地区在当晚遭遇了停电，有碎片击中了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于其真实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了无端的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在9号的凌晨是遭到了袭击，一名消防员死亡。根据当地官员的表示，机场传出了多次的剧烈爆炸声，有炮弹击中了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有消息人士就表示，机场跑道也曾经发生了爆炸。另外，根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称，伊朗东北部有一座铁路桥遭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在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是美伊在4月达成停火以来，是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而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设施损毁和程度等等具体细节，也有待公布。伊朗随后就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附近的国家包括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在9号都响起了警报。卡塔尔内政部也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和导弹。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美军袭击伊朗目标之后呢，根据伊朗的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将会以至少2:1的比例来回击敌方的目标。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呀哈。
0: 目前伊朗对哪一些的美军目标是发动了打击呢？而后续袭击的规模是否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呢？你认为？
1: 好的，那目前呢，现在伊朗并没有宣布军事行动结束，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的进行攻击。那么据刚才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伊朗的媒体称呢，伊朗呢又再次向巴林的美国的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袭击。截止目前呢，伊朗总共向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刚刚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美国，违背承诺将要付出代价，如果你们动手，那么将会遭到更严厉的回应。同时他还说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通过伊朗的安排才可以通行。而且呢他还说，美国呢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那目前呢，就是美国呢也没有宣布这个结束，所以呢双方呢其实呢都在互相试探。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回应呢，其实呢都对对方呢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这一次呢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呢，就是超出了以前袭击的范围。之前呢总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霍尔木兹干省，还有呢就是胡泽斯坦省，但这次呢就是跨越五省，除了胡泽斯坦省、霍尔木兹干省，还有恰哈巴哈尔干省，这个贝卢兹斯坦省、恰哈巴哈尔港口，以及呢就是古利斯坦省。那么这些地方呢，尤其是古利斯坦省的古尔杠的那块有铁路桥遭到了美国巡航导弹的袭击，这是第一次，也就是在停战后的第一次，也就是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这会使得局势呢更加的恶化。然后
0: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更多的。

0: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报道跟进。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是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根据白宫官员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是濒临破裂，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1: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八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2: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1: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克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2: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克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克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2: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1: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称他看透了伊朗，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伊朗达成协议，称美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持久战。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3: 你好，雅汉。
0: 特朗普是一边口头说着战争很快就结束，但是一边呢又是屡屡的再次的发动袭击，而美国各界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他的行为？
3: 是的，雅汉，特朗普一方面表示说我已经看透了伊朗，不知道是否还需要达成协议，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宣称美伊不会爆发持久战，但同时又下令美军连续的空袭伊朗。所以现在美国媒体最新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军事行动本身转向特朗普的讯息是否前后矛盾，而且这一种策略是否究竟是一种谈判的艺术，还是战略上的混乱？美国媒体分析就指出，特朗普目前试图传递的是以武逼谈的讯号，希望透过持续的军事施压来迫使让伊朗进行让步，因此口头上强调不希望要打长期的战争，而且这也是为了避免市场以及盟友担忧美国再次陷入这个中东地区的战局。不过，特朗普几天前才表示说，美国不是要打一场长期战争，但是现在呢，却是下令连续2天的来空袭伊朗，并且宣布说这个停火协议对他而言现在已经算是结束，让不少外交人士质疑说，美方的政策讯号越来越难以判读，也削弱了未来谈判的一个可信度。像是美联社就指出，部分的共和党人士。是支持特朗普认为说应该要先展示军事上的压力，再来去推动外交上的谈判，这个本来就是一贯的谈判模式。但是其实不少前外交官还有美军的安全专家都警告说，如果一位总统是一边宣称战争很快结束，另一边却又不断的升高这个军事上面的行动，很容易让伊朗误判美国的真正意图，也有可能让原本仍有机会恢复的这个外交管道逐渐呈现关闭的状态。那路透社则是认为说，特朗普目前 前，试图同时维持这个强硬总统和终结战争者这种两种形象，但两种目标其实存在明显张力。如果未来伊朗是持续的来轰炸美军或是持续报复的话，美方恐怕不得不又再一次的升高军事行动，到时候是更难说服外界相信美国无意打一场持久战。雅翰。
0: 好了，谢谢怀真从华盛顿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两边现在都是打得云里雾里啊，不知道到底是会和谈还是以武来促谈。那么美军是连续两天对于伊朗发动了空袭，并且打击的强度似乎是已经有所升级的态势。那么美方在背后的考量可能是因为什么呢？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来为我们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美方近两天的这个空袭规模为什么突然间是有比较大的幅度的升级，而非沿用此前的小规模的定点打击的模式？您认为这是否就意味着后续美军将会回归到常态化的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目标的形式？
4: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两天的冲突实际上是骤然爆发，而且是突然升级的。那我觉得这个爆发的升级，它实际上有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这个必然性呢，就主要体现在，尽管是六月底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所谓的停火协议，但是双方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条件的问题上，其实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美国的要求啊，要求这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回到冲突爆发之前，也就是2月28号之前的状态，就是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的通行。而伊朗呢，则也在讲这个所谓的可以进行重新开放通行。但伊朗它这个所谓的通行，它是有前置性条件的，就是说所有的船只要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的同意，也就是说必须要美国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所以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的管控是存在非常大分歧的。而且考虑到这两天美国呢比如说已经结束了这个所谓的250周年国庆日实际上特朗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可以稍微的放下一些这个国内的政治负担。另外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国或者说美国的欧洲盟国，尤其是北约盟国，那么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展示强硬姿态来重新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比如我们看不久之前英国和法国就不断的在撺掇要主持一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护航倡议。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希望美国能够展示强硬姿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是有必然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在此冲突的爆发，指挥冲突的爆发是伊朗当我们现在根据各方汇总的信息来看，大体上是伊朗认为有三艘船只没有向伊朗报备，那么随即进行了警告。那么随后美国以此为由向伊朗的这个周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说阵地目标发动了攻击，包括我们看到霍尔木兹干省，包括看阿巴斯港等等都受到了攻击。那么伊朗随后进行反击，打击了美国在科威特在巴林包括在卡塔尔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说现在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冲突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咱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次冲突它既有延续之前冲突的一个必然性，也有当前冲突忽然爆发的一个偶然性。那么在未来到底会不会这个冲突会持续的延续，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对话的渠道还非常的脆弱没有一个合适的第三方来进行强力的规劝和斡旋，那么恐怕这个冲突还要进行持续。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从现有的双方实力对比来看，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压倒对方，所以冲突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双方必然会恢复接触因为你单纯的进行军事行动的打击，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根本性的扭转作用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或者是进行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如果说不进行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的话，仅以现有的兵力来进行这个打击，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冲突将会逐渐的降温，或者说恢复到一个对话重新开启的状态。所以冲突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对话终究会回来。主持人。
0: 是的，谈判的方向前路未明。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一方面是声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是结束，而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示伊朗已经致电来迫切的要求达成协议，还称到美方不会打持久战。如何去解读特朗普前后矛盾的表态呢？相关的话题我们就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就您的观察来看呢，本轮的美伊互相的攻击会进一步的扩大吗？双方还会回到谈判桌上吗？而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5: 特朗普前后矛盾的言论呢，实际上呢，又让全世界对美军、对美国下一步的策略呢，进入到了一个你猜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让全世界都要猜，美国下一步会怎么样？是继续的来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德黑兰呢，还是说像特朗普说的德黑兰呢非常想要一个协议那么又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呢采取这种战略模糊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呢。一方面是要谈，另一方面呢又不断地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行动其目的呢还是要迫使德黑兰来接受美方的这样的一种威慑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美方的军事威慑的情况下，迫使德黑兰来接受美方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德黑兰呢其实是非常强硬的那么相较于前两次的这个态度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德黑兰方面的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换句话说呢，就是抵抗的声音，不相信、不信任美国的这个态度呢正在不断的升温。刚刚呢，这个李瑞也讲到就是卡里巴夫伊朗的议会的议长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我注意到他这个帖子呢，三个核心：第一个，如果你要打击，那你就要接受被打击这是卡里巴夫说的第一个 point， 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霸凌和信誉的这种破产那么是不会没有代价的。那么第三一个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必须由伊朗来掌握，而不是受屈于这个美国的威胁所以呢，这三点其实呢，它也代表了伊朗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无论是报复性的回击，还是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不放弃都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伊朗现在呢是要采取一种抵抗。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呢，我非常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德黑兰对当前形势，特别是当前这种美伊双方的敌对情势有一个比较错误性的战略判断的话，坚决的要以武力来回击美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把伊朗拖向灾难。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再加上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支援美军，那么是非常强过于这个伊朗的而且第二点就是，美国特别是以色列，它的终极的目标是要推翻伊朗现政权。所以当德黑兰发出一个做出一个错误的战略性判断的话，那么必然会把伊朗带入到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这就不是说谅解备忘录或者是当前的和谈濒临崩溃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很有可能让伊朗的政权倒台。所以呢，伊朗必须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当前的严峻的形势，那么特别是要整合国内的不同的意见，无论是强硬派、温和派特别是不能够让强硬派军方来主导未来的美伊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双方都保持克制，也愿意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进一步化解分歧的话，谈判还是有可能的。
0: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目前呢，似乎双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道谈不谈、你猜我猜的境界了我们继续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八号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是通电话，就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的事件来交换意见。而对于战火又重新燃起，有伊朗的民众就认为美方是不可信任的，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6: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八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7: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8: هر ک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 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6: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呢，因为本轮的互攻似乎已经再次的陷入了僵局，双方下一阶段的博弈重心将会聚焦在什么议题之上呢？我们来继续请教王静先生呢，为我们分析解读。王先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仍然无法去完全落实之际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又是持续的在激化新一轮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您认为在这一番的互攻之后，哪一个议题可能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的博弈的主线？而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真？
4: 真的已经将会终结了。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你所说，这一次冲突将会给接下来美国和伊朗进行的对话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咱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助推点就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当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希望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只不过开放的前置性条件是不同。 那么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冲突的爆发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中断，那么将来怎么去重新开通，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于伊朗不久之前宣布解除的，比如说这个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这个相关的资金，以及美国可能给予的一些这个制裁的这个减少的政策，恐怕也会随之中断。 这个会进一步加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的困难，而且也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核问题对话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核问题的对话已经出现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已经重新回到了伊朗进行了相关的工作。所以，如果说冲突导致对话的结束，那么也就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评估和能力评估将会中断，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或者外界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 上的这种模糊性会进一步增强。那么下面呢，就是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会在地区盟国的这种利益上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啊。毕竟美国呢和伊朗之间，此前是要求整个是全区域停火，现在冲突重新爆发，也就意味着不仅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必须盟友没有办法停火，可能自己也要先要打在一起。所以恐怕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这种相关的对话， 它重新开启第一个难度很大，第二个即使能够重新开启，双方现有的冲突会给双方的对话的这种互信，对话的这种让步的空间都会做出非常大的限制，因此未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主持人。
0: 好了，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来看到，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在8号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而做好准备。报道就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8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的协调。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而做好准备。那么，美伊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当中，以色列会否趁机拱火，或者说进一步的来扩大战事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郑浩先生来分析解读。郑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以色列在美伊新一轮的互攻的过程当中，可能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美以下一步将会如何去唱双簧来对伊朗进一步的施压呢？
9: 我在9点钟的点评当中呢，就已经强调了，其实呢，美国和以色列呢一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啊，不断的交换情报。以色列呢一直是对伊朗呢处于一种高戒备的这种备战的状态。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要提高这种备战的这种级别，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呢，以色列它不是要提高 备战的级别，因为365天对伊朗都是备战，它是要准备参战的级别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什么时候下场啊，来正面的对伊朗展开进攻啊。其实呢，它就是等待特朗普的一个首肯。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伊联手啊，再一次对伊朗进行
5: 军事打击，虽然可能不是一场全面的这个战争爆发啊，但是呢，可能对特定的一些目标、特定的一些人物啊，展开这种精准的打击，它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现在有消息说啊，赫克塞斯呢将会在近期啊到这个以色列去访问，那么也有消息说，主要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说啊，传言说这个内塔尼亚胡也会在本周啊。

0: 前往华盛顿。无论是赫克塞斯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到以色列来，还是内塔尼亚胡飞到美国去啊，总而言之呢，是要进行这两国家是要进行对表啊，是要进行协调的行动。那么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对伊朗的战略目标非常的明确啊，从一开始二月底的战争一开始，内塔尼亚胡他就多次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啊，是明着的还是暗着的，都表明他希望推翻伊朗的宪政权。他不认为这个军事打击啊，特别是对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也好，军事目标打击也好，能够奏效啊。他认为当下的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朗宪政权才是构成对以色列、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最大的威胁，甚至于他说对美国也是一个威胁。所以呢，以色列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么在第一轮打击之后，就是6月19号啊，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之后啊，以色列呢是一直是在静静的来观察美伊的和谈，和谈呢现在不是很顺利，而且呢又爆发了多次的军事冲突，所以呢以色列啊已经非常清楚的认为时机已经到啊。那么换一步换一句话说，就是下一步他是如何来做这个对美国的动员工作啊，进一步的来诱导、误导美国啊，让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再次联手来对德黑兰发起大规模的一个打击。实际上呢，他现在就是要做的这一步。所以呢，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还是对伊朗，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就是以色列能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最大的笑话就是以色列能和伊朗达成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在静静的来等待下一次的时机，他已经做好了各种万全的一个准备，他已经充足的扩大了这个战略的储备，包括弹药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地面部队等等，他已经做好了各种的一个准备，就等着特朗普的一个首肯。什么时候特朗普给了绿灯以色列可以随时的投入战斗。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现在不是一个提升备战的级别，而是要准备做一个投入战争的一个级别。亚汉，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色列从备战到即将参战，到底双方的关系会怎么走？而美伊再次开启了互相的攻击的态势，未来美以伊三方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呢？是恢复全面的战争，还是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继续来进行谈判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您送上。
2: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由 AI 浪潮引发的全球存储芯片的短缺和价格的暴涨，挤压了智能手机的降价促销空间。根据数据的显示，内地为期一个月的618购物节期间，智能手机的销量同比大幅度的下滑了13%，多个主流品牌集体遭遇了2位数的跌幅。

0: 显示 AI 基础设施竞赛正在重创消费电子的市场。我们来一起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对高带宽记忆体 HBM 等 AI 算力芯片的需求今年以来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三大存储芯片龙头三星、 SK 海力士及美光纷纷将产能向利润更高的 AI 芯片倾斜，导致消费级手机所需的运行内存 DRAM 和闪存 NAND 芯片产能遭到严重挤压，价格自年初以来已经飙升超过三倍。在一部手机的物料清单中，存储芯片的成本占比从过去的10%至15%暴升至30%以上，中低端千元级市场甚至面临负毛利危机。由于上游芯片成本居高不下，手机厂商在今年618大促期间集体陷入了无钱可降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在5月26号至6月21号的统计周期内，荣耀手机销量同比大跌33%，小米手机销量同比下滑24%。在市场一片惨淡中，华为成为唯一实现逆势增长的主要国产品牌。华为凭借21%的市场份额领跑，销量同比增长19%，当中畅享90 Pro Max 登顶最畅销机型。Counterpoint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表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一些旧款和新款机型定价都高于一年前的同类机型。今年618，不论是降价幅度还是涵盖的产品范围，促销力度都普遍大打折扣，抑制了消费者的换机意愿。另一方面，苹果手机虽然在618期间的销量同比下滑9%，但仍爬升至市场第二。苹果的底气在于庞大的供应链溢价能力。分析认为，苹果凭借与供应商签订的长期锁价协议，芯片采购成本显著低于安卓阵营。因此，在618期间仍有空间为 iPhone 17 Pro 系列提供最高2000元人民币的优惠。然而，由于去年同期 iPhone 16的促销基数过高，导致苹果今年整体销量依然未能超过去年。展望未来 ，Counterpoint 警告称，随着上游芯片和存储短缺问题在年内难以缓解，终端售价持续走高，中国乃至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进入季节性放缓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而发生了漫坝和决堤，水库的水位在八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消退，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而与此同时，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已经有大约1800人获救。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六日发生漫坝决堤。八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

0: 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横州水灾救援持续进行中，重灾区云表镇投入了多款无人机来参与救援。无人机除了定点的空投救援物资以外，还承担了恢复灾区的应急通信任务。
2: 又更新了，
3: 对，我发给你。
2: 稍等一下啊，那个武警这边1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3: 好的，好的。
2: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1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4: 救援无人机为受灾民众投送物资。来自浙江的公羊公益救援队，根据武警广西总队的最新信息，正在重新确认投送位置和飞行路线。
2: 他们的那个投放点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那个把这个货物送到投放点上方，然后那个把货物落地之后直接脱钩就可以了。飞机是昨天中午到的，我们大概运送了30个架次，差不多是30个架次，差不多是2.4吨，大概还会有个10吨左右的这个量。
5: 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4: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2: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上空、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3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国产自研，搭载机载卫星基站通信设备，可与地面通信保障设备协同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北约峰会在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于西班牙以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气氛是蒙上了阴影。但是在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就表示，这一次峰会展现出了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里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呢，北约的会后宣言就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6: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7: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6: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 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

0: 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1: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en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0: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2: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会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当天就称，他已经同特朗普就世界杯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并强调两国双边关系积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宣称将切断两国一切贸易往来。他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抨击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特朗普透露，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八日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谈到了足球和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双方的谈话中没有任何紧张气氛。桑切斯同时强调，美国和西班牙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领域的关系都非常积极。
5: Las relaciones son positivas. España es un país que quiere, trabaja por tener las mejores relaciones con todos los países, sobre todo con países aliados con los que tenemos lazos muy, muy consolidados, que han trascendido la orientación ideológica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que han estado en España o en Estados Unidos a lo largo de las décadas.Y bueno, a partir de ahí, pues si me permite, aprovechando la pregunta sobre Estados Unidos, felicitar al pueblo americano por el 250 aniversario de su independencia y de su creación.
4: 桑切斯在谈到两国贸易时指出，事实上，西班牙对美国并非存在贸易顺差，而是贸易逆差。此外，西班牙近年来在北约成员国中的国防投资增幅也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7: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6: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8: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6: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7: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6: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7: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6: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黑金斗士手握暗战，实名检举高市早苗财务造假，操盘长达十余年。
9: 觉得我只要把账做出来就行了，而这些费用造得离谱，把老百姓的智商轻看。
8: 篡改名目，私设秘密资金池，自民党黑金套路为何屡禁不绝？
10: 日本的黑金政治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
8: 民调暴跌，通胀肆虐，深陷丑闻的高市政权还能安然脱身吗？凤凰聚焦，高市早苗深陷黑金风暴，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获颁日本珠宝最佳着装奖的日本首相出席了颁奖礼。他佩戴着价值100多万人民币、包含大约6克拉钻石和名贵白蝶珍珠的珠宝，说正如这珠宝的璀璨光芒一样，希望许多身在日本的人都能觉得日本的未来是明亮的，为此他会拼命工作。这番被民众形容为令人作呕的笑逐颜开，彻底引爆了日本朝野对他积攒已久的愤怒。毕竟高市最近在日本国会都是黑脸、敷衍、躲闪、消极对抗，原因是他陷入了多重黑料连环引爆的漩涡，而这当中黑金风波更是被刑事检举越演越烈。
1: 这场震动日本政坛的检举风波始于2026年6月3日。这天，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裹着标志性的灰色头巾，将一份检举材料递交给了奈良地方检察厅。这位深耕政治资金监察20余年、素有反黑金斗士之称的法学学者，用一封刑事检举书和一沓厚厚的证据，将矛头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首席秘书木下刚志，指控二人蓄意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操盘长达10余年的流水线式系统性财务造假。上胁博之的公开履历光鲜正统，神户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深耕宪法公法领域。可真正让他立足日本舆论场的是他20年如一日执拗查账、不计代价检举权贵的行动。日本媒体圈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民党的许多政治资金丑闻最早的线索往往来自上胁博之的检举。2002年3月30日，上胁博之自掏腰包联合律师调查记者组建民间组织政治资金监察员，目标就是紧盯日本政客的钱袋子。他们收集有关自民党政治现金的账目和信息，从各类名目复杂的收支中抽丝剥茧，查找黑金暗账。
2: 政治家们，他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事务所，这事务所的账是要公开的。他所公开的项目中涉及到的企业、个人，做了政治现金之后，是有相应的这些税务登记的。这个钱有出的方，就有收的方，就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出纳的记录。那么你一旦有了这个记录，上胁教授自然可以按图索骥，政治家这块的账簿入手，再转身去查企业的账簿。那么一旦发现双方金额上有差异和名目上有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1: 上胁博之对高市早苗的一项核心检举内容是，高市早苗负责领导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在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举办了政治筹款活动后，将大阪某建筑公司社长购买派对券的210万日元直接记录成了个人捐款。
3: 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として収入を書くべきなのに、これ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それに変えて真実ではない別のですね収入を書いた。それが寄付収入として書いちゃった。政治資金規正法違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1: 在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本身允许政党募集政治资金开展活动，发售派对券更是该法条明确列明的合规筹款途径，合法购券、如实登记收支是法定要求。但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的账单记载中，这笔派对券收入被人为篡改了，伪装成个人无偿政治捐款。整套违规操作既可以规避支部现金超额风险，还能给企业逃税。上胁教授在收到一份举报人提供的高市早苗事务所内部账册后展开调查，发现这种篡改账目、混淆资金性质的操作并非近年临时起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5年前。2012年，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账目直接漏登875万日元活动经费，钱款流向全无记录。2021年瞒报150万日元政党拨付资金，早年还借财政返还政策非法套取300万日元补贴。 上协博之在完整梳理历年案账收支记录后，将高市早苗这套延续十几年流程标准化的系统性黑金操作直接定义为性质恶劣。
3: 仮に法的責任とは別に政治的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当然法令違反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たわけですから、国会議員としてもやはり極めて問題があった。
1: 上谢博之提交的全套证据也得到多家媒体调查报道的交叉佐证。周刊文春与赤旗报均长期追踪高市早苗事务所，掌握大量内部账单、派对券采购人证言。周刊文春曝光一份关键明细表格，完整登记2011、2012、2019三年高市筹款派对券的买家、付款金额、转账时间与对接介绍人。表格里反复出现两个关键主体，一是高市早苗首席秘书、事务所负责人木下刚志；二是高市专属资金管理团体新时代政策研究会，简称新时代。2019年案账清晰记录，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社长 A 花费100万日元购买派对券，这笔企业支出却被强行记作新时代捐款。面对记者采访，社长 A 坦言清楚资金名目被篡改，多年来一直沿用这套操作。当被问及此举是否能享受税收减免时，他给出了肯定答复。多方线索、书证、当事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高市早苗事务所篡改资金名目、规避公示、偷逃税款的事实清晰确凿。但证据充足，是否就意味着高市早苗会被定罪追责呢？
2: 实际上，你要说他触犯刑法了吗？我认为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有一个，法不责众。所以你看，上协教授对前安排那么多议员发起刑事诉讼，最终这些人都被免于起诉了。而这次呢，我个人感觉大概率最终还会是免于起诉。
1: 时间拨回到2025年12月，上协博之在高市初登大宝后，就送上了一封检举信。高市执掌的奈良第二选区支部违规收取企业1000万日元现金，超出法定限额250万日元。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强硬表态。
4: 政党支部は議員個人とは異なる別の主体であり、そのような政党支部を支持する企業団体から寄付を受けること自体が不適切である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
1: 面对质询，高市早苗滴水不漏且拒不认错。事后涉案支部仅退还超额的250万日元款项，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免责，事件就此草草了结。2026年2月大选获胜后，高市动用支部公款，花费945万日元为315名新晋议员赠送礼品，明显触碰政治资金馈赠禁令。此前，石破茂向15名议员赠送总价159万日元的礼券，就被民众骂到必须公开致歉。反观高市早苗，涉案金额暴涨数倍。舆论追问下，却态度傲慢的回应，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
5: 高市上，你注意到啊，他居然呢，自己认为就是他的支持率很高，他要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搏一把，啊，他提前解散了众院，就是2026年2月进行众院选举，结果他赢了，赢了意味着什么？未来4年，啊，这个任期这就是周期。这4年自民党掌权不可撼动，尽使有各种各样的丑闻，那就是茶壶里的斗争，也就是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我现在换将，对选举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影响啊？他现在没有选举，对不对？你换了他跟不换他有什么，还不如让他往前干。完了最后呢，他支持率这么高，你换了他，这换了一个支持率下来，对于我们下次选举还不利。
1: 接连不断的资金丑闻最终反噬了民意。2026年6月下旬，共同社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暴跌至55.8%， 创下其执政以来的最低支持率记录。这份民调发布的时间距离上胁博之检举其造假账目仅仅相隔十余天。令高市早苗深陷黑金泥潭的，除了持续发酵的资金丑闻，还有他无视政坛整肃要求，执意启用涉黑金问题的政客。2023年，安倍派黑金丑闻爆发，举国声讨之下，涉案政客全员停职，派系解散，被民众视作政坛纠错信号。可2025年10月，高市早苗登顶首相当晚，第一件事便是重启涉案人员，直接提拔7名深陷黑金风波的议员进入内阁。2026年，众议院大选候选人名单出炉，40余名涉黑金人员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安倍派骨干秋生田光一，深陷回扣风波的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023年，自民党安倍派天价回扣黑金丑闻震惊世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腐败丑闻。也正是这场风波彻底撕开日本黑金政治掩藏半个世纪的运转密码，为如今高市早苗连环爆雷埋下注定爆发的伏笔。
5: これでいくと、例えば政策研究会、これがひどいですよね。
4: 上胁博之所言的亲和政策研究会，也就是大众熟知的安倍派，是自民党六大核心派系之首。根植派系政治，正是日本黑金久治不愈的病根。1955年，日本国会席位碎片化，自由党与民主党为垄断执政权仓促合并，组建自民党。这场纯粹利益绑定式的合并，让自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6: 派系呢，有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功能呢，就是为选举集资，啊，来推选本派的候选人，给他助选，使他能够当选。第二呢，就是形成呢这个派系内的对重大的内外政策的共识啊，来影响呢未来日本政府的政策决策走向。
4: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直白戳破本质，政治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力量。派系掌控议员人数、募款规模，直接决定党内总裁选举胜负，而总裁即是日本首相。想要稳住派系席位，笼络议员，唯有实打实的输送利益，政治现金、灰色回扣就此滋生。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法案名义上监管现金，实则承认派系合法政治团体身份，赋予派系募资自主权，给政商勾兑留下制度缺口。
7: 自民党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党，那么它在资金上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这个派法里面既有老资格的资深的议员，也有年轻的刚刚世袭上来的议员，大家这种赚钱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派阀就要起作用了。就比如说安倍派就是叫亲和政策研究会，那么既然你用了亲和会的名义办 party， 这个钱是要进亲和会的，然后转身呢，你完成了一定的指标之后，然后我再给你返回。
4: 自民党每个派系都有专属的募资渠道，其中向企业售卖派对券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所谓派对券，就是议员政治派系举办筹款活动时发售的门票，这种形式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政治捐款，实际上却成了企业向政客输送利益、勾兑权钱交易的核心渠道。黑金靠着这套模式合法运作了数十年。和高市丑闻偷换名物不同，2023年这场黑金丑闻核心问题是吃回扣。派系会给所属议员下达出售派对券的指标，且指标金额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 超额部分的收入最终会流入派系的秘密资金池，再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议员。由此形成了一本规模巨大的黑金案账，而这本案账在2023年10月被上协博之公之于众。上协博之收到记者爆料后，立刻启动了调查，调查持续了2年时间，范围覆盖日本全国近60000个政治团体购买自民党派对券的支出，以及自民党内各派系的对应收入，最终发现双方的收支存在巨大差额。
5: 1億9762万，つまり1億円余りが裏金になってた。一つの派閥の政治団体で一個か二個だったらまだね、単純ミスです。ああちょっと見落としがありましたっていう逃げが打てるんだけど、もうたくさんあるわけですよ。告発状のやっぱり最後に。
4: 短短2个月，这场黑金丑闻就让自民党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其中涉案人数最多的党内第一大派安倍派，更是成了舆论聚焦与调查追踪的核心。2023年12月中旬，东京检方对安倍派办公室展开搜查。近5年间，安倍派返给议员的涉案回扣总金额高达5亿日元。随着自民党这本糊涂账被越挖越深，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攀升，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民调显示，截至当年12月13日，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3%，这是自民党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日本首相支持率的最低记录。2023年12月14日，岸田文雄紧急撤换了4名来自安倍派的内阁大臣与5名副大臣，但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火势反而蔓延到了自民党内的所有派系。
6: 2023年那一次啊，它不是某个国会议员的问题，它是整个呢，就是自民党，特别是当时的最大派系安倍派，在竞选过程中利用啊这个选举捞钱，大米涨价是吧？蔬菜涨价，水果涨价，鸡蛋也涨价，工资不涨，老百姓的苦哈哈。但是那些的政客，通过这种手段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产生了不满。岸田执政期间呢，为了维护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就是不得已啊，就是宣布啊，他自己的派系岸田派解散。安倍派涉嫌啊这个黑金政治人最多，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也宣布解散。其他的派系都跟风，因为如果你不解散，可能下次选举就没戏了。
4: 这场黑金丑闻不仅动摇了自民党内部派系结构，更沉重打击了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在岸田文雄与石破茂担任首相期间，两人都未曾启用过党内与黑金丑闻牵扯不清的人员，但这一局面在高市早苗上台后被彻底打破。
6: 高市早苗，他是本身呢，实际上他原来是安倍派的，后来呢他退出了。有些人不理解，说高市啊退出了安倍派，那怎么好像安倍后来又力挺他，动员全派支持他？实际上安倍的就是支持的人，就是谁反华谁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是认为是自己人，信得过他就可以把他推上首相的宝座。等到高市掌权以后，他自然要把安倍派的那些人呢，是吧，支持过他，他要把他们拉回来，给他们重任。比如说秋生田光一这个人啊，他是涉嫌的这个黑金，但是呢后来呢不仅当选，而且呢成为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那干事长年纪大了啊，那实际上很多事呢密室里都是他们几个人操盘。
4: 东京新闻在高市早苗重新启用涉黑金问题的议员后这样评价：高市早苗既未推动彻查事件真相，也回避了根本性政治改革，这样根本无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6: 实际上啊，这种日本的黑金政治啊，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但是从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以及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 一招拳在手，他便把命来行。所以日本的选举结果相当之重要。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呢、啊，这个他自己啊鼓噪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空前严峻，实际上就是把涉及中国的问题啊放在整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治以及选举的一个核心位置。
4: 自民党凭借政治现金赢得选举后，自然要向现金提供者回馈利益。梳理各项相关数据后，一条自民党与日本头部军工制造企业深度绑定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近年来，日本持续加码扩军备战，接连上调防卫经费，研发列装各类进攻性装备。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处处都留着政商利益捆绑的痕迹。据日本《赤旗报》报道，2024财年，在日本防卫省采购规模排名前20的本土企业中，至少有12家曾向自民党输送政治现金，捐款总额超过2.2亿日元。其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富士通五家企业，恰好包揽了防卫采购榜单的前五席位。今年4月，高市内阁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有分析指出，高市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打通军工产品的外销渠道，为本国防务企业拓宽海外营收空间。不难预见，拿下相关订单的军工企业将从中收获巨额红利。在这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中，军工企业靠着巨额采购订单赚得盆满钵满，高市早苗则借此不断扩充军备，一步步推进其政治野心，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他上来以后，提前通过这个国会预算啊，把这个原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文件规定的啊，这个日本防卫费占 GDP 的2%，提前一年实现预算通过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修订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三文件。原来那三文件已经把中国呢定位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台湾称为日本的那个亲密的那个伙伴。高市认为这样一个国安战略还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步子太慢了。他这次要修订，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啊，和直升机啊、无人机，还有日本的持续的啊这个作战能力啊，这个战备物资的储备，还有呢对海外出口这个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啊，都要写进去。他要利用什么这样一个更新换代，把日本的这个新的啊武器研发以及呢生产出口这个一条龙啊搭建起来，支持日本的比如三菱重工啊、石川薄膜呀，还有这个很多的日本啊过去是接受政府订货的，现在我直接就把你扶植成了一个以军工生产为未来导向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

0: 他就这个都是可预见的，会往前推，中日关系还没有见底，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还可能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1: 这些年，我们老说日本右倾化、政治右倾化、社会右倾化，告诉早苗，通过对华强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日本社会的一个总动员状态。军国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动员装置。而在被动员的这种情况下，他对以前的这些丑闻，他就越来越不关心，就越来越审美疲劳。
2: 高市执政后推行高额的防卫预算和增税计划，日本的普通家庭可能要为了节省几百日元，也就是大概十几块人民币的消费税精打细算。当看到高市被揭露与军工巨头有着黑金交换、利益联姻，震动可想而知。税金小偷、黑金内阁，这些民众贴给高市的标签，最近一直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霸榜。但上胁迫之的司法死磕，最终能给高市造成多大的影响？坊间却并不乐观。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设想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一家七口，一个月多少费用足够呢？对于一个古巴家庭来说，没有太多选择啊。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一个月只有60美元来养活一家七口啊。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大家会觉得对于家徒四壁啊，对于捉襟见肘这几个成语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然而这个家庭并不是个案，数据显示古巴的贫困率占到了89%。内因有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过去的60多年当中，美国所主导的单边制裁让这个国家是愈发的贫穷。近日呢，美国再次升级了对于古巴的制裁措施，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一时半会儿很得不到缓解。进入到头条聚焦，

美伊局势风云再起，这两天美国和伊朗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呢都是对于对方进行了袭击。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最新的结果。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周三的时候在伊朗表示啊，就是他不是在伊朗表示，是在土耳其表示啊，之前所签署的和平备忘录已经是结束了啊，都是结束了，告终了。 那同时，他在讲话过程当中也把伊朗描述为了毒瘤啊，描述为了人渣啊，就是说不值得再去跟他聊了啊，就是打交道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把伊朗形容为是有病的。但同时呢，也说不会阻止双方的磋商啊，就磋商还会继续，但是目前这份脆弱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啊，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美方指责伊朗对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进行了攻击，那所以美国就对伊朗的一些沿岸的目标、海上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伊朗呢，作为报复又打击了 美国就对伊朗的一些沿岸的目标、海上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伊朗呢，作为报复又打击了美国在区内的目标啊，双方是各有来回。那所以我们看到，像金融时报就用了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双方这一轮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美国一方面啊说要对于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协议已经是失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重新开始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因为之前呢，美国是启动了一个对伊朗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啊，现在这个豁免不能再豁免了，所以重新恢复了制裁。那这也导致国际油价啊出现飙升的情况，大家来看这个，这是一个纽油啊，在短短两天之内已经是升了百分之八，来到了76美元每桶，而布油呢已经是来到了80美元每桶。目前这个海上局势也让一些运送石油和天然气的商船啊不敢行动，有6300万桶的石油 滞留在海上，买家是有顾虑的。而德黑兰，进行的是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也在进行一场持续和多日的葬礼。这个葬礼当中，目前就是伊朗最高前领袖就是哈梅内伊啊，他的灵柩呢，并不在伊朗的国内，而是来到了伊拉克的两个什叶派圣城啊，在进行一个巡回的送葬仪式。为什么说要来到 伊拉克，这个金融时报分析认为啊，主要是为了要去施展在地区的一个影响力，让他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抵抗轴心啊，抵抗轴心威力依然是存在的啊，就是能够在特殊时刻大家在凝聚在一起来对抗美国，而且大家看到在什叶派啊，在面对着他们已故的这种 精神的宗教最高领袖的时候，还是站在一起，这也向美国展示出啊他们区内团结的力量。那另外，我们大家关注到最开始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啊，美伊爆发第一轮冲突的时候，美国呢曾经是误炸了伊朗南部的小学啊，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那现在随着美国相关调查的推进，发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军高层当时无视过时资料的警告， 所以导致了一个误炸伊朗小学，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它是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库啊，展示到底这些目标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数据库呢，已经多年未更新，导致资料陈旧啊，就是把某些地方到底是小学还是军用设施啊，根本就没有出现及时的调整，出现一个误炸的情况。 资料更新不及时，也是因为当时啊，美军相关部门裁员非常厉害啊，这个相关部门裁员了90%多啊，这导致了人和物啊没有跟上这次情报。那这次伊朗在战争过程当中啊，看到所受到的情况，好像，伊朗我们知道是作为金砖国家啊，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啊，就是金砖国家并没有去 同仇敌忾啊，去统一的发声，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相关媒体就好像打了一个问号啊。看到南华早报的分析认为啊，就说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对金砖国家不太懂，因为金砖国家它不像一些，比如说像北约这样的一些集体防御组织，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是有一些统一性，那大家有共性，但是更强调的是大家每个人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角色。那所以在伊朗局势发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竞争国家不同的国家都是以自己的一个独立身份去发声，而不是以一体的啊，这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在有共同价值观之下啊，大家的一种个性得到保留的组织。再来看，北约峰会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啊，这个会上啊，有一些啊和谐打上引号，更多呢是矛盾。来看一看，在这次过程当中，特朗普是狠骂了盟友啊，其中呢骂了是西班牙啊，认为西班牙无论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西班牙没有提供一些基地让美国是中转使用啊，惹得不满。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屡次要求北约要增加军费开支啊，到3.5%的一个占 GDP 的比重啊，到2035年。但是西班牙认为啊，就是说是否提高多少啊，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的啊，这是对特朗普啊进行了一个回应。那所以特朗普是不满，就说要中断和西班牙的贸易。那西班牙则表示是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那同时他再次谈到了说要夺取格陵兰岛，他认为控制格陵兰岛的不应该是丹麦，而是美国。那同时他也说威胁从欧洲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北约可能会取消明年的峰会啊，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这种正面的交锋啊，制造尴尬。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共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特朗普呢表示啊，说美国是希望留在北约的啊，这个事情让北约盟友暂时缓一口气，并不是喜欢盟友，而是因为留在北约的话就好像就可以更加的好，更加的方便向盟国去出手武器了。在这次的会议上呢，也是宣布了北约盟友有一个650亿元的一个军购啊，其中有一部分是采购美国的这些武器，但特朗普还是抱怨啊，觉得不满足啊，这是一个大胃王啊。这个特朗普表示还留在北约。刚刚谈到啊，就是说特朗普一再要求，就是到2035年啊，这个北约各成员国他们军费开支呢要占到 GDP 的3.5%啊。先来看这些欧洲主要大国都完成了啊，但是其中有几个国家他们是超额完成，主要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最高的，包括立陶宛是最高，占到了5.33%啊，随后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他们都是5%左右啊。另外就是说北约呢，这次其实把这次峰会还是描述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尽管有很多矛盾啊，只是因为想让特朗普高兴而已，把成功的标准降低了啊，不需要达成多少共识，没有更多的矛盾，这就是成功的。德国在目前美国和欧洲盟友啊发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自主防卫啊就是比较重要。那德国呢其中就宣布了很多措施，包括提高军费啊，包括一些武器制造啊。啊，这个事情对于欧洲整体来说看似是让欧洲更安全，但是有一部分的欧洲人是担心德国会借这个机会重返了军事强国之列。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法国啊，法国是感到不安的，因为欧洲格局啊向来是德国主导经济，法国主导军事的。那现在如果说德国又主导经济又主导军事的话啊，你让法国站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另外像波兰一些国家也会担心，因为波兰担心的是啊，德国如果说极右翼政党上台的话，可能会和俄罗斯走得很近啊，这是波兰不愿意看到的。再来看，那这次北约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希望啊淡出欧洲防卫，认为欧洲你要自己多去花钱管好自己的一些安全问题。那如果说美国淡出欧洲的话，势必会把一些关注点转向亚洲，而日本和中国关系最近出现一些不睦的情况，日本急于拉美国来制衡中国。而且呢我们看到日本啊近期呢是和菲律宾呢啊和一些东盟国家都走得很近啊，其实都是下一盘棋，就是希望去联衡力量制衡中国。当然美国这个大腿是日本最希望抱的啊，这也是不得不去防的，要慎防的事情。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
特朗普呢，这次对于乌克兰的问题啊，表态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温和啊。他表态，他告诉泽连斯基啊，说乌克兰将会被允许制造爱国者飞弹拦截器啊，这是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比较需要的一个系统啊。现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就来的弹道导弹啊，来的无人机啊，拦截上出现一些武器匮乏的情况。那同时，特朗普也表态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腹地。那近日呢，也看到乌克兰已经是有打入到啊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等。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过程当中呢，中间是经过了英国，而且呢还换了他的飞机啊。原本他坐的是卡塔尔所提供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啊，他换了这个就是旧的，换了新机啊，就是，哎，我这他是改搭了旧的空军一号啊，就是重新换旧，这是为什么呢？啊，难道是面临着一些暗杀的威胁吗？啊，特朗普说，当然并不是。但特朗普之后呢，又谈到啊，他自己啊，始终在某些国家暗杀名单的啊比较靠前的地方。再来看到，在北约峰会上，美日韩签署了一个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在叫 SMR，这是一个就民用核能的一种备忘录，主要是一个小型的核反应炉的一个合作啊。这也显示出美日韩过去呢都是军事同盟军事领域的合作为主，现在更多的是向商业、向科技。到底日本、韩国啊会怎么用去用这些技术？这也是区内国家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动态。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以前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啊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包括特朗普威胁要把加拿大啊作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啊，加拿大民众也是非常不满啊，特鲁多在面对特朗普时的一种低姿态。那现在看到，在卡尼啊上台之后，加拿大的一些领导风格变化了啊。卡尼更多的是要去远离美国，而且呢是他希望能够带领整个欧洲啊去远离美国，重塑一个西方的联盟啊。包括他上台之后的首访啊，选择去法国，而不是选择去美国。那么，另外就是关于在他演讲当中，他不会过多去谈到美国过去对于加拿大的一些帮助等等啊，就说从言辞上，从整体部署上看起来，这个卡尼啊是要去重塑西方的一个体系，以欧洲和加拿大的关系啊作为一个很重要重塑，而且要建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网络，不会去单一的依赖于某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包括了美国。而在欧洲呢，极右翼势力啊，现在抬头，而且呢，就是过去以法国的啊这个玛丽娜勒庞为主的极右翼势力，过去呢是因为一些法律的波折啊，本来以为他是没机会参加法国的总统选举，但近日呢啊，法院又判决他是可以去参选，那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法国的一些反弹啊，民众怕他们上台之后，而且呢也是引发了欧盟的噩梦啊，因为这个他代表的是一种疑欧的文化啊，他将会反对这个欧洲共同体的一种共识的文化，但现在看起来啊，已经是在为重返，不是重返了，要为入主爱丽舍宫啊，已经去划设自己的入主的一个蓝图。德国最近发生一起事件，我们知道是去年发生的，就是在德国的华人男子他们是迷奸，连环迷奸在德国的华人女性而且呢，他们是用迷奸的方式，就是用镇定剂放在食品和药品当中，还去拍了影像，还去散播引发了一个震撼。这个事情他们都是，在里边有暗号的把性侵呢称作是开车，把自己呢称作是老司机，然后把这个女性呢称作是车去做，整体把这种犯罪过程啊游戏化变得就是一种另外一个世界。关键是可怕的是，这些人这些华人男性本身在外表来看都是体面人，做着体面的工作，没有想到有着恶劣的性暴力。目前这些人有的是已经被判9年到14年，有的呢还是在审判当中。那对于这些女性的这些噩梦心理的印记消除还需要很多时间。好，
韩国最近出台了一个打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0: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11: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1: 就像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2: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13: 让生活变得更好，
14: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协的会议昨天呢在北京举行。我们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啊，这是颁奖的现场。两位获得者啊，这位呢是雷达之父啊，88岁的奔德啊，这位呢是锂电池之父，86岁的陈立全啊，他们两位啊获得了最高科技奖。那习近平也是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谈到要以科创去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他也勉励要加快科创的自立自强。再来看，那中国和荷兰的经贸关系啊，之前因为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啊所持有的安氏半导体，引发了中荷的一个贸易摩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篇章也许就要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中荷两国的啊这个经贸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会晤。那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在这个会见荷兰外贸大臣的时候，就敦促要荷方加快去促进啊这个相关争议的解决，也促进半导体供应链的相关的稳定。而这个荷兰外贸大臣表示也要合作啊去解决安氏问题啊，他同时谈到了过程是顺利的。那同时双方也是召开了啊企业家委员会的一个会议，那同时这也是时隔5年啊中荷之间再有这么层高层级的会议召开。因为从2018年起啊，荷兰的这些大臣级别的官员就没有再访华了。那在AI 领域啊，各国都是希望再去塑造一些安全的氛围。那目前北京呢，传出说将会限制海外去获取国产的先进 AI。那如果泄密的话，就会触犯到国安法。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DeepSeek 和智谱啊，被传说要自研 AI 芯片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那而且呢，看到的是路透社进一步传出啊，说 DeepSeek 已经是对相关芯片自研立项1年了，现在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芯片主要是 AI 推理，而不是训练啊模型使用的。当然，这也是中美在 AI 领域持续角力的一部分。那之前呢，中国也对于美国的相关 AI 大模型啊发出了一些风险的警示。那美国呢也是啊担心的是，很多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可能会形成依赖啊，可能会去采取了北京方面的技术标准和北京方面的一些叙事的逻辑。那日前我们知道，欧洲的热浪啊，让中国的这些平价的消暑利器啊，包括小空调啊一些小家电啊火热的销售，但是民众喜欢，而欧洲政客不喜欢啊，大放厥词啊，说中国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再次重谈。那中国官媒啊就指出，其实现在降温的不只是欧洲民众他们需要，而且这些政客也需要啊，为那些为这个产能过剩论啊降降温啊，真正回到民众的生活上。啊，再看到的是大千世界。

国泰航空的一班从香港飞往到伦敦的飞机，在上周六的时候啊，在飞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突然间失联了，啊，这个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于是北约就派出了战机升空啊，主要是警告的一个作用。这个事情呢被多家媒体报道，因为这个事情不太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地面的这些塔台，如果要联系飞机，联系这架飞机联系不上的时候啊，它会通过联系附近的飞机，或者通过开启一些紧急的沟通系统啊，多方面去联系，直到所有这些沟通机制都失联了啊，才会派出啊这种军机的情况、战机的情况进行啊警告、进行通知。啊，所以说他们也在问啊，为什么说国泰航空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制都失联？那国泰航空说了，是目前他们所使用的航道啊，还是指定的安全航道，航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看为什么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没有联系上啊。当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日前呢，大陆的一个舞蹈师啊，叫做只此青绿啊，这是一个舞剧，也可以叫做舞蹈诗句，在台湾是大获好评啊。本来是舞场，结果呢又加演，还是一票难求，大获好评。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很有意思，看到什么呢？一个舞剧啊，没有台词，却能够直抵台湾民众的心。那国台办就指出啊，这显示出的是文化共鸣，这是一个纽带，而且两岸啊，这种民心相通是不需要过多的语言的，而且大家在文化的认同感上是完全一脉相承啊，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审美体系和精神家园啊，折射出两岸民众的民心相通，所以应该多一些文化交流。最近呢，深圳的房地产行业啊非常火爆，尤其是一些千万级豪宅卖得很好啊，发现哎，买家当中很多是科创的新贵，他们是90后啊，因为很多科创企业在上市之后啊，这些新贵们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和过去的这些购房者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一个通勤的效率，看重的是邻里背景，看重的是家居的智能啊，这个事情也折射出了科创板块他们造富的能力。那深圳楼市呢，在今年上半年头部效应凸显，两条平行线在进行，一条呢就是豪宅市场。刚刚我们看到，豪宅市场虽然说卖套数不多，但是单价比较高。那另外就是刚需市场数量上来了啊，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整体反馈。而在广西，我们知道这两天啊，广西遭遇了一个强降暴雨，主要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那强降暴雨导致衡州的水坝在蹦迪之后，在堤坝溃堤之后呢，下游的一个贵港市啊，有一些校舍就被水淹，最高呢是淹没到了一个校舍的3楼，有上万名师生被困2天。当然，这个事情都在缓解，因为从7号的傍晚开始啊，就当局开始全面去转移这些被困师生，表示必须要在1天之内啊，将这些人全部转移安置。而且说到之前呢，一些学生也是展开了一个自发自救的情况。这场暴雨造成的一些隐患，除了影响到了民生，影响到了财产安全，其实对于行业也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广西呢是3大供应链的一个源头，第一个就是毒蛇，这样大家看到了一些毒蛇漂在水中。毒蛇呢是一些生物制药和一些医美的重要原材料，另外就是茉莉啊，茉莉花茶的原材料，还有木材啊，这3大领域都是全国的龙头产业。估计啊，这场水也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当然，在灾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时刻啊，包括像解放军已经是第一时间抵达广西去抗援啊，去支援、去救灾，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官兵、民兵，来自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啊，就是军民齐心在抗洪灾啊，大家带去了一些物资啊，带去了一些关爱啊，整体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把目前还处在这些被困的楼宇上的人救到平凡的地方。那另外很多企业包括了像比亚迪、腾讯、拼多多，还有小米等，都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啊。最后，我们再次把镜头转向广西来看一看这边的灾情，也希望能够我们用爱去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Now,
1: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美军再度打击伊朗多地，而伊朗袭击中东美军基地。
0: 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伊拉克卡尔巴拉举行。
2: 北约峰会结束，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援。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晚上好，我是饶翔，以头条看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15、17。

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供单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跟进到的是，美军八号的晚间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用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发表声明说，这一轮的攻击打击大约有80多个伊朗的军事目标。
2: 而美军据报道，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而这也是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袭击了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袭击，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附近国家包括科威特、卡塔尔、巴林9号响起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及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表示这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事件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巴林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到了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也称不排除要攻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还有哈尔克岛等相关战略目标。
2: 白宫的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3: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八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4: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0: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1: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0: We attacked Kargil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Island.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Isl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0: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1: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就之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交换意见。
3: 而对于战火又再燃起，有伊朗的民众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4: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八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5: امریکا و در رأس اون رئیس جمهورش ترامپ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6: حرف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4: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次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美伊此轮的互袭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呢？
3: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中午好。
7: 你好，杨子。
3: 我们看到伊朗表示说将会加倍奉还美军的袭击，所以后续还会有哪些的回击行动？另外，对于这个谈判，伊朗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7: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 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恩子，
3: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而目前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的一个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3: 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的晚间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2: 至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进入的第6天，在8号晚间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大批的民众前去悼念。
8: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9: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8: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哈梅内伊送葬期间，美伊战火重燃，而谈判之路将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
2: 先生午安。
10: 你好，你好，湘怡。
2: 先生，今天是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哈梅内伊今天就要正式的下葬了。只是美伊的冲突到现在又来到新一波的高点，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判读美伊之间的局势呢？
10: 除了美伊的局势之外呢，其实呢，我们更是要看伊朗当前内部的情况，因为伊朗对当前美伊的新爆发的军事冲突做如何的反应啊，做出怎样的战略决策，其实呢，对伊朗来说呢，是处在了一个关键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新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啊，有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也导致了啊。在当前进行的和谈，甚至于呢，在6月下旬的时候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可能濒临崩溃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局面。那么，除了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导致和谈有可能破局之外，那么如果说德黑兰做出战略性上这个犯了战略性的这个错误，做出错误的决定的话，还有可能让伊朗的现政权陷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个呢，主要是因为伊朗当前在内部啊有强硬派主战派和这个主和派有的是主张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美伊之间的问题。那么当然从军方强硬派来讲要坚持抵抗只要有美国的袭击就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击。那么从这几天的伊朗的国内形势来看呢，因为是处在这个哈梅内伊的国葬期，群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啊，他们主张美国不可信一定要用强力的反击来压制美国，那么谈判实际上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呢，在当前这种伊朗国内特殊的气氛之下主战派、抵抗派似乎呢是占了上风。当然我们说伊朗是不是还会回到这个谈判桌继续和美国进行和谈，那么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啊，就是现在的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他的决定是非常关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他做出最高的指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形势。

0: 两派之间的这种角力，哪一方占了上风，就有可能把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推向一个新的一个层级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对伊朗现行的政治体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啊，这个主和这一派相对温和的这一派，那么应该做出审慎的一个决定，同时要根据当前美伊，特别是我们看到北约已经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做了背书，而以色列也虎视眈眈啊，准备要下场啊进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啊，最关键的是要考虑要抓住当前的和平的机会啊，不能让形势的缓和错位，不能让美伊啊对这个伊朗展开军事打击啊，这样的话会导致先政权有可能就垮台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境地。所以目前来讲，其实呢，伊朗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相应，
1: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广西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导致城区内涝，救援工作加紧展开。
1: 在湖北，强对流天气抢险安置工作完成，转入路面清障等阶段。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连日来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已经发布预警，表示广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而受到暴雨的影响之下，广西贵港市有一个教育园区上万名的师生被洪水给围困，而救援工作在持续开展，而目前还有6到7千名师生等待转移。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峰已于7日晚顺利过境。当地政府表示，这是自2001年来当地遭遇的一次最大洪水，洪水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有上万名师生被积水围困，积水最深处可达6至7米。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状态，各救援力量两日来分批次给被困师生送去矿泉水、面包等救援物资，全力保障师生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积极参与转移被困师生的救援工作，有内地企业投入可搭载300-400人的动力舟桥支持救援，多辆应急救援车辆部署在各个接驳点，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而在贵港市的安全区域也设置有应急安置点，为无法及时归家的师生提供食宿保障。在广西横州，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云表镇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水电仍处于中断状态，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加紧展开救灾工作，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2: 佳杰，午安。
4: 杨子祥，你午安。
2: 佳姐，你背后应该是一个农田，目前到底我们在看救灾工作的话，这个时段要怎么去看呢？
4: 好的，祥义。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的茉莉花主要产区，那么这个主要产区也是位于孝义镇。这个产区呢，整体全横州大概是有18万亩，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农田实际上就是茉莉花的主要的生产。那么这里的生产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里的田地都是被水已经淹过了一遍，在水位最高的时候是一度达到了胸口的高度。在稍早前的采访，村民也告诉我们说，目前从九号开始也是开始逐渐的去保证这个农田的恢复生产的工作。不少的茉莉花的花苗实际上是都已经受到了较大的洪水伤害，因此有不少的花苗是被洪水淹死的。他们呢，在今天也是会对部分的茉莉花开始进行表面上的泥土清理工作。泥土的清理也可以让茉莉花的花叶尽早的跟空气接触，因此可以保证到茉莉花的顺利的重新发芽。那么同时呢，目前本地最需要的也是大量的排水设备。可以看到茉莉花田里面还是有大量的积水在存在的，那么村民也是开始在冲洗表面的这个茉莉花的树叶，来保证这个茉莉花的恢复生产。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2: 好，目前的抢险救灾还在持续，谢佳杰的最新连线。
1: 广西横州云表镇近日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有不少的居民被困或是被迫紧急转移。
2: 在九号的时候，随着这水位的下降，部分被洪水围困的民众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求助，也有被洪水挡在外面的民众决定要步行回家。同一个时间点，消防力量也步行深入到灾区深处，展开救援疏散工作。
5: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水位8号已经开始下降，消防队员进入早前被淹的村庄疏散民众。洪水上涨期间，部分居民被困家中，随着积水退去，他们也从家中走出来寻求帮助。
6: 早上看见水位浅了一点就游出来的，
7: 我们店铺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能够活得出来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6: 他是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就倒水了，
7: 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去 逃生的那种机会，你知道吗？刚开始说什么五分钟不到，然后我们已经全部淹完在一楼了。
5: 随着水位下降，这对夫妻踏上了回家的路。不过部分道路通行仍然受阻，他们只好步行回家。而他们的家距离这里还有15公里。
6: 我们现在要走回家，
7: 我们老家也是泡水，现在我们想回去跟我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团圆，我们走的也要走回去。现在因为要知道他们都安全，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6: 也要走，多远都要回家看一下小孩，走不了要走，都要回家。
8: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一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到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严重，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
9: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10: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那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9: 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2: 有关湖北的后续救灾工作进展，立刻连线给在湖北黄冈的特派记者吉宏萤火。
1: 吉宏，中午好。
9: 中午好，两位。
1: 快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黄冈的清障工作到底进展怎么样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恢复情况如何？
9: 好的，这里是湖北黄冈的长江沿岸，在一天之前，这里的路面可能还有一些树枝、汽车的塑料件，还包括一些房屋的砖石和瓦砾。不过目前呢，路面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都已经很干净，那说明清障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身后的长江社区的路面通车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另外，在9号稍早前，我们呢是去往了黄冈本地的收治风灾伤患的医院。那医院方面呢跟我们说，收治的伤患大部分是皮肤擦伤、皮肤裂伤，也包括软组织伤。那有一部分是有骨折和颅脑损伤。伤等，还有其他部位的损伤。那截止到7月9号的早上8点，也已经出院23个人。那现在还在医院住院的病人有155个人，总体生命体征都稳定，伤情也都稳定。那另外呢，我们也前往了这附近的一些集中安置点位。那这次的转移安置点位一共是有9处酒店被作为安置点位。我们去往其中一处啊，我们看到这个酒店里面有安置民众告诉我们的，目前饮水和三餐，还包括水果都是由政府免费的按时提供。那入住的酒店也都有无线网，那在房间里的休息呢，也不会无聊。总共8个安置点位是目前有转移安置群众，大概是536个人。大家对于这样的安置条件也比较觉得比较舒适。那我问他感受如何呢？他们也说比较满意，而且特别是对6号晚间当地政府的快速转移非常满意。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从湖北黄冈发回来的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吉宏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在关注地震，因为这8号的凌晨到上午的一个时段，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的地震，其中有2次5.级的地震。 而震源深度是5000到8000米，当地也迅速启动三级地震应急响应。在今天早上，高县再发生了4.8级的地震，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地震震中是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当地有多处的房屋出现不同的程度损毁。而地震发生之后，地方政府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于受灾的房屋进行初步勘查，摸排隐患。而目前所有受到地震威胁的群众都被有序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在台湾，为了应对巴威台风的威胁，全台各地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就预估，最快10号的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越晚风雨会越明显。
11: 在台湾东南外海的台风巴威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不排除有登陆台湾的可能。不过截至9号，台湾的天气依然晴朗，甚至有不少冲浪客认为台风逼近会有大浪，特地往海边跑。
12: 我觉得今天浪以台风来说没有跑，就形状没有明显。
11: 有人玩乐，但也有人因为台风将至忧心忡忡。台湾北部多个渔港，渔民们急得将渔船安置在渔港内避风，游艇业者们也做好了防台准备。
13: 其他35尺以上的船只呢，我们会在水里面呢进行原地的防台措施。
11: 台湾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从10号开始就会对台湾天气产生明显影响，越晚风雨越大。11号达到顶峰，暴风圈会涵盖半个台湾。
14: 礼拜五的晚上以及礼拜六的白天是它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容易会有豪大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11: 台湾气象署表示，如果巴威台风的路径没有变化，最快10号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将涵盖半个台湾，提醒民众务必做好准备，没有必要不要。

0: 要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1: 马上会要看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到4.6%，待会见。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股市在周四呈现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2%左右，韩国和台湾股市则在平盘线上下徘徊，而沪深股市涨跌不一，而沪指早段是在平盘线的附近反复，随后震荡走低。不过创业板指午前拉升翻红，科创50指数更上涨超过了3%。
5: 从盘面上看，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板块活跃，油气板块也走强，但是人形机器人、锂矿概念延续调整。沪指中午报在了3952点，下跌18点，跌幅0.46%，半日成交7907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887点，下跌51点，跌幅0.35%，半日成交9062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8点之后震荡走高，但是买盘支撑不足，随后回落走低，险守24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4011点，下跌188点，跌幅0.78%，半日成交2040亿港元。
4: 再看到是六月的通胀呢，内地这一份的数据已经出炉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但是涨幅有所回落，而 PPI 则是再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点。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不过对中国则是上调到4.6%。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 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彭博社在8日一个报道说，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就是达到了2025年11月以来的最大。而彭博社当天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继本周稍早订购了至少6船的货物之后，中粮集团再订购至少5船大豆，主要是在9月和10月之间装船和运送。而报道指出，一船一般是装载6万吨的大豆。而根据美国农业部8日的一个报道，这美国向中国销售472000吨的大豆，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新高。
5: 在香港，自由党代表今日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香港5年规划及下年度施政报告提交建议，包括提出北都发展投资者入境计划，以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步伐。
7: 咁點解有呢個咁嘅建議呢？大家見到其實香港而家發展係需要好多唔同嘅人力同埋人才嘅。我哋建議呢一個嘅計劃，希望當一啲新嘅朋友，尤其是佢喺北部都會區第日去發展嘅時候咧，佢起碼要有2000萬嘅投資過嚟香港啦。而當中咧有1000萬希望可以投資喺啲實體嘅店鋪或者啲公司，令到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話咧嘅動能啦，其實可以有更加多嘅。
5: 自由党本次提交的建议一共139项，其中在北部都会区方面，也建议制定专属的人口政策，避免北都发展开荒期过长。而至于在深化大湾区协同效应，也建议香港善用对外联通背靠祖国的优势，例如组织大湾区体育赛事等，来促进盛世经济。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4: 俄方称控制2处的乌军据点，而乌方表示打击亚速海俄方邮轮。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

0: 尊重与爱。
1: 而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了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来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会在明年来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2: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3: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2: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也公开批评西班牙的国防开支不达标，没有配合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也说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他已经与特朗普进行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也强调两国的双边关系是积极的。
1: 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国的时候，没有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而是换回了旧款。外界关注新专机是否出现了安保的问题。特朗普从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程，没有乘坐他抵达时所搭乘由卡塔尔赠送并且改装的全新空军一号专机，反而是乘坐着旧款浅蓝色机身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早前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经向记者表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那根据报道，新的空军一号并未配备与旧款空军一号相同的某些导弹探测和对抗系统。

0: 目前俄乌前线的战火没有停歇，俄罗斯的媒体在8号报道说，俄军说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的报道也提到了对于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15名乌军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 另据俄国防部8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 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8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扎科伊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 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油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8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油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根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9号中午的消息，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一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同时，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铭赞助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按刘永栋，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
1: 那位苏格兰老凶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他们狂热的工作。
1: 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巨铭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衡州如果只听地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衡州和我们的关系其实并不远。大家常喝的茉莉茶饮核心原料产地大多都集中在这里。广西衡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年产量均占全国80%，世界60%以上。但是在近期的强降雨和洪水中，衡州不少茉莉花田受损严重，产量和品质都受到了影响。过去几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根据气象数据显示，7月4号8点到8号8点，防城港、钦州、南宁等地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0到600毫米。其中南宁市下辖的衡州市西北部石塘镇一带是此次降雨强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预计今天呢，广西南部和东部仍然是有强降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明天这一带降雨明显的将减弱，是以小雨为主。虽然广西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近期广西中东部多地强降雨频繁，叠加效应明显，大家需要持续的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趋于尾声，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它的影响如何？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欢迎回来。从云图上看呢，正逐渐向我们国家靠近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大块头啊。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结构对称稳定，眼区清晰，对流发展旺盛，是实力强的表现。受它影响，预计明晚开始，东南沿海的风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台湾岛大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随着台

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那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呢，提前做好防范台风雨的准备，将阳台和屋顶的花盆杂物及时的搬到室内，关紧加固门窗，一楼或者是平房需要注意防涝，准备好沙袋。在北方，明天从黑龙江东部到青海南部将会有一条狭长的雨带，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像东北、华北等地呢，降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遭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室内躲避。此外，华北南部到江南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广，防暑降温需要做到位。雨热渐盛，愿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度过这个夏天。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临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四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于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这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北约盟友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3: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2: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4: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5: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所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

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啊，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词，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啊，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的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8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啊，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2: 有华润多美好！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4: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5: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4: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的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6: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0: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6: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0: Фонд Вейши, Ян Ли, Москва, 报道。
1: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六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乌军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呢，就是持续消耗俄军的兵力啊，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新高。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啊圣彼得堡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个就

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战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三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四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熟了啊。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啊，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啊，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啊。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啊，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啊。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九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于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可能卖爆。
1: 每个客户都赠送纸包鞋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如果让你猜，在夏天的广东，有一种贴身日用品，使用时常碾压手机、吊打牛仔裤，它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人均拥有4.3双的省鞋拖鞋。大家都在思考 AI 时代怎么赚钱的时候，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 AI 卖拖鞋，一年赚了几百万人民币，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4: 这怎么才扣16？这怎么这么便宜啊？算清楚，你一天有钱赚了没有啊？
3: 在深圳大学，创业是不少学生刻在骨子里的 DNA。今天我们介绍你认识的这一位，名叫荣海瑞的学生，早在2年前就开始思考怎么创业，要做什么。但现实很残酷，搞前沿科技，他们有顶级的技术和百万融资；搞实体店，大学生手头不多的启用资金，或许连个水花也砸不出来。在寻找风口的迷茫期，荣海瑞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思考。
0: 因为我从小也是穿无双拖鞋到大的嘛，那我是很清楚知道整个无双拖鞋是非常有品质的。那但是如果按我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情况下看来，因为会经常听到家里面的长辈们啊，或者说是长辈的朋友们会有一些来讨论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那也会有听到现在的产业的销路逐渐的萎缩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做。那但是我是自己是知道整个产品的质量是很高的，那也知道整个价格是非常极具性价比的。
3: 荣海瑞的家乡湛江吴川被称为中国的塑料鞋之都，全中国每卖出3双拖鞋就有1双来自这里。卖拖鞋就像他写在基因里的出厂设置，从小耳濡目染之下的拖鞋氛围，让荣海瑞决定不跟风别人卷高大上的概念，而是把互联网搞钱思维嫁接到老家的住宿机上。然而他从小熟悉的老家拖鞋的产销模式，或许还困在 B2B 的内卷红海里。荣海瑞不想走老路，他想找到一条新路。
0: 机缘巧合下了解到了跨境电商这条路子，所以呢就去做了一个市场调研，看看现在在做跨境电商的卖拖鞋这个品类的店铺有多少，他们有哪些出名的品牌。那调研下来发现出名的品牌基本没有，而且呢他们卖的价格也是偏高的。那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成本的测算吧，就是把整条链条所有成本计算下来之后，发现这可能是可以一个尝试的路子，所以就回到家乡，然后拿了一些拖鞋进行售卖。
3: 确认的赛道，怎么样才能把几块钱的拖鞋卖出高的溢价，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挑战。高端玩法需要设计师、影棚和团队，不多的启动资金可能瞬间归零。但身为退伍军人的荣海瑞没有退缩，2年在内蒙古的军旅生涯练就的执行力告诉他，大学期间正是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
0: 当兵可能很早就已经定了这个小小的目标吧，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想过要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嘛。退伍回来之后选的课比较满吧，就把自己该学的东西都学完，然后会想着做多一点实践类的工作，实习也是实践嘛，那创业也是实践，那我可能对创业可能更感兴趣一点，也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因为我是觉得在大学期间创业试错成本是最小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所以呢又有一定的资本，有资金嘛，有其中资金呢就觉得这些钱我总不能放在银行卡里面等着他拿利息，那不如可以拿出来自己试着创业。
3: 请不起真人团队，为什么不召唤一只数字牛马呢？他开始思考怎样将大学里学到的网络和新媒体专业知识和卖拖鞋结合起来，于是萌生了让 AI 成为他的合伙人。
0: 这是我们平时待的最多的地方嘛，就是我们一个线上的运营小团队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的。那这里面我们平时会坐在这里做一些线上运营的工作。
3: 在深圳大学，这间不到30平米的录音棚就是荣海瑞的大本营。他在这里近80%的工作都被交给了 AI。 AI 不仅仅收集信息，而且直接输出极具针对性的跨境选品报告，充当决策分析师的角色。
0: 刚开始的时候，选品会到一些数据收集软件上面收集各个市场的数据，那靠人工来记、来选、来看。那到后面 AI 出来了，就是我只要给他固定的任务还有目标市场，他会收集到我的请求之后，就会输出一个凉拖鞋的选品报告，给出我们这周适合做的款式有哪一种类型应该主推的，然后推荐的价格带是到什么区间，还有一些风险他也会给出，像是同质化严重，这是我们产品一直都会有情况。那下一步就是给出具体的参考图和证据，参考图就像是他给出了这一个这种压纹类型的这种凉拖鞋，也是厚底的，他会给出把它的标题给我们整体的抓取下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标题才能让它可能成为它一个爆款元素。然后他自己给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他怎么样才能收入到这款好的拖鞋。
3: 虽然 AI 输出了爆款报告，但机械照抄必定是死路一条。荣海瑞倾向于去挖掘不同海外市场的独特细节，收集还没有冒头的潜力款。
0: 我们更多参考的其实是它的元素，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标题上面的一些特殊元素，就像它这里面出现一个buckle adjustable 一个可调整的这种结构，我们应该参考的是这种数据。我们不会照着这个款来抄，我们会把这些选品报告里面的一些特点有特点的地方给它综合起来，像是这种圆滑的，它可能作为在浴室里面显高，这些我们会在我们的产品里面突出。我们更喜欢收集潜力款，而不是收集现有的爆款。现有的爆款肯定已经同质化严重，那潜力款可能是很少人会考虑到一个点。现在我们整个选品报告的生产周期基本上是每周一次，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市场做一个不同的市场的适配。就好像我们能知道美国市场现在火的可能是一些这种扣带的元素，这是他们美国市场的特点。那如果是我们给到他一个日本的，如果我们看多报告会觉得他更喜欢一些厚底元素，或者说是他更喜欢一些繁华多色可选。
3: 荣海瑞跟我们说，这门打法是可以受得住考验的。正正是这一套精细算法的支持下，他的团队甚至完成过看似赌博一般的清库存神话。
0: 就像我们曾经选过一款是很旧的款，它对鞋厂来说已经甚至是不生产了，我们只是消化它的一些积压的库存。我也是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能卖爆，那就是把这个款重新的拉了起来。
3: 款式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跨境电商最核心的商品图。如果你想依赖 AI 一键生成，那注定是不行的。荣海瑞团队在实战中发现，现阶段的 AI 在处理细节的时候经常暴露出硬伤，盲目依靠 AI 生图效果反而更低。
5: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影像去给到 AI， 就给它喂一个比较好的素材，这样的话它后面去生成的这些图片才会更加符合你的要求。像我们这一款鞋子，它上面是有比较多的字母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coffee， 它这个可能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什么 coffa 类似的情况。虽然说目前的 AI 生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但是难免会出现抽卡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调整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3: 于是手搓拍摄就成为他出商品图的第一道工序。
5: 我们也会参考 AI 给出来的一些建议，像我

0: 前期的话，其实也是问了很多关于场地的布置啊，我也会发一些我们现场的这种拍摄图片给到他，然后去问他我们怎么去调灯光，怎么去调我们这些东西的摆放，然后他也会给出一些建议吧，他会对于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评估，还有我们拍出来的效果图，他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就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去综合的判断这一张图片它是不是比较合格。然后在后期我们有其他需求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助 AI 去帮我们生成像白底图，还有像 TK 上面的这种目前比较流行的 AI 的这种带货视频，我们也是可以通过AI 工具去生成的。
1: 在创意初期，荣海瑞经常跟大家平时熟知的一些通用大模型去交互，汲取建议，但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 bug，迫使他不得不打磨出一套属于自己团队的 AI 系统。
2: 我们每一次只要做到把我们一个产品的四个面的图给到他，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模特场景参考图，也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场景的一个结果，再还有一个附加的 prompt，就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微调，像给他规定好独特风格或者说是模特的肤色，然后再到我们想要的图片比例、生成数量，然后我们只要改我们的生成状态，它最后就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效率会比正常的语言大模型的交互要快非常多。当我们需要批量的时候，就必须得这样搞了。
1: 一套 AI 组合拳下来，没想到荣海瑞就迎来了爆单之路。一年时间，营收就达到500万元人民币，AI 卖拖鞋成了。当前端的数字大军爆单之后，后端的供应链接不接得住呢？为了验证这位大学生老板背后的家乡货源，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湛江吴川一探究竟。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石门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1: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罗浮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这里是吴川的博铺街道，随处可见巨大的鞋业招牌，整座城市几乎被拖鞋包围。但这片年产几十亿双拖鞋的中国塑料鞋之都，脚下竟然是一片不产橡胶、没有任何石化厂的盐碱地。那么吴川人是怎么样做到让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穿产自这里的塑料鞋呢？
2: 首先大家看到的上面这个照片就是我的父亲欧衍奇，他也是吴川当地的第一个做鞋厂的人。因为罗浮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要有生计啊，然后就跑出了吴川去学艺。76年呢，他就带着4个年轻人到广西柳州去学习模具，后来就慢慢有了订单，有了订单就开模。那时的技术很不稳定，就会有很多次品啊，你要试好模给人家，所以就拉了第一台注塑机回来试模，为了做模具来试模的。但是当他做出来第一双塑料鞋拿到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非常好卖，就考虑做了第一个，把水性模具厂就做成了一个鞋厂来生产模具。后来经过他10多年、几年的发展，罗浮一些人就看见他这个有前途，就开始大家就跟着他做鞋厂。就到了80年代就已经罗浮，到了86年罗浮就有485家的鞋企了，做鞋的。
3: 原来由于生计所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让吴川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出万家轰鸣的十里鞋街。进入新世纪，脑子活络的吴川人又干了一票狠操作，直接把吴川拖鞋送进了外商手里，甚至在非洲市场轰下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脚。
1: 2000年之后，国家不是加入那个 WTO 吗？就世贸组织，然后刚好也碰上广州的话是一个很多外商集中的地方。

0: 来就感觉他们拿回去就发现，哎，这个鞋子还是挺好卖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客户两个客户这样子跟我们对接上了。
1: 零几年中国的销售也有点卷了嘛，很多鞋厂比如揭阳啊、晋江啊，很多地方石家庄啊都发展起来嘛，市场有点卷，我们就考虑，哎，出口也是一个不错的渠道。
2: 现在的吴川，无论是耐磨的 PVC 吹气工艺，还是软弹发泡的 EVA 材质感科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款式。而且只需要200秒，一台现代化的发泡机就可以做好4双鞋底。越来越多的工厂也引进了全自动化的投料配比机，拖鞋材料就像做菜一样，有电脑精准调控。
0: 这个机台是我们去年最新引进的，就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投料机，它是通过电脑的进行一个配比，这个大料跟小料的比例不一样，生产出来的那个鞋子的软硬度都会不一样的。以前的话都是人工来配比的话，就会造成鞋子有时候那个长短会有点偏差，这个也是以前那个损耗率高的原因。我们这个 EVA 材料就好像做菜一样，分主料跟配料，就是会根据客户需求把那个颜色跟一些相对应的配料辅料做好，这些就是好像炒菜一样，小配料已经配好了，一拖一拖的，然后再拿到外面做一个融合，均匀的那个调配完之后，它会倒到这个机器里面，通过挤压把它变成一个布匹一样的布面嘛，然后再移送到后面这里进行一个水切，我们叫水切，就变成颗粒状，从布面变成颗粒状。
2: 不仅技术在升级，由于海外客户需求的多变，原本传统的一个款式卖5年的产线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极具弹性的半自动化鞋花车间和快速打样的测算模式。
0: 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全自动化的，但是半自动化呢，它就相对全自动会灵活更多，因为以前的话一个款可能下几万双起步的，但现在可能就3000到5000这个幅度，如果这样一个订单量的话，还是半自动更加灵活。第一个优点就是成本，因为采购中间商肯定要赚你那个差价嘛。第二点就是更新换代款式比较多，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个鞋花厂，我们可以更快的去跟客户对接，客户有什么需求我马上帮他生产。如果你在外采的话，你还要跟外采的工厂去沟通，去开板，去让他打板，让他去调配给你。让我们自己工厂的话，肯定这个反应速度会比在外面采购要快很多的。
2: 面对日新月异的海外订单，吴川传统的鞋企从多年经验里也摸索出了独家之道。比如非洲人喜欢花哨鲜艳的薄底，欧美单则要清爽利落，不管运费，只要求品质的厚底。而东南亚市场则要求配饰快速，二创迭代。
1: 以前我们一个款式可以销5年6年都有在销，现在一个款式我们可能5个月就死掉了，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所以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以前一个款式订5个柜，现在5个款式拼一个柜。
0: 以前我们80%都是那些经销商代理商来做销售的，传统订单下过来都是几万双或者大几千双给我们的，我们的话就是按照订单按照颜色金色金码就生产就行。但是电商的话，现在可能某个颜色好卖一点，某个码数可能需求量大一点，是吧？对于企业去生产的话也是一个挑战，目前我们企业也在做一个调整，也在为了迎合就是这电商跨境也好国内也好，也在迎合他们的那个购买模式而做一个生产的一个调整。
2: 如今湛江吴川从过去的十里街铺家家冒烟转变成近园区抱团发展，集群式的产业链管理也让这里的鞋企早就打破了干过隔壁就是成功的观念。
0: 各个工厂进入到这个公园产业比较集中的话，客户他会过来，因为你这个地方工厂多，他的采购成本就低了嘛。第二就是我们上游，因为我们这些工厂肯定也有一些还是需要外采的，一个地方你的工厂比较集中的话，相应这些上游的企业更加喜欢靠近我们，

0: 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我们的采购的东西可以有一定的议价权啊，还有它大批量的原材料拉到我们这边的话，运输费用也会低嘛。
1: 为了解决有产能没销路的情况，吴川本地还建立了塑料鞋直营中心，线上展示2万多款产品，线下一站式选品，让中小鞋企出海零门槛。
2: 比如说像成品鞋的客户，那他就是来看成品的，啊，如果说工厂，那他可能就是来看信息的、看服务的，包括我们能给他提供的人才服务，啊，还有模具，最新的模具，还有鞋花，还有材料，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到他们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区，我们的客户在这里看中的任何一款鞋，只要你想改变它的颜色、手感，我们都可以去帮你去协调、去做调配。啊，包括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做的鞋子的一个定制啊，他选的这款从侧面的话也可以漏水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速卖通跟 TipTop 的一个官方服务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帮助鞋企他去入驻到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平台啊，去给他们做一个入驻的辅导。同时我们直营中心还跟当地的高校去做对接，包括像湛江科技学院和岭南师范学院，他们在外语设计的人才，我们也会引荐到我们的工厂，包括我们直营中心。
1: 我们发现，习惯了均码生产的吴川传统产线，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塑。从70年代误打误撞做出的第一双鞋，到千禧年免费送鞋，再到今天的算法选品。20年间，吴川拖鞋从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适配全球流量的硬通货，而进入到 AI 时代，吴川人荣海瑞的小单快板出海故事，是否也让卖拖鞋这门老生意又有了新点子呢？
3: 武川这么多工厂，他们肯定每个厂都有自己的一些产品特点，就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技术特点、特性在里面，那他们就最好的出路肯定是找到一些适合他们产品的一些国家市场，进行一个拓展。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解决掉销路越收越窄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是比较欢迎改变的。以前我要拿到这些数据，我还要去跟客户去交流，还要花钱出差跟客户面对面去聊。但是现在的话，他直接通过 AI、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这整体来说的话，就会把那个开发时间跟那个销售时间、生产时间都缩短了。
4: 年轻人也把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想法，要注入到企业，这个企业才有生命力的。我说都是老一辈传统的人，这样干下去他是干不下去的。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称大约80多个军事目标遭袭，伊朗随后就进行报复，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国时，没有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而是换回了旧款空军一号，外界就关注新专机是否出现了安保问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抵达墨尔本，开启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根据外媒的报道，防务及关键矿产合作将是此访重点议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他已经致信英国国王，请求英方解除对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储备的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不过对中国则是上调到4.6%。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对马来西亚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定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为呢，贯穿这个感人故事的是电影中的心有所寄、心若比邻的一封封的特殊的
1: 奖。2026年6月18日，《给阿妈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
2: 在新冠苗中心社，改改代社来个，
3: 哇，冲动啊！
2: 不过嘞。
1: 马来西亚是当年很多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落脚地，也是无数华人家庭记忆的起点。随着电影一起被记住的，还有片尾那首唱哭所有人的潮汕话歌曲。这首歌叫《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是一个不会潮汕话的北京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而是源于3年前的一次无心之举。2022年，词作者沈丹阳给陈佳发来一份歌谱和吉他弹唱小样，让他喜欢就唱一唱。
4: 它是一个潮汕话的，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一种可以和我这个人本身相契合的一些旋律的感觉。当时2022年嘛，那个时候很多工作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档，去干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

0: 还有一天晚上，我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在弹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让它朴素。它是很清淡，但是让人很有回味。
1: 陈佳将小样发过去后，就再没了下文。3年后，导演蓝宏春在后期制作时听了大量歌曲，始终觉得不对味儿。直到听到了陈佳那版小样后，他当即拍板，就要这首歌。
0: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这歌我都不会唱了，一句都不记得了，已经。他要求说，按我的小样，已经把这一部分全剧最感人的画面已经都剪完了，所以要求我，就0.几秒，就每一个呼吸都不能差的那样，要复刻这个小样，还得再录一遍，但是又要录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特别为难。

0: 我纠正完了潮汕话的发音之后呢，我要很在意每一个字的准确性。然后唱完了之后发过去，就说不行，这遍唱的完全没有小样的灵性。那导演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小样当中我当时的那种，有一点点失落，有一点点迷茫，有一点点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应该从那里面听出来了。而这些可能更契合这个电影的画面。当时在棚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啊，我们最后，出来有一遍就觉得差不多 OK 了，对。然后当时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会哭的。
1: 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3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一部电影，而唱这首歌的人，也等来了一个被更多人听见的机会。
0: 僵硬，就像100年没唱歌的嗓子一样。
1: 陈佳3岁开始学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但住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钢琴，是邓丽君。
0: 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家里会大扫除啊，然后大声的放着邓丽君。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那么小的小孩其实也不会分析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我就喜欢，听着我就高兴。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就跟着他唱啊？就是我也想唱的能跟邓丽君一样好听。这些就是我小时候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字写的比较难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翻录的磁带。这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套，这一套就不是翻录的，这就是正版的磁带。当时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放学的时候就在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新华书店，就看到这两盘磁带摆在那儿，我当时特别激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嘛，我都快哭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把我这手表压在您这儿，我现在就立刻回家去拿钱。
1: 可家里觉得弹琴才是正事儿，唱歌是不务正业。陈佳没有正儿八经学习唱歌的途径，只能把邓丽君的磁带当成自己的老师。
0: 我就把练琴的所有的方法全部平移到唱歌上，唱不上去的地方我就唱50遍，然后第二天嗓子哑了，但是我完全不灰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唱歌。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就是邓丽君她都是情歌，跟那么小的小孩实在是太不匹配了，所以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本儿，就专门记邓丽君有哪些歌里边没有爱字儿，就我可以在大人面前唱的。
1: 11岁时，陈佳考入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跟着合唱团走遍了世界。邓丽君唱过很多语种的歌，

0: 陈佳也跟着学，也渐渐爱上了方言歌曲。
1: 那我小的时候，所有关于唱歌的梦想全是跟邓丽君深度绑定的。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见到邓丽君，特别想去找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现在在法国，我当时就想，反正中国到法国之间也没有海，我走着肯定是能走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后来攒了好长时间，攒了1块。小的时候全部都是这样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0: 陈佳跟着录像带学邓丽君的每一个动作，去香港演出时花光所有积蓄买她的 CD， 对着贴在冰箱上的海报说自己的小秘密。可1995年，她却等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1: 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特别大的打击。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小孩的心里，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就经常吃完饭以后说出去玩会儿，我就在大马路上啊找一个那个大树后边之类的，这样去唱。那时候课间休息10分钟，我记得我会从我们一楼的教室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楼的地下室，因为那儿有混响，那声音比较好，就跑到那儿去，然后就练这句，然后再回来。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要把这个练好。
0: 但生活是实际的，陈佳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学的是好找工作的金融。大二那年，因为年龄，陈佳不得不退出合唱团。
1: 我就觉得音乐就离我特别远了。邓丽君的歌在高中之后我都很少听了，就觉得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我那天马行空的童年时代，就会想到有那么多梦想基本上全是一个破灭的状态，就不想提起来了。
0: 为了继续音乐梦，本科毕业后陈佳远赴德国准备考音乐学院，同时也递了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申请。一位钢琴教授愿意收他，可刚走出教室，家里电话就打来了，汉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站在人生路口，又一次选择了更稳妥的路。毕业后，陈佳回国进了证券公司，成了一名金融白领。
1: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唱歌，跟客户去有的时候联欢啊之类的，可能会说，哎，明天咱们去 KTV 吧什么，我说我不去，我唱歌跑调。因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

0: 2011年，邓丽君逝世16周年纪念日当天，为了纪念偶像，从外地出差的陈佳在酒店举办了一场2小时的网络演唱会。视频被邓丽君的三哥邓长福看到，他大为震惊，专程来到北京，希望陈佳能传唱邓丽君的歌曲，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2013年，陈佳以邓丽君传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1: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小的时候去台湾演出，远房亲戚带我去的邓丽君的墓。我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然后没有想到再一次就是15年之后，作为去传唱他歌的人，然后竟然是去台北小巨蛋，唱他的歌去演出。后来每一次只要我有机会去台北工作，无论是演出啊还是一些拍摄，我都会自己包一个车去到那儿，好像是去倾诉吧。就是很多时候你特别感慨的时候，其实你站在那儿你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对，
0: 但陈佳不想永远活在邓丽君的影子里，约满后他成了一名独立歌手，可这条路比想象的难多了，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场演出。
1: 有的是那种政府的惠民项目啊，当时那个票价是10块、20、30，然后底下有的时候就像来看看大戏似的那样，然后底下还有走动的，然后小孩还在那儿跑，舞台一片漆黑，什么灯光音响都还没有弄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演出了。那会儿去演出连耳返都没有啊，地板箱就给我扔一个什么样的我都得去唱，有的时候唱下来真的是根本听不见，嗓子都快哑了。201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想着再给自己这一年的机会，如果再没有什么起色，或者是生活不能够走上正轨的话，可能我就要找一班上了。
0: 靠着一场场巡演，一次次直播，陈佳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歌声渐渐传开了，台下开始有了熟悉的面孔。2019年，他第一次演唱潮汕歌曲，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那是他和导演蓝宏春合作的开始。和陈佳一样，蓝宏春也是半路出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2009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离职后投身潮汕电影。
1: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作品非常的专注，而且当时我说导演，我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说那这潮汕歌我唱的能行吗？他说很好，就是感觉特别对啊，都没有问题。我说会不会有不准的地方，他说这个都不，这不是问题。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他的审美，音乐审美是非常好的，语言你可以尽可能的准确，但是他不能打扰这个音乐，你不能说为了他就每一个字比如说我必须要遵从潮汕这个地方的发音，而去破坏了他整体的流畅性。1、2、3、1、2、3。
0: 2025年底，陈佳第二次与蓝宏春合作，导演要求他一秒不差地复刻当年的小样，陈佳对着旧录音一遍遍弹，一遍遍唱，录了2个多月，才终于找回了导演要的那种灵性。
1: 就第一天录完了，然后回去听一听，然后再想一想，安静一段，然后你再突然听，有的时候会听出一些问题来，然后第二天再进去，可能第三天再去，可能我录点别的，过几天再录。
2: 您当时记得那首歌它就反复了多少次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好几天，都我们的版本都是按日期的，什么0118版本、0121版本都是这样的。
0: 2026年4月30日，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一首被闲置了3年的歌终于在大荧幕上响起。
1: 电影是超乎我的想象。当然我在这个故事线当中就完全忘了这里边有我自己唱的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到最后就是两个老的阿嬷见面的时候，也是我正在震惊的时候，然后我的歌声就突然出来了。
0: 是啊，我是宋姐吧，我就拜点解
2: 歌出来的一瞬间你会流眼泪吗？
1: 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哦，这句是不是还能唱得更好。所以呢我都忘了当时那一块到底是哪个画面了，我的神经当时太紧张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嘛，因为我周围是没有人懂潮汕话的，他们都说到那块儿，就是本来没哭的都哭了，本来哭了的在那块儿就是大哭，全赖陈家。
0: 随着影片口碑持续发酵，观众们自发涌入电影院，那首潮汕话的歌，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却还是被它深深打动。2026年5月18日，在北京路演现场，陈家第一次见到了导演蓝宏春。
1: 导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这一次把你折磨成这样。说完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跟导演聊了聊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们当时为了一个字吵了很长很长时间，里边有一句是错给写情，我们一开始唱的是错给写情，那关于这个字我们就来来回回改了无数次。我跟导演短短的见面的10分钟，我们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外面好像电影已经破10亿了，我们在屋里还在讲这个触景生情，这句该怎么唱才更好。
3: 很催泪的一部电影，让你回到去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当年那些人如何去生存，然后如何思念他喜欢的人。
4: 以前的爱情真的是坚强，
5: 过来南洋的人不简单啊，
6: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这件事情非常感到幸福。
0: 如今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是祖辈真实走过的人生。
7: 花狗的情绪已经回去，
0: 他们说在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阿公的影子。影片火了，饰演木生的王彦彤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路演、活动、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8: 刚开始是开心，然后再到压力大，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多睡会儿觉，确实赶路挺累的。
9: 稍等一下这个名片，
10: 谢谢谢谢谢谢。
8: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你做了非常舒服的，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喜欢的你肯定是接受，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不好的地方。
0: 让王彦彤甘愿付出的是荧幕上那个叫郑木生的角色。1940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告别妻儿下了南洋。他在异国他乡蹬三轮做苦力，靠着寄回家乡的侨批撑起了远方的家。一封封跨越大海的书信把漂泊的人、等待的人连在了一起。为了找到演活这些角色的人，导演蓝宏春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大多数演员是剧组在街头巷尾和短视频平台捞来的，只有王彦彤是自己找来的。王彦彤，广东汕头人，播音主持专业。大四那年，周围的人都有了安排，考研、出国、找工作，只有他还不知道方向。
8: 在那个时间点，我也要思考自己的去处，我以后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吗？想到这里其实想不太明白的，那就先去电视台实习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0: 2023年，一位同样来自汕头的导演蓝宏春在汕头一中拍果条广告时选中王彦彤做男主角。
8: 在那个广告宣传片里面，我第一次接触表演，啊，然后蓝导会说，哎，你好像还挺有天赋的，但他夸得很不走心。我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确实是让我注意到了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玩的。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一致认可，说哇，你主持人真棒。但是在蓝导那里，你演得好像还挺自然的，这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0: 自此，王彦彤正式走上表演这条路。和许多刚入行的演员一样，他给各个剧组投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度甚至要靠兄弟接济生活。就在王彦彤打算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带他进门的导演蓝宏春。
8: 我在纠结要不要当演员的时候，我去求助过他，我说导演啊，你当时说我演戏有天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是你在那商业吹捧呢？他说不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具体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来挑。
0: 蓝宏春的几句话让王彦彤重新振作起来，他换了思路，不再必须拿到角色，只要能靠

0: 进片场，他什么都干。还没有争取到角色，配角也没有争取到，但我争取了到了场记打板，我能进来学，有可能我后面再接到一个配角，那就说明我也在被行业认可接纳。2024年初，给阿妈的情书开启海选招募，王彦彤第一时间报了名，结果被拒绝了。 外形清秀的她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她没有放弃，开始节食健身、剃寸头、留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给蓝导，依然没有回复。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换一副样子出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演员的一个素质之一吧。就算没争取上，起码我也向自己证明。 我是 OK 的，我接下去再去争取别的角色，我也会更有信心。
1: 被蓝红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到几个戏，没拍戏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后来他听说蓝红春的新片快开拍了，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搬道具、打杂、帮人大戏。再一次相见，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0: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我说是逗我玩呢。就是我说你开玩笑呢是吧？他说你去试试妆造，然后后面咱们再试试戏。我当时有其实有点懵的，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就这样历史8个月，3次争取，王彦彤成了郑木生。没学过表演，他只能用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外形不符就天天爬天台暴晒。
1: 反复爬楼梯，感受木生蹬三轮的累，不会游泳，人之呛水，演落水戏。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纯粹，他就是很简单的人，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演员跟角色之间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跟角色相似的地方去做扩充、做靠近、做放大。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吧。我做的一个加法是，我把一个对角色的亏欠感放进去了，就是他又喜欢又爱又亏欠，这个东西糅合进去，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个人能够理解角色的一个方式。
0: 给阿妈的情书火了，有人坚持拍了10几年朝鲜电影，终于被看见了；有人死磕一个角色大半年。
1: 终于被看到了，有人唱了10几年歌，终于被听到了。电影火了之后，王彦彤签约了公司，得以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递来的本子多了，他说自己还不会选，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我现在细想啊，没有印象，对于自己这个觉得苦啊累啊，因为喜欢这件事情，通常是在。 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补充、营养还是正反馈等等，这些东西会冲刷掉你的苦啊、累啊，需要坚持的部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会更加愿意相信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是能够做下去的。如今，陈家忙着演出、直播、录歌，一刻不敢停下。
2: 他的歌声不炸不炫技不那么主流，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简单真诚和朴素，一如而是。我觉得走音乐这条路肯定是很艰辛的，很多时候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你只能自己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底能被多少人看见或者。 能被多少人认可是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的，但是我唯一不迷茫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做的，只要是我一旦唱起歌来，我都能把自己唱开心了，那唱歌这件事情，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候呢，都让我好像又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路。 虽然它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看下来，它确实在我每一个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继汉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人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外国人。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

0: 焦中国。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蒋介石将军。
1: 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啊，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是步步上升。那么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呢，已经可以和这个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而且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啊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种分裂呢，实际上正是忧虑重重的这个外国人，就那些帝国主义者乐于看到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武汉的国民政府啊可能是太左了，蒋介石可能是一个可以扶持的新对象。
2: 时代周刊呢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主要是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看来，一方面呢，蒋介石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民党的新军阀，另一方面，敏锐的他们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已经逐渐的和共产党人拉开了距离，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一个走向。
0: 在这期《时代》杂志，文章这样写道：
3: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是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他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1: 蒋介石进入上海啊，当然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看啊，北伐军这个路线啊，长沙、武汉、南昌，然后顺长江而下，直取江浙、南京、上海。这条线路看上去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像极了当年那个太平天国他的那个进攻路线。但是呢，进军上海呢，蒋介石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惜和国民党内的左派产生决裂，不惜和这个共产党公然翻脸。他的计划成功，实际上经历了这个非常激烈的党内党外斗争，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迁都之争和清党计划。
0: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曾一再催请国民党中央建议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他的理由是方便工作，目的也同样明显，因为离开广州越是远离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越是有利于他在党内展开拳脚。
4: 带兵出来到了武汉之后，但是政府还在广州，他可能控制不了广州的局势，希望把这个政府来迁过来。包括苏联的顾问当时是反对他迁都，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又认为迁都是有利的。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离开武汉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把政府迁到武汉之后，他一系列他在这个北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一系列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
5: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内呢也迎来了一股迎汪精卫回国的这么一种造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从主持政府工作的人选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钳制蒋介石的权力方面，那么都需要一名能够与蒋介石抗衡的这么一张王牌。而能够从资历上、名望上和能力上与蒋介石抗衡的这种王牌，那么在国民党内也就只有汪精卫一人了。
4: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因为但是汪精卫这一段时间正在国外嘛，420事件是负气出走，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鲍罗廷和中共运作了一下，当时所有的报纸，武汉这方面报纸，包括党内的声音，就是希望汪精卫赶紧回来，不回来不行了，而且把他塑造为一个大完美的一个人物，当时叫销驾回国。
2: 迎汪造势啊，是鲍罗廷这个人搞出来的，他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汪主席销驾筹备委员会，进行了大肆的宣传，特别夸张。

0: 他说什么？这个自从汪主席这个休假出国之后，全校的党员呢，就好像慈母离开慈母一样，彷徨歧路，不知道往哪里走。
1: 汪精卫回国主政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一幕，于是蒋介石又另出主意，建议迁都南昌。由于理由和动机都难以服众，不了了之。迁都武汉的方案迅速得以实施。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广州办公。1927年元旦，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迁都事实既定，但蒋介石的想法却已经发生了更深的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与留在南昌的张静江、谭延闿、李宗仁、李烈钧等人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致电武汉，要求武汉立即取消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这么一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的迁都之争正式摆到台面了。
2: 1923年10月，鲍罗廷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革命生涯。几年来，他在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世界媒体眼中，他是这里的灵魂，也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但是从1927年开始，与蒋介石的斗争中，鲍罗廷开始从声望之巅跌落。这年3月，他的夫人被张宗昌扣押，让他分身乏术。4月，汪精卫回国，鲍罗廷不再是那个唯一重要的人。7月，武汉政府也宣布亲共，鲍罗廷不得不黯然回国。面对斯大林的质疑和斥责，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而此时的上海，随着汪精卫的回国，一山来了二虎，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1: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这样描述过他非常熟悉的汪精卫和蒋介石：
3: 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意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蒋先生则不然了，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字真是无从提起。
1: 汪蒋二人从前合作也曾产生隔阂，但面子上总还过得去。但在1927年春天，分裂的脚步越来越近。
4: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呢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蒋介石他拒绝出席。在会上呢，对于蒋介石是一片谴责之声，甚至是官方的报纸《民国日报》呢，就是这个罗列了几十项罪名，指责蒋介石是反革命。蒋介石呢，他则在这个南昌的特别党部演讲中这样说：“谁要是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0: 在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面，大家就撤掉了蒋介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他也没有进去。政府方面呢，连常委也不是了，只剩了国军总司令一个职务。但是在蒋介石来说，在他看来，有了这个就足够了。
5: 从形式上来讲，好像后来武汉方面其实是占上风的，他把蒋介石的这个所有的职务基本上都给剥夺。但是其实蒋介石他当时正处于北伐的过程当中，掌握军队主要是在进攻南京、上海这个阶段。这个名义上他没有职务了，后来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战场上了。如果从线条来讲，他后来发动清党、发动412，和这个也是这个迁都之争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来与共产党做一种决裂，与苏俄做出与鲍罗廷做出一种决裂。我觉得是这样的。
2: 7月15日，汪精卫开会决定分共，
6: 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
2: 汪精卫表态，去南京可以，但是必须坚持反蒋。
0: 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2: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国民党高层暗中焦虑，能与蒋介石抗衡的王牌在哪里？
8: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
7: 汪精卫销假回国，一山来了二虎。
9: 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
7: 两大派系针锋相对，蒋介石职权被大幅削弱。
10: 四月一日，汪精卫抵达上海。在抵达的第一时间，汪精卫便与蒋介石、吴志辉、蔡元培等人会面。
7: 汪精卫回来后的几天，一直都在斡旋党内派系、国共两党以及国共双方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明显的起色。1927年4月5日，他联合陈独秀在《申报》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结果两边不讨好。共产党方面以为国共合作还是继续合作，放松了神经。国民党方面以吴志辉为代表的反共先锋更是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联合宣言。事情越来越糟了，多方调停无果，汪精卫在发表宣言后的第二天便前往武汉。
11: 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也就是在汪精卫回国的10天前，3月21日，上海爆发了大暴动。当时是北伐军还没有打下上海，但是中共领导人的意思是以这个暴动的方式呢，配合北伐军的行动。
10: 此时的上海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民众也主动参与其中，规模达到80万之众。下午1点，罢工变成暴动，第一枪打响，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遭到了张宗昌所领的直鲁联军的猛烈攻击，出动了大炮和装甲车，一直到晚上，战况依然激烈，枪声整夜不止。
12: 国民党的右派方面呢，他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坚信北伐会成功，会胜利。他担心的是呢，共产党会在其这些暴动当中呢，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个吴志辉呢，就坚决反对搞上海这样的武装暴动。可是陈独秀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似乎也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些提议。
10: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入华界。23日，上海召开20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这一天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在国民党高层眼里，这种局面让人心惊胆战。
13: 李宗仁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啊，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邀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他到了上海见到蒋介石之后呢，蒋介石也对他说，上海情形已经无法收拾，并且大喊呢，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7: 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

0: 正好是前都之争武汉和他这块对抗很激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哪一步处置不慎，那么鲍罗廷这边和中共这边就会大做文章，利用这个民意攻击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相对来说暂时放置了一下，他当时请的日本人，他这段时间和日本人应该还不错，他请日本人去做一个说客，而且这个时候你看3月份，马上他要进攻上海了，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嘛，集中力量开展清党。
1: 人们熟悉的历史啊，是4月10号那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天他遇害，他先是接到了这个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一个帖子，说是邀请他到故宫馆谈点事儿，结果他到了故宫馆就被绑架了，很快就在当天晚上被弄到这个郊区风林桥这个荒地里给活埋了。
2: 杀戮开始了，而工人们都还蒙在鼓里。4月12日的凌晨，上海全城的工人纠察队几乎全部遭到袭击，军队和青帮联合一起，把上海全城2700多名武装工人全部缴械。当天死亡120人，受伤180多人。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再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为汪寿华报仇。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早已决定好的屠杀，是毫不留情的机枪扫射。
1: 这个到了4.12反革命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武汉政府电令蒋介石、白崇禧，说是要惩办违法违纪的军官，要他们退回缴获的枪械给上海的纠察队。隔了一天呢，又开除了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党籍，公布他们的罪状，但这些都是放空炮。
2: 一边是屠杀，另一边的国民党大员却在南京开大会。4月15日，蒋介石颁布清党布告，宣布与共产党正式决裂。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进入5月之后，一连串突发事件把武汉政府的人搞得心神不宁。5月5日，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公然武装反共。长沙之后，湖南各地紧随而动。5月27日，江西也举起反共大旗。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3: 5月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但震动了国民党，也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彻底惊呆了。当时那个罗毅就主张马上要和国民党决裂，但鲍罗廷呢，主张咱们还是再忍一忍。那苏联的决策层呢，也听取了鲍罗廷的建议。6月1号，斯大林就给鲍罗廷和罗毅发了一封电报，就是针对5月在中国一连串这个事件之后的指示，这就是后来特别有名的五月指示。
2: 五月指示的电文很长，主要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些内容的出台，显然出自斯大林对当时情势的不了解。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力量根本无力实现这些要求。
1: 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和鲍罗廷都拒绝执行莫斯科来的紧急指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罗毅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罗毅认为啊，汪精卫当时似乎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了，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
2: 看完五月指示后，汪精卫的内心是震惊的，他非常清楚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

0: 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罗毅。这个电文后来也成为他反共清党的重要证据。
1: 汪精卫把电文传给了孙科、陈友仁、谭延闿，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0: 这一次汪精卫的动作特别快，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做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妄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2: 现在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汪精卫也反共了，在南京和武汉两个国民政府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这一家人再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分歧了。于是双方都表示了亲切的友好的一个态度，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人也表示欢迎，武汉那方面到南京这边来主持工作，那些重大的人物都可以过来。到8月的时候，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个时候呢，汪精卫表态，我去这个南京可以，但是条件有一个，必须坚持反蒋。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他不能再信任这两个人，反过来这两个人也不再支持他，反倒这个局势促进了宁汉之间的合作。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国民党内部反蒋之时，孙传芳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40军反攻徐州，不料徐州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也被夺了回去。多方因素的发力，蒋介石深感势单力薄。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1个月后，新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蒋介石宣布下野，这似乎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重挫。但4个月后，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反倒是下野的蒋介石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关键的年份，1928年。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him, the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发布打击伊朗视频，称打击大约170个军事目标。伊朗代表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国际海事组织称，仍然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在8号晚上宣布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发表声明称，此轮攻击打击了大约80多个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军据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是美伊4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在随后就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使得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2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2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袭击了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应对美军袭击，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伊朗随后进行报复性袭击，附近国家包括科威特、卡塔尔、巴林9号响起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及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表示这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事件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巴林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卫生部在9号表示，美军在过去的2天对伊朗本土实施的多轮空袭当中，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和78人受伤，而伊方正在评估此次空袭的规模和所造成的损失。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于其社交媒体上就发布了美军过去2天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视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的存储点、海军力量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而在7号，美军一共打击了大约8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超过60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以严厉惩罚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这一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执行三军统帅下达的各项指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是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哈尔科岛等战略目标。白宫官员就透露称，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是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3: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re,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3: We attacked Kargil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Island.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Isl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2: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东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伊朗革命卫队就正式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警告如果遭到了反击将会扩大报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找到了最新的消息。
4: 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

0: 成了至少8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2: 谢涵说，美国新一轮侵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违背。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蓄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谢涵说，蓄意针对民用设施，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国际法义务。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伊朗重申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侵略行为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情况时应承担的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事件交换意见。对于战火又再次的燃起，有伊朗民众就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2: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8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进入到了第6天，8号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大批的民众前去悼念。
3: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4: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3: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广西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导致城区内涝，救援工作加紧展开。台风巴威来袭，台湾、浙江多地将会遇到狂风暴雨。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浅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连日以来持续的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到9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预警，表示广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到暴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的一个教育园区有上万名的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当中，目前还有6000到7000名的
12: 师生需要转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峰已于7日晚顺利过境。当地政府表示，这是自2001年来当地遭遇的一次最大洪水，洪水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在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有上万名师生被积水围困，积水最深处可达6至7米。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状态，各救援力量两日来分批次给被困师生送去矿泉水、面包等救援物资，全力保障师生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积极参与转移被困师生的救援工作。
13: 有内力企业投入可搭载3-400人的动力舟桥支持救援，多辆应急救援车辆部署在各个接驳点，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而在贵港市的安全区域，也设置有应急安置点，为无法及时归家的师生提供食宿保障。在广西横州，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云表镇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水电仍处于中断状态，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广西横州云表镇在近日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少的居民被困或者是被迫紧急转移。而在9号，随着水位下降，部分被洪水围困的民众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求助，也有被洪水挡在外面的民众决定步行回家。与此同时，消防力量也步行深入到了灾区，展开救援疏散工作。
14: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水位8号已经开始下降，消防队员进入早前被淹的村庄疏散民众。洪水上涨期间，部分居民被困家中，随着积水退去，他们也从家中走出来寻求帮助。
15: 早上看见水位浅了一点就游出来的，
16: 我们店铺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大家能够活得出来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14: 算是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就到水了，
16: 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去
14: 逃生的那种机会，你知道吗？刚开始说什么5分钟不到，然后我们已经全部淹完到一楼了。
16: 随着水位下降，这对夫妻踏上了回家的路。不过部分道路通行仍然受阻，他们只好步行回家。而他们的家距离这里还有15公里。
14: 我们现在要走回家，
16: 我们老家也是泡水，现在我们想回去跟我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团圆，我们走的也要走回去。现在。
0: 因为要知道他们都安全，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1: 也要走，多远都要回家看一下小孩，走不了要走，都要回家。
2: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一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1: 广西南宁横州市在近日因为极端的强降雨遭遇了严重的洪灾，导致当地的茉莉花田被淹，而横州是被誉为世界茉莉花都。当地的茉莉花的农户在9号就进入到了农田来清理淤泥，有农户就表示预计下半年茉莉花会出现减产。
3: 广西横州大水消退后，7月9号，本地村民开始抢救茉莉花田。横州种植茉莉花面积18万亩，鲜花产量15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有190亿元。村民表示，目前损失无法估计，预计下半年茉莉花会大量减产。
6: 按照正常方面来说呢，我们一批花一亩地可能产那个茉莉花的鲜花可能有七百、300到500斤都有，可能按市场价15块钱一斤。平均的话要几千块了，这些我们很难估算的出来。
3: 这里是横州孝义镇的茉莉花主要产区，在大水最高处一度淹没至胸口，到9号大水退去，而水位依然是能盖到茉莉花的田地。村民也正在通过排水作业保障茉莉花的顺利恢复生产。村民表示，现正洗刷茉莉上面的淤泥，可让茉莉花重新发芽，后续还需要使用农药杀虫防止病害。
8: 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洪水那么大过，没有这个发这个洪水过，这样，就是今年没办法了，天灾了是吧？应该是这个泥巴扒在这个坑正就没有发芽就出来了，这样把这个泥巴洗干净就可以了。
9: 但是被淹过呢，要恢复要个把月的能恢复生长，有些会被淹死的，像那些小苗。像那些老苗的话，要清洗一下那个泥沙，要不然很难恢复的。
3: 本地村民表示，花田从6号被淹，水面一度漂浮着成袋茉莉花，不少花苗已经被淹死。横州也被称为世界茉莉花之都，本地茉莉花产业曾带动34万花农增收。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1: 北京市气象台在9号下午1点半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2点到12号的上午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停课、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不参加各类的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广东和广西等地接连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中国气象局分析，10号台风美沙克配合季风引发了极端暴雨，9号台风巴威体型大、强度高，登陆华东之后就深入内陆，台湾和浙江等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和强风。
10: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连日暴雨，触发洪涝灾情。中国气象局分析，目前西北太平洋进入台风活跃季，台风美沙克虽未正面登陆广西，却联合季风制造极端暴雨，降雨北上波及多省，广西多地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12: 那目前已经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季，海温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西南季风和南海夏季风都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也就给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能量和水汽的供应。那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虽然没有正面登陆广西，但是从4号开始呢，它 的本体环流叠加季风气流持续给广西和广东多地制造了强降雨。其实广西的降雨不管是从影响范围、持续时间，还是单日以及累计的雨量来说，极端性都是非常的突出。
1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东部沿海，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中国气象局表示，巴威体型大，强度强，登陆华东后深入内陆，预计10至11号，台湾、浙江、福建先后迎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沿海阵风可达10级以上。
12: 因为台风巴威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强度也很强，那它在华东沿海登陆之后还会深入内陆，那之后还会配合副热带高压以及高空槽等多个天气系统，所以它的风雨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那其实目前因为时效较远，后续巴威的这个路径和强度还会发生调整，那么相应的强降雨区和大风区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台风巴威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
10: 气象部门提醒，受台风影响地区备好应急物资，少外出，海上活动暂停，雨停数日内仍需提防山体灾害。凤凰卫视刘君珠、侯友韵北京报道。
11: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为了应对巴威台风的威胁呢，全台各地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就预计最快10号的清晨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越晚风雨就会越明显。
13: 在台湾东南外海的台风巴威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不排除有登陆台湾的可能。不过截至9号，台湾的天气依然晴朗，甚至有不少冲浪客认为台风逼近会有大浪，特地往海边跑。
14: 我觉得今天浪以台风来说没有跑，就形状没有明显。
13: 有人玩乐，但也有人因为台风将至忧心忡忡。台湾北部多个渔港，渔民们急得将渔船安置在渔港内避风，游艇业者们也做好了防台准备。
15: 其他35尺以上的船只呢，我们会在水里面呢进行原地的防台措施。
13: 台湾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从10号开始就会对台湾天气产生明显影响，越晚风雨越大。11号达到顶峰，暴风圈会涵盖半个台湾。
16: 礼拜五的晚上以及礼拜六的白天是它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容易会有豪大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13: 台湾气象署表示，如果巴威台风的路径没有变化，最快10号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将涵盖半个台湾，提醒民众务必做好准备，没有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1: 八号的凌晨到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了9次地震，其中有2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到8千米。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在9号的早上，高县再次发生了4.8级的地震，目前没有接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这一次的地震是震中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当地多处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地震发生之后，地方政府就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初步的勘查，摸排隐患。目前所有受到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受到地震的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实施了区段限速、临时封锁等措施，全面的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的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过排查线路没有安全隐患，铁路逐步的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到3%。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会在深圳举办。
17: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 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日本参议院在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九号就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了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和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到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发布了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不过呢，对于中国则是上调到了4.6%。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个百分点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个百分点。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号敲定，假设霍姆斯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6月通胀数据出炉 ，CPI 同比保持了温和上涨，但是涨幅有所回落 ，PPI 则是再创近4年以来的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5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6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彭博社在八号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于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份以来的最大。
4: 彭博社当天引述知情人士称，继本周稍早订购至少6船货物后，中粮集团再订购了至少5船大豆，主要在9月和10月之间装船运送。报道指出，一船一般装载6万吨大豆。美国农业部也在8号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售出47万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其中13万6000吨定于2025-2026市场年度交付，33万6000吨定于2026-2027市场年度交付。这也创下2025年11月以来对华单日出口销售量新高。另据美农业部的数据，截至6月底，中方采购商已经承诺采购20万吨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彭博社指出，新一轮销售季将于9月开始，中方增加采购将对美国出口商和农户构成支撑。受中国需求将增强的预期提振，芝加哥大豆期货也在近日走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贸易组织在6号到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就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重点围绕着3个方面来展开后续的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的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科摩萨以及现场宣布了联署中方的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了中方的提案，指出中方所提的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的讨论。而欧盟、英国和挪威等等的发达成员也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达愿意围绕着贸易投资一体化来开展后续讨论。作为今年 APEC 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27号到2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今天介绍，会议将会发布成果性的文件，以亚太区域的林业实践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和联合国3大倡议落实贡献亚太智慧和方案。
5: 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分享生态治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成熟经验与实践模式，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立业成果。
2: 今年 APEC 林业部长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说，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到了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大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当前区域内的各经济体都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工林面积达到了13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25%，已经成为了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以及证监会推出了11项的惠港金融新政，进一步的扩大两地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就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了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6: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2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7: 其实今次的政策比较多的着墨是在于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对比过往来讲，今次也看到更加多的互联互通。

0: 嘅增加額度嘅情況咯，咁其實都係令到更加多嘅資金可以容易啲去投資到香港嘅。咁最後其實即係對於成個嘅全球大局嚟講咯，咁人民幣點樣走出去，而係更加有國際化，咁我相信香港係呢方面都有一個重要嘅角色。
1: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避险工具的长期痛点。而对比新加坡等具竞争性的金融中心，香港依托内地紧密联系及完备互联互通的生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0: 過往嚟講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嘅人民幣國際化咧，都係建基於貿易相關嘅交易上邊嘅。其實無論係最近對於香港嘅政策啦，亦或是其實較早之前上海開放嘅政策啦，其實都係針對緊同一樣嘢，就係即係點樣將人民幣由一個貿易方面嘅貨幣變成一個對於金融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力嘅貨幣。咁究竟即係人民幣點樣喺國際投資者嘅投資嘅一個部位上邊係即係有一個更加大嘅佔比，無論係股票又好債券又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資到嘅渠道，同時間又控制風險。
1: 随着多项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连同内地外汇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在合规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他预计市场未来会陆续迎来更多新式金融产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台湾，台湾东部沿海掀起了长浪。台东县的民众在九号凌晨在海边举行海祭活动的时候，海水突然就冲进了营地，部分的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全台的民众戒备防台，往返离岛小琉球的航班停航到11号。
3: 台风巴威逼近，台东县沿海出现长浪。当地原住民阿美族族人九号凌晨于海边举行的海祭仪式受到波及，海水涌进活动营地，
4: 浪都已经打上来了，大家要撤了哦。
3: 海祭活动的地点距离出海口只有50米，海水蔓延上岸，营地一片汪洋，部分物品被冲走，所幸没有人受伤。
5: 我的那个主营帐，那个南营那边啊，导致那个海浪啊，已经冲到那个我们帐篷区那边了，担心年轻一辈的啊，在海边作业啊，潜水那个，我们是以海阿美族是以海为主嘛，怕他们的安全啊，我们就提早撤离，不让他们再下海捕捉那个海产。
3: 全台各县市戒备防台，农民抢收作物就怕台风侵袭影响收成，
6: 赶在台风前赶快来采收啊！上次那场雨就是很多菜都淹了，
7: 就是怕台风过后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收了啊，投下来成本会血本无归。
3: 受到台风影响，往返屏东县东港镇与离岛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从九号中午开始至11号全面停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印度总理访问澳大利亚，两国达成油出口协议。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维持7年有期徒刑。
8: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9: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十名站齐了。
10: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0: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2: 让生活变得更好，
13: 把生活还给人类。
1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9: 亚汉，你好。
2: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的现场，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9: 好的，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呢刚刚宣布，应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于7月10号到12号率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在访问期间呢，他还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的关系呢，始终啊是中朝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那就指出，今年呢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也愿同朝方一道啊，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友好合作，不断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那再来关注到美国国务院呢，日前是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向美方通报晚了，并且没有提供充分的细节。那就指出相关的通报是不符合其他拥核国家的标准做法。那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相关的试射呢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这个验证相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那同时他也指出，中方已经及时的发布了相关的信息，并且已经提前向美国等国进行了相关的通报这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那他也指出呢，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并且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那每年都会安排核潜艇进行战略导弹的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就敦促美方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防以及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切实地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汉。
2: 好的，谢谢今天一身白的伟健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观察其他的更多资讯。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墨尔本和总理阿尔巴尼斯是有会晤，双方达成了油出口的协议。莫迪在维多利亚州的总督府出席了欢迎仪式，阿尔巴尼斯以及州督加德纳都在现场。莫迪和阿尔巴尼斯其后就举行了双边会谈。澳印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印度外交部其后就发表声明表示，印度购买油仅用于和平目的，声明并没有提供印度购买的数量或其具体的时间框架等细节。澳印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将会加强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等等的建设，包括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目前是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了演讲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大幅度地提高本国的军事制造业水平。
20: 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澳大利亚将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发展本土军事工业能力，以能够确保联盟内部的自力更生和战略自主。
21: And investing in our defense, building our self-reliance and defense industry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abor approach to progressive patriotism. And as it always has been, industry policy is security policy. It means we still stand tall with our great friends.

0: 程导弹。
1: 还有战略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早已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军备后勤库，以强化美军在太平洋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傅望许、杨海英，悉尼报道。
2: 韩国最高法院在九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了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尹锡悦在同一天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对此深表遗憾。韩国最高法院当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之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了宣判，维持二审判决。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于尹锡悦一系列的涉嫌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做出了裁决。此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2026年1月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五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2026年4月宣判，将刑期提高到了七年。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八号表示，他没有跟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说不要在近期回国。特朗普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记者就提问其是否告诉过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不要回国，而特朗普就予以了否认，并表示自己觉得马查多是个好人，因为马查多向其转赠诺贝尔和平奖奖章，他对马查多很有好感。目前身在巴拿马的马查多指责委内瑞拉政府阻止其回国。马查多在六号曾经表示，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委内瑞拉，帮助进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八号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称，他已经致信英国国王，请求英方解除对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的黄金储备的冻结。罗德里格斯称，这些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必须要用于此轮强烈的地震之后的救灾工作。他认为这一批黄金是委内瑞拉所拥有的实现复苏重整旗鼓的资源。他并再次的呼吁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封锁。委内瑞拉有大约31吨的黄金存放在英国，英方法庭文件显示，在2020年其价值约为19.5亿美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外汇储备的15%。在2018年，多国不认可委内瑞拉大选的结果，为了向总统马杜罗施压，采取了多种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英国禁止伪政府动用这一批黄金。我们再看到，缅甸议会正在审议反电诈法案，希望能够通过法律和国际合作来加强打击。
3: 目前缅甸议会正审议反电诈法草案，希望透过立法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及跨境犯罪。人民院法案委员会秘书表示，由于电诈具有跨境犯罪特性，此次立法将借鉴周边国家经验，并强化跨国执法合作，提升打击效率。草案除明确规范受害者通报程序及相关部门应电机制外，也针对未依法执行的机关设置法律责任。相信法案通过后，将有助完善反电诈机制，提升跨境合作打击能力。
4: 第五部的马博呢，正如南洋的马博，第印度部的印尼的南洋的呢，这些阿妹 process 的爸爸的，阿古那些阿刚的破泥达的阿那边，生活没变，正如上元的了，屋里普通拿了些，父母七十比较上元奶里面，撇得对，第 online 零零五，等你阿片一个加片不呢，厉害个。
3: 不过，一名曾在妙蛙底水果谷电诈园区工作的缅甸青年认为，即使反电诈法通过实施，也难以彻底根除。他表示，泰缅边境园区遭打击后，不少集团已转往偏远边境地区，部分则转移至仰光、曼德勒等城市秘密运作。他指出，外界以为电诈集中于缅甸边境，但实际上据点已遍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甚至延伸至迪拜，形成跨国犯罪网络。因此单靠缅甸执法恐难有效遏制，仍需依靠各国合作提升打击成效。
5: 这诺尼亚是我们台南的武地公生南所的钱，我说他第二楼个我想收的我想的那里都如楼的那样地尼亚地价我多比了我要比较拍卖的 solution 哦。下个月那里面，那里面 大家来，如果没对家务，都阿特把伊们几里阿啥。

0: ဒီလောကထဲမှာကျူးကိုင်တာတွေရှိတယ်ဆိုတော့ဒါဘယ်လိုမှအဆင်မပြေနိုင်လို့ကျွန်တော်အမြင်တော့ဒါပြက်ပြက်ရမယ်လို့လည်းကျွန်တော်မထင်နောက်ပိုင်းနေဆိုလို့ရှိရင်ပူဆိုးလာမယ်အနေထားတွေတော့ရှိနိုင်တယ်ပေါ့
1: 从立法规范到跨境执法，缅甸正试图建立更完善的反电诈机制。不过，面对不断转移、日益复杂的犯罪网络，未来如何落实法律并加强国际合作，仍是缅甸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尾山上播缅甸杨光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4: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3: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5: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3: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4: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3: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4: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3: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就已经超过了9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

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个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跟着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美伊停火的一个协议濒临破裂，那么双方互放狠话，海上冲突是再起波澜。那么日前呢，伊朗是特朗普啊，对于媒体放话了称美伊之间不要达成协议，而是要做一个了结，扬言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炸掉伊朗的整个桥梁，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那伊朗方面则是强硬的回击了，说威胁对于伊朗人是不管用的。最新情资还显示了伊朗革命卫队昨天夜间已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的导弹，2艘的商船是严重受损，有一艘油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美国方面则是在今天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报复性的空袭。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争议也在持续当中啊，伊朗强硬的拒绝了法国提出了一个国际排雷提议，独揽整个海峡的排雷权。好，我们再来看韩日的关系也在持续升温过程当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韩国，和韩国防长举行了11年来首次的防长会谈，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搜救演习。那么韩国更宣布要推进50万无人机战士的这样一个计划，准备为所有的一个义务役士兵提供无人机的操作培训。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首尔龙山举行11年来首次面对面双边防务会谈，聚焦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朝鲜威胁。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海上搜救演习，确认防御合作路线图，并且加强美日韩三边网络反情报合作，应对朝鲜网络金融犯罪。这是韩日近10年来最高级别的防务对话，标志着两国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改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合作从政治层面向军事操作层面延伸。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日防长会谈选在6月28号举行，实际上紧贴中俄6月29号联合巡航，显示日韩正在加速抱团取暖。11年来首次恢复联合搜救演习，表面是人道主义合作，实质是为未来联合反潜、联合导弹防御铺路。朝鲜半岛小多边正在成型，但韩日历史问题与独岛争议未解，这一被迫团结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在无人作战体系层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韩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改革无人机作战与反无人机防御，计划训练约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这是韩国陆军5月7号宣布将无人机标准化为单兵核心武器后的进一步升级。据悉，2026年预算约250亿韩元，目标2029年前部署超50000架无人机，今年引入10000架。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也在6月25号釜山举行的无人装备展会上展示了 KF-21 与 AAP-220 无人僚机、F-A-50 AAP-150 的有人无人编队系统，呈现未来战场视觉。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韩国50万无人机战士计划与 KF-21 无人僚机展示几乎同步进行，显示其正在构建空中有人机加无人僚机加地面单兵无人机的3层无人作战体系。但250亿韩元预算分摊至50万人，人均训练成本仅为5000美元，是否足以支撑高质量无人机的操作培训还存在疑问。朝鲜若以大口径火箭炮或电磁脉冲反制，韩国海量无人机的战场生存率将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韩联社报道，朝鲜新一代5000吨级驱逐舰崔显号入列仪式6月23号在南浦港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该舰为朝鲜首艘驱逐舰，也是首艘远洋舰艇，将编入朝鲜人民海军西海舰队，承担西海海域防卫和战争威慑任务。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日前报道，崔显号经过14个月的海试与系统整合，配备8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包括舰尾64单元及舰桥前方24单元，共5种不同型号发射单元，可以携带多达104枚各型导弹。此外，还配备8具倾斜式导弹发射器以及8枚近防导弹，搭载4面固定相控制雷达与综合电子战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2026年将标志着每年至少发射2艘驱逐舰或更大巡洋舰的不间断建造的开始，计划建立核武装蓝海水军，在地方港口外进行示威。朝鲜第2艘驱逐舰在青津造船厂建造，5月曾发生下水失败翻覆事故，而后迅速修复，预计2026年中期部署。第3艘已在南浦开工，第4艘青津准备建造。此外，朝鲜首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据报已接近正式下水。此前2025年12月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其船体已经完全焊接。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崔显号88单元 VLS 的配置密度甚至超过部分宙斯盾舰，但其雷达与导弹的整合可靠性未经实战检验。朝鲜在5月翻覆事故后数周内即修复第2艘驱逐舰，显示其造船工业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但质量管控令人质疑。金正恩将崔显号与核武装潜 险舰，并列为海军现代化双支柱，显示其正从沿岸防御向远海威慑跃进，但缺乏海外积极支撑，蓝水海军愿景短期内难以实现。据战争研究所评估，朝鲜正在建造8700吨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可以携带10枚 LSBM， 配合2026年5月测试的模块化导弹发射器，可以发射9枚240毫米火箭弹或者1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正将核威慑从固定发射井向移动平台、水下平台分散部署，大幅提升生存能力。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人员就指出，朝鲜半岛正在呈现南无人机、北舰艇的军备竞赛新格局。韩国以50万无人机战士计划构建人海、加济海的分布式防御。朝鲜以催潜号驱逐舰以及核动力潜舰追求平台集中火力。韩日11年来首次防务会谈恢复联合演习，显示外部压力正在加速半岛阵营化。美日韩对中俄朝的结构性对峙日益固化，但朝鲜海军技术积累薄弱，韩国无人机预算有限，双方短期内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半岛局势更可能陷入低强度高频率的相互恃强循环。据香港媒体报道，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发布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内仍有80枚水雷未清除。巴基斯坦早前通报已在海峡内确认发现至少1枚水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而非其他国家。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法国和阿曼正在努力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并将与合作伙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扫雷。但伊朗副外长回应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强烈建议法国不要采取挑衅行为，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残留80枚水雷，是美伊冲突遗留的战争尾巴，也是伊朗手中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拒绝法国插手，坚持独立清扫，实质是将扫雷权与海峡控制权绑定，谁扫雷谁就掌握航道安全的话语权。伊朗近期的表态也显示其对停火协议存在疑虑，试图以水雷威胁维持对海峡的实际封锁能力，迫使美方在冻结资产释放问题上让步。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雷技术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种类复杂，包括锚雷、漂浮水雷、沉底水雷以及吸附式水雷。漂浮水雷没有任何锚定装置，会随洋流潮汐四处移动，可以漂移至数十甚至数百海里，是所有水雷中最难探测以及防御的类型。吸附式水雷体积小巧，可以直接固定在船体外侧，内置定时引爆装置，主要用于针对特定船舰发动攻击。沉底水雷则直接放置于海床上，外观可以模拟海底岩石，大多布设在浅岸海域、海峡或者是航道内，可以探测船舰经过时产生的磁场或者水压特征，当船只行经上方时即会引爆。这四类水雷混合部署使扫雷难度大幅提升，即使是专业的扫雷舰队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清除。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80枚水雷的数量虽然有限，但足以对国际航运造成心理威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约39公里，是全球约20%石油运输的必经通道，任何水雷的威胁都会导致保险费率飙升，船只绕行好望角，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伊朗以独立清扫为名行拖延封锁之时，这是一种典型的灰色地带战术，不彻底封锁海峡，但也不完全开放，以可控的紧张态势谋求谈判优势。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6月上旬英法等15国曾计划组成扫雷联盟，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国扫雷任务。知情人士称，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全单独扫雷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主主导扫雷行动，但伊朗明确拒绝外部力量介入，并已向阿曼提出警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事。另一方面，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计划未来4年内注资2100亿英镑发展无人系统，其中包括无人扫雷艇、无人潜航器以及 AI 驱动的水雷探测系统。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测试了多型无人扫雷平台，可以在高危水域执行先潜探测，降低有人扫雷舰艇的伤亡风险。2100亿英镑的投资规模相当于英国目前年度国防预算的数倍，显示其将无人化战争视为未来军事转型的核心方向。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英国的2100亿英镑无人系统投资与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形成有趣的需求与供给对位。传统扫雷作业需要专业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逐一排除水雷，效率低下且伤亡率高。无人扫雷艇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搭载声纳、磁力仪以及水下摄影机，通过 AI 算法自动识别并标记水雷位置，再由远程操作人员决定是否引爆。但无人系统的可靠性在复杂 电磁环境下仍存疑问，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漂浮水雷会随洋流飘动，无人艇的追踪与定位能力面临严峻挑战。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的深层意涵在于它揭示了后冲突时代的航道安全治理困境。美伊停火协议解决了谁不打的问题，但没有解决谁来扫的问题。伊朗坚持独立清扫，拒绝多边介入，是将海峡视为主权水域而非国际航道。英法试图组建扫雷联盟，则是将海峡视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认知分歧可能比水雷本身更具长期威胁。
0: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啊，伊朗独揽了整个海峡的排雷权，用水雷来实施一个航道的威慑，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正伟先生。施正请教一下，对于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您怎样的一个预判，还有伊朗这一套水道的这个封锁战术，对于同样高度依赖海上能源通道面临航道封锁风险的台湾地区有哪些防务层面的警示呢？
2: 伊朗由于先前布下了相当多的水雷，但是水雷其实本身啊易布啊难清，它要能够完全的清除就是一个啊非常艰难的这个任务。这也是美国要求能够快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却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阻力的这样的地方。当然，其实台湾海峡周边这样的情况它也非常的特殊，台湾可能在不得不然的时候会布雷，但是也有可能啊对陆方来说啊，为了要对台湾达成一个封锁的态势，会在这个对台湾啊发动军事行动前也开始进行这样的布雷。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来说，对于水雷的作战，必须要去强化自己本身的能力。毕竟，布雷跟扫雷，其实是同步的。
0: 好，谢谢施教委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海空力量的最新动向。那么针对美军持续来扩建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计划增加 MQ-9A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部署啊，解放军南部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一个巡逻警戒，反制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来搅局整个南海。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网站报道，美军正在扩大菲律宾西北巴萨空军基地的规模，额外容纳18架战斗机以及2架大型运输机，并且打造无人机机库与战术作战中心，部署 MQ-9A 死神无人机，明确针对南海。据悉，巴萨基地为美菲协议强化的9个菲律宾指定基地之一。在2020年起，美国陆续强化投资，翻新跑道，建立新支援武器平台，改造弹药油料储备设施，支援美菲部队直接对南海展开长时间空中侦察、监视以及武装巡逻。MQ-9A 死神持续时间超过27小时，可以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以及2枚500磅的炸弹，配备多光谱瞄准系统。过去数年多次参与美菲联合行动，利用摄影感测器侦察追踪中国军舰舰艇，记录南海态势情资回传美军，并且指挥菲律宾军警进行南海巡逻。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扩大巴萨基地部署 MQ-9A， 标志起正将菲律宾从前沿存在升级为作战据点。18架战斗机的容量意味着未来可能轮驻 F-16 或者 F-35A， 使巴萨成为南海方向除了新加坡樟宜之外的第二个美军空中枢纽。 MQ-9A 的长航时特性配合战术作战中心的情报融合，可以对黄岩岛、美济礁等焦点区域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控，大幅提升美军对解放军舰艇动态的掌握精度。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无人艇部署层面，据美国驻菲大使馆公布，美国政府已经向菲律宾交付4艘 Triton 太阳能无人艇，价值1300万美元。该艇由海洋航空公司设计生产，使用太阳能动力，可以持续运作30天，无需人员操作，能够通过韧性网状网络收集海面以及水下数据，可能部署至黄岩岛等南海焦点海域。Triton 无人艇的战术价值在于其低成本、长续航、零伤亡的特性，可以在争议海域执行灰色地带任务，即既非军舰也非商船，即使被拦截或撞击也不会触发军事对抗升级。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美国交付 Triton 无人艇并且扩大巴萨基地，形成空中 MQ-9A 加水面 Triton 的双层无人监控网络，其目的并非直接作战，而是为菲律宾的南海挑衅提供态势感知和目标指引。当菲方海警船或军舰试图闯入黄岩岛时， MQ-9A 可以提前发现中方的拦截艇位置， Triton 则可以持续追踪中方的巡逻轨迹，使得菲方得以选择最薄弱的突破时机。这一模式实质是将美国的情报优势租借给菲律宾，以代理人方式消耗中方的海上执法资源。在黄岩岛方向，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日前举行今年第5场代号海事合作活动 MCA 的南海联合巡航演训，与第4次相隔仅8天。同一时间，中国大陆

0: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两天例行巡航。南部战区旨在菲方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台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日前公布，当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海域的巡逻警戒，有效应对各种侵略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同步发布视频显示，战区兵力驱离菲律宾飞机，当中有军舰向菲律宾飞机喊话，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后果自负。有中国大陆军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宣誓，语气强硬且具体，与以往警告驱离的模糊表述不同，可能预示着中方对菲方的挑衅容忍度正在降低。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海洋科考方面，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宣布，位于南海黄岩岛泻湖内发现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黄岩岛蓝洞的发现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中国科学加行政双轨强化主权的标准模式。通过生态环境部的科考报告，将黄岩岛从地理坐标转化为科研价值，再通过自然保护区的行政划定实现法律管辖的固化。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的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0艘最上级的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是正式服役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近期几乎同步参与了3场大型的联演。日本政府呢还在日前正式宣布全面开放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这个无人 AI 潜艇。那么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正式服役。该机舰由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 MKC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 ESM 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 MK45 木四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气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据悉，长良号为最上级第9艘服役舰艇，该级舰艇计划建造12艘，目前已有10艘下水，是日本海自舰队更新换代的核心力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最上级护卫舰以一舰多能为设计理念，单舰即可执行反潜、扫雷、巡逻等传统需多型舰艇配合的任务，大幅降低编队复杂度。长良号服役以后，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规模已经达到9艘，在西南诸岛方向的近海控制力进一步强化，但该级舰16单元垂发数量有限，区域防空能力比宙斯盾舰薄弱，在高强度冲突中仍需依赖航空自卫队的空中掩护。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日本近期扎堆参与3场大型军演，6月8号到7月2号金翼之龙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九州及冲绳举行离岛防卫科目；6月22号到7月1号鹰隼之尊演习，与美军在广大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多域作战；6月24号到7月31号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夏威夷集结31国兵力。日本在短时间内横跨本土、西太平洋、夏威夷3线参演，创下战后最高频次的海外兵力投送记录。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3场军演几乎无缝衔接，显示其正从年度例行参演转向常态化战备存在。金翼之龙的 VR 公布岛部署，鹰勇之盾的低空中程导弹临时存放，以及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任副指挥官，3线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远征能力验证，日本自卫队已经具备周末在家门口演习、周中去夏威夷参演的跨区机动能力，这与专守防卫所需的本土静态防御形成了根本性背离。而在无人舰艇领域，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多名相关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并且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舰艇，相关方案还提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型无人潜艇。该型无人潜艇可以长时间潜伏于争议海域，执行侦察、监视以及对舰攻击等任务，无需人员操控即可自主识别目标并发动攻击。若方案落实，这将是日本首次拥有具备杀伤能力的无人水下作战平台。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 AI 无人潜艇的引进将彻底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形态。传统潜艇需要大量艇员轮换与后勤支援，无人潜艇可以数月潜伏于海底，配合最上级护卫舰的反潜能力，形成有人舰艇加无人潜艇的立体反潜网络。但 AI 自主攻击的决策归属权及算法判断与人类授权的边界将引发严重的伦理与法律争议，特别是在专守防卫的框架下，无人潜艇的先发制人能力是否构成宪法违反。而在离岛导弹部 部署层面，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计划在2027年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南鸟岛位于太平洋中部，距离东经约18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领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部署反舰导弹将使日本在第二岛链外缘建立火力据点。配合2026年8月将实施的岸舰导弹年度实弹射击训练，日本正在将反舰火力从本土向远洋岛屿延伸。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南鸟岛反舰导弹与 AI 无人潜艇三场大型军演形成远岛火力、水下伏击和远征验证的三层框架。日本从最上级护卫舰的批量服役，到无人潜艇的前瞻研究，再到南鸟岛的导弹前置，显示其正在构建从近海到远洋、从水面到水下、从有人到无人的全谱系海上作战能力。但这一扩张速度已经超出了专守防卫的宪法解释范围。而多地民众对军演的抗议，显示出日本国内对军事化转型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从有人舰艇到无人潜艇，从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外缘，日本专守防卫的地理边界与作战领域已经全面瓦解。未来能否平衡军事扩张与国内民意，将是高市早平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好，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日本近期高度的这个参与到了三场覆盖近海、第一岛链、远洋的大型联合军演当中，完整演练一个水下的封锁、反潜还有实弹攻舰的一个科目，同步推进了可自主作战还有搭载鱼雷的 AI 攻击型无人潜艇的一个进军计划。对此再来连线请教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日本正在扩建一套怎样的西太平洋水下封锁作战体系？这套布局又会如何来改变整个区域的水下力量平衡呢？
2: 日本正在把传统的反潜布雷、潜艇伏击、岛链反舰火力与它水下的 AIA 无人潜艇系统加以整合，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水下反介入的封锁体系，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潜艇，成为了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那么日本一旦形成了类似的可机动、可潜伏、可侦测、必要时又可以攻击的无人水下封锁网，再加上岛链反舰火力网的前移，这将极大的改变西太海域军事博弈的格局。
1: 好，谢谢王副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美伊停火之后边打边谈，日本方面的军事动作也在不断的升级。那日前解放军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试射，首次向西太平洋发射了一个潜射的洲际导弹，这一枚导弹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火箭军还有海军的一个最新动向。7月6号的12点01分，中国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啊，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一个潜射战略导弹啊，准确的落入到了预定的海域。这是中国44年来第二次向整个太平洋的公海发射洲际导弹，上一次呢是在1980年东风五的全射程试验。外界普遍在研判，这次的这个试射极可能是去年93阅兵之后首度亮相的这个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射程超过了10000公里。可以携带6到10个分导式的多弹头，这也标志着中国海基核力量呢正在迈入到了世界的第一梯队当中。那中国国防部呢也已经强调，这是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的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一次试射能够适应核潜艇和导弹配套系统哪些核心作战性能？那这套成熟可靠的水下打击体系又装备怎样的一个实战战略价值呢？
4: 中国已经拥有了东风五，还有就是东风31、东风41、东风61的这样的陆基的核武器或战略导弹，那为什么还要发展就是海基的巨浪啊这样的战略导弹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啊70%的面积都是海洋，那么作为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可以利用大洋的这种连通性啊，隐藏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一旦它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呢，第一是它的突防性能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隐蔽性能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有核国家呀，它大力发展就是海基核打击能力的啊一个就是意图。那么我们再看，当中国的海军拥有了这种就是从海基发射战略导弹的能力以后，特别是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平台，就是无论是092啊还是094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部署在大洋以后，那它是一个游弋的平台，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大洋里边进行隐藏，你无法发现它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运用的规则，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它在陆基上的核基地或者是发射井受到打击之后，那么它可以从海上方向啊，就是突然的冒出发射战略导弹进行这种反击，因此就有效的筑起了我们国家就是安全的核盾牌。因为这样就是有核国家呀，它之间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如果一旦使用，它就会遭到核反击或者是核报复，那这个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也就是确保了一种相互摧毁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海军这次实际的啊，就是演训这种战略导弹的发射，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的海基核打击的能力，因此它的价值就是啊，就是保持一种啊，就是相对的确保核摧毁的能力，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3: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七月初呢，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队编队呢，抵达了越南胡志明市，展开了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中越两军将会组织这个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还有文化交流等等各项活动，并且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形势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呢，要交换意见。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万事的全部内容，下次咱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先锋植物的作用，就是2014年这个地块。
1: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林草局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来到黄河沿岸，现场查定菌草技术防沙治沙的实际成效。负责现场讲解的是菌草之父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
0: 原来是种植的时候每年收割，后面我们就停止收割，自然沙栅。
2: 这边其实就是种了2年。
0: 它不止，从2015年、2016年开始，然后就连续8年。刚开始那2年经常种了只有几株活的，处理比较好的，已经能达到62%。
1: 2003年起，林冬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居留权，回国加入父亲的菌草技术团队，致力菌草技术产业化应用推广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3: 盐分，10公分。
0: 那现在就考虑说怎么把这个生态治理跟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
4: 沙尘暴啊！
1: 在流沙直接扎进黄河的地方，菌草技术产业化的难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0: 从一个降雨充沛的地方来到一个极其干旱的地方，那我们带来的这个菌草，这些不同的菌草的品种，怎么样能够把它种活，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
1: 冬天7级以上大风一周就有7、8次，种下的巨菌草刚冒出芽来就会被无情地打烂，甚至被连根拔起。
0: 这么周而复始的话，我们的队员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打电话回来都是哭了，说我们失败了，能不能不做了，不行的，做不了的。你说不管多难我们要坚持下去。
1: 为了固住流沙，林冬梅带领菌草队员们在沙漠里搭起简易住所，一次次尝试不同的种植方法。
5: 你要远一点，连人带这样子吧，连人带那个
0: 天天去观测啊，用了各种的灌溉手段啊，最终把这个问题给克服了，攻克了这个种植的技术难题。
1: 如今，一条长300米、宽50米的菌草带，深深地扎入黄河沿岸。疏沙量每年减少1400多吨，生态改善奠定了产业发展。2021年，全国首个的闽宁菌草科技创新园在宁夏石嘴山落成，周边群众从此多了一条致富新路。
6: 对家里面，对小孩嘛，今年小孩上学了，就感觉是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了。对，我说那新建了一个厂，说是做蘑菇的，我们就来了嘛。
1: 闽宁菌草产业园有36座智能化出菇及培养车间，每天可生产9万桶菌棒，有50多名姐妹在这里工作。和巧玲一样，他们都来自西海固移民到这里的留守妇女，闽宁协。

0: 作让他们成为了产业工人。
1: 是秋选的时候精料选的细一点，选干净，因为要进入二级培养间，我们一级培养间的工作要做好。菌草对我们西北这是很少见的，当时我们可好奇了，小小的叶子你看放到罐里面，它就会生长出菌株，就可漂亮了。就然后我们现在又做的工作就是要种它，我们会不会种出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直吸引着我。小到技术，大到机械，就没有我不懂的。就在我车间的工人眼里说啊，我就是一个女强人，太好强了，什么都会。
0: 工作了三年，巧玲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如今她不仅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还当上了小领班，每月收入5000元，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让很多姐妹羡慕。
2: 小玲，那你上班你老公支持吗？
3: 刚开始还是有反对吧。有反对，因为呢就是怕家庭跟工作两个平衡不了，慢慢的我也克服了，也就他感觉我还可以，就是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4: 我喜欢干这个，就是喜欢干的，没人拦着你啊。对吗？
0: 11月是崔雷和出谷管理的重要时期，此时一个突发事件令巧玲有些措手不及。
1: 出谷咋样？
5: 哎，巧玲，你看这，我在这观察之前看这个菇不可以，不行。
0: 厂里刚刚更换了一批新菌种，由于缺乏经验，有不少菌包都无法出谷，再这样下去就会耽误交付时间。厂里的技术员恰好不在，巧玲想到了林冬梅。
6: 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
1: 林老师，我们厂里面那个宣传上就有他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呀。
7: 对宁夏的情况也很熟悉，跟着他父亲一直指导我们厂里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6: 你这个是香菇菌斑吧？
1: 对，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菌对可能已经发生停菇了，不好好长菇。
6: 要看这个香菇的菌株出菇的温度，低温型的话呢，像5到15度都可以正常出菇。来看一下大棚内的温度，测量一下，如果温度偏低的话，
1: 就是没有我们那个靠想象想的，有本事的人肯定是有那种傲气嘛，但是他挺随和的。
6: 机会我想说请姐妹们能够到福建，我们专门办一个这个妇女的培训班。
1: 好的、好，我们都期待，
6: 希望你们能够丰收啊。
1: 好，谢谢冬梅老师的祝福。工作的当时，同时我也在学习，也收获挺大的，很自豪的那种。

0: 亲爱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2024年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正式开始。
1: 找保姆呀都可以，对对啊，那个有手机的来把那个码扫一下，或者想找工作，或者是自己想找保姆。
2: 每逢假期，刘海燕总会在银川的各大社区里招纳新人，推广业务。尽管家政服务已在当地社会中广泛普及，但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并不容易。
3: 服务人员呢，整体上来讲，其实年龄段呢，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这样人群会多一些。还有呢，一些人群是家庭很困难，生活也很困难，需要就是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2: 为了帮助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的姐妹，2020年起，在闽宁两省区妇联的指导支持下，宁夏好宁扫家政品牌应运而生。福建省妇联先后支持50万元资金，助力宁夏首个巾帼家政实训基地建成投用。
4: 现在我们来开始给小宝宝做 I love you。
5: 再顺时针转一下，看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
2: 实训基地以培训加实操加服务为一体，为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

0: 的姐妹举办各类培训以提升技能，促进就业。
1: 是老家是西吉的，他就是种着地，感觉收成不好，我就出来了。
0: 五年前，刚脱贫不久的张大姐跟随丈夫来到银川，她经过郝宁嫂家政培训，被推荐到长者养护中心当护理员，每个月收入有4000元。这是银川开办最早的民办养老机构之一，把一位老者根据身体机能的不同被安排在不同的楼层，每层楼房单独隔间，单人或双人居住。
2: 我就是你了，那家里老婆我住院了，那个这个住院了，那个住院了，人家顾不着我。
3: 3年前得了脑梗，就我们两个人在家，孩子在国外，所以没有办法。去年10月份，我就把他送到张家港。我是谁？
4: 你是我老婆。
3: 他现在，
0: 张大姐负责的二楼集中居住着大部分失能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你能听见我讲话吗？
5: 听见。
1: 能听见啊。好，是假如说是有的老人来，要是对他说话呀，你就认真的给他说啊，他就感觉是他对你亲。
6: 血压很正常，
1: 把你的右脚往起来抬啊。做康复的时候啊，我这个手扶着他的左胳膊的，是不能扶他的手腕，害怕把他跌倒扭了。
6: 跟前靠了靠了，你就走不直了啊。
1: 好嘞。
0: 天气好时，护理员会尽量的安排老人户外活动，但即使下棋、散步这样的简单行为，一样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
1: 我看，哦，把我吓了，我还以为是这儿。
7: 我
1: 说
7: 正放，没有放。
1: 哦，好。
7: 啊，我不要拿，把片给我拿。
1: 哦。
7: 我腿不行了，
1: 腿不行啊。
8: 坐坐扶着镜，
7: 那是不疼。
1: 我起来坐看，走，我上坐看，我起来坐看啊。我说这老人也，我要不停的要操心，选择了这个尽力而为，这老人也需要我。我需要生活。
0: 家有好宁嫂，生活更美好。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有10000多名宁夏姐妹在这里成长为家政服务员。而随着品牌越来越火，负责人刘海燕注意到，护理员的能力似乎跟不上顾客的期待。
9: 想了解一下现在企业有什么哪些问题？
10: 年龄大的已经50多、60多了，所以现在急需这种新鲜的血液进来。
11: 老师可能年轻是好，但是没有带孩子经验，就在这块儿有点缺。
12: 培训的人员参差不齐，你说动手能力可能会很强，但是他这个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他是完全不太懂，还是要你们把他组织起来彻底的深入培训一下。
0: 泯泯情深，巾帼连心。2021年起，在福建省妇联的支持下，泯泯妇联合作巾帼家政培训班正式启动。培训以福建泯姐姐家政品牌为标杆，并引入第三方评价考核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好宁嫂品牌在全国逐渐打响。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85岁的吴奶奶，由于身体原因，已不能分辨白天和黑夜。这次，她做噩梦惊醒，情绪一度失控。照顾这些突发状况的老人，除了爱心，更需要聪明的方法。
8: 我跟你讲一个，从前啊，有一个漂亮的阿姨，长辫子啊。
9: 我年轻的时间是大辫子，长脚腕子了。又胖，再下一个在后头。哎呀，好多男人都追着我的屁股后头，俺小的跟上走。
8: 我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10: 再次的老人跟上幼儿园的孩子要把我最好的心情留给老人。
7: 护理员的爱与责任如同冬日阳光，不仅照亮了长者的晚年，更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11: 祝咱们的老人家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2: 祝老人家们生日快乐，一生幸福，万事胜意。
1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4: 我希望好宁嫂能够成为更多女性的一个家，特别是困难的女性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平台，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也能学到知识，也能有更好的收入，拥有一个好宁嫂的这样的一个称谓也会是他们的一份荣耀。
15: 全部总决赛感觉是怎么样的？
16: 有点紧张，然后也有点兴奋，有点激动。也是第一次嘛。
15: 来自全国优秀的学生，我们一起去比赛的话，能让眼界等等一系列的各个方面能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6: 好，加油！
7: 这个夏天，一项全国瞩目的学科竞赛，点燃了高校学子的热情。
17: 不外不外，全力以赴。
7: 来自97所高校的120支参赛团队，各自带着独具匠心的创新创意创业项目，共同角逐大学生电子商务产学用领域的最高荣誉。
18: 小珍珠，大大产业，
19: 我们打通了装以及器材的合作渠道，
18: 让我们一起做产教融合的先行者。
16: 总经理，隔壁平民 Los 们，大家好，
20: 我们是五问西东中国红牌队。
21: 你那个路演第一次的时候啊，现在你
7: 三创赛决赛比分由线上销售数据与现场陈述答辩两部分组成。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选送无问西东中国红项目参赛，项目由福建和宁夏的4位学生组成团队，将宁夏枸杞与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叶相结合，创新茶饮产品通过互联网深度推广，并设立带货平台，同步带动闽宁两地60余种农产品销售。

0: 士们，大家好，我是宁夏学生李永琴。现借助学校20周年校庆这一契机，结合东西部协作的大背景，我们面向群体类型的不同，设计了2款评审文创。
1: 问题有问题，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0: 宁夏学生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结缘始于2022年，彼时闽宁两省区妇联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携手启动了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对口协作项目，从2022年至2026年的5年内定向招收资助宁夏100名优秀困境女学生到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并免除他们4年的学费、书籍费、住宿费，总计1200万元。
1: 在帮扶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哈。有一位宁夏女大学生收到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即便是有全额资助的奖学金，他们家长还是在犹豫要不要送这个女生来上大学，女生读书有没有必要。后来几经几次的沟通，我们终于说服了这个家长。通过这次的事件，我就觉得扶贫还是要先扶志，这个志可能不只是智力的志，更有志气的志。
0: 山海情深，志志双扶。在福建省妇联的指导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还组织开展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夏令营，每年邀请30位宁夏籍女中学生来福建进行为期1周的研学，5年斥资300万，汇集150名宁夏女中学生，设立500万元宁夏籍女大学生创业创新扶持基金，最大限度帮助他们成长。今天是学院创新创业社团招新，会计专业的李永琴也想试一试。
2: 我本身是宁夏籍的学生，然后我对当地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了解，我也了解到我们西东山与海可能会在这方面也会帮到我们的团队。我会进，
3: 我个人呢是对创业方面有蛮浓厚的想法，我大一就进来的话，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去学这个，我就会有更多的技能，对我以后肯定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欢迎您的加入。
5: 无问西东中国红的一个团队的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团队进行一个成立，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0: 根据分工，李永琴负责宁夏产品宣推，其他成员负责平台运营。
6: 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哪个学生适合哪个岗位，通过每一个我们很多的案例，很多的这种实践活动，让学生培养成一个综合性的应用型的本科高校人才。
0: 很快，无问西东中国红电商平台上线，各类闽宁助农产品进入了直播间。
7: 首先，第一款是我们非常畅销的大红袍枸杞汽水
8: 的黑枸杞，当然我们也有红枸杞，对嗓子特别友好的产品呢，那就选购我们的土蜂蜜吧。
0: 要在三创赛中取得好成绩，每年一度的校园荧光夜市成为团队吸引客流、促进销售的关键。
2: 拿着产品对着很多陌生人，你要放声去讲，你没有话筒，没有什么放音的装备，但是你要去讲出来，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可以使用，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没事嘛，总会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的。
9: 然后这瓶子你还可以拿回去我们的红茶化，
10: 比如说特色产品，
11: 有一种气泡的感觉。
2: 对，因为是气泡水，它是气泡水。然后这个是那个学校20周年校庆的一个定制款的一个瓶身文创。
12: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社交驱动的电商。
0: 决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伍限时7分钟，不仅要清晰展示自己的项目理念，还要接受评委的犀利提问，临场应变能力是得分的关键。
2: 感觉好像其他组实力也是蛮强悍的。比赛的时候刚开始会有紧张，都有发抖的感觉。

0: 总经理各位品味 Loss 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五位系统中国红团队。
2: 有没有享受到哪些利用到国家的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
3: 我们分班这些政策的学生，因为我是一名宁夏人。
4: 五位系统中国红项目的核心是与民协作，宁夏学生是如何参与这个项目的？这引起了评委们的兴趣。
2: 这些品类，你们都是依据什么样的依据来选这些品？就怎么选？这些选品的优势是什么？
3: 感谢评委老师的提问。我们选品的品类就是，我们是直接和当地的农户进行对接，然后。
5: 他问的可能不是太直白的话，我们就会要思考，它涉及到我的部分了吗？涉及到什么部分？我怎么回答？该我回答了吗？我的逻辑是什么？
3: 啊，我现在是跟我们的团队做这个项目的话，我会学到更多，然后帮助我以后返乡就业。
6: 朱老师，
7: 夫人，
6: 夫人，夫人。
3: 但是我跟他说了是我签订的，然后他说是
5: 你认错
3: 是
5: 你什么人，
3: 好
5: 命。
3: 然后就像老师教的，第一句话你就要自信，你大声的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吴文西东中国红，我们就是这个团队，这就是我们。
4: 最终吴汶西东中国红项目获得三创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芳华筑梦，未来已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L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Dai am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插花呢，我一个很 regular 的 model answer 啦。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啦，那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每日都是日复日非常稳定的工作这样。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的。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是、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那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元，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咗呢一個商場，佢嘅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咁所以可以從呢個比較優惠嘅租金度幫大家訂翻啲新鮮又靚嘅花啦。其實花束係好講求審美啦，咁我哋配搭嘅款式同埋唔同嘅顏色咧，其實都係相對上比較符合而家年輕人嘅一個審美觀。對好多人嚟講，開花店咧都係一個比較優雅啦、比較浪漫啦、好寫意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開花店係一個體力活嚟嘅。我每日就係搬水啦，去同啲花換水啊，去剪花腳啦，同埋去幫啲花去刺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嘅體力嘅勞動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我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

0: 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係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是一個學校的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的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四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我想問呢度可唔可以 DIY 花？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噶，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六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幫你攞三支先，
1: 我明噶。
0: 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培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六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两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的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的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是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是客人自己揀的，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1: 嗯，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
0: 因為咧玫瑰通常都是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唔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 而家都算是理想中的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子，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零零後最主要都是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的，自己絕對有的。譬如開店其實都遇到很多困難，可能上個月生意很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了一點點，所以呢、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所以在我們這一代來說，我覺得是一個轉型的階段，還有一個可以讓我們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想法的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了一些靚卡，想給你看看值不值得鑑定。
2: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 嘅，
0: 係嘛？
2: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很 interesting， 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0: 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
4: 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道啊，平時修復自己修復嘅，你可傳一傳。
1: 即係呢個修復咗
0: 嘅。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修復。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窗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系咪我呢个色？
0: 呢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嘅。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桥批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齊佢。
2: 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批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油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一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批，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0: 我觉得就修复桥批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啲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2: 橋批對於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維持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那麼再往大一點講，它是維繫了整個潮汕文化的一個延續，它是一個外華僑在外對家裡面根的一個執念。桥批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 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3: 系啊，
2: 那我们选的这些，
3: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批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批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批。
2: 那这一封就是阿妈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3: 系我未抽哦。
2: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2: 这个是电影《阿妈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哦，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 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妈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
4: 老勇，老勇。
5: 哎 ，Hello，Hello。
4: 哇，你那么多票？
5: 没有，我两张票。哦。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4: 对。
0: 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耕脉。
2: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设想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一家七口，一个月多少费用足够呢？对于一个古巴家庭来说，没有太多选择啊。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一个月只有$60来养活一家七口啊。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大家会觉得对于家徒四壁啊，对于捉襟见肘这几个成语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然而这个家庭并不是个案，数据显示古巴的贫困率占到了89%。内因有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过去的60多年当中，美国所主导的单边制裁让这个国家是愈发的贫穷。近日呢，美国再次升级了对于古巴的制裁措施，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还得不到缓解。进入到头条聚焦。美伊局势风云再起，这两天美国和伊朗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呢都是对于对方进行了袭击。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最新的结果。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土耳其表示之前所签署的和平备忘录已经是结束了。都是结束了，告终了。那同时他在讲话过程当中也把伊朗描述为了毒瘤描述为了人渣就是说不值得再去跟他聊了就是打交道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把伊朗形容为是有病的。但同时呢也说不会阻止双方的磋商就是磋商还会继续，但是目前这份脆弱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美方指责伊朗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进行了攻击，那所以美国就对伊朗的一些沿岸的目标、海上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伊朗呢作为报复又打击了美国在区内的目标双方是各有来回。那所以我们看到像金融时报就用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双方这一轮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于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协议已经是失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重新开始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因为之前呢美国是启动了一个对伊朗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现在这个豁免不能再豁免了，所以重新恢复了制裁。那这也导致国际油价出现飙升的情况。大家来看这个，这是一个纽油在短短两天之内已经是升了8%，来到了76美元每桶，而布油呢已经是来到了80美元每桶。目前这个海上局势也让一些运送石油和天然气的商船不敢行动，有6300万桶的石油滞留在海上，买家是有顾虑的。而德黑兰进行的是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也在进行一场持续和多日的葬礼。这个葬礼当中目前就是伊朗最高前领袖就是哈梅内伊他的灵柩呢并不在伊朗的国内，而是来到了伊拉克的两个什叶派圣城在进行一个巡回的送葬仪式。为什么说要来到伊拉克？这个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主要是为了要去施展在地区的一个影响力，让他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威力依然是存在的就是能够在特殊时刻大家在凝聚在一起来对抗美国。而且大家看到在什叶派在面对着他们已故的这种精神的宗教最高领袖的时候还是站在一起，这也向美国展示出他们区内团结的力量。那另外我们大家关注到最开始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美伊爆发第一轮冲突的时候，美国呢曾经是误炸了伊朗南部的小学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那现在随着美国相关调查的推进，发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军高层当时无视过时资料的警告，所以导致了一个误炸伊朗小学。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它是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库展示到底这些目标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数据库呢已经多年未更新，导致资料陈旧就是把某些地方到底是小学还是军用设施根本就没有出现及时的调整，出现一个误炸的情况。
资料更新不及时，也是因为当时啊，美军相关部门裁员非常厉害啊，这个相关部门裁员了90%多啊，这导致了人和物啊没有跟上这次情报。那这次伊朗在战争过程当中啊，看到所受到的情况，好像，伊朗我们知道是作为金砖国家啊，作为全球南方的一个一员啊，就是金砖国家并没有去同仇敌忾啊，去统一的发声，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相关媒体就好像打了一个问号啊。看到南华早报的分析认为啊，就说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对金砖国家不太懂，因为金砖国家它不像一些比如说像北约这样的一些集体防御组织，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是有一些统一性，那大家有共性，但是更强调的是大家每个人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角色。那所以在伊朗局势发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金砖国家不同的国家都是以自己的一个独立身份去发声，而不是以一体的啊，这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在有共同价值观之下啊，大家的一种个性得到保留的组织。再来看北约峰会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啊，这个会上啊有一些啊和谐打上引号，更多呢是矛盾。来看一看，在这次过程当中，特朗普是狠骂了盟友啊，其中呢骂了是西班牙啊，认为西班牙无论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西班牙没有提供一些基地让美国是中转使用啊，惹得不满。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屡次要求北约要增加军费开支啊，到3.5%的一个占 GDP 的比重啊，到2035年。但是西班牙认为啊，就说是否提高多少啊，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的啊，这是对特朗普啊进行了一个回应。那所以特朗普是不满，就说要中断和西班牙的贸易。那西班牙则表示是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那同时他再次谈到了说要夺取格陵兰岛，他认为控制格陵兰岛的不应该是丹麦，而是美国。那同时他也说威胁从欧洲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北约可能会取消明年的峰会啊，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这种正面的交锋啊，制造尴尬。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共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特朗普呢表示啊，说美国是希望留在北约的啊，这个事情让北约盟友暂时缓一口气，并不是喜欢盟友，而是因为留在北约的话就好像就可以更加的好，更加的方便向盟国去出售武器了。在这次的会议上呢，也是宣布了北约盟友有一个650亿元的一个军购啊，其中有一部分是采购美国的这些武器，但特朗普还是抱怨啊，觉得不满足啊，这是一个大胃王啊。这个特朗普表示还留在北约。刚刚谈到啊，就是说特朗普一再要求，就是到2035年啊，这个北约各成员国他们军费开支呢要占到 GDP 的3.5%啊。先来看这些欧洲主要大国都完成了啊，但是其中有几个国家他们是超额完成，主要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最高的，包括立陶宛是最高，占到了5.33%啊，随后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他们都是5%左右啊。另外就是说北约呢这次其实把这次峰会还是描述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尽管有很多矛盾啊，只是因为想让特朗普高兴而已，把成功的标准降低了啊，不需要达成多少共识，没有更多的矛盾，这就是成功的。德国在目前美国和欧洲盟友啊发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自主防卫啊就是比较重要。那德国呢其中就宣布了很多措施，包括提高军费啊，包括一些武器制造啊这个事情对于欧洲整体来说看似是让欧洲更安全，但是有一部分的欧洲人是担心德国会借这个机会重返了军事强国之列。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法国啊，法国是感到不安的，因为欧洲格局啊向来是德国主导经济，法国主导军事的，那现在如

如果说德国又主导经济，又主导军事的话，啊，你让法国站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另外像波兰一些国家也会担心，因为波兰担心的是，啊，德国如果说极右翼政党上台的话，可能会和俄罗斯走得很近，啊，这是波兰不愿意看到的。再来看，那这次北约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希望啊淡出欧洲防卫，认为欧洲你要自己多去花钱管好自己的一些安全问题。那如果说美国淡出欧洲的话，势必会把一些关注点转向亚洲，而日本和中国关系最近出现一些不睦的情况，日本急于拉美国来制衡中国，而且呢，我们看到日本啊近期呢是和菲律宾呢啊和一些东盟国家都走得很近啊，其实都是下一盘棋，就是希望去连横力量制衡中国。当然，美国这个大腿是日本最希望抱的啊，这也是不得不去防的，要慎防的事情。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呢这次对于乌克兰的问题啊，表态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温和啊。他表态，他告诉泽连斯基啊，说乌克兰将会被允许制造爱国者飞弹拦截器啊，这是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比较需要的一个系统啊。现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就来的弹道导弹啊，来的无人机啊，拦截上出现一些武器匮乏的情况。那同时，特朗普也表态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腹地。那近日呢，也看到乌克兰已经是有打入到啊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等。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过程当中呢，中间是经过了英国，而且呢还换了他的飞机啊。原本他坐的是卡塔尔所提供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啊，他换了这个就是旧的，换了新机啊，就是，他是改搭了旧的空军一号啊，就是重新换旧，这是为什么呢？啊，难道是面临着一些暗杀的威胁吗？啊，特朗普说，当然并不是。但特朗普之后呢，又谈到啊，他自己啊，始终在某些国家暗杀名单的啊比较靠前的地方。再来看到，在北约峰会上，美日韩签署了一个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在叫 SMR，这是一个就民用核能的一种备忘录，主要是一个小型的核反应炉的一个合作啊，这也显示出美日韩过去呢都是军事同盟军事领域的合作为主，现在更多的是向商业、向科技。到底日本、韩国啊会怎么用去用这些技术？这也是区内国家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动态。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以前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啊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包括特朗普威胁要把加拿大啊作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啊，加拿大民众也是非常不满啊，特鲁多在面对特朗普式的一种低姿态。那现在看到，在卡尼啊上台之后，加拿大的一些领导风格变化了啊。卡尼更多的是要去远离美国，而且呢是他希望能够带领整个欧洲啊去远离美国，重塑一个西方的联盟啊。包括他上台之后的首访啊，选择去法国，而不是选择去美国。那么，另外就是关于在他演讲当中，他不会过多去谈到美国过去对于加拿大的一些帮助等等啊，就说从言辞上，从整体部署上看起来，这个卡尼啊是要去重塑西方的一个体系，以欧洲和加拿大的关系啊作为一个很重要重塑，而且要建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网络，不会去单一的依赖于某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包括了美国。而在欧洲呢，极右翼势力啊，现在抬头，而且呢，就是过去以法国的啊这个玛丽娜勒庞为主的极右翼势力，过去呢是因为一些法律的波折啊，本来以为他是没机会参加法国的总统选举，但近日呢啊，法院又判决他是可以去参选，那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法国的一些反弹啊，民众怕他们上台之后，而且呢也是引发了欧盟的噩梦啊，因为这个他代表的是一种疑欧的文化啊，他将会反对这个欧洲共同体的一种共识的文化，但现在看起来啊，已经是在为重返，不是重返了，要为入主爱丽。

社工啊，已经去划设自己的入住的一个蓝图。德国最近发生一起事件，我们知道是去年发生的，就是在德国的华人男子啊，他们是迷奸连环迷奸，在德国的华人女性。 而且呢，他们是用迷奸的方式，就是用镇定剂放在食品和药品当中，还去拍了影像，还去散播，啊，引发了一个震撼。这个事情他们都是，在里边有暗号的啊，把性侵呢称作是开车，把自己呢称作是老司机，然后把这个女性呢称作是车，啊，去做，整体把这种犯罪过程啊游戏化啊，变得就是一种另外一个世界。关键是可怕的是这些人。 啊，这些华人男性本身在外表来看都是体面人，做着体面的工作，没有想到有着恶劣的性暴力。目前这些人啊，有的是已经啊被判9年到14年，有的呢还是在审判当中。那对于这些女性的这些噩梦啊，心理的印记消除还需要很多时间。好，韩国最近出台了一个打击假新闻的一个法律啊，生效。 生效呢，其中谈到，如果是屡次去发布假新闻，最高呢可以罚款520万。主要是因为德国很多政客和这些右翼网红，他们经常会散布假新闻啊，就是涉及到选举等等。但这个新闻法出台之后呢，引起了反对派的反弹。他们认为啊，当局是借这个打击新闻自由啊，去进行民众的一个风罪而已。好，稍后关注更多，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协的会议昨天呢在北京举行。我们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啊，这是颁奖的现场。两位获得者啊，这位呢是雷达之父啊，88岁的奔德啊，这位呢是锂电池之父，86岁的陈立权啊，他们两位啊获得了最高科技奖。那习近平也是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谈到要以科创去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他也勉励要加快科创的自立自强。再来看，那中国和荷兰的经贸关系啊，之前因为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所持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了中荷的一个贸易摩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篇章也许就要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中荷两国的这个经贸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会晤。那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在这个会见荷兰外贸大臣的时候，就敦促要荷方加快去促进这个相关争议的解决，也促进半导体供应链的

去获取国产的先进 AI， 那如果泄密的话就会触犯到国安法。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DeepSeek 和智谱啊被传说要自研 AI 芯片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那而且呢，看到的是路透社进一步传出啊，说 DeepSeek 已经是对相关芯片自研立项一年了，现在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芯片主要是 AI 推理，而不是训练啊模型使用的。当然，这也是中美在 AI 领域持续角力的一部分。那之前呢，中国也对于美国的相关 AI 大模型啊发出了一些风险的警示。那美国呢也是啊担心的是很多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可能会形成依赖啊可能会去采取了北京方面的技术标准和北京方面的一些叙事的逻辑。那日前我们知道欧洲的热浪啊让中国的这些平价的消暑利器啊包括小空调啊一些小家电啊火热的销售，但是民众喜欢，而欧洲政客不喜欢啊，大放厥词啊，说中国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再次重谈。那中国官媒啊就指出，其实现在降温的不只是欧洲民众他们需要，而且这些政客也需要啊，为那些啊为这个产能过剩论啊降降温啊，真正回到民众的生活上。国泰航空的一班从香港飞往到伦敦的飞机在上周六的时候啊，在飞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突然间失联了啊，这个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于是北约就派出了战机升空啊，主要是警告的一个作用。这个事情呢被多家媒体报道，因为这个事情不太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地面的这些塔台如果要联系飞机，联系这架飞机联系不上的时候啊，它会通过联系附近的飞机或者通过开启一些紧急的沟通系统啊，多方面去联系，直到所有这些沟通机制都失联了啊，才会派出啊这种军机的情况、战机的情况进行啊警告、进行通知啊。所以说他们也在问啊，为什么说国泰航空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制都失联。那国泰航空说了，是目前他们所使用的航道还是指定的安全航道，航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看为什么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没有联系上啊。当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日前呢，大陆的一个舞蹈师啊叫做只此青绿啊，这是一个舞剧，也可以叫做舞蹈诗剧，在台湾是大获好评啊。本来是五场，结果呢有加演，还是一票难求，大获好评。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很有意思，看到什么呢？一个舞剧啊，没有台词，却能够直抵台湾民众的心。那国台办就指出啊，这显示出的是文化共鸣，这是一个纽带，而且两岸啊，这种民心相通是不需要过多的语言的，而且大家在文化的认同感上是完全一脉相承啊，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审美体系和精神家园啊，折射出两岸民众的民心相通，所以应该多一些文化交流。最近呢，深圳的房地产行业啊非常火爆，尤其是啊一些千万级豪宅卖得很好啊，发现哎，买家当中很多是科创的新贵，他们是90后啊，因为很多科创企业在上市之后啊，这些新贵们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和过去的这些购房者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一个通勤的效率，看重的是邻里背景，看重的是家居的智能啊。这个事情也折射出了科创板块他们造富的能力。那深圳楼市呢，在今年上半年头部效应凸显，两条平行线在进行，一条呢就是豪宅市场。刚我们看到豪宅市场虽然说卖套数不多，但是单价比较高。那另外就是刚需市场啊，数量上来了啊，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整体反馈。而在广西，我们知道这两天啊，广西遭遇了一个强降暴雨，主要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那强暴雨导致衡州的水坝在蹦迪之后，在堤坝溃堤之后呢，下游的一个贵港市啊，有一些校舍就被水淹，最高呢是淹没到了一个校舍的三楼，有上万名师生被困两天。当然这个事情都在缓解，因为从7号的傍晚开始，就当局开始全面去转移这些被困师生，表示必须要在一天之内啊将这些人全部转移安置。而且说到之前呢，一些学生也是展开了一个自发自救的情况。这场暴雨造成的一些隐患，除了影响到了民生，影响到了财产安全，其实对于行业

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广西呢是三大供应链的一个源头，第一个就是毒蛇，这样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毒蛇漂在水中。毒蛇呢是一些生物制药和一些医美的重要原材料，另外就是茉莉啊，茉莉花茶的原材料，还有木材啊，这三大领域都是全国的龙头产业，估计啊这场水也会影响到啊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当然，在灾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时刻啊，包括像解放军已经是第一时间抵达广西去抗援啊，去支援、去救灾，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官兵、民兵，来自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啊，就是军民齐心在抗洪灾啊，大家带去了一些物资啊，带去了一些关爱啊，整体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把目前还处在这些啊被困的啊楼宇上的人啊救到平凡的地方。那另外很多企业啊，包括了像比亚迪、腾讯、拼多多，还有小米等，都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啊！最后，我们再次啊把镜头啊转向广西啊，来看一看这边的灾情，也希望能够我们用爱去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2: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3: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2: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2: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了空袭，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伊朗在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美军基地发动反击，强调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而伊朗外交部则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攻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也严重违背临时停火协议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另外，他还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对巴林和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警告如果遭到反击将扩大报复。好莱坞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4: 首先呢，就是革命卫队今天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就是伊朗呢向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多处美军基地呢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的回应。那么表示呢，这是第一波，但如果美国呢继续 对伊朗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对在地区的其他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那么这是伊朗的一个警告。同时呢，就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也不排除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表示呢，现在第一波行动要这个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看伊朗是不是还会袭击波斯湾的这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是态度也是非常。

0: 坚决的，如果不经过伊朗的协调，通过其他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会对那些商船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现在一个僵局，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势呢，现在是大家是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回击对回击呢，已经到了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呢会这个情势呢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是态度的是非常的坚决，而且这次的袭击呢，昨天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而今天呢，在阿瓦兹省呢，据报道呢，就是今天早上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呢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再来看到的是，船只追踪网站数据显示，8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彭博社援引卫星数据称，8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停滞，只有一艘被美方制裁的超级邮轮，还有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驶离波斯湾。此外，卫星影像显示，7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耶特号”8号依然滞留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处于安全状态，爆炸风险较低。一艘阿联酋消防船正在前往救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在8号对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予以了谴责，并指出，目前数百艘船只还有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在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中方支持海峡局势恢复常态。与此同时，认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还有合理权益，国际社会应当予以理解和尊重。他还重申，中方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地区问题。
0: 丛培武当天在伊朗智库之家发表演讲，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现状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的问题时，丛培武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2: 中方啊，我们认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这种通行的这种一种海峡啊，应该恢复到常态啊，这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也是符合他们的共同的呼声的。
0: 丛培武同时表示，伊朗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拥有自身的主权和合理权益，外界应对此予以理解和尊重。
2: 那当然，伊朗作为海峡的沿岸国，它也有自己的这种主权和合理的权益啊，这个外界也应该对此予以理解。
0: 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仍然有效，丛培武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中的许多内容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当前和平解决问题的势头来之不易，各方应该继续珍惜。丛培武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在推动政治解决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我们呢，始终是这个认为啊，就是武力和武力威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关各方啊，能够继续珍惜当前的这个机遇，能够继续推进这种和平解决相关问题的这种进程。中方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继续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0: 在中伊关系方面，丛培武表示，中国和伊朗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丛培武还表示，中方欢迎更多的伊朗学生赴华学习，并将根据两国实际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双方在金融、银行及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赫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在9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并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香港时间下午5点半开始悼念仪式，随后进行安葬。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的护航下，九号下午抵达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贾德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当天有大批悼念民众冒着高温和酷暑聚集到市区，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而九号是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此前，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送葬仪式已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还有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举行。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还被安放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林。好，各位观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已经运抵马什哈德。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好，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就是伊朗马什哈德现场。安葬仪式是从伊朗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就已经正式开始。我们看到现场飘舞着伊朗的国旗，还有大批民众是冒着高温和酷暑也来到现场，想要为最高精神领袖做最后的哀悼与送别。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九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是在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并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香港时间下午5点半开始葬礼悼念仪式，随后会进行安葬。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来自27个国家，超过4700位代表抵达了马什哈德，参加这位前最高领袖的葬礼。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有大批悼念民众当天冒着高温酷暑来这里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那在此之前呢，其实哈梅内伊和其亲属的送葬仪式已经相继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还有卡尔巴拉举行。而今天的悼念仪式举行完之后，这位前最高精神领袖将最终安眠于他的家乡。好，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日本。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一度飙升2.9%，创下29年新高。日本政府在当天表示，高市内阁推动的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不会采取损害市场信任的财政政策。
3: 周四，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创下1996年以来约29年新高。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带动国债遭抛售，推高长期利率。同时，市场对高市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忧虑也被认为是利率上升因素之一。日本政府周四回应，高市内阁推动的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非单纯追求财政扩张，不会采取损害市场信任的政策。
4: 高市内阁が掲げるこの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ですが、これはプロアクティブな先を見据えた財政政策であり、決していたずらに拡張的に規模を追求し、マーケットからの信任を損なうような財政政策を取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日々の市場動向や経済指標には常にまた十分に注意をしながら、政府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安定的に引き下げていくことで、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実現し、マーケットからの信任を確保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日本舆论指出，美国再次空袭伊朗后，原油价格上涨，推高全球通胀预期，美国长期利率同步走高，也波及日本国债市场。此外，市场一度认为日本政府推出的经济财政基本方针草案可能针对日本银行加息做出牵制，这也成为推高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目前，日本政府正计划就相关。

0: 表述作出修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八号在阿拉伯海域打捞起此前失联的 K2 航空波音737货机残骸。失事的货机是七号晚间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结果在途中突然失联坠毁。飞机上五名机组人员至今生死不明，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证实，巴方海军及海事安全机构八号进行失事货机残骸打捞作业，多块机身残骸被转运至救援作业船只甲板，有部分残骸清晰地印有 K2 航空公司的标签。残骸是发现在奥尔马拉港以南53海里海域。在卡拉奇，失踪副驾驶贾托伊的家属聚集在寓所内，神情焦虑地透过手机关注着最新搜救进展。根据其岳父透露，机组此前因飞机故障滞留沙加10天，故障零部件从美国调配耗时多天。事发当天，贾托伊还与家人保持日常联络，然而在晚间通话之后便彻底失联。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全力投入各地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还有防卫自主，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今天回应，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出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
1: 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内地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连日来发生洪涝灾情，国防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已经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言人陈希表示，习近平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速投入抢采救灾。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了2400多人，舟艇70多艘，车辆和工程机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多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清淤排涝等任务。陈希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

0: 站在防汛救灾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好，湖北遭到强对流天气之后，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湖北黄冈采访的特派记者吉鸿英火。吉鸿，你好，请问受灾民众目前安置状况如何？当地政府还采取了哪些配套措施？
1: 好的，我们从本地政府那里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目前黄冈的8个临时安置点一共还有538个受灾民众入住。那各个点位目前是按时免费提供餐食。那我们也去其中一处安置酒店，那距离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大概是1.8公里的距离，那里有安置了65个人。那安置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一共呢这个地方是有27间房，空置了一间，专门留给受灾时受伤目前在治疗的市民，当他们回到酒店之后也是有地方可以住的。另外酒店里面也提供了免费的 WiFi。 那入住的人告诉我们，平时一般会有结伴散步，或者是在房间里面用手机看看短剧消遣。那虽然目前大家也比较在意这次自己的这个受灾的损失啊，不过也有人告诉我们，自己还是在通过手机的新闻软件关注其他省市的灾情，也包括最近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的险情。另外目前这538个人的安置民众的数量其实也在动态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出院的民众，还有原本入住安置点的民众投靠亲友，这些情况都让这个数量持续在变化。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那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12号将会穿过浙江，13号会沿着安徽与湖北的交界处移动。那湖北当地的专家也认为，预计在11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末，就有可能会对湖北产生影响。所以预计在往后的几天呢，黄冈本地的政府的工作重心可能会有一部分会放到应对将来有可能发生的险情上面。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掌握到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非常谢谢谢鸿英火来自湖北黄冈的连线报道。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开始，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而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省防止9号9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巴威的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福建宁德霞浦县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的加固工作，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浙江省防止9号9点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一边强化全域防台隐患排查，一边赶在台风登陆前为海岛及沿海群众抢运食品、燃油、电煤等民生能源重点保障物资。浙能六合煤炭中转码头地处舟山六横岛，为保障台风登陆后用电高峰电力稳定，当地加紧开展电煤转运作业，5号到8号累计抢运电煤超30万吨。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京站高潮位8.06米，同比高14%。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段8号启动4级防御响应，督促航行船舶、作业码头及相关企业落实防台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立法议程的更新版本，列出7项新的修例草案，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内进行审议。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月26号通过了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还有相关的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会尽快地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再来看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公布了第3季度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综合指数报44.1，较上个季度微升0.8。中小企 营商信心跟随外围环境的改善小幅回暖，但整体态度依旧审慎。数据显示，环球经济分项指数大幅反弹，重返2025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企业招聘投资意向维持中性水平线或以上，成本压力有所缓和。中小企原材料、薪资上涨预期，还有调价意愿同步回落，但营业状况、盈利表现依旧偏弱，短期经营压力持续存在。有分析就指出，第三季度指数上升主要受惠于四月份美伊停火之后，地缘政治忧虑有所舒缓，还有全球油价回落到冲突前水平，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出口表现强劲，本地零售市场还有整体需求持续回暖，也将有助支撑招聘意欲。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您收看，再会。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六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9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9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6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5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哈梅内伊在9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6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

0: 生存、发展、壮大、发挥地区领域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1: 也可以看出来，这六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啊。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啊，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两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0: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他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哎，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7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0: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

0: 进行了七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1: 对。
0: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然后呢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三个通道吗？三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啊，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叫拉纳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不去这个报备，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是叫杀鸡儆猴啊，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第二轮报复如果是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一定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啊还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现在要从这个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转入战争状态了，我认为情况还不是这样。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搭铺上台阶，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1: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

0: 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1: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它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一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这个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0: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8: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yeah, something certainly we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7: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6: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9: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

0: 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哎，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哎，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哎，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踢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哎，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是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一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才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讲，就算是所有的障碍都破除了，那你这个100架 F-35 战机把它生产出来，什么驴年马月呢？哎，所以呢这个当中里面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端，将来能不能卖给土耳其这个还另说呢。
1: 同时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是向特朗普喊话，说不许卖 F-35 给土耳其，甚至连发动机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理由呢是认为会打破这个中东的战略的力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 给土耳其呢？
0: 这是神经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他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一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 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

0: 碰碰，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1: 谁
0: 你
1: 是
0: 要，
1: 老大？
0: 对，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哎，你得接受这个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仍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1: 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3: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4: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2: 一位绝代壮师。
5: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2: 却遭世俗非议。
3: 宋雪岩颠倒是非，来人打！
2: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6: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2: 审死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军方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约峰会如期登场，特朗普称峰会展现了巨大的团结，让一众的欧洲领导人松了口气。然而，阿谀奉承成为了本届峰会最大的看点。当溜须拍马遇上了得寸进尺，美欧这对欢喜冤家还能涛声依旧吗？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的 CPI 数据出炉了，同比上升1%，数据背后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而进入到下半年，如何来提升内需？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发力空间？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是在土耳其落下了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完成了一次从同盟的掘墓人到团结捍卫者的急速漂移。除此之外，在谈及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了。

0: 美伊外交对话，主张直接采取行动，尽早解决问题。
1: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2: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特朗普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减至2周甚至1周。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然而，特朗普在峰会上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态度，与他声称北约团结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公开批评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未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称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至于格陵兰岛，他表示格陵兰岛是一个大问题。此前他甚至直言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and we've been there for them.
2: 特朗普对于北约成员没有配合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耿耿于怀，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他强调自己不想与伊朗打交道，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毒瘤，尽早解决问题。
0: 这次的北约峰会对于接下来的全球地缘格局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红先生一些看法啊。朱先生，您看这个在特朗普来北约峰会之前，我相信北欧洲的这些一众领导人一定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这次会后，特朗普竟然用到了团结这个词，这似乎是让很多欧洲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儿。但这个松口气儿在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来观察？特别这一届的峰会当中，我们刚刚看到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非常非常的多。这一届的峰会还有哪些细节？这个背后是有怎样一个逻辑呢？
3: 这里边就是吕特搞的这个叫奉承外交、拍马屁外交，就是特朗普想要什么你就得拍给他。所以呢，特朗普他想要欧洲人去买他的军火，那这不解决了吗？而且呢，由于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不行，那么这个雷神可以在欧洲生产他那个 ADCAMS， 就是这个远程的战术导弹。还有呢，这个爱国者导弹不够怎么办呢？他也授权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乌克兰什么时候能生产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大家都很高兴啊。另外一个就是呢，特朗普他是一直要求把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5%，那吕特就变戏法嘛，财务上变戏法，是3.5%是和军事相关的，但是那1.5%怎么办呢？哎，他有办法，说修建桥梁啊、铁路啊，这个网络安全都可以算上去。他还变了一个写法，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财政和军事援助，如果是从这个国家里边出的，那这些欧洲国家在预算当中也算成他的军费开支，所以就很多国家不就到了吗？对，就是那些对乌克兰援助最积极的波罗的海国家，还有前线那些国家，坦克就所以呢，看到这里，特朗普当然是龙颜大悦。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啊，因为他和伊朗还在这个又打又停、不战不和的状态，他也不能过分得罪欧洲、得罪北约，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他最后啊说团结的啊，充满了爱，充满了尊重，皆大欢喜。其实呢，这里边有个很隐忧的伏笔，就是下一次峰会什么时候开？在哪里开？原来是1年1度，是不是以后就变成2年1度？都是未来吕特继续去喊爸爸的时候需要好好协商的啊。
0: 是，现在来看，似乎吕特在这一届的北约峰会上就是在玩这个数字游戏嘛，哈，玩出了这么样一个结果哈。至少现在来看，脸面上是保住了。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依旧耀武扬威，特别对于像伊朗问题如此的这个强势。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美国和整个这个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呢？您觉得？
3: 这个随时可能会变化。所以欧洲这边一直在做准备，说呢， 跨大西洋关系破裂可能就差一场选举，就下场选举，如果是一个更孤立的人上来，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实力认知更清晰的人上来，那就是完全俄罗斯这个战争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当然可以卖武器给你。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不能够还继续存在，我今天看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一整版啊，就说这个还会存在，就算美国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跨大西洋嘛，还有一个加拿大在那，卡尼现在是最积极的，怎么去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但是另外一面，就特朗普在这次访问当中，他还是他知道自己有求于北约，要营造一个团结的假象来应对伊朗谈判，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是耀武扬威的，对伊朗耀武扬威，对西班牙喊打喊杀。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就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也不想打仗，我是个和平国家，那不行，你呢就得切断跟你的所有贸易关系。西班牙现在还不敢反抗，说我们跟美国人的关系非常好，就一句带过，他跟梅洛尼还不一样。

0: 力非常好，就一句带过。他跟梅洛尼还不一样啊。
1: 对，
0: 上次这个合影，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卡尼为什么那么担心特朗普，因为他上台之后，他仔细的分析了特朗普的各种言行，特朗普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51个州。当然有人说，这51个州的4100万人都是偏向民主党的，特朗普有自己的方法的。他说呢，把它变成2个州，51、52，一个红州，一个蓝州，这样就可以分而治之。所以特朗普呢，他不是空口说的，这就是北约以后的隐忧。
1: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似乎每句话并不是一个玩笑，听起来像玩笑。那在接下来这些玩笑能不能变成真实的这个变化，可能是很多欧洲政客接下来要好好的关注和头疼的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中国6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最新出炉了 ，CPI 同比上升1%，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不过 PPI 呢连续4个月出现了上涨，具体的数据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六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出炉了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则是创下了近四年的新高。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1%。其中，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都有所扩大，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22%，对 CPI 的下拉影响也比上月增加了约0.19%。服务业当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有明显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因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也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不过同比上涨4.1%，创下四年新高。这也是自三月重返正区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录得同比增长。其中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高，迎风度假、贝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超过5%，家用制冷电器具和空调设备制造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此外，国家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

0: 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价格上涨3.3%，而工业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5%。
1: 这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报告当中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生您好，我们来看看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啊，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您怎么来看这个最新的 CPI 数据呢？是不是显示内需仍然偏弱呢？
2: 那么六月呢 CPI 环比啊下降了0.3%，这个降幅啊就比上个月扩大了0.2%，大于季节性的下降幅度。那么六月呢 CPI 同比涨幅呢就由上个月的1.2%降到了0.0%，这个呢是基本符合啊市场预期的。那么六月啊这个 CPI 环比降幅扩大，同比涨幅呢收窄，背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中东冲突啊带来的这个输入性通胀效应啊在减弱。第二个呢就是国内消费市场继续呈现出啊攻强虚弱的这个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呢，六月美国和伊朗啊这个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国际油价呢大幅下跌啊，带动了当月呢国内汽油价格的环比下行啊，同比涨幅呢从上个月的23.5%啊降到了17%。那么它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啊，就由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啊，这个呢是当月 CPI 啊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呢，食品价格方面呢，六月啊鲜菜鲜果啊这个价格呢是季节性的下降。当前呢猪周期呢还处在一个价格磨底阶段。那么六月呢猪肉啊这个价格小幅下跌。共同推动了啊当月食品价格走低。不过呢受上年同期啊这个食品价格基数啊下行的影响啊，六月食品价格这个同比降幅啊反而是略有收窄的。值得注意的是啊，受这个补贴政策退坡啊消费需求偏弱等等这些影响呢，这段时间国内汽车家电呢这个销量啊下行比较快，对商这个相关呢这个产品价格啊是有一定下拉作用的。可以看到呢，六月小汽车啊家用器具啊这个价格环比啊分别啊这个下降了0.4%和1.0%。另外呢，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这个鹰派信号，那么当月呢国际金价大幅下跌12.4%，就带动了国内金饰品价格的啊这个大幅走低。我们看到六月金饰品价格的同比涨幅啊，从上个月的39%回落到了28.1%，啊，它对 CPI 啊这个同比的支撑作用啊继续在减弱。不过呢，受全球人工智能啊投资热潮继续发酵，芯片价格冲高等等的这些带动啊，我们看到六月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价格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上涨势头。那么整体上看呢，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效应在六月是显著回落了。那么当月剔除变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这个核心 CPI， 它的同比涨幅呢是1.0%啊，这个比上个月啊收窄了0.1%，继续处在一个明显偏低的水平。背后呢主要就是当前呢这个消费市场继续呈现着比较明显的攻强虚弱的这么个特征。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 PPI 同比涨幅是4.1%啊，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上升，而且是近四年来的一个新高。CPI 和 PPI 同比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到了3.1%，也就是说，上游价格升幅比较明显，但是下游的消费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慢一些哈。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该如何来评估？近期中东局势变化带来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您觉得在多长时间能够反映在通胀数据上呢？
2: PPI 方面呢，六月它的环比啊是下跌0.3%，这个呢是自去年八月反内卷政策推进啊 PPI 环比止跌之后的这个首次的下跌，主要呢就是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受国际油价啊下行带动的国内原油石化产业链价格这个走低的影响，不过呢由于去年啊同期这个 PPI 的基数啊在六月啊进一步的下沉。 那么我们

0: 们看到呢，当月这个 PPI 同比啊，反而比上个月小幅加快了0.2个百分点啊，达到4.1%。但是呢，和之前这几个月相比啊，六月它的这个上行过程是明显放缓了。这就说明啊，近期啊，中东啊这个局势变化带来的国际油价走势波动，基本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啊反映在通胀数据上的。特别是反映在 PPI 的这个环比走势上。不过呢，在国内啊，这个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下啊，国内的这个原油、石化产业链的这个价格波动幅度啊，相对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来说要明显小一些啊，这也是为什么四月 PPI 同比还在小幅上升的一个原因。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六月也是有部分行业的这个在需求增加等等的推动下，它这价格走势是偏强的。其中呢，主要受到需求啊这个升温啊，再加上供给约束的双重影响，我们看到六月煤炭价格啊在继续的上涨。那么当月煤炭这个开采和洗选业的这个价格环比涨幅达到5.6%啊，价格同比更是高达20.6%啊，这个涨幅啊比上个月几乎扩大了1倍左右，它对整体 PPI 啊这个走势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全球人工智能这个投资热潮之下呢。这段时间，芯片产业链价格也在快速上涨，不过它对整体 PPI 的这个走势啊，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么六月 CPI 和 PPI 同比是一升一降，这个剪刀差啊，像您说的是在扩大，这就说明上游价格啊，这个升幅啊是明显快于下游这个消费价格的这个涨幅的。实际上呢，PPI 内部啊，这种分化这个态势啊更加明显，数据显示啊。当月啊，受这个上游价格影响比较大的这个生产资料的 PPI，它的同比上涨是5.5%啊，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那么和这个居民消费相关度更高的这个生活资料 PPI，它的同比是-0.9%啊，这个降幅啊，比上个月也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这就说明啊，在供强需弱的这个市场格局下呀。前期这个原油价格快速上冲啊，当前的这个煤炭价格比较快的上行啊，这些上游原材料啊，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难以向下游传导的。后期啊，下游这些行业啊，会受到比较大的啊这个利润下行的这个压力。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来看，针对内需偏弱的这个现状，您觉得央行年内是不是还会有降准降息的空间？那时间会比预期来得更早一些呢？
0: 我们判断呢，从七月开始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CPI、PPI 同比啊都会进入一个波动啊下行的过程，这就为下半年啊这个货币政策灵活调整啊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空间。那么往后看呢，随着之前的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啊逐步显现啊，以及呢下半年呢我国外部经贸环境还有变数，再加上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的可持续性啊。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下半年出口增速啊，这个有下行的趋势，国内的消费啊、投资需求啊需要提振。这样来看呢，为了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就业大局，下半年呢稳增长政策啊需要适度的发力。那么货币政策方面呢，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知农知晓再贷款啊这些啊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同时呢。下半年央行啊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实施降息降准，来推动企业和居民呐、啊、这个融资成本的下降。这个呢是下半年啊这个大力的提振居民消费啊，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综合考虑啊当前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个运行态势，也不排除啊这个降息比预期更早发生的可能。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着多家的外资银行发布了2026年下半年中国市场展望，渣打银行维持中国股票超配的评级，认为 MSCI 中国指数相对全球仍然有 30% 的市盈率折让，而估值具有吸引力。那么板块的层面呢，科技还有通信服务为首选，公用事业、金融、医药卫生等等维持中性，必须消费品还有房地产因为内需疲软调至了低配。而汇丰方面则是维持了杠杆策略啊，强调要抓住 AI、 高端制造、半导体等成长板块，同时增配高股息防御资产。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 Anthropic， 因为美国政府的指示啊，暂停提供 Mythos 模型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了开源而且费用较低的中国 AI， 比方说智谱的 GOM 模型。报道也指出了年初的中国 AI 使用量尚不足美国 AI 的一半，而二月份以后，中国 AI 多次超过美国 AI。六月最后一周的总的调用量更是达到了25万亿元，这和五月底相比已经出现了翻倍，也高出了美国78%。好，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在关注的是去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高达448泰瓦，那预计到四年内会再度翻倍，但新增电力呢多是来自于化石燃料，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科技巨头为了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还自建天然气电厂，全美规模和规划项目已经达到了100几瓦，那么更加引发了环保的争议。也有数据显示了活跃的反对团体的数量从2025年底的396个增加到今年3月底的833个。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企业要披露碳排放还有用水数据，但多数巨头都没有正面回应。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SK 하이닉스의미국주식예탁증서 ADR 수요예측에
2: 韩国媒体关注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计划获得强劲市场反响。彭博社报道称，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认购倍数已经超过发行量的7倍，远超预期。此次发行规模或将达到245亿美元，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交易，仅次于阿里巴巴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纪录。
3: 台风が近づいている沖縄県の与那国島です。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到11号期间以高强度态势逼近日本冲绳，预计10号最大瞬时风速将达到每秒50米，11号将达到每秒70米，足以导致一些房屋坍塌。冲绳海域还将出现巨浪，浪高超过10米，海况极为恶劣。目前航空运输已经受到波及，日本航空取消了以冲绳那霸、宫古、石垣机场以及鹿儿岛航线为主的48个航班。
4: Singapore's state investor Temasek's net portfolio value.
2: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布截至3月31号的财年业绩，投资组合净值跃升490亿新元，达到创纪录的5180亿新元，约合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5%。淡马锡认为，主要投资市场新加坡、美国和中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并已锁定美国和中国在生物科技、机器人等领域的创新亮点。另外，淡马锡将人工智能视为关键结构性趋势，目前相关敞口占投资组合的6%，目标在未来5年内提升至15%。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 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以两次的袭击。
4: 伊朗官方媒体八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0: وجه يعني هو الوحيد اللي وقف بوجه امريكا وقال لهم لا. لم الحمد لله لم يقل لهم نعم بل قال لهم لا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امام الخامنائي هو ا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ه،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1: 在喀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声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手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啊、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啊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 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 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 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 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 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所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他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 阿拉克奇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 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 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

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

0: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1: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0: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2: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0: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3: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收看凤凰快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过去两天对伊朗的打击视频，表示共打击大约17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方表示，美军的空袭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船只追踪网站数据显示，8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韩国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但对此深感遗憾。巴基斯坦救援人员8号在阿拉伯海域打捞起此前失联的 K2 航空波音737货机残骸，机上5名机组人员依然生死不明，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14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3: 1927年6月19日，徐州。

0: 届时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1: 冯玉祥在见蒋介石之前呢，最先见到的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刚好宣布要反共，他特别需要有一个军事上的同盟，所以他就邀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的主席，想把冯拉进反共的阵营当中。
0: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被张作霖赶出北京，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冯玉祥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同年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最具体的表现是他获得了一大批可以装备40万军队的金钱和武器。
2: 1926年9月呢，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就挥师杀出潼关。那么1927年5月1号呢，他眼见这个革命胜局已定，便宣布放弃他自己的国民军称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成为一股可以决定局面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了。
0: 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采访冯玉祥。徐州会议时，她见证了当时的情景。她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
3: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他故作简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他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0: 除了斯特朗的回忆，冯玉祥后来也回忆了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3: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
2: 1927年6月，这个冯玉祥和汪精卫啊在郑州举行会议。那会上呢，汪精卫就企图就说服这个冯玉祥反蒋，但你得开出价码啊，什么价码？就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冯玉祥，那你想比猴都精。上述这个三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0: 斯特朗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随行记者，他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
3: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0: 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2: 在徐州召开了徐州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蒋介石也得开价啊。蒋介石就敦促冯玉祥，你就归顺我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吧，这个你一定要在也跟我一样进行反共清党。那开出的价码是什么呢？就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这个部队啊250万银元的津贴。冯玉祥这下高兴了，这实实在在啊，因此呢，他对蒋介石开出这个条件照单全收。
0: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3: 我们的车子离徐州还有一站的时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又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 唯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0: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之后的冯玉祥，自此之后一直是乱世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后来每一次纷争和角逐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是后话。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之时，正是北伐军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大战徐州之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形势突变，北伐军攻下了徐州，又迅速失去了徐州，甚至还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几乎所有地盘。北伐军遭遇北伐以来的首次重大失利。高压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志辉、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就在这个间隙，孙传芳闻知南京政治危机，趁宁汉尚未完全编整，于是请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共计70000余人，加上张宗昌直鲁联军一部，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兵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2: 那从军阀这个孙传芳方面呢，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他就决定了这个破釜沉舟，要背水一战。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0: 孙传芳集中所有兵力，在龙潭与北伐军展开决战。28日，孙传芳本人亲自坐镇龙潭中国水泥厂指挥战斗。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逃跑，南京城内更是人心惶惶，党政机关准备撤退。
2: 李宗仁发现这个军心动荡，就亲自去何应钦这个总指挥部去探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回顾了这段经历，当时他看见何应钦的部下正在搬运行李，就对何应钦说：“首都唇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应钦当时迟疑不决啊，李宗仁就更加严厉地说：“进攻，你真要走，我可就对你不客气。”然后他又劝何应钦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对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军心民心，南京就守不住了。”因此呢，经过这个李宗仁的竭诚恳求，何应钦呢自己也感到，哎，这事态严重，无法再推脱了，他只好同意呢和第七军协力御敌，命令第一军就停止退却了，大伙齐心合力准备反攻。
0: 对南京方面来说，龙潭一仗是存亡所系，对李宗仁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兵败，不要说日后逐鹿中原，就连广西老家也回不了，所以他横下一条心，要与孙军做殊死战。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打得牙裂土翻，日月变色，龙潭周围几十里地炮火连天，烟尘蔽日。
1: 事隔这个几十年之后啊，白崇禧写了回忆录，他说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当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战役，打赢了会稳定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大局，如果打输了，江南五省重新归到孙传芳的手里，那么那些有理的观望的那些人，大小军阀也都会跑到那方面去，对总的大局是不利的。所以他讲龙潭之役是北伐的大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的这么一战。
0: 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最血腥残酷的一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三人在6天的时间里表现了指挥官的素养，最终获得大胜， 一代枭雄孙传芳60000多人的主力部队仅有几千人逃出，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而国民革命军也有8000多人伤亡。
2: 南京转危为安，李宗仁的声望一下子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呢，李宗仁的局势大变了，自己的阵脚也站稳了，他就越发的雄心勃勃。
0: 龙潭战役后的李宗仁等桂籍军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不仅是蒋汪等老牌政客侧目相看，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此正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成为热门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实当时的纷乱不只是发生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到12月，在南方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又是共产党掀起了广州起义，这两个事件后来发展成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北方稍微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冯玉祥与直鲁联军激战3个月，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撕开了一个口子。
1: 冯玉祥占领河南之后，这个他收编了这个孙传芳的残部和一些杂牌部队，那么号称对外呢他是有30万，但实际上能够真正为他效一点力的只有3个军，其他的那些个部队，那些个武装都各怀心腹事，他们像冯玉祥本人一样随时准备刀割。
4: 地盘虽然是占了下来，但巩不巩固就得看这个检验的效果了。当时呢，山西的阎锡山已经这个宣布归附国民革命军，那么作为冯玉祥他们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山东的直鲁军张宗昌，所以他们之间啊势必会有一战，不击败对方的话谁都无法在中原立足。
0: 1927年9月下旬，奉军突然以主力进攻山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威逼河南，阎锡山、冯玉祥积极应战，战斗开始时冯玉祥部倒戈者众多，导致局面竟然成一边倒局势。
2: 这次河南作战呢，涉及到冯玉祥部和张宗昌那个直鲁联军的生存问题。在冯玉祥啊，他这个手下有几名战将啊，挺有名，陆中林啊、吉鸿昌啊、杨虎城，哎，这些人指挥啊，指挥得法，最终获得了2次大胜。那么在战争的后半段，北伐军的何应钦部呢，向徐州方向出兵，左右夹击，一下子张宗昌那边就受不了了。
0: 冯玉祥在陇海路与张宗昌大战了3个月，将直鲁军主力消灭殆尽，张宗昌从此一蹶不振，为后来的第二次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5: 蒋介石远渡日本，求娶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1: 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5: 汪精卫接连被批，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4: 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
5: 张发奎麾下士兵参与起义，他的上级汪精卫因此受到牵连。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苏联资助到手，冯玉祥两面下注，先见汪，再见蒋。
3: 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2: 宁汉尚未齐心，孙传芳决定破釜沉舟，直扑南京。
3: 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2: 龙潭一役结束，一支足以影响政局的新力量悄然崛起，它就是新桂系。短短4个月的时间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汪精卫接连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欲请蒋介石出山。没想到蒋介石却另有计划，他给外人制造了一个表象，他放下政治，追求爱情去了。他不惜远渡日本，跑到了宋家老夫人面前，求娶宋家的三小姐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一场豪华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时代》杂志报道了当时的这桩盛事。
4: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其丈夫是民族主义运动奠基人孙逸仙。三小姐是宋美龄，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她不再隐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5: 宋美龄呢，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3: 蒋介石这次下野呢，历时4个月，其中1个半月他是待在日本的。这次他在日本呢，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就完成了向宋美龄求婚；第二呢，蒋介石拜会了当时72岁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而且在头山满的引荐下呢，与当时日本首相啊、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啊进行了秘密会谈，得到了日本军界、政界政治上的支持。第三呢，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从此开始蒋介石和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
2: 当蒋介石以婚礼的方式再次吸引人们视线之时，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3: 12月1号这个蒋宋婚礼之时啊，冯玉祥就特遣啊他的夫人李德全，拿着他的亲笔信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力请蒋介石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一些其他的将领，面对局势的这个急转之下，也不得不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6: 12月11日，冯玉祥呢又拉上这个阎锡山联请，表示呢对这个蒋介石是12分的佩服，12分的赞同。那么，冯阎联请，其声势和影响。

0: 烈，自然更大。
1: 蒋介石迅速复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浙地区的、上海地区的那些财阀不支持新政府，不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新财长这个孙科，他搞不到钱，筹不到款，他的新政府呢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不能工作。蒋介石这个时候顺理成章再度出山。
2: 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8日，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从此，国民党内对蒋的称呼由蒋校长、蒋总司令改称为蒋主席。复出后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0: 蒋介石重新夺回党政军大权，汪精卫出力很大。因为自从这个李宗仁啊，他这个组建以桂系为主的特别委员会之后呢，这个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扳倒汪精卫的机会来了。
3: 就是南京召开会议的时候，1927年12月11日，张发奎麾下第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广州市内工人赤卫队和第四军警卫团，在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苏兆征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仅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便占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
4: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的。虽然张发奎的军队呢很快重新夺回了广州城，但因没有事先就是防范啊中共这个起义呢，张发奎遭受了弹劾。而张发奎本人呢又是汪精卫最倚重的部队。那么12月16号，国民党那个政府就决议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呢还亲自前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见拦者不善啊，他就赶忙躲了起来。
1: 他呢这个很会手腕，假装关怀地对汪精卫说，你不行的话就到香港去避避风头吧。这个听起来很友好很温和，但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没有办法，汪精卫只好在此后的不久和被明令解职的张发奎一起到法国去了。
3: 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中迎来了1928年，所有的障碍和对手暂时都平静了下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依然还是北伐，最大的对手就是张作霖。
2: 经过了近半年的内斗、暗战和纷争之后，1928年。国民党内部局势尘埃落定，所有人的目光开始投向北方。
3: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
5: 4月1日，在徐州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随即下达了总攻击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
2: 北伐军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获悉山东战事不利，日本政府悍然出兵济南，层层设防，一场惨剧正在暗中酝酿。
6: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4: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5: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6: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5: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6: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7: 让生活变得更好，
8: 把生活还给人类。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北约

0: 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重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张舒，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福建省晋江市一家鞋厂9日12时许发生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发原因，并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发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立即赶赴现场，全力展开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但具体的事发原因还在进一步排查。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的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带来阻碍。
3: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再对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伊朗方面称，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此外，科威特、约旦、巴林等海湾多国9号拉响防空警报，并称监测到敌方的空中目标。
3: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事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西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格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格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 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岭空监测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三枚弹道导弹和十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一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枚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八号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在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特朗普还宣称，伊朗方面打来电话，迫切寻求跟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八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以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4: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three boats, not two.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4: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船只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八日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彭博社援引卫星数据称，八日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停滞，只有一艘被美方制裁的超级邮轮以及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驶离波斯湾。此外，卫星图像显示，七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耶特号”，八日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称，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处于安全状态，爆炸风险目前较低。一艘阿联酋消防船正前往救援。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日对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予以谴责。并指目前数百艘船舶以及约6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九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当天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悼念仪式，随后进行安葬。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护航下，九号下午抵达了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内贾德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什叶派圣城。有大批悼念民众当天冒着高温聚集到市区，为哈梅内伊做最后的送行。九号是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此前，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送葬仪式已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接下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1: 美伊停火破局，战事是否会全面重启？更多消息马上要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科夫你好。
1: 那么伊朗社会如何来看待美伊战火重燃这件事情呢？另外，关于哈梅内伊的国葬后续还有哪一些安排？
5: 好的，科夫。那目前呢，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体制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

0: 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质量级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是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啊，政府宣布40天的哀悼期，所以这40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7天和第40天也要进行哀悼。虽然没有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2: 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新一轮冲突再起，特朗普说和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双方到底还能不能回到谈判桌？立刻进入实时点评。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来做解读。田教授您好，那你认为本轮互攻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的走向？谈判是不是还有继续的空间？
3: 那么这次呢，美国和伊朗呢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啊，对于美伊谈判进程显然是一个坏消息。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这次美伊重启谈判之后，就导致双方之前达成的谈判成果呢，几乎呢是毁于一旦啊，因为特朗普已经声称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几乎已经被废掉，而且呢，也从伊朗方美国方面看，他已经将之前呢豁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禁令重新恢复，同时呢，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命令呢也失效了，而从伊朗方面看呢，他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呢，也没有执行呢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伊呢从在此之前边谈边缓和的态势，正在走向一个呢边打边施压的状态，同时呢也使得双方之间的我们说分歧的深层次分歧呢也暴露无遗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美国呢要求呢伊朗呢先进行核查。而伊朗呢，要求美国呢先解除制裁，同时呢，在封锁海峡问题上，美国呢要求伊朗呢完全放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呢重新恢复到自由航行状态，而伊朗呢坚持要对海峡呢进行管理，那么从这个未来看，我觉得呢，就是这次美伊重新爆发军事冲突，从短期看，使得双方。谈判的空间呢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空间，但是从中长期看呢，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大门还并没有完全关闭，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呢都有这个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问题的内在需要。从美国方面看，因为它面临着类似于我们说国内选举啊，要缓解通货膨胀啊，以及呢美国呢急于呢从中东抽身，它有这样的考虑。那么从伊朗方面看呢，他也要呢尽量的停止战争，然后呢恢复经济重建，缓解呢现在国内呢已经雪上加霜的经济状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呢其实这种军事对抗其实也是一种呢在寻找双方的平衡点的这么一种尝试和探索啊。所以说呢，我觉得问题还没有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程度。
2: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批评美国就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标。
2: 尹锡悦涉妨碍逮捕案终审被批有期徒刑7年。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
2: 李强在人民大会堂欢迎恩代特瓦的到访，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李强表示，中纳虽远隔重洋，但传统友谊深厚，两国人民在纳米比亚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相互支持并肩奋斗。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他指出，恩代特瓦此次访华充分体现纳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愿与纳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互利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他首先对中方在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时期给予的全方位支持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两国建交以来的深厚情谊。他强调，中国目前是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近期录得超过三成的显著增长。纳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4: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再来关注俄乌战火未息。俄媒8日报道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里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消息人士同日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正积极讨论法案，批准俄国防部指导地方政府组建民防作战部队的提案。
1: 7月8号，俄乌战争进入到1595天，接触线当天的态势，俄军在顿巴斯前线继续保持优势的兵力，加强了两个轴线，一是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二是在扎波罗热奥列霍沃的前行攻势。当天堡垒带方向，俄军突击队在无人机的支援下进入到奥西科沃和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作战。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红利曼战线，乌军集结了预备队向俄军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发起反冲击。俄军集结在北顿涅茨河南岸白井地区的一个营正遭受到乌军的反推进。近日，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了乌克兰民意调查的最新结果，66%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相比此前盖洛普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当时有73%的乌克兰人赞成继续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只有22%的人赞成谈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来关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幕。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此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
2: 对于北约就中国军事活动等问题提出安全关切，中国外交部敦促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此外，中国外交部还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4: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4: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3: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作为今年 APEC 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会议将于27日到28日在深圳举办。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9日公布，会议将发表成果性文件，以亚太区域的林业实践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和联合国三大倡议的落实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
5: 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分享生态治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成熟经验与实践模式，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立业成果。
0: 今年 APEC 林业部长会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明清说，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当前区域内各经济体都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工林面积达到13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25%，成为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发布戒严，时隔583天，韩国最高法院9号就他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三审宣判，判决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
6: 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9日就尹锡悦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的原判。
7: 주문상고를모두기각한다。
6: 尹锡悦律师团称，尊重大法院的判决，但从韩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主义原则来看，作为最高法院，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未经充分审理便作出终极判决，对此深表遗憾。随着尹锡悦罪名最终成立，韩国最高法院实际上认定了紧急戒严的违法性。预料这次判决将成为目前正在审理的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案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案件的重要司法依据。一些尹锡悦的支持者在大法院外举行集会，但在现场可以看出，与会者人数比过去大幅减少了。与会者主张总统发布戒严是总统的固有权利，并不是违法行为。有支持者表示对这次大法院的判决表示愤怒，坚持尹锡悦是无罪的。
8: 대통령께서끝까지싸우시겠다고했기때문에저희들도끝까지남아서대통령을응원을할겁니다그리고반드시승리하고돌아오시리라믿습니다
6: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好，下面我来为您报道的是台风巴威逼近，台湾气象署发布了海上警报。
0: 内地6月份的 CPI 同比温和上涨 ，PPI 再创近4年以来新高。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实现站起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
1: 真
3: 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3: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九日中午消息，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1: 而受灾区域的救援保障工作还在持续，来自全国各地捐赠物资正在统一调配发往灾区。好，来看我们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集萃园，这里原先作为本地横州茶叶的一个生产区域，现在因为受到洪灾的影响，临时作为救援物资的中转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每天会接收到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他们优先会运到这里，然后根据统一的分拣登记，最后按照指示运往不同的受灾区域。我在现场首先就是可以看到大量的饮用水，还有方便面和八宝粥。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说，这些都是目前前线需求量比较大的几类物资。这边还有蚊香，可能是因为广西现在当地的气温还很高，水灾之后呢会有大量的蚊虫。还有这边有蜡烛，目前部分灾区也还有断水断电的问题。像我左手边还有一些捐赠来的帐篷，他们可以作为临时的安置点使用。还有这边有护垫，还有尿不湿，他们是给女性和小孩使用的。在更远的地方呢，可以看到一些药品，比如说阿莫西林、葡萄糖饮品、藿香正气口服液。那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说，随着广西部分灾区的水位下降，已经有民众可以回家做饭了。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有玉米油、白砂糖，还有辣椒酱。其实刚才他也提到，前线现在最缺乏的是盐，因为盐不只可以作为调味品使用，对于那些仍然还在等待救援的群众，盐水可以给他们补给一些体力。刚才走到了仓库的另一边，还看到了这里堆积的一些衣物、床单、被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些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从家里自己捐过来的。虽然这些东西被这样的袋子盖住了，但是在捐赠的时候还是被标注了很清晰的信息，比如说这里是10到12岁女孩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了。虽然他们都是民众家里使用过的衣物，但是我能看到的部分都是被叠放得非常整齐。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西横州报道。
1: 好，再来看到针对广西南宁还有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南宁横州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姐，晚上好，请问灾后安置目前有哪些最新进展？水电是否已经恢复？
3: 杨舒科夫，晚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是广西横州市，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目前这轮的汛情已经导致广西全区造成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有关于失联者和死亡人数是否还有重叠，这个也还需要后续进行一个 DNA 的核查工作。那么这个数据也还有可能发生进一步的改变和变动。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广西横州还有部分的村镇是处于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状态。在广西横州的云表镇是此前受到了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险情所遭受到了一场大水。在我们今天下午的了解过程之中，在当地呢实际上是已经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源源不断的进入，那么同时现场还是有大量的淤泥是等待清理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是目前周遭村镇的村民是已经徒步离开了村庄，开始转移到安置点。那么同时在现场也是设置了有临时医疗点，供附近的村民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工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广西横州现在的一个农作物的受损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情况。那么横州也是被称之为是中国的茉莉香之都，那么这里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大约是有190亿元。而这次大水也是导致了不少农田的作物都是被冲毁，当地的村民也是正在通过洗刷这个茉莉花上面的叶子，清除淤泥，来保障到货物能保障作物能够及时的恢复生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在本地的人民医院也是备足了大量的蛇毒血清，供灾民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如果说出现了被蛇咬的情况，在人民医院也是可以享受到一个绿色通道的加急服务。 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非常谢谢佳姐来自当地的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多地六号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的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的八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的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九号下午两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有538名人员。
4: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四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5: 住的怎么样？
6: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5: 都行是吗？
6: 啊。
5: 吃的怎么样？
6: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其他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去，不是一个餐两个菜做三了哇？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5: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6: 啊？
5: 没要钱吧？对吧？
6: 没要钱，没要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4: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7: 我不单是单就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在没有出这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4: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8: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一组还有二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一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4: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0: 有关湖北风灾善后工作的更有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湖北黄冈的本台特派记者吉鸿萤火。吉鸿你好。
9: 晚上好。
0: 目前黄冈的灾后恢复情况如何呢？对于伤者救治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
9: 好的。在7月6号湖北黄冈当地出现了龙卷风灾情之后呢，本地主要是由我身后的这家医院，是黄冈市的中心医院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收治因为这场大风受伤的人。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总共收治了178名伤者，当中已经有23人出院，那目前还有155人继续住院接受治疗。那医院的一位负责人今天告诉我们呢，收治的伤者主要是以皮肤擦伤、皮肤裂伤还有软组织伤为主，那还有一部分是有骨折和颅脑损伤的情况。我们在医院里面也跟一位伤者交流了一下，也近距离看到了由龙卷风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那这位伤者他的腿上有一条很长的伤口，是家里的玻璃窗被龙卷风破坏后造成的割伤。他身上还有别的伤口，不过所幸是没有造成生命的危险，他自己也觉得庆幸啊。但这样的心态今天一天我们见识了好几次，包括在这里的一处安置酒店里面也听到了安置居民们感叹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大家在回忆这场强风突袭的瞬间时都觉得非常后怕，那么从灾情发生之后，那么一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在感叹这件事情它发生了，但是也都庆幸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目前医院收治的伤者当中也有伤势比较轻的，那比如说皮肤擦伤之类的，那包扎后就可以离开也不必住院。那么伤情最重的是5个危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医院也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医疗专家组共同协助救治，我们也祝愿所有的伤者能够早日康复。好，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两位。
0: 好的，感谢在湖北黄冈的吉鸿。再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是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1: 而在台湾方面，各地也都启动了防台措施。台湾气象署在9号下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从10号开始，台湾的风雨就会明显加强。
10: 台北市日前因为暴雨，内湖区大淹水，面对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政府不敢轻忽，派出了清洁队针对水沟、下水道等排水系统清淤，部分河段的码头设施也在进行撤离作业，并针对重点区域的民众发放沙包，预防大水再次来袭。
11: 啊，要过来烦恼啊，惊啊！如果沙包嘛是得爱去载啊，无看手通去载啊。
10: 在宜兰，工人们忙着将大楼建筑外的广告布幕拆下，就怕大风刮起时造成伤害。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东部的渔港也一样忙碌，渔船们纷纷进港准备躲避风灾。
12: 八位台风来袭的前夕已经有长浪发生，所有的渔船啊，还有作业船跟赏金船都赶快做一个安全的系船准备。
10: 台湾气象署在九号下午2:30正式宣布，针对八位台风发布海上警报，预估从10号开始将对台湾天气造成明显影响。
13: 这个台风的中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所以它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这个近中心的强风将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
10: 台湾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从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风雨将达到高峰，尤其是北部和中部和东北部的山区，恐会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及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切勿前往海边或山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好，再来关注宏观经济数据。内地六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但涨幅略有回落 ，PPI 则再创接近4年新高。
14: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涨1.69%，六五深成指大涨3.7%，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香港股市震荡回调，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早盘是一度倒升，但是上升动能不足，再转跌。中场是微跌0.7%，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普遍回吐。台湾股市承压回落，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影响加权指数下跌0.83%。
1: 好，下集回来为您报道。香港特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善用香港的连接亚洲。
0: 香港立法会议程新增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

0: 动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1: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0: 保济丸。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 ，Leap East 云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逾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共超过35000人出席活动。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以来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推动两地发展。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列出7项新条例草案，包括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计划在本个立法年度进行审议。行政署提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让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26号通过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还有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还有面积之后，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以推进本地立法。
0: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证监会推出11项惠港的金融新政，进一步扩大两地的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了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2: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3: 其实今次的政策比较多的着墨是在于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对比回过往来讲，今次也看到更加多的互联互通的增加额度的情况，其实都是令到更加多的资金可以容易一去投资到香港的。最后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的全球大局来讲，人民币怎样走出去而是更加有国际化，我相信香港是这方面都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2: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避险工具的长期痛点。而对比新加坡等具竞争性的金融中心，香港依托内地紧密联系及完备互联互通的生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3: 過往嚟講，其實很大程度上的人民幣國際化都是建基於貿易相關的交易上邊嘅。其實無論是最近對於香港的政策啦，亦或是其實較早之前上海開放的政策啦，其實都是針對緊同一樣嘢，就係即係點樣將人民幣由一個貿易方面的貨幣變成一個對於金融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力的貨幣。咁究竟即係人民幣點樣喺國際投資者投資的一個部位上邊，係即係有一個更加大的佔比，無論是股票又好，債券又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資到的渠道，同時間又控制風險。
2: 隨着多項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連同內地外匯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匯電子交易平台，在合規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續推動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他預計市場未來會陸續迎來更多新式金融產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好，各位观众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根据内地相关部门的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28人死亡。
0: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救援人员8日在阿拉伯海海域打捞期， 此前失联的 K2 航空公司波音737货机的残骸，涉事货机7号从阿联酋的加沙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途中失联坠毁，机上5名机组人员目前是生死不明，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证实，巴方海军及海事管理机构8日进行失事货机残骸的打捞工作，多块机身的残骸被转移至救援作业船只甲板，部分残骸清晰地印有 K2 航空公司的标识。残骸发现于奥马马拉港以南约63海里海域，据其岳父透露，机组此前因飞机故障滞留加沙10日，故障零部件从美国调配是耗时多天。
1: 好，谢谢您搭乘今天的时事中车。2026年7月9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超强台风巴威已经正式进入到我们国家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影响即将展开。从云图上来看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体型庞大，云系结构对称，台风眼也是清晰可见，是典型的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呢，还会和多个天气系统交锋，风雨影响会非常的显著。但相比之下，雨的影响会更加的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也会更广。明天呢，台湾岛这里将会率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像浙江、福建一带呢，将会在11号这一天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普遍将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还会下起特大暴雨来。12号到13号，大到暴雨呢将会往西往北进一步的扩展，将会波及到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从13号开始，像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呢，也可能会陆续迎来强降雨天气。那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在这里呢，我们希望临海船只能够回港避风，做好设施的加固，远离低洼地带，同时呢也要警惕海水倒灌，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昨天在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像在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的东部，还有像在重庆、陕西、河南等地呢，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另外，在福建、浙江等地呢，因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所以这些地方的不少区域呢，也是达到甚至是超过了35度。那今天开始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西北地区的高温将逐渐的减少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兰州，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超过了39度，但明天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骤降到24度，你看这个降温幅度呢已经超过了15度。另外，在北京呢，明天预计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气温是在

0: 24度。下雨之前，天气呢还是以闷热为主。那么预计明天夜间到这个周六，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临近的预报。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这里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明天开始也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小雨天气，预计这里的降雨呢将会一直延续到下周一。那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25度，但是逐渐的，上海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0度出头，天气呢仍然还是以闷热为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吧。明天呢，香港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中欧贸易战随时触发。
10: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11: 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
9: 到底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中欧经贸前路如何？
12: 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13: 他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9: 凤凰聚焦，中欧经贸2.0冲击与机遇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这个夏天许多欧洲人疯抢中国制造的空调时，他们的领导人却正在就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激烈博弈，费尽思虑。像空调、电动汽车等等这样普通消费者眼中的实惠甚至是刚需，似乎成了欧盟官员眼中的洪水猛兽，警告不绝于耳，是这么说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中国正在对欧洲工业殖民，欧洲工业中心可能会沦为下一个铁锈地带等等。欧盟在着手更新对华贸易政策，会开打贸易战吗？中国能否携手欧洲变冲击为中国机遇 2.0？
1: 中欧贸易战阴云密布。7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放狠话，他表示中欧对话很重要，但对话必须产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不然欧盟会在秋季采取相应行动，所有必要的贸易工具都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在此4天前，中欧刚刚结束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举行了会谈。6月29日，中欧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
2: 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
1: 并设立联合检测机制。这是2019年以来中欧首次发表贸易联合声明。同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还向中国喊话，希望从现在到10月。

0: 之间，双方团队有足够的时间交付切实成果。
1: The gap is widening. The China's export to the EU keep rising, while our market share in China keeps shrinking. And this trend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status quo is not an option.
2: 欧盟方面，它现在也是摆出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来啊。那谢夫乔维奇呢，在前面他比较务实呢，和中方的主管的部门呢来进行会谈。那冯德莱恩啊，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在后面来扮演一个纸老虎的作用，那就是在后面要张牙舞爪的去威胁中方啊，必须要和我们达成相关的协议，要响应欧方的诉求啊。这背后呢，我想主要是要反映了欧方急切的。希望能够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
0: 此前已经有媒体爆出中欧在密集磋商，但欧盟诚意明显不够，甚至准备边打边谈。欧洲在敏感什么？为什么看起来情绪摇摆不定，反复无常？我们先从欧洲的核心工业汽车的故事讲起。这是德国大众位于汉诺威的工厂，工人们还在生产线上忙碌。7月9日，这家工厂将迎来决定命运的最后讨论。根据6月24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提交给董事会的2030愿景报告，包括汉诺威、茨威考、艾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奥迪工厂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关闭。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将史无前例的全球裁员10万人，相当于每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将要面临失业。大众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削减约15%。这是成立89年来这家德国汽车巨头面临的最激烈变动。而此前大众汽车的财报显示，2025年的净利润同比跌了近一半。
3: 在欧洲很多的重要企业，他们的竞争力滑落的情况之下，大幅度裁员。大众、Volkswagen 是德国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他们现在必须要去裁员10万人，而且还要关很多德国的工厂啊。那么，这对德国当地来说，当然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这些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可是，它处理的方式，他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并不是用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方式来解决。
0: 汽车巨头的岌岌可危，欧洲人首先找到的根源就是中国。2026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对欧洲出口43.84万辆，同比增长84.7%。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9.8%，创历史新高。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5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在内的32个国家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日本。同时，中国品牌整体车市份额已经超过了法国雷诺集团。摩根大通和法国巴黎银行预计，中国智能汽车将在4年内占据西欧市场20%的份额。而这样的增长势头，还是在欧盟连年祭出制裁手段、拿出高额关税的情况下。英媒 BBC 评价，关税垒得越高，中国车卖得越多。
4: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小，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内部制度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重视这件事儿，限制外边的这个进口，你自己产业应该起来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起来。它现在只是排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汽车挡在外面，然后它自己呢又没有加码做这个电动汽车，受损的肯定是自己的消费者。我们付出的只是个短期代价，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0: 而一份近期出炉的进出口数据更令欧洲焦虑。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593亿欧元，是2019年的2倍多。仅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就较上年同期再增加了40亿欧元，总额达到14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许多场合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这不可持续。欧盟将动用工具去风险。
5: Over the last 5 years,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Last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recorded its largest eve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360 billion euros.
0: 高盛报告指出，比逆差更令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制造在非洲、拉美、东盟等第三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全面挤压。欧盟货物出口全球份额已经从54%降到43%，与此同时，中国则从7%跃升到24%。中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从双边摩擦逐步升级为全球市场的争夺。
3: 如果你去对照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你就会发现真正问题的根结来了，它的出口是不断的减少，那就是代表的说在过去的这3年时间，它衰退了10%以上。这些衰退呢，导致了贸易逆差增加，变成了3600亿欧元。所以它就确实对欧洲来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爬书，你就会发现，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个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通通衰退。比如说精密机械，比如说医疗的精密仪器，比如说汽车，这三大项刚好是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三大项，在去年全部衰退。那这三大项为什么都衰退呢？相反的，刚刚好是中国大陆到欧盟全部成长，那就是一个竞争力上面的此消彼长。
0: 在此情况下，欧美媒体开始集体炒作中国冲击2.0。英国《金融时报》连发2篇长文，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感受到中国挤压的国家；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的高科技产品将改变世界。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则以《中国冲击2.0》可能会摧毁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为题，称中国制造业正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核心产业造成强烈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直言，中国出口正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为什么欧洲人要喊出中国冲击2.0呢？中国冲击2.0又是什么？
3: 过去是西方媒体觉得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那么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的这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中国企业的天下，所以呢，他们用中国冲击2.0来形容。可是这个中国冲击2.0，它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在高技术的这一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要进，有的是可以比肩而行，有的其实甚至于是远远的领先在前面。这是欧洲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它在创新经济这个领域上面，它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没办法在最先进、最高附加价值的这些产品跟中国大陆来竞争，所以他们形容叫做中国冲击2.0。
0: 舆论热潮，政客加码，中欧贸易战的形势看起来愈发严峻。2026年1月，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案2》。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电信、太阳能等领域的商业活动之外，而这些行业恰恰有许多中国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2026年3月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按照现有草案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欧洲公共采购项目之外。此法尤其针对的是电动车和光伏类产品。7月1日，欧盟新的钢铁保障措施正式落地，对华钢铁免税配额较2024年削减约47%，超额进口关税翻倍至50%。同日，欧盟对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取消了免关税待遇，此举意在打压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和 Shein。同时，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一直满怀警惕，不仅加征高达45.3%的5年高额反补贴关税，更在今年初通过了新的配额管制措施。除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外，欧洲领导人还在想办法，德国总理默茨就是一个代表。 英媒 BBC 评价，默茨一直崇拜美国总统里根，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和1980年的里根似乎处于类似的境地。欧盟破产企业数量升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在2025年流失了 14.3 万个工业岗位。此时默茨想出的办法也和里根如出一辙。在6月18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默茨点名中国，称人民币被低估了 30%， 中国靠不公平补贴制造过剩产能，汇率自由兑换不可接受。欧盟应该仿效1985年的广场协议，针对一些货币被低估多达 30% 的国家展开国际兑换。
6: Wenn es sich allerdings hohe Subventionen handelt, in ganzen Branchen, die damit Märkte überfluten, wenn wir sehen, dass einzelne Länder 13-14% der Weltnachfrage haben und gleichzeitig über 30%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haben, wenn also systematisch in Überkapazitäten hineinsubventioniert wird und wenn das Ganze begleitet wird mit einer Währung, die nicht frei konvertierbar ist, die auch am Kapitalmarkt letztendlich nicht teilnimmt, weil der Kapitalmarkt für sich abgeschottet ist, dann sind das Wettbewerbsverzerrungen, die wir nicht einfach hinnehmen wollen.
0: 这一表态被外界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2: 那欧洲方面如果想要企图于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压日本来签署广场协议，强压日元升值，那他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没有拥有强压中国人民币所谓升值的牌或者是筹码。要知道在稀土在这个铜精炼包括医用的原材料方面，欧洲都对华呢是处于一个绝对依赖的一个地步广场协议是作为半殖民地的日本对美国主子所做出的不得已的让步那欧洲列强想要强压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类似的举动，那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完全是一种痴心妄想。
0: 2025年，2.0时代的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关税战，遭遇中国强力对抗狙击。随着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双方关系定位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而，中美贸易战稍见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战似乎有来势汹汹，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之一。这场贸易战会有何特点？中欧怎么打？对中欧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中欧贸易战阴晴不定之际，一场热浪袭击了欧洲。6月20日以来，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多国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仅6月24日到26日三天，法国死亡的人数较四五

0: 月同期就多出1000人。此时在空调普及率近20%的欧洲，空调成为最抢手的商品。为了买空调，欧洲人不惜6点起床，挨家超市排队，希望能够抢到一台。
1: I was crossing the threshold. I see the last person grabbing the last 3 units. I wanted to cry. I went to the lady. I'm like, "Are you getting 3?" She's like, "Yeah."
0: 在英国、法国等售卖空调的超市，人群蜂拥而至，踏破了超市的大门，大打出手，甚至有人抱着空调晕厥在地。在这场空调大战中，最醒目的产品就是中国家电企业生产的便携式分体空调，一机难求。这种分体空调平时售价699到900欧元，因脱销被黄牛炒到1500到5000欧元，溢价高达数倍。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美媒 NBC 撰文表示，尽管中欧存在贸易摩擦，但很多汗流浃背的欧洲人抢的空调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空调出口量占全球的40%。对此，7月6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事实证明，中欧贸易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2: 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
0: 同时，中国产的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都受到欧洲民众的热烈追捧。买不到空调的欧洲民众还有奇招，有人用大疆无人机当电风扇，还有博主用中国电动车当空调机，一根软管接上车载空调出风口，将冷风送进屋里。博主表示，此法很有效，能将室温降到22度，开一晚上，车电池损耗也不大。
3: 因为像小家电，包括空调，我们国内的生产，那就绝对是物美价廉。我们的成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说明我们跟欧洲，中国跟欧洲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肯定要说我们要这个保护产业，我们要保护就业，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保护一部分产业工人，第一个是也没什么用啊，因为从之前双反我们干了这个打了6年，最后的那个欧洲的光伏也是没有起来。说明其实这个保护没有用，另外一个是到时候付出代价的还是欧洲的消费者。
0: 中欧真的可以脱钩吗？近期立陶宛的故事颇值得深思。7月7日，立陶宛后任总理信克维丘斯向国会提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计划。令人关注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2021年，因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设立仪式，立陶宛与中国交恶，中方祭出包括外交、经济等多项制裁手段，与立陶宛进行了全面切割。今年初，立陶宛时任总理鲁基尼埃公开承认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性错误，他的著名言论“立陶宛冲到火车前面”，结果输了，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过去5年深刻尝到了与中国对抗的滋味。
4: 立陶宛当年就很像，就觉得很骄傲的说：“我们的贸易量很小，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大陆有刺激制裁的能力，就是只要含有立陶宛生产的任何的东西都不准进口。这一点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德国的产业先撤资了。因为其实真正立陶宛主要的外来投资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撤资，而且德国的不支持，就使得立陶宛刚刚那个形容当中，我后面空无一人啊，因为就发现说欧盟就是口头上面呢好像支持他们一下，然后呢德国也是口头上面支持一下，可是企业界是很现实的，而且他这个案例之后，我想其他国家可能就再也不敢去火车对撞。
0: 而在欧洲大陆，还有与立陶宛完全不同的反面，匈牙利和西班牙。匈牙利是中国在

0: 中东欧最核心的经贸伙伴。2024年，中国对匈牙利投资53.8亿欧元，占匈牙利全年外资总量的51%。仅中企、宁德时代、比亚迪两大厂商就为匈牙利制造上万个工作岗位。匈牙利也成为中国货物进入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枢纽。而中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则拯救了西班牙传统的汽车工业。西班牙的橄榄油、火腿、生鲜水果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盘活了其农业经济。西班牙在光伏等绿色能源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更加速了西班牙的绿色转型。
1: 匈牙利呢，主要是由于过去的这个总理奥尔班，他在对华的政策立场呢，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态度。中企在匈的投资其实是大幅的增长，那匈牙利也借此其实建立起一套，自包括这个电池和电动车整个的这样一套体系，一些指标方面甚至达到世界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见呢，匈牙利在过去的对华政策、对华友好，收到了多大的一个收益。西班牙的桑切斯首相在过去4年里面4次访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包括吉利汽车、风能、太阳能设备的中国中企呢，都在西班牙呢扎根。那我们看到西班牙现在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之内呢是属于独苗型的，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太阳能，那同时呢包括风能还有这个电池产业呢，也对提升这个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面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0: 面对欧洲盛行的中国冲击2.0论调，6月24日，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能在市场和创新等多方面为世界带来红利，该称之为中国机遇2.0。
1: 中国机遇2.0，它包含着3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欧洲方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市场的这个超大市场，它所能够带给欧洲的巨额的利润。荷兰的阿斯麦尔光刻机出口中国1台，就等于欧洲出口中国20万吨黑猪肉所具有的利润。你有这些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不对华放开？第二个呢，就是欢迎欧洲企业在华参与竞争。第三个呢，就是那欧洲方面大可不必对中国在欧投资企业呢设置壁垒。现在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是投资不足，都要搞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但恰恰是这两个领域呢，那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欧洲很多的帮助。
0: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强与欧洲的沟通。7月2日到8日，中国外长王毅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目的地是北欧4国：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此行中国外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欧加强合作，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机遇。中美贸易战渐缓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走向不明。这场仗中欧真的要打起来吗？未来局势将会如何变化？
2: 并不看好欧盟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统一的制度，因为每一个国家受益受害是完全不同的。那你要真的打了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呢，谁受益谁受害也完全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面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分进而集，或者是说我们用分开的方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合作，这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背后可能有政治团体在操作，但是我觉得他在数据上面去搭配了欧洲现在的经济的低迷以及他们的失业率的高涨，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也确实在政治上越来越棘手。
3: 欧盟能否借助中国机遇2.0，还是不曾经美国的后尘，开打一场贸易战？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处在谈判核心的德国官员谈到对华贸易战这样说：我并非一味悲观，但你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几周之内就可能被迫投降，你们真的想打这场仗吗？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6: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7: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6: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7: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6: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8: 让生活变得更好，
9: 把生活还给人类。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0: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4: 局中另有乾坤。
11: 감사님께서나라
12: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4: 一旦相信，
13: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4: 便是自投罗网。
13: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4: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伊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而伊朗则是袭击美军驻科威特以及巴林的基地作为报复。目前双方正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交火做准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外溢，以色列正在为局势快速恶化做准备，以军空袭了离南部多处目标。在同期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成员国虽然面临特朗普的公开批评和施压，仍然就大幅提高防务开支取得了进展。而欧洲盟国因为担忧能源供应受限，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态度已经由旁观转为积极。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基础设施扩展的风险是否急剧升高？伊朗仍然把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安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色列重新蠢蠢欲动，将如何影响到地区局势？北约峰会在团结背后分裂依旧，体现了美欧同盟关系哪些新的变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马德里现场，西班牙特约记者陈莹。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以及在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郭学武连线解读美伊冲突升级，双方能否管控局势？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局势在过去48小时内持续恶化，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规模也一天比一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在新一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超过前一天的约80个目标。美军据报还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双方4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近日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已将反击范围延伸至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战场上的互袭持续，外交上的唇枪舌战也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
2: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
1: 特朗普还撂下狠话，说如果伊朗再次发动袭击，会10倍奉还，还称不排除攻击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不过与此同时，他又一次上演了边点火边灭火的操作，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认为美伊战争不会重新开始。而伊朗方面，议长卡利巴夫9号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并指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能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则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冲突再起，海峡动荡，全球市场又一次面临风险。

0: 如果说有谁对局势的走向感到满意，恐怕只有以色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已全面提高战备等级。八号，以色列也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真可以说是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美伊战火重燃的时间点恰逢北约峰会召开，给这场本就气氛微妙的会议又笼罩了一层阴云。特朗普长期以来不满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即使北约秘书长吕特卖力讨好，他对盟友们的吐槽还是填满了整个会期，更点名批评西班牙无可救药。但在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又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房间里都洋溢着尊重与爱。
1: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0: 美伊局势再恶化，以色列插手火上浇油。边踩油门边刹车，如何解读特朗普表态？北约峰会秀团结，重归于好，还是逢场作戏？口是心非。
2: 中东局势升级，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蠢蠢欲动。德黑兰现场呢，我们先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李瑞。
2: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进行猛烈的打击，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应对？
3: 好的，那现在看来啊，现在这个应对还在继续啊，并不是说只是一轮。那么刚刚的革命卫队呢发表了这个声明，表示了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回应。那第一轮呢是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而这一次呢是对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和司令部进行了打击，发射了10枚巡航导弹，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再继续挑衅呢，伊朗将会予以更广泛的打击，其他在地区的基地呢也不会幸免。那么现在可以看来，就是伊朗呢是还是就是非常强硬的回应。另外呢就是伊朗呢也在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要按照伊朗的安排来走，而不接受任何的外部干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呢除了美国呢扩大了对伊朗无绳的打击呢，而且呢还对伊朗基础设施，就两座铁路桥进行打击。这两座铁路桥可对伊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伊朗的这个北部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到中亚甚至到中国的这条铁路线，尤其在海上封锁开始之后呢，这个陆地的这个铁路线对伊朗来说就至关重要。而这次的打击呢，就导致了伊朗通往马绍尔到通往土库曼斯坦的这个铁路就暂停了。那么我想美国这样一做呢，也让伊朗也发生了更多的警惕，所以呢就是现在不仅是在这个航运空运方面还有海运方面都在加快，来防止美国对伊朗的重新进行海封锁。据说呢这两天伊朗已经运出了1000万桶原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外交的斡旋。就虽然呢现在就打得正欢，但是伊朗也说并没有说要永久退出谈判，反而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极为繁忙啊，他与阿曼、卡塔尔还有这些土耳其这种外长呢，他们都在进行斡旋，那么希望呢通过对话来降温。那么所以呢现在对话的窗口和渠道还在，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局势升级呢可能会延长到一周，这个分析也是认为。但是呢现在呢双方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呢现在成为一个就是双方的关键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呢，这个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存在。仍然
2: 谢谢李瑞。西安现场请教一下王进教授啊，随着双方冲突的升级呢，伊朗方面扬言如果再次遭受袭击，不排除会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从军事包括经济啊双重角度来看，伊朗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有多大？
4: 哎，好的，仁仁，确实如您所说，伊朗呢一直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同美国进行这个战略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但是这个里面还是要强调的是，伊朗是认为自己是有权利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和开放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面呢是伊朗在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之后 实际上，伊朗国内的主流舆论是认为伊朗是享有国际法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因此伊朗认为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这个进行的所谓的关闭或者说开启，实际上是有法理依据的，那么也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强调的是，伊朗一直认为，就是尤其是冲突爆发之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施加主导权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认知啊，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不管是无害通过或者说国际法上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快速通行啊，它应该是保持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但是伊朗呢，由于它国内的法律和它国内的这个所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解读和我们可能所公认的这个相关的认知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伊朗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施加管理权或者主导权。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么伊朗如果说同美国在当前的冲突会持续，一方面呢，伊朗可能会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同美国进行相关的博弈啊，把它作为抵御美国这个干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在对伊朗沿岸的这个军事据点和相关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包括格什姆岛也好，包括像这个拉拉克岛的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都很有可能会使得整个的通行的航道，不管是伊朗一侧还是阿曼一侧，都受到非常大的安全的隐患。所以在未来，我觉得伊朗当然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它的这个主导权或者说它的这种决定性的因素会很大，但是同时更不能忽视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伊朗以及周边目标的打击，可能会带给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冲击性。任任，
2: 谢谢。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欧洲方面的态度的转变啊，请教一下顾学武教授，我们看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停滞所带来的能源的危机啊，欧洲方面的态度呢，其实已经从以前的观望转向了积极的表态。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欧洲方面有可能会采取哪些外交包括军事上的机制来保护自己的能源安全？
5: 这个欧洲现在变得比较积极一点起来，因为这个从欧洲的角度讲，这个特朗普同伊朗已经达成一个这个基本的停火的协定，虽然这个战火重新又燃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战火的燃起，它背后一定是在谈判桌上美国是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进行巨大的这个打击行动。这个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其实谈判应该是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在最后的一个关口达不成协定的时候，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一定是用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做出最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管辖权和航行的通行权的控制这个方面。那么欧洲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说特朗普因为对欧洲的批评一直非常猛烈，欧洲实际上以前有说过，就如果特朗普能够同伊朗达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协定的话，欧洲会重新加入这个阵营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现在欧洲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就是扫雷的能力，同时呢，特朗普如果万一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兑现他所谓的取消制裁的这个承诺，那很多的制裁都是从欧盟出发的，所以特朗普如果要从这个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欧洲人帮忙或一起来联手让这个伊朗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体系里面来。所以欧洲现在有两张牌在手上，一个是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强大的扫雷能力，法国和德国都已经这个严阵以待。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个如果确实要走到这一步的话，他们会在配合美国，这个也是美国的需要的地方，对制裁的方面会做出一些这个积极的援助的行动。所以现在欧洲也确实不太希望这场战争打下去，但是这个就像刚才这个西安的同事分析到，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就是这个伊朗在让步方面能走多远，美国能接受多少，这是我们要下面关注的地方。
2: 好，说到欧洲态度啊，在马德里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陈莹。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还发出了扬言，就是对于西班牙的贸易呢威胁有可能会完全切断。那么西班牙当地有什么样的反应？对这次北约期间所体现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你在当地有哪些观察？
6: 好的，任正，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发言，西班牙政府选择了降温处理。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和特朗普在场边有过短暂交谈，气氛友善，甚至聊到了足球和世界杯。他强调，西班牙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非常正面，更指出欧盟采取的是共同贸易政策，美国不可能单独对西班牙切断贸易，因此西班牙政府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改变立场。不过市场仍有出现短暂震荡，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后，西班牙 IBEX 35股指盘中一度走低，银行及出口类股承压，投资人担心美欧若再度爆发贸易摩擦，恐怕会影响欧洲经济和企业获利。但随着市场消化欧盟掌握共同贸易政策，特朗普的威胁在短期内又难以落实，跌幅在之后有所收敛。西班牙国家报分析认为，这次峰会真正的重点不是特朗普批评西班牙，而是各国领袖如何避免与特朗普产生正面冲突。比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后记者会上重申，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到 GDP 的大约2%，但没有做出5%的政治承诺，最终仍维持了与美国的沟通空间。同时，也有包括《金融时报》《世界报》在内的媒体认为，这次北约峰会展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团结，欧洲意愿增加军费回应华府要求，但同时也更加清楚，未来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跨大西洋关系虽然没有破裂，却已从过去建立在共同价值的同盟，逐渐转向建立在利益交换和安全成本分摊的合作模式上。而如何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也将成为美欧关系之间的巨大挑战。任任。
1: 谢谢陈莹。继续请教一下郭学武教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扬言因为西班牙反对打击伊朗，威胁会切断双边的贸易关系，这种把经济制裁的威胁和北约的军事行动进行强行绑定的做法，会对于大西洋两岸的互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这个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互信已经到了最低点了，这个多一个西班牙的施压或者少一个西班牙的施压，实际上对于欧洲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因为大家总体上感觉是美国是靠不住了，美国是已经基本上慢慢的在远离欧洲，在安全政策上，美国和欧洲是渐行渐远。但是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又显出一个宽松的，表面上看呢非常团结的氛围哈。实际上，这是一场现在的北约吧，从定义上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能有战斗力的一个安全组织了。你要真正同俄罗斯打起来，还不见得谁都能，谁能上，谁也不能上。现在是一个交易的场所，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它是这个30多个成员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各取所需，是吧？这个，土耳其总统他需要了这场会议，他需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他要能得到美国的 F-35，这个他得到了。特朗普来到这个安卡拉，他说要是给这个土耳其总统一个面子，实际上他是要说服欧洲，如果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下面整个护航扫雷取消制裁，欧洲都必须要上去，是不是？泽连斯基也来了，拿到了他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北约成员国和欧盟要给他下一步的军事援助，德国也拿到了他要的东西，德国拿了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一直拒绝给德国的战斧中程导弹，昨天达成协定了，所以这个成员国到这儿来吧，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来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拿到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当然很高兴。尽管特朗普一开始就发牢骚，但最后他也得到他的东西，唯一没得到的就是丹麦的格陵兰岛。
1: 西安县长王进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呢，是已经撤销了对伊朗的60天的这个销售石油销售的豁免啊，而高盛也警告，这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的复苏可能会受到阻碍。您如何分析这一次的冲突升级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这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战略选择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任任，确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能源体系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啊，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当战火重燃的时候，由于当前冲突它距离两个重要的能源因素很近，一个是能源的生产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运输区啊，都非常近。那么能源的生产区，伊朗当然自己也是这个重要的能源出产国了，尽管它现在在美国的制裁体系之下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转国内的这个能源出口，但是本身啊它的重要性很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海峡的另外一侧，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基本上的几个君主国家，也就我们所说的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 伊拉克等等，包括这些国家吧，其实他们的这些整个的这个能源生产体系和设施也实际上是遭到了这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相关的冲突影响本国的生产，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现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受到战火影响，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石油生产出来的原油或者能源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而现有的通道啊，也就是陆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管道，不管是阿联酋的能源管道，或者是沙特的能源管道，它都没有办法承载国内的这种巨大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产量和它的这个出口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陆路的现有管道来予以这个拉平，所以说呢，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就像刚才您所说，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因为毕竟来说呢，冲突刚刚结束，一些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和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包括海水淡化呀，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公路设施啊，实际上都开始进行重建。那如果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又重新开启战火，就意味着整个重建进程会被打乱，相关的设备的这个运输设备或者说这个重建设备就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来到这个重建场所。那么对于整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它的整个的能源的这个经济提振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冲突实际上是在影响所有人。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伊朗自己也会受到影响，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全球的经济同样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升级的外溢影响，一会儿见。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称不会再对伊朗发动持久战，但是以色列却公然唱起了反调，表示将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为打击伊朗做准备。如果美伊互攻持续，以色列能够听话的点到为止吗？我们来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不会完全配合美国，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伊朗存在目标红线，而以色列对伊朗的诉求却没有短期上限。即使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也极有可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扩大对抗。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以色列依赖美国提供防空补给、区域情报和外交屏障。如果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就只能采取低强度的灰色地带行动，无法对伊朗发动独立而持久的消耗战。而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认为，以色列不会坚持跟随美国的温和路线，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安全来进行备战，甚至主动出击。那这种短期矛盾很难因为美伊谈判而化解。好，首先在西安现场，我们请教一下王进先生。这次的美伊冲突升级，其实导致的外溢效应啊，已经开始显现了。比如说，以色列就开始为局势的恶化做准备，打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怎么分析以色列的动机？
1: 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反应，可能各方有点夸大。因为其实就算当前美国和伊朗不打仗，以色列照样会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政府在六月末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停战协定之后，当然是由美国来斡旋的。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了这个协定之后，以色列事实上在黎巴嫩南部有这个自己的所谓的安全区，所以说以色列随后的任务就是要。

0: 关注的是伊朗国内的核问题，伊朗国内的导弹技术和它的导弹工厂呀，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运转体系的问题。它其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通行，对以色列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从当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介入的这个动力，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仍然集中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霍尔木兹干省，包括说这个阿巴斯港，包括说这个格什姆岛等等，它实际上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区域，它没有涉及到伊朗全境更多的区域当中。所以以色列介入到这个冲突的这个意愿其实是比较弱的。但是呢，以色列又很担心这个冲突，就像刚才任任所说，它一旦扩散，一旦升级，那可能在未来伊朗会不仅揪着周边的这个科威特呀，包括说巴林呐，包括说这个卡塔尔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打，那么他可能会直接打到以色列本土来展示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要受不了了。所以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说要提升自己的战备等级，他的战备等级不是冲着去打伊朗去的，他是为了防止伊朗可能会在未来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冲着以色列本土的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的。所以说，以色列现在他提升了目标，同时强化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区的这个扫荡行动，但是这些不应该被视为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会直接加入战团的这个信号，而更多的是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局势它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应对。人人。
1: 谢谢。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郭学武教授，您刚刚提到了格陵兰岛问题，我特别想追问一下，因为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再次提到了要接管格陵兰岛，这暴露了美国在北极战略上面哪些这种焦虑的心态，而对于像这个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怎么应对这种来自美国的直接针对着领土主权的外交挑战？
2: 对，这是一个对欧洲人讲是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因为自己最大的帮主盟友突然对自己的财产、自己的领土提出了一种诉求。当然，现在是紧锣密鼓啊，这个丹麦哥本哈根跟华盛顿是紧密的，紧锣密的谈判当中。谈判的结果最终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特朗普的帝国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他是一定要控制格陵兰岛。现在未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是丹麦以出让主权的方式，这个被迫让这个格陵兰岛归属美国的，还是某一种这个达成协定的方式，主权归这个丹麦，但是控制权归美国，这有可能达成协定。所以无论如何，美国这种态度已经让欧洲人感到非常寒心了。这也是为着欧洲人为什么说格陵兰岛这个事发酵之后，这个事件对欧洲人对美国的信心已经大幅下降了。
1: 谢谢郭学武教授和王健先生，谢谢雷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3: There's battle lines being drawn. Nobody's right if everybody's wrong.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德方已经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下周一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

支持措施，并计划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悼念仪式，随后进行安葬。 韩国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香港从周四开始，由首批获准14可容许顾客带狗狗进入。当局指出，初步观察整体运作大致畅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这个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约峰会如期登场，特朗普称峰会展现了巨大的团结，让一众的欧洲领导人松了口气。然而，阿谀奉承成为了本届峰会最大的看点。当溜须拍马遇上了得寸进尺，美欧这对欢喜冤家还能涛声依旧吗？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的 CPI 数据出炉了，同比上升1%，数据背后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而进入到下半年，如何来提升内需？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发力空间？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是在土耳其落下了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完成了一次从同盟的掘墓人到团结捍卫者的急速漂移。除此之外，在谈及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了美伊外交对话，主张直接采取行动尽早解决问题。
1: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2: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特朗普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减至2周甚至1周。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然而，特朗普在峰会上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态度，与他声称北约团结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公开批评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未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称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至于格陵兰岛，他表示格陵兰岛是一个大问题。此前他甚至直言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and we've been there for them.
2: 特朗普对于北约成员没有配合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耿耿于怀。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他强调自己不想与伊朗打交道，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毒瘤，尽早解决问题。
0: 这次的北约峰会对于接下来的全球地缘格局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红先生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个在特朗普来北约峰会之前，我相信北欧洲的这些一众领导人一定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这次会后，特朗普竟然用到了团结这个词，这似乎是让很多欧洲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儿。但这个松口气儿在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来观察？特别这一届的峰会当中，我们刚刚看到溜须拍马、阿谀奉承。

0: 非常非常的多，这届的峰会还有哪些细节？这个背后是有怎样的一个逻辑呢？
1: 这里边就是吕特搞的这个叫奉承外交、拍马屁外交，就是特朗普想要什么，你就得拍给他。所以呢，特朗普他想要欧洲人去买他的军火，那这不解决了吗？而且呢，由于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不行，那么这个雷神，可以在欧洲生产他那个 ATACMS， 就是这个远程的战术导弹。还有呢，这个爱国者导弹不够，怎么办呢？他也授权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乌克兰什么时候能生产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大家都很高兴啊。另外一个就是呢，特朗普他是一直要求，把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5%。那吕特就变戏法嘛，财务上变戏法，是3.5%是和军事相关的，但是那1.5%怎么办呢？哎，他有办法，说修建桥梁啊、铁路啊，这个网络安全都可以算上去。他还变了一个戏法，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财政和军事援助，如果是从这个国家里边出的，那这些欧洲国家在预算当中也算成他的军费开支，所以就很多国家不就到了吗？对，就是那些对乌克兰援助最积极的波罗的海国家，还有前线那些国家，很快就。所以呢，看到这里，特朗普当然是龙颜大悦。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啊，因为他和伊朗还在这个又打又停、不战不和的状态，他也不能过分得罪欧洲、得罪北约，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他最后啊说团结的啊，充满了爱，充满了尊重，皆大欢喜。其实呢，这里面有个很隐忧的伏笔，就是下一次峰会什么时候开，在哪里开？原来是一年一度，是不是以后就变成2年一度？都是未来吕特继续去喊爸爸的时候需要好好协商的啊。
0: 是，现在来看，似乎吕特在这一届的北约峰会就在玩这个数字游戏嘛，还玩出了这么样一个结果哈。至少现在来看，脸面上是保住了。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依旧耀武扬威，特别对于像伊朗问题如此的这个强势，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美国和整个这个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呢？您觉得？
1: 这个随时可能会变化。所以欧洲这边一直在做准备，说呢，跨大西洋关系破裂可能就差一场选举，就下场选举，如果是一个更孤立的人上来，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实力认知更清晰的人上来，那就是完全俄罗斯这个战争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当然可以卖武器给你。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不能够还继续存在？我今天看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一整版啊，就说这个还会存在的，就算美国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跨大西洋嘛，还有一个加拿大在那，卡尼现在是最积极的，怎么去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但是另外一面，就特朗普在这次峰会当中，他知道自己有求于北约，要营造一个团结的假象来应对伊朗谈判，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是耀武扬威的，对伊朗耀武扬威，对西班牙喊打喊杀。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就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也不想打仗，我是个和平国家，那不行，你呢就得切断跟你的所有贸易关系。西班牙现在还不敢反抗，说我们跟美国人的关系非常好，就一句带过。他跟梅洛里还不一样啊，
0: 对，
1: 上次这个合影事件，梅洛里直接就是发飙，后来搞得两人不可开交。所以西班牙是采用一种就是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
0: 怀柔政策嘛。
1: 对对，所以呢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野心，就这次他又暴露出来了，说格陵兰岛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想拿随时能拿到它。这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卡尼为什么那么担心特朗普，因为他上台之后他仔细的分析了特朗普的各种言行，特朗普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51个州。当然有人说这51个州的4100万人都是偏向民主党的，特朗普有自己的方法的。他说呢，把它变成2个州，51、52，一个红州，一个蓝州，这样就可以分而治之。所以特朗普呢，他不是空口说的，这就是北约以后的隐忧。
0: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似乎每句话并不是一个玩笑，听起来像玩笑，那在接下来这些玩笑能不能变成真实的这个变化，可能是很多欧洲政客接下来要好好的关注和头疼的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中国6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最新出炉了， CPI 同比上升1%，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不过 PPI 呢连续4个月出现了上涨，具体的数据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六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出炉了，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则是创下了近四年的新高。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1%。其中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都有所扩大，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22%，对 CPI 的下拉影响也比上月增加了约0.19%。服务业当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有明显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因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也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不过同比上涨4.1%，创下四年新高。这也是自三月重返正区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录得同比增长。其中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高，迎风度假、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超过5%，家用制冷电器具和空调设备制造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此外，国家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价格上涨3.3%，而工业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5%。
0: 这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报告当中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我们来看看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啊，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您怎么来看这个最新的 CPI 数据呢？是不是显示内需仍然偏弱呢？
2: 那么六月呢 CPI 环比下降了0.3%，这个降幅就比上个月扩大了0.2%。大于季节性的下降幅度。那么六月呢 ，CPI 同比涨幅呢，就由上个月的1.2%降到了1.0%。这个呢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六月这个 CPI 环比降幅扩大，同比涨幅呢收窄，背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个输入性通胀效应在减弱；第二个呢就是国内消费市场继续呈现出攻强虚弱的这个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呢，六月美国和伊朗这个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国际油价呢大幅下跌带动了当月呢国内汽油价格的环比下行同比涨幅呢从上个月的23.5%降到了17%。

0: 那么它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啊，就由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啊，这个呢是当月 CPI 啊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呢，食品价格方面呢，六月啊，鲜菜、鲜果啊，这个价格呢是季节性的下降。当前呢，猪周期呢还处在一个价格磨底阶段。那么六月呢，猪肉啊这个价格小幅下跌，共同推动了啊当月食品价格走低。不过呢，受上年同期啊这个食品价格基数啊下行的影响啊，六月食品价格这个同比降幅啊反而是略有收窄的。值得注意的是啊，受这个补贴政策退坡啊、消费需求偏弱等等这些影响呢，这段时间国内汽车、家电呢这个销量啊下行比较快，对商这个相关呢这个产品价格啊是有一定下拉作用的。可以看到呢，六月小汽车啊、家用器具啊这个价格环比啊分别啊这个下降了0.4%和1.0%。另外呢，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这个鹰派信号，那么当月呢，国际金价大幅下跌12.4%，就带动了国内金饰品价格的啊这个大幅走低。我们看到六月金饰品价格的同比涨幅啊，从上个月的39%回落到了28.1%，啊，它对 CPI 啊这个同比的支撑作用啊继续在减弱。不过呢，受全球人工智能啊投资热潮继续发酵，芯片价格冲高等等的这些带动啊，我们看到六月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价格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上涨势头。那么整体上看呢，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效应在六月是显著回落了。那么当月剔除变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这个核心 CPI，它的同比涨幅呢是1.0%啊，这个比上个月啊收窄了0.1%，继续处在一个明显偏低的水平。背后呢主要就是当前呢这个消费市场继续呈现着比较明显的攻强蓄弱的这么个特征。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 PPI 同比涨幅是4.1%啊，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上升，而且是近4年来的一个新高。CPI 和 PPI 同比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到了3.1%，也就是说，上游价格升幅比较明显，但是下游的消费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慢一些哈。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该如何来评估？近期中东局势变化带来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您觉得在多长时间能够反映在通胀数据上呢？
0: PPI 方面呢，六月它的环比啊是下跌0.3%，这个呢是自去年8月反内卷政策推进啊，PPI 环比止跌之后的这个首次的下跌，主要呢就是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受国际油价啊下行带动的，国内原油石化产业链价格这个走低的影响，不过呢由于去年啊同期这个 PPI 的基数啊在六月啊进一步的下沉。那么我们看到呢，当月这个 PPI 同比啊，反而比上个月小幅加快了啊，0.2%啊，达到4.1%。但是呢，和之前这几个月相比啊，六月它的这个上行过程是明显放缓了。这就说明啊，近期啊，中东啊这个局势变化带来的国际油价走势波动，基本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啊反映在通胀数据上的，特别是反映在 PPI 的这个环比走势上。不过呢，在国内啊，这个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下啊，国内的这个原油、石化产业链的这个价格波动幅度啊，相对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来说，要明显小一些啊，这也是为什么四月 PPI 同比还在小幅上升的一个原因。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六月也是有部分行业的这个在需求增加等等的推动下，它这价格走势是偏强的。其中呢，主要受到需求啊这个升温啊，再加上供给约束的双重影响，我们看到六月煤炭价格啊在继续的上涨。那么当月煤炭这个开采和洗选业的这个价格环比涨幅达到5.6%啊，价格同比更是高达20.6%啊，这个涨幅啊比上个月几乎扩大了1倍左右，它对整体 PPI 啊这个走势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全球人工智能这个投资热潮之下呢。这段时间，芯片产业链价格也在快速上涨，不过它对整体 PPI 的这个走势啊，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么六月 CPI 和 PPI 同比是一升一降，这个剪刀差啊，像您说的是在扩大，这就说明上游价格啊，这个升幅啊是明显快于下游这个消费价格的这个涨幅的。实际上呢，PPI 内部啊，这种分化这个态势啊更加明显。数据显示啊，当月啊受这个上游价格影响比较大的这个生产资料的 PPI，它的同比上涨是5.5%啊，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那么和这个居民消费相关度更高的这个生活资料 PPI，它的同比是-0.9%啊，这个降幅啊，比上个月也扩大了0.1个百分点，这就说明啊，在工强虚弱的这个市场格局下呀，前期这个原油价格快速上冲啊，当前的这个煤炭价格比较快的上行啊，这些上游原材料啊，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难以向下游传导的，后期啊，下游这些行业啊，会受到比较大的啊这个利润下行的这个压力，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来看，针对内需偏弱的这个现状，您觉得央行年内是不是还会有降准降息的空间？那时间会比预期来得更早一些呢？
0: 我们判断呢，从7月开始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CPI、PPI 同比啊都会进入一个波动啊下行的过程，这就为下半年啊这个货币政策灵活调整啊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空间。那么往后看呢，随着之前的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啊逐步显现啊，以及呢下半年呢我国外部经贸环境还有变数，再加上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的可持续性啊。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下半年出口增速这个有下行的趋势，国内的消费投资需求需要提振。这样来看呢，为了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就业大局，下半年呢稳增长政策需要适度的发力。那么货币政策方面呢，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智能知晓再贷款这些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同时呢。下半年央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实施降息降准，来推动企业和居民这个融资成本的下降。这个呢是下半年这个大力的提振居民消费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个运行态势，也不排除这个降息比预期更早发生的可能。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新息日凤凰卫视中安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8: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多家的外资银行发布了2026年下半年中国市场展望。渣打银行维持中国股票超配的评级，认为 MSCI 中国指数相对全球仍然有30%的市盈率折让，而估值具有吸引力。那么板块的层面呢？科技还有通信服务为首选，公用事业、金融、医药卫生等等维持中性。 必需消费品还有房地产，因为内需疲软，调至了低配。而汇丰方面则是维持了杠杆策略啊，强调要抓住 AI 高端制造、半导体等成长板块，同时增配高股息防御资产。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 Anthropic， 因为美国政府的指示啊暂停提供 Mythos 模型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了开源而且费用较低的中国 AI， 比方说智谱的 GOM 模型。报道也指出了年初的中国 AI 使用量尚不足美国 AI 的一半，而2月份以后中国 AI 多次超过美国 AI。 6月最后一周的总的调用量更是达到了25万亿次元，这和5月底相比已经出现了翻倍，也高出了美国78%。 好，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今天在关注的是去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高达448太瓦，那预计到4年内会再度翻倍，但新增电力呢多是来自于化石燃料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科技巨头为了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还自建天然气电厂，全美规模合规化项目已经达到了100几瓦，那么更加引发了环保的争议。也有数据显示了，活跃的反对团体的数量从2025年底的396个增加到今年 3月底的833个。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企业要披露碳排放还有用水数据，但多数巨头都没有正面回应。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9: SK하이닉스의 미국 주식 예탁증서 ADR 수요 예측에
10: 한국媒体关注 SK하이닉스在美国上市计划获得强劲市场反响。彭博社报道称，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认购倍数已经超过发行量的7倍，远超预期。此次发行规模或将达到245亿美元，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交易，仅次于阿里巴巴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纪录。
1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到11号期间以高强度态势逼近日本冲绳，预计10号最大瞬时风速将达到每秒50米，11号将达到每秒70米，足以导致一些房屋坍塌。冲绳海域还将出现巨浪，浪高超过10米，海况极为恶劣。目前航空运输已经受到波及，日本航空取消了以冲绳那霸、宫古、石垣机场以及鹿儿岛航线为主的48个航班。
10: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布截至3月31号的财年业绩，投资组合净值跃升490亿新元，达到创纪录的5180�亿新元，约合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0: 但马奇认为，主要投资市场新加坡、美国和中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并已锁定美国和中国在生物科技、机器人等领域的创新亮点。另外，但马奇将人工智能视为关键结构性趋势，目前相关敞口占投资组合的6%，目标在未来5年内提升至15%。
8: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六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9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9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6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5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哈梅内伊在9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6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哈梅内伊啊，他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地位是崇高的，第三呢是，下一步伊朗还会这个制度还会继续生存发展壮大，发挥地区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0: 也可以看出来，这6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啊。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啊，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2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2: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 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它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哎。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它吐出来。
0: 嗯，
2: 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7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2: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
0: 嗯，
2: 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进行了7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
0: 嗯，
2: 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0: 对，
2: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 然后呢，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三个通道吗？三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个拉拉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不去这个报备，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是叫杀鸡儆猴啊，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第二轮报复如果是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一定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啊

0: 况还不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
1: 嗯、
0: 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搭铺上台阶，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1: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
1: 嗯，
0: 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
1: 嗯，
0: 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一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是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的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1: 嗯，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0: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5: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0: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1: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2: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3: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把土耳其因素给用起来。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一次美以一较量当中，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是严重不满的，而土耳其在北约当中又是个刺儿头，他从来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事实上呢，他是北约当中的这个叫做二等公民，其他的成员是三等公民，美国是一等，那是老大。那么现在北约内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的，那也就是两个国家，法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踢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一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才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

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

0: 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给土耳其呢？
1: 这是神经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哎。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它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伊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0: 谁
1: 你
0: 是
1: 要，
0: 老大？
1: 对，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哎，你得接受这个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正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0: 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情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造成28人死亡，习近平做重要指示，那就做好人员搜救。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通信能力已经恢复至战前的五成，美方如果干预海峡通行将遭强力回击。德国总理表示，德方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家鞋厂周四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周四中午发生火灾，据悉火灾发生时现场有工人237人，外来送货人员2人，现场疏散213人，2人送医救治后身亡，26名失踪人员遇难，目前明火已被扑灭，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排查中。另据现场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了灭火的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目前企业负责人和相关的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
2: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04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目前企业的负责人已被控制，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十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 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 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 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 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
0: 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希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周三再度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场所等。 伊朗方面称，美军周二到周三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周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3: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鲁之斯坦省恰巴哈尔港8号晚间传出巨大爆炸声。 据当地媒体报道，港口遭到美军袭击，一座海狮交通控制塔被击中。另有网传视频显示，西斯坦毕鲁之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8号晚间也燃起大火。当地官员表示，机场跑道等多处设施遭到袭击，有消防员身亡。另据伊朗媒体统计，布什尔阿巴斯希里克等伊朗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座铁路桥8号也遭到美军袭击。 布什尔省当局称，布什尔省多地，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9号下午再遭美军袭击。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戈莱斯坦省铁路桥被袭后的画面，可见墙面被炸出大洞。伊朗媒体称，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使用这座铁路桥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7号至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另一方面，伊朗也发起反击。9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科国防部通报，科军方当天在科岭空监测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产生的残骸造成1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此外，约旦多地同日也响起警报声。

0: 让媒体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军队于9号上午继续对海兰多国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作为反击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全国多地发射了超重型导弹。一媒报道称，由伊朗导弹从约旦扎尔卡市上空飞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以取得对伊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了电话，迫切寻求和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以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8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7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连续2天互相发动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骤然升级。航运数据显示，海峡的船舶通行周四近乎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周四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美方执意干预船舶的通行路线，不仅会遭到伊方的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的重开过程。
4: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9日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油轮完成通航，其中包括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贝格一号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维尔塞勒号。目前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阿曼附近航线则保持平静。截至8日，海峡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为6月中旬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以来最少的一天。多家海事保险商已向航运公司提议暂停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另据伊朗媒体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警告称，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内部事务。若美方执意干预船舶通行路线，不仅将遭到伊方有力回击，还会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损害所有海峡使用国的共同利益。声明同时指出，过去2周，伊方正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后续将持续提升船舶通行保障能力。此外，声明要求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沿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通行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周四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
0: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返回伊朗，于9号下午抵达马什哈德的沙希德哈希米内贾德国际机场，停机坪聚集大批民众等候迎接。在马什哈德市区，更有大批民众冒着高温酷热天气走上街头为哈梅内伊送葬，城区设置水枪向人群喷洒消暑降温。悼念民众身穿黑衣，高呼反美反伊口号，挥舞伊朗国旗与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手举哈梅内伊肖像与反特朗普海报。游行队伍中一面巨幅标语展开，上面写着我们将杀死特朗普。在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灵柩的灵车驶入主干道后被人群包围，在送葬队伍中缓慢向前行进。

0: 特朗普。在有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灵柩的灵车驶入主干道后被人群包围，在送葬队伍中缓慢向前行进。什叶派圣城马上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市内的伊玛目里萨圣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破局，伊朗社会如何来看待战火重燃？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目前的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体制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这谅解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是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政府宣布40天的哀悼期，所以这40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7天和第40天也要进行哀悼。虽然没有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1: 美国连续2天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把反击范围延伸至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尽管美伊双方仍未正式宣布退出谈判，但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的分歧已经令停火协议濒临失效。伊朗学者认为，这一场争议表面上是航线和管理权之争，背后牵动的却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
3: 24 ساعت گذشته افتاده در امتداد اتفاقات گذشته است، یعنی طرف ایرانی و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لاش زیادی دارن که تفسیر خودشون رو از متن توافق نامه به هم تحمیل بکن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号表示，这项谅解备忘录从来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之上，而是建立在承诺换承诺的机制之上。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已经破坏了协议的框架。
3: هرچند من الان معتقدم این توافق نامه عملا به شکل دوفاکتو از بین رفته و باید به فکر یک فرمول متفاوتی بود که اونو عرض کردم به چه شکل هست. به هر حال به نظر من حمله آمریکا زمینی آمریکا به ایران میتونه تبعات بسیار بدی برای کل منطقه داشته باشه.
2: 分析认为，美伊双方都不愿正式宣布退出谈判，但也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条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管理、船只沿哪条航线通行的争议，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美国、伊朗以及海湾国家安全和地区秩序的核心矛盾。只要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停火即使没有在法律上终止，也可能已经在军事行动中名存实亡。从目前迹象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将成为美伊新的军事较量的核心战场。长期看来，伊朗和美国呢，一方面会保持着谈判对话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不过，这样的长期消耗并不对等。美国是通过
4: 海军事基地向伊。

0: 伊朗发动远程打击，但是主要的伊朗是受到的基础设施的受损、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的压力都是由伊朗来承担。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美军连续两天发动打击，伊朗也强硬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近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但是双方在既定框架下的外交接触仍应继续，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谈判推动地区局势降
2: 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之间的相关讨论必须继续进行，并需要保持高度冷静、理性和耐心。马克龙强调，目前相关进程仍处于60天的框架之内，根据他的了解，在这一框架下安排的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3: Pour autant,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jours dans le cadre des 60 jours.Ma compréhension, c'est que les réunions qui sont prévues dans ce cadre vont continuer de se tenir et il faut continuer d'avancer avec beaucoup de calme, de sang-froid et de patience. Et nous, nous défendons toujours le même agenda.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sans condition ni péage.
2: 在谈到中东安全问题时，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包括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所有外国力量撤离黎巴嫩领土，同时增强黎巴嫩自身安全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各方安全的地区安全框架。马克龙最后还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未来仍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而目前的重点仍旧是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5: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6: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6: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7: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缘。
8: 让生活变得更好，
9: 把生活还给人类。
1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Raya. Anche l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周四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对于北约就中国军事活动等问题提出安全关切，外交部敦促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
23: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24: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3: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4: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23: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周四宣布，德方已经在北约安克拉峰会期间和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的战略空白。
0: 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3: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0: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下周一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届时各方将公布更多的支持措施，并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法国及相关国家将继续履行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对乌支持力度。马克龙透露，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7月13日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议。他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打击影子舰队、提升乌克兰防务能力、动员相关产业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展开。会议期间，各方将有望宣布更多新的支持措施，同时安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14: Et donc, sur l'Ukraine, nous avons réaffirmé évidemment nos engagements, réaffirmé aussi les moyens que nous y mettons. Le 13 juillet prochain, à Paris,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se réunira à nouveau. Ce sera l'occasion sur la lutte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des initiatives capacitaires nouvelles, la mobilisation de notre industrie au soutien de l'Ukraine de faire des annonces supplémentaires et de programmer aussi des exercices ensemble.
2: 志愿联盟是由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主要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军事援助以及战后重建支持展开协调。马克龙此前多次表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支持。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同时也将继续推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土耳其专家分析，未来土方仍将坚持在俄乌间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1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土耳其除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本国军备援助外，还将通过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持续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利用外交渠道推动俄方重返和平谈判。土耳其专家分析，在俄乌问题上，土方将持续保持中立立场。
16: Türkiye'nin Ukrayna'ya vermiş olduğu desteğin temel bir kimyası var. Zırhlı araç gönderiyoruz ama Rusları öldürme maksatlı değil, Ukraynalıları koruma maksatlı. Şimdi Türkiye'nin özellikle bu yaklaşımı bir karşılık buldu. Yani Ruslar da aslında bu şekilde bu yani bir NATO üyesi ülke, NATO üyesi ülkelerle ilişkileri var, Ukrayna ile ilişkileri var, Rusya ile de ilişkileri olduğu gibi burada kendine özgü bir denge oturdu. Ve Ruslar da bunu kabullendi. Çünkü Türkiye'nin ortaya koymuş olduğu jeopolitik katmandaki diğer çabalar, yani pek çok alanlarda etkisini ortaya koydu.
15: 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北约国家对土耳其实施制裁，限制出售武器。埃尔多安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想让北约体系升级，就应取消盟国之间在防务合作和国防工业领域设置的各种限制。专家认为，作为北约战略边缘，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对北约至关重要。
16: Türkiye NATO içerisinde olan ama kabiliyetleri çok gelişmesin istenmeyen bir ülkeydi. Şimdi ama şartlar yani jeopolitik riskler Türkiye'nin jeopolitik kabiliyetlerinin gelişmesini NATO adına önemli ve değerli kılıyor. Çünkü ihtiyaçları var buna. Yani çünkü sonuçta Türkiye istikrarsızlığın olduğu alanlara komşu onları etki edebilme kabiliyeti var.
4: 专家分析认为，土耳其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平衡，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保持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一旦土耳其失去平衡，这将会对整个北约产生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灭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日本财务省本月公布的2025财年度决算显示，税收已突破84万亿日元。不过，面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消费税减税设想，有日本专家认为，应首先重点讨论实施减税的必要性与财政的可持续性。
5: 日本财务省本月公布的决算数据显示，2025财年的日本实际税收约达84.2万亿日元，比2024财年增加约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消费税收入约26万亿日元，约占31%。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实施消费税减税，日本专家认为，目前的焦点是减税本身是否有效且有必要。有声音认为，减税反而可能加剧通胀，而裁员问题则需后续讨论。
6: その消費税減税をやっても物価が下がる効果は限定的だとか、逆にインフレが起きている中で消費税減税をすればインフレが加速するではないかとか、まあ財源というのはその後の問題なんですね。だから今財源の問題が正面から議論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感じではないです。
5: 消費税是日本社会保障的重要財源。不过随着医疗、养老负担加重，日本民众开始质疑消費税的实际用途。日本专家指出，法律已明确规定，消費税收入全部用于社会保障，但仍无法覆盖所需经费，需要依靠其他财政收入补充支撑。若实施消費税減税，財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6: 来年の予算編成がすごく苦しくなって、結局その国債の増発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ですね、金利が上がって、またその金利の国債金利の利払いのために、また財政が苦しくなるという悪循環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ね。
5: 有关未来的财政政策，日本专家表示，高市政府明年可能增加防卫费预算，而随着少子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支出也在持续增加，这样一来，预算编制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未来是否实施减税，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周四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了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致各经济体的财政、能源等六部门部长的信函，以及在量子科学、医疗卫生、矿业领域的三份声明等十份核心的成果文件。
7: 本次会议历时4天，是11月深圳 APEC 会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锁定全年成果的关键节点。
8: APEC 主席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完成了2026年提交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报告。报告汇集亚太工商界共同建议，并将开放、互联互通与协同列为三大重点，呼吁各经济体维护开放、可预期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投资环境，同时把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
25: Our message is clear. In a period of global uncertainty, APEC h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by reinforcing openness.Connectivity and synergy.
8: 在开放方面，理事会建议 APEC 重申对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期贸易投资环境的承诺，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取得务实进展。互联互通则不再局限于实体基础设施，还包括供应链韧性、高效物流、可信数字系统和无纸化贸易。
25: Today's connectivity is about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efficient logistics, trusted digital system, seamless paperless trade, and stronger people-to-people links.
8: 会议通过了致 APEC 经济体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以及致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和交通部长的六份信函，并通过了量子科技、医疗卫生和矿业领域三份声明，共形成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中国贸促会会同中方代表将基础设施与能源互联互通、跨境二维码支付、零碳交通、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合作等建议纳入相关成果文件，并分别与美国和加拿大代表推进亚太供应链合作平台和亚太 AI 加案例合集联合提案。
9: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mpletion of all ABAC outcome documents for 2026.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s,APEC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ject a lasting momentum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8: 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稍后海中的消息，一会儿见。
1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今天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0: 客服你好。
1: 纽约股市在周四走势如何呢？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维持上涨，尽管美伊局势紧张仍然是持续，但是呢，美国股市在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背景下是继续走高。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那么市场情绪的改善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在特朗普称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美方寻求达成协议之后，市场对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76美元附近。不过呢，美伊双方周三夜间仍然在继续交火。那么美国表示已经对于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66%，纳指上涨0.88%，而道指则是上涨0.38%。美国房地产市场关键的春季销售旺季则是以低迷表现收尾。六月份成屋销售下滑，未能达到市场预期的0.7%的增长。另外，随着市场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是将目光重新转向了人工智能板块。那么焦点之一是在于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在美国上市，将在周四完成定价，周五挂牌交易。那么另外呢，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则是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会在今年上市时表示我不知道。派拉蒙这笔8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则是面临多项监管审查，前景令人担忧，股价是一度下跌9%。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友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走势分化， 台湾和香港股市走弱，但是内地股市强势反弹。香港股市震荡回调，恒生指数盘中一度跌穿24000点，中场是扳回到关口的上方，收跌169点，跌幅是0.7%。沪深股市则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4%，科创50指数更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日本股市连续三连跌结束，早盘高开之后震荡上行，一度升穿68000点关口，午后涨幅收窄，日经指数中场是上涨超过1%。台湾股市则承压回落，大盘全天维持在平盘线附近，涨幅震荡，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加权指数收跌0.83%。内地六月份通胀数据出炉，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至于工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则再创近4年以来的新高。
1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到1%，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则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也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则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另外，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较五月份下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4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不过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周四的消息，包括南宁六南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而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大水的侵袭，受灾严重，到周四当地仍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12: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南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13: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17: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12: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20: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12: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位下降，受灾民众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正组织车辆分批转移至安置点。
21: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浸区域交通陆续恢复，
3: 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19: 校医本来有两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天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3: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21: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22: 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21: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22: 对，
21: 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22: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3: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19: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3: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湖北多地周一晚间遭遇强风灾害，其中黄冈市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数百名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在周边的8家酒店，并按时提供免费三餐，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周四下午2点，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仍有538名人员。
23: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4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24: 住的怎么样？
26: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24: 都行是吗？
26: 哎，
24: 吃的怎么样？
26: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其他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吃，不是一个菜两个菜做三了啊，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的生活，晓得吧？
24: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26: 啊，
24: 没要钱嘛对吧？
26: 没要钱，没有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23: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27: 我不单是单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在没有出这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23: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28: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1组还有2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1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23: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日本气象厅预测，超强台风巴威将于周六早晨最接近冲绳岛、仙岛群岛。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当地居民纷纷加固房屋和商店以应对台风。石垣岛的风力周四逐渐增强，大部分商店都挂起了防风网，用胶带封好窗户，居民纷纷到连锁超市囤积物资。当地的公共海滩、沿海公园和渡轮码头大部分已经关闭。当局警告民众，周五到周六要保持高度警惕，致强烈阵风或导致房屋倒塌。有商店店主表示，会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关门歇业。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受台风影响，已取消原定于周五直飞的48个国内航班，预计将影响数千名乘客。英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周四录得气温高达 35.1 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伦敦周四遭热浪侵袭，不少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是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是酷热难耐，体感温度接近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英国今年已经有8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7天记录。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的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已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并提醒周四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会趋于紧张。再来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首场胜利。首局比赛，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先拔头筹。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以25-2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8分，王媛媛取得16分，唐鑫则进账11分。中国下一场将对阵多米尼加。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歌 手古亚威刚刚度过36岁生日，为了答谢乐迷多年支持，日前举行生日音乐派对，获一众圈中好友现身支持，当中包括艺人罗天宇、周志康和朱晨丽等。古亚威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并特别感激黄宗泽当他的新歌 MV 男主角。
8: 我都好感激 Bosco 即系应承咗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
9: 嗯，系。
8: 是一個好好的前輩，講真
9: 的。但你今次點樣打動到佢肯幫你？
8: 有可能佢見到我的努力咯，或者又覺得即係見到我都一個人都唔容易啊，咁即係佢作為一個大前輩，幫助一下小後輩。
9: 今年自己有咩生日願望先？
8: 我生日願望首先希望自己身體健康，這個最重要。然後就希望世界和平啦，係啦，然後都希望。

0: 大家越来越好，希望我自己都越来越好。
1: 香港女团 Viva 与歌手关智斌出席上场活动，提到近日男团 Pixel 宣布解散， Viva 也认为现在做团体或组合的确不容易。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设想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一家七口，一个月多少费用足够呢？对于一个古巴家庭来说，没有太多选择啊。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一个月只有$60来养活一家七口啊。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大家会觉得对于家徒四壁啊，对于捉襟见肘这几个成语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然而这个家庭并不是个案，数据显示古巴的贫困率占到了89%，内因有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过去的60多年当中，美国所主导的单边制裁让这个国家是愈发的贫穷。近日呢，美国再次升级了对于古巴的制裁措施，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还得不到缓解。进入到头条聚焦。美伊局势风云再起，这两天美国和伊朗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呢都是对于对方进行了袭击。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最新的结果。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土耳其表示之前所签署的和平备忘录已经是结束了。都是结束了，告终了。那同时他在讲话过程当中也把伊朗描述为了毒瘤描述为了人渣就是说不值得再去跟他聊了就是打交道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把伊朗形容为是有病的。但同时呢也说不会阻止双方的磋商就磋商还会继续。但是目前这份脆弱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美方指责伊朗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进行了攻击，那所以美国就对伊朗的一些沿岸的目标、海上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伊朗呢作为报复又打击了美国在区内的目标双方是各有来回。那所以我们看到像金融时报就用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双方这一轮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于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协议已经是失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重新开始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因为之前呢美国是启动了一个对伊朗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现在这个豁免不能再豁免了，所以重新恢复了制裁。那这也导致国际油价出现飙升的情况。大家来看这个，这是一个纽油在短短两天之内已经是升了8%，来到了76美元每桶，而布油呢已经是来到了80美元每桶。目前这个海上局势也让一些运送石油和天然气的商船不敢行动，有6300万桶的石油滞留在海上，买家是有顾虑的。而德黑兰进行的是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也在进行一场持续和多日的葬礼。这个葬礼当中目前就是伊朗最高前领袖就是哈梅内伊他的灵柩呢并不在伊朗的国内，而是来到了伊拉克的两个什叶派圣城在进行一个巡回的送葬仪式。为什么说要来到伊拉克？这个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主要是为了要去施展在地区的一个影响力，让他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威力依然是存在的就是能够在特殊时刻大家在凝聚在一起来对抗美国。而且大家看到在什叶派在面对着他们已故的这种精神的宗教最高领袖的时候还是站在一起，这也向美国展示出他们区内团结的力量。那另外我们大家关注到最开始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美伊爆发第一轮冲突的时候，美国呢曾经是误炸了伊朗南部的小学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那现在随着美国相关调查的推进，发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军高层当时无视过时资料的警告，所以导致了一个误炸伊朗小学。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它是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库展示到底这些目标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数据库呢已经多年未更新，导致资料陈旧就是把某些地方到底是小学还是军用设施根本就没有出现及时的调整，出现一个误炸的情况。
资料更新不及时，也是因为当时啊，美军相关部门裁员非常厉害啊，这个相关部门裁员了90%多啊，这导致了人和物啊没有跟上这次情报。那这次伊朗在战争过程当中啊，看到所受到的情况，好像，伊朗我们知道是作为金砖国家啊，作为全球南方的一个一员啊，就是金砖国家并没有去同仇敌忾啊，去统一的发声，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相关媒体就好像打了一个问号啊。看到南华早报的分析认为啊，就说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对金砖国家不太懂，因为金砖国家它不像一些，比如说像北约这样的一些集体防御组织，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是有一些统一性，那大家有共性，但是更强调的是大家每个人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角色。那所以在伊朗局势发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金砖国家不同的国家都是以自己的一个独立身份去发声，而不是以一体的啊，这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在有共同价值观之下啊，大家的一种个性得到保留的组织。再来看北约峰会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啊，这个会上啊有一些啊和谐打上引号，更多呢是矛盾。来看一看，在这次过程当中，特朗普是狠骂了盟友啊，其中呢骂了是西班牙啊，认为西班牙无论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西班牙没有提供一些基地让美国是中转使用啊，惹得不满。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屡次要求北约要增加军费开支啊，到3.5%的一个占 GDP 的比重啊，到2035年。但是西班牙认为啊，就是说是否提高多少啊，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的啊，这是对特朗普啊进行了一个回应。那所以特朗普是不满，就说要中断和西班牙的贸易。那西班牙则表示是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那同时他再次谈到了说要夺取格陵兰岛，他认为控制格陵兰岛的不应该是丹麦，而是美国。那同时他也说威胁从欧洲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北约可能会取消明年的峰会啊，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这种正面的交锋啊，制造尴尬。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共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特朗普呢表示啊，说美国是希望留在北约的啊，这个事情让北约盟友暂时缓一口气，并不是喜欢盟友，而是因为留在北约的话就好像就可以更加的好，更加的方便向盟国去出手武器了。在这次的会议上呢，也是宣布了北约盟友有一个650亿元的一个军购啊，其中有一部分是采购美国的这些武器，但特朗普还是抱怨啊，觉得不满足啊，这是一个大废王啊，这个特朗普表示还留在北约。刚刚谈到啊，就是说特朗普一再要求，就是到2035年啊，这个北约各成员国他们军费开支呢要占到 GDP 的3.5%啊。先来看这些欧洲主要大国都完成了啊，但是其中有几个国家他们是超额完成，主要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最高的，包括立陶宛是最高，占到了5.33%啊，随后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他们都是5%左右啊。另外就是说北约呢，这次其实啊，把这次峰会还是描述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尽管有很多矛盾啊，只是因为想让特朗普高兴而已，把成功的标准降低了啊，不需要达成多少共识，没有更多的矛盾，这就是成功的。德国在目前美国和欧洲盟友啊发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自主防卫啊就是比较重要。那德国呢，其中就宣布了很多措施，包括提高军费啊，包括一些武器制造啊。啊，这个事情对于欧洲整体来说，看似是让欧洲更安全，但是有一部分的欧洲人是担心德国会借这个机会重返了军事强国之列。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法国啊，法国是感到不安的，因为欧洲格局啊，向来是德国主导经济，法国主导军事的。那现在如果说德国又主导经济又主导军事的话啊，你让法国站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另外像波兰一些国家也会担心，因为波兰担心的是啊，德国如果说极右翼政党上台的话，可能会和俄罗斯走得很近
啊，这是波兰不愿意看到的。再来看，那这次北约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希望啊淡出欧洲防卫，认为欧洲你要自己多去花钱，管好自己的一些安全问题。那如果说美国淡出欧洲的话，势必会把一些关注点转向亚洲。而日本和中国关系最近出现一些不睦的情况，日本急于拉美国来制衡中国，而且呢，我们看到日本啊，近期呢是和菲律宾呢啊和一些东盟国家都走得很近啊，其实都是下一盘棋，就是希望去联衡力量制衡中国。当然，美国这个大腿是日本最希望抱的啊，这也是不得不去防的，要慎防的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呢这次对于乌克兰的问题啊表态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温和啊。他表态，他告诉泽连斯基啊，说乌克兰将会被允许制造爱国者飞弹拦截器啊，这是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比较需要的一个系统啊。现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就来的弹道导弹啊，来的无人机啊拦截上出现一些武器匮乏的情况。那同时特朗普也表态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腹地。那近日呢也看到乌克兰已经是有打入到啊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等。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过程当中呢，中间是经过了英国，而且呢还换了他的飞机啊。原本他坐的是卡塔尔所提供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啊，他换了这个就是旧的，换了新机啊，就是，他是改搭了旧的空军一号啊，就是从新换旧，这是为什么呢？啊，难道是面临着一些暗杀的威胁吗？啊，特朗普说，当然并不是，但特朗普之后呢，又谈到啊，他自己啊，始终在某些国家暗杀名单的啊比较靠前的地方。再来看到，在北约峰会上，美日韩签署了一个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在叫 SMR， 这是一个就民用核能的一种备忘录，主要是一个小型的核反应炉的一个合作啊，这也显示出美日韩过去呢都是军事同盟军事领域的合作为主，现在更多的是向商业、向科技。到底日本、韩国啊会怎么用去用这些技术？这也是区内国家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动态。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以前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啊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包括特朗普威胁要把加拿大啊作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啊，加拿大民众也是非常不满啊，特鲁多在面对特朗普式的一种低姿态。那现在看到，在卡尼啊上台之后，加拿大的一些领导风格变化了啊。卡尼更多的是要去远离美国，而且呢是他希望能够带领整个欧洲啊去远离美国，重塑一个西方的联盟啊。包括他上台之后的首访啊，选择去法国，而不是选择去啊美国。那么另外就是关于在他演讲当中，他不会过多去谈到美国过去对于加拿大的一些帮助等等啊，就是说从言辞上，从整体部署上看起来，这个卡尼啊是要去重塑西方的一个体系，以欧洲和加拿大的关系啊作为一个很重要重塑，而且要建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网络，不会去单一的依赖于某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包括了美国。而在欧洲呢，极右翼势力啊，现在抬头，而且呢，就是过去以法国的啊这个玛丽娜勒庞为主的极右翼势力，过去呢是因为一些法律的波折啊，本来以为他是没机会参加法国的总统选举，但近日呢啊，法院又判决他是可以去参选。那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法国的一些反弹啊，民众怕他们上台之后，而且呢也是引发了欧盟的噩梦啊，因为这个他代表的是一种疑欧的文化啊，他将会反对这个欧洲共同体的一种共识的文化。但现在看起来啊，已经是在为重返，不是重返了，要为入主爱丽舍宫啊，已经去划设自己的入主的一个蓝图。德国最近发生一起事件，我们知道是去年发生的，就是在德国的华人男子啊，他们是迷奸，连环迷奸，
在德国的华人女性，而且呢，他们是用迷奸的方式，就是用镇定剂放在食品和药品当中，还去拍了影像，还去散播，引发了一个震撼。这个事情他们都是在里边有暗号的啊，把性侵呢称作是开车，把自己呢称作是老司机，然后把这个女性呢称作是车啊去做，整体把这种犯罪过程啊游戏化啊，变得就是一种另外一个世界。关键是可怕的是这些人啊，这些华人男性本身在外表来看都是体面人，做着体面的工作，没有想到有着恶劣的性暴力。目前这些人啊，有的是已经被判9年到14年，有的呢还是在审判当中。对于这些女性的这些噩梦啊，心理的印记消除还需要很多时间。好，韩国最近出台了一个打击假新闻的一个法律啊，生效呢，其中谈到，如果是屡次去发布假新闻，最高呢可以罚款520万。主要是因为韩国很多政客和这些右翼网红，他们经常会散布假新闻啊，就是涉及到选举等等。但这个新闻法出台之后呢，引起了反对派的反弹，他们认为啊，当局是借这个打击新闻自由啊，去进行民众的一个封嘴而已。好，稍后关注更多，一会儿见。

0: Klecinu, Kopā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9: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使命站齐了。
10: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 就像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2: 让生活变得更好，
13: 把生活还给人类。
1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协的会议昨天呢在北京举行。我们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啊，这是颁奖的现场。两位获得者啊，这位呢是雷达之父啊，88岁的奔德啊，这位呢是锂电池之父，86岁的陈立权啊，他们两位啊获得了最高科技奖。那习近平也是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谈到要以科创去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他也勉励要加快科创的自立自强。再来看，那中国和荷兰的经贸关系啊，之前因为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所持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了中荷的一个贸易摩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篇章也许就要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中荷两国的这个经贸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会晤。那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在这个会见荷兰外贸大臣的时候，就敦促要荷方加快去促进这个相关争议的解决，也促进半导体供应链的相关的稳定。而这个

荷兰外贸大臣表示要合作啊，去解决安氏问题啊。他同时谈到了过程是顺利的。那同时双方也是召开了啊企业家委员会的一个会议。那同时这也是时隔五年啊，中荷之间再有这么高层级的会议召开。因为从2018年起啊，荷兰的这些大臣级别的官员就没有再访华了。那在AI 领域啊，各国都是希望再去塑造一些安全的氛围。那目前北京呢，传出说将会限制海外去获取国产的先进 AI。那如果泄密的话，就会触犯到国安法。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DeepSeek 和智谱啊，被传说要自研 AI 芯片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那而且呢，看到的是路透社进一步传出啊，说 DeepSeek 已经是对相关芯片自研立项一年了，现在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芯片主要是 AI 推理，而不是训练啊模型使用的。当然，这也是中美在 AI 领域持续角力的一部分。那之前呢，中国也对于美国的相关 AI 大模型啊发出了一些风险的警示。那美国呢，也是啊，担心的是很多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可能会形成依赖啊，可能会去采取了北京方面的技术标准和北京方面的一些叙事的逻辑。那日前我们知道，欧洲的热浪啊，让中国的这些平价的消暑利器啊，包括小空调啊一些小家电啊火热的销售，但是民众喜欢，而欧洲政客不喜欢啊，大放厥词啊，说中国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再次重谈。那中国官媒啊就指出，其实现在降温的不只是欧洲民众他们需要，而且这些政客也需要啊，为那些啊为这个产能过剩论啊降降温啊，真正回到民众的生活上。国泰航空的一班从香港飞往到伦敦的飞机，在上周六的时候啊，在飞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突然间失联了啊，这个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于是北约就派出了战机升空啊，主要是警告的一个作用。这个事情呢被多家媒体报道，因为这个事情不太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地面的这些塔台，如果要联系飞机，联系这架飞机联系不上的时候啊，它会通过联系附近的飞机，或者通过开启一些紧急的沟通系统啊，多方面去联系，直到所有这些沟通机制都失联了啊，才会派出啊这种军机的情况、战机的情况进行啊警告、进行通知。所以说他们也在问啊，为什么说国泰航空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制都失联？那国泰航空说了，是目前他们所使用的航道还是指定的安全航道，航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看为什么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没有联系上啊。当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日前呢，大陆的一个舞蹈师啊，叫做只此青绿啊，这是一个舞剧，也可以叫做舞蹈诗剧，在台湾是大获好评啊。本来是五场，结果呢又加演，还是一票难求，大获好评。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很有意思，看到什么呢？一个舞剧啊，没有台词，却能够直抵台湾民众的心。那国台办就指出啊，这显示出的是文化共鸣，这是一个纽带，而且两岸啊，这种民心相通是不需要过多的语言的，而且大家在文化的认同感上是完全一脉相承啊，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审美体系和精神家园啊，折射出两岸民众的民心相通，所以应该多一些文化交流。最近呢，深圳的房地产行业啊非常火爆，尤其是啊一些千万级豪宅卖得很好啊，发现哎，买家当中很多是科创的新贵，他们是90后啊，因为很多科创企业在上市之后啊，这些新贵们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和过去的这些购房者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一个通勤的效率，看重的是邻里背景，看重的是家居的智能啊。这个事情也折射出了科创板块他们造富的能力。那深圳楼市呢，在今年上半年头部效应凸显，两条平行线在进行，一条呢就是豪宅市场。刚我们看到豪宅市场虽然说卖套数不多，但是单价比较高。那另外就是刚需市场啊，数量上来了啊，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整体反馈。而在广西，我们知道这两天啊，广西遭遇了一个强降暴雨，主要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那强降暴雨导致衡州的水坝在蹦迪之后，在堤坝
溃堤。

之后呢，下游的一个贵港市啊，有一些校舍就被水淹，最高呢是淹没到了一个校舍的3楼，有上万名师生被困2天。当然，这个事情都在缓解，因为从7号的傍晚开始啊，就当局开始全面去转移这些被困师生，表示必须要在1天之内啊将这些人全部转移安置。而且说到之前呢，一些学生也是展开了一个自发自救的情况。这场暴雨造成的一些隐患，除了影响到了民生，影响到了财产安全，其实对于行业也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广西呢是3大供应链的一个源头，第一个就是毒蛇，这样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毒蛇飘在水中。毒蛇呢是一些生物制药和一些医美的重要原材料，另外就是茉莉啊，茉莉花茶的原材料，还有木材啊，这3大领域都是全国的龙头产业。估计啊，这场水也会影响到啊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当然，在灾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时刻啊，包括像解放军已经是第一时间抵达广西去抗援啊，去支援、去救灾，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官兵、民兵，来自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啊，就是军民齐心在抗洪灾啊，大家带去了一些物资啊，带去了一些关爱啊，整体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把目前还处在这些啊被困的啊楼宇上的人啊救到平凡的地方。那另外很多企业啊，包括了像比亚迪、腾讯、拼多多，还有小米等，都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啊。最后，我们再次把镜头转向广西来看一看这边的灾情，也希望能够我们用爱去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狰狞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城，
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4: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本
4: 来
5: 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27年6月19日，徐州，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3: 冯玉祥在见蒋介石之前呢，最先见到的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刚好宣布要反共，他特别需要有一个军事上的同盟，所以他就邀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的主席，想把冯拉进反共的阵营当中。
0: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被张作霖赶出北京。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冯玉祥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同年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最具体的表现是他获得了一大批可以装备40万军队的金钱和武器。
4: 1926年9月呢，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就挥师杀出潼关。那么1927年5月1号呢，他眼见这个革命胜局已定，便宣布放弃他自己的国民军称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成为一股可以决定局面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了。
0: 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采访冯玉祥。徐州会议时，他见证了当时的情景。他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
1: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他故作简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他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货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0: 除了斯特朗的回忆，冯玉祥后来也回忆了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1: 车到郑州，站上

0: 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蒙京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
1: 1927年6月，这个冯玉祥和王精卫啊，在郑州举行会议。那会上呢，王精卫就企图就说服这个冯玉祥还蒋，但你得开出价码啊。什么价码？就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冯玉祥，那你想比猴都精。上述这个三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2: 斯特朗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随行记者，他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
0: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2: 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1: 在徐州召开了徐州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蒋介石也得开价啊。蒋介石就敦促冯玉祥，你就归顺我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吧，这个你一定要在也跟我一样进行反共清党。那开出的价码是什么呢？就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这个部队啊250万银元的津贴。冯玉祥这下高兴了，这实实在在啊。因此呢，他对蒋介石开出这个条件照单全收。
2: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0: 我们的车子离徐州还有一站的时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又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2: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之后的冯玉祥，自此之后一直是乱世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后来每一次纷争和角逐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是后话。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见面之时，正是北伐军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大战徐州之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形势突变，北伐军攻下了徐州，又迅速失去了徐州，甚至还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几乎所有地盘。北伐军遭遇北伐以来的首次重大失利。高压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志辉、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就在这个间隙，孙传芳闻知南京政治危机，趁宁汉尚未完全边整，于是请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共计70000余人，加上张宗昌直鲁联军一部，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兵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1: 那从军阀这个孙传芳方面呢，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他就决定了这个破釜沉舟，要背水一战。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这个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2: 孙传芳集中所有兵力，在龙潭与北伐军展开决战。28日，孙传芳本人亲自坐镇龙潭中国水泥厂指挥战斗。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逃跑，南京城内 更是人心惶惶，党政机关准备撤退。
1: 李宗仁发现这个军心动荡，就亲自去何应钦这个总指挥部去探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回顾了这段经历，当时他看见何应钦的部下正在搬运行李，就对何应钦说：“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应钦当时迟疑不决啊，李宗仁就更加严厉地说：“进攻，你真要走，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然后他又劝何应钦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对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军心民心，南京就守不住了。”因此呢，经过这个李宗仁的竭诚恳求，何应钦呢自己也感到，这事态严重，无法再推脱了。他只好同意呢，和第七军协力御敌，命令第一军就停止退却了，大伙齐心合力准备反攻。
2: 对南京方面来说，龙潭一仗是存亡所系，对李宗仁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兵败，不要说日后逐鹿中原，就连广西老家也回不了，所以他横下一条心，要与孙军做殊死战。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打得牙裂土翻，日月变色，龙潭周围几十里地炮火连天，烟尘蔽日。
3: 事隔这个几十年之后啊，白崇禧写了回忆录，他说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当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大的战役，打赢了会稳定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大局，如果打输了，江南五省重新归到孙传芳的手里，那么那些有理的观望的那些人，大小军阀也都会跑到那方面去，对总的大局是不利的。所以他讲龙潭之役是北伐的大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的这么一战。
2: 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最血腥残酷的一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三人在6天的时间里表现了指挥官的素养，最终获得大胜。一代枭雄孙传芳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仅有几千人逃出，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而国民革命军也有8000多人伤亡。
1: 南京转危为安，李宗仁的声望一下子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呢，李宗仁的局势大变了，自己的阵脚也站稳了，他就越发的雄心勃勃。
2: 龙潭战役后的李宗仁等贵级军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不仅是蒋汪等老牌政客侧目相看，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此正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成为热门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实当时的纷乱不只是发生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到12月，在南方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又是共产党掀起了广州起义，这两个事件后来发展成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北方稍微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冯玉祥与直鲁联军激战3个月，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撕开了一个口子。
3: 冯玉祥占领河南之后，这个他收编了这个孙传芳的残部和一些杂牌部队，那么号称对外呢他是有30万，但实际上能够真正为他效一点力的只有3个军，其他的那些个部队那些个武装都各怀心腹事，他们像冯玉祥本人一样随时准备刀割。
4: 地盘虽然是占了下来，但巩不巩固就得看这个检验的效果了。当时呢，山西的阎锡山已经这个宣布归附国民革命军，那么作为冯玉祥他们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山东的直鲁军张宗昌，所以他们之间啊势必会有一战，不击败对方的话，谁都无法在中原立足。
2: 1927年9月下旬，奉军

0: 突然以主力进攻山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威逼河南，阎锡山、冯玉祥积极应战。战斗开始时，冯玉祥部倒戈者众多，导致局面竟然成一边倒局势。
1: 这次河南作战呢，涉及到冯玉祥部和张宗昌那个直鲁联军的生存问题。在冯玉祥啊，他这个手下有几名战将挺有名，陆中林啊、吉鸿昌啊、杨虎城，哎，这些人指挥啊，指挥得法，最终获得了两次大胜。那么在战争的后半段，北伐军的何应钦部呢，向徐州方向出兵，左右夹击，一下子张宗昌那边就受不了了。
0: 冯玉祥在陇海路与张宗昌大战了三个月，将直鲁军主力消灭殆尽，张宗昌从此一蹶不振，为后来的第二次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2: 蒋介石远渡日本，求娶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3: 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2: 汪精卫接连被批，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4: 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
2: 张发奎麾下士兵参与起义，他的上级汪精卫因此受到牵连。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苏联资助到手，冯玉祥两面下注，先见汪，再见蒋。
4: 5月30号呢，他攻占了郑州，6月1号又占领了开封。哎，这些地盘啊，以前都是他老领导吴佩孚的地盘。这一时之间呢，冯玉祥这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3: 宁汉尚未齐心，孙传芳决定破釜沉舟，直扑南京。
4: 因此，孙传芳就下令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来，开往北岸，统统由长江北岸的大刀队看管。表示什么呢？那意思我有进无退。
3: 龙潭一役结束，一支足以影响政局的新力量悄然崛起，它就是新桂系。短短4个月的时间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汪精卫接连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欲请蒋介石出山。没想到蒋介石却另有计划，他给外人制造了一个表象，他放下政治追求爱情去了。他不惜远渡日本，跑到了宋家老夫人面前求娶宋家的三小姐宋美龄。

0: 1927年12月1日，一场豪华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时代杂志报道了当时的这桩盛事。
1: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其丈夫是民族主义运动奠基人孙逸仙。三小姐是宋美龄，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她不再隐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2: 宋美龄呢，她不但是蒋介石的生活伴侣，她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的这么一个助手。
3: 蒋介石这次下野呢，历时4个月，其中1个半月他是待在日本。这次他在日本呢，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就完成了向宋美龄求婚；第二呢，蒋介石拜会了当时72岁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而且在头山满的引荐下呢，与当时日本首相啊、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啊进行了秘密会谈，得到了日本军界、政界政治上的支持。第三呢，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从此开始蒋介石和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
0: 当蒋介石以婚礼的方式再次吸引人们视线之时，国民党的迎蒋之声又起。
3: 12月1号这个蒋宋婚礼之时啊，冯玉祥就特遣啊他的夫人李德全，拿着他的亲笔信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力请蒋介石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一些其他的将领，面对局势的这个急转之下，也不得不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4: 12月11日，冯玉祥呢又拉上这个阎锡山联请，表示呢对这个蒋介石是12分的佩服，12分的赞同。那么冯阎联请，其声势和影响力自然更大。
2: 蒋介石迅速复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浙地区的、上海地区的那些财阀不支持新政府，不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新财长这个孙科，他搞不到钱，筹不到款，他的新政府呢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不能工作。蒋介石这个时候顺理成章再度出山。
0: 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3届4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8日，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从此，国民党内对蒋的称呼由蒋校长、蒋总司令改称为蒋主席。复出后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4: 蒋介石重新夺回党政军大权，汪精卫出力很大，因为自从这个李宗仁啊，他这个组建以桂系为主的特别委员会之后呢，这个汪精卫就失意出走上海，那么但是暗中却与蒋介石联络，彼此承诺了相互扶持。但是问题是，蒋介石一上台，那么汪精卫又成了他的对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扳倒汪精卫的机会来了。
0: 就是南京召开会议的时候，1927年12月11日，张发奎麾下第4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广州市内工人赤卫队和第4军警卫团，在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苏兆征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仅经2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便占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
3: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的。虽然张发奎的军队呢很快重新夺回了广州城，但因没有事先就是防范啊中共这个起义呢，张发奎遭受了弹劾。而张发奎本人呢，又是汪精卫最

0: 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中迎来了1928年，所有的障碍和对手暂时都平静了下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依然还是北伐，最大的对手就是张作霖。
1: 经过了近半年的内斗、暗战和纷争之后，1928年，国民党内部局势尘埃落定，所有人的目光开始投向北方。
0: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
2: 4月1日，在徐州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随即下达了总攻击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
1: 北伐军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获悉山东战事不利，日本政府悍然出兵济南，层层设防，一场惨剧正在暗中酝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先锋植物的作用，就是2014年这个地块。
1: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林草局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来到黄。

0: 和沿岸，现场查定菌草技术防沙治沙的实际成效。负责现场讲解的是菌草之父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
1: 原来是种植的时候每年收割，后面我们就停止收割，治拦沙蚱。
2: 这边其实就是种了两年，
1: 它不止，从2015年、2016年开始，然后就连续8年。开始那两年经常种了只有几株活的，处理比较好的已经能达到62%。
0: 2003年起，林冬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居留权，回国加入父亲的菌草技术团队，致力菌草技术产业化应用推广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3: 盐分10公分。
1: 那现在就考虑说怎么把这个生态治理跟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
4: 沙尘暴啊，
0: 在流沙直接扎进黄河的地方，菌草技术产业化的难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1: 从一个降雨充沛的地方来到一个极其干旱的地方，那我们带来的这个菌草，这些不同的菌草的品种怎么样能够把它种活，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
0: 冬天7级以上大风一周就有7-8次，种下的巨菌草刚冒出芽来就会被无情的打烂，甚至被连根拔起。
1: 这么周而复始的，我们的队员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打电话回来都是哭了，说我们失败了，能不能不做了，不行的，做不了的。你说不管多难我们要坚持下去。
0: 为了固住流沙，林冬梅带领菌草队员们在沙漠里搭起简易住所，一次次尝试不同的种植方法。
5: 你要远一点，连人带这样子吧，连人带那个
1: 天天去观测啊，用了各种的灌溉手段啊，最终把这个问题给克服了，攻克了这个种植的技术难题。
0: 如今一条长300米、宽50米的菌草带深深地扎入黄河沿岸，输沙量每年减少1400多吨，生态改善奠定了产业发展。2021年，全国首个的闽宁菌草科技创新园在宁夏石嘴山落成，周边群众从此多了一条致富新路。
6: 对家里面对小孩嘛，今年小孩上学了，就感觉是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了。对，我说那新建了一个厂，说是做蘑菇的，我们就来了嘛。
0: 闽宁菌草产业园有36座智能化出菇及培养车间，每天可生产9万桶菌棒，有50多名姐妹在这里工作。和巧玲一样，他们都来自西海固移民到这里的留守妇女，闽宁协作让他们成为了产业工人。
6: 是挑选的时候尽量选的细一点，选干净，因为要进入二级培养间，我们一级培养间的工作要做好。菌草对我们西北这是很少见的，当时我们可好奇了，小小的叶子你看放到罐里面，它就会生长出菌株，就可漂亮了。就然后我们现在又做的工作就是要种它，我们会不会种出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直吸引着我。小到岁数，大到机械，就没有我不懂的。就在我车间的工人眼里说啊，我就是一个女强人，太好强了，什么都会。
0: 工作了3年，巧玲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如今她不仅是3个孩子的母亲，还当上了小领班，每月收入5000元，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让很多姐妹羡慕。
7: 小玲，那你上班你老公支持吗？
8: 刚开始还是有反对吧。有反对，因为呢就是怕家庭跟工作两个平衡不了，慢慢的我也克服了，也就他感觉我还可以，就是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7: 我喜欢干这个事儿，
8: 就是
7: 喜欢干的，没人拦着你啊。对。
0: 11月是催雷和出菇管理的重要时期，此时一个突发事件令巧玲有些措手不及。
6: 出菇咋样？
9: 哎，巧玲，你看这，我在这观察之前看这个菇不可以，不行。

0: 厂里刚刚更换了一批新军种，由于缺乏经验，有不少军包都无法出库，再这样下去就会耽误交付时间。厂里的技术员恰好不在，巧玲想到了林冬梅。
1: 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巨物、山物。
2: 林老师，我们厂里面那个宣传上就有他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呀。
3: 对宁夏的情况也很熟悉，跟着他父亲一直指导我们厂里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2: 对，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菌对可能已经发生菌菇了，不好好找菇。
1: 要看这个香菇的菌株出菇的温度，低温型的话呢，像5到15度都可以正常出菇。来看一下大盆内的温度，测量一下，如果温度偏低的话，
2: 就是没有我们那个靠想象想的，有本事的人肯定是有那种傲气嘛，可能啥，但是他挺随和的。
1: 机会我想说，请姐妹们能够到福建，我们专门办一个这个妇女的培训班。
2: 好的，好，我们都期待。
1: 希望你们能够丰收啊！
2: 啊，好，谢谢冬梅老师的祝福。工作的当时，同时我也在学习，也收获挺大的，啊，很自豪的那种。

0: 亲爱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2024年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正式开始。
1: 找保姆呀都可以，对对啊，那个有手机的来把那个码扫一下，或者想找工作，或者是自己想找保姆。
2: 每逢假期，刘海燕总会在银川的各大社区里招纳新人，推广业务。尽管家政服务已在当地社会中广泛普及，但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并不容易。
3: 服务人员呢，整体上来讲，其实年龄段呢，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这样人群会多一些。还有呢，一些人群是家庭很困难，生活也很困难，需要就是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2: 为了帮助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的姐妹，2020年起，在闽宁两省区妇联的指导支持下，宁夏好宁扫家政品牌应运而生。福建省妇联先后支持50万元资金，助力宁夏首个巾帼家政实训基地建成投用。
4: 现在我们来开始给小宝宝做 I love you。
3: 再顺时针转一下，看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
2: 实训基地以培训加实操加服务为一体，为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的姐妹举办各类培训，以提升技能，促进就业。
5: 是老家是西吉的，
6: 就是种的地感觉收成不好，我就出来了。
2: 5年前刚脱贫不久的张大姐跟随丈夫来到银川，她经过好宁扫家政培训，被推荐到长者养护中心当护理员，每个月收入有4000元。这是银川开办最早的民办养老机构之一，把一位老者根据身体机能的不同被安排在不同的楼层，每层楼房单独隔间，单人或双人居住。
7: 我91了，那家里老婆我住院了，那个这个住院了，那个住院了，人家顾不着我。
8: 3年前得了脑梗，就我们两个人在家，孩子在国外，所以没有办法。去年10月份我就把他送到站上了。我是谁？
9: 你是我老婆。
2: 张大姐负责的2楼集中居住着大部分失能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6: 你能听见我讲话吗？
10: 听见。
6: 能听见啊。好，是假如说是有的老人来，要是对他说话呀，你要认真的给他说啊，他就感觉是他对你亲。
11: 血压很正常，
6: 把你的右脚往起来抬啊。
12: 做康复的时候啊，我这个手扶着他的左胳膊的，是不能扶他的手腕，害怕把他跌倒扭了。
6: 跟前靠了靠了，你就走不直了啊。
11: 好嘞。
2: 天气好时，护理员会尽量的安排老人户外活动，但即使下棋、散步这样的简单行为，一样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
6: 我看，哦，把我吓了，我还以为是这儿。
13: 我让正放，没有放。
6: 哦，好。
13: 啊，我不要我拿，把片给我拿。
6: 哦。
13: 我腿不行了，
6: 腿不行啊。
14: 做腹直镜，拿着不疼。
6: 我起来坐看，走，我上坐看，我起来坐看啊。
9: 我没来。
6: 咋着？这老人也，我要不停的要操心。选择了这个尽力而为，这老人也需要我，我需要生活。
2: 家有好宁扫，生活更美好。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有10000多名宁夏姐妹在这里成长为家政服务员。而随着品牌越来越火，负责人刘海燕注意到，护理员的能力似乎跟不上顾客的期待。
3: 想了解一下现在企业有什么哪些问题。
15: 年龄大的已经50多60多了，所以现在急需这种新鲜的血液进来。
16: 老师可能年轻是好，
10: 他是没有带孩子经验，就在这块儿有点缺。
16: 培训的人员参差不齐，你说动手能力可能会很强，但是他这个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他是完全不太懂，还是要你们把他组织起来彻底的深入培训一下。
2: 明明情深，巾帼连心。2021年起，在福建省妇联的支持下，闽宁妇联合作巾帼家政培训班正式启动。培训以福建闽姐姐家政品牌为标杆，并引入第三方评价考核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好宁嫂品牌在全国逐渐打响。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Raya.
8: Akv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Lazari, Zhengzhi,
16: 85岁的吴奶奶，由于身体原因，已不能分辨白天和黑夜。这次，她做噩梦惊醒，情绪一度失控。照顾这些突发状况的老人，除了爱心，更需要聪明的方法。
17: 我给你讲一个，从前啊，有一个漂亮的阿姨，长辫子啊。
18: 我年轻的时间是大辫子，长脚腕子了。又胖，再下一个在后头。哎呀，好多男人都追着我的屁股后头，俺小子跟上走。
17: 我叫小芳。

0: 照背后看又善良，一手美。
1: 拜自己的老人，跟上幼儿园的孩子要把我最后的心情留给老人。
2: 护理员的爱与责任如同冬日阳光，不仅照亮了长者的晚年，更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3: 祝咱们的老人家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4: 祝老人家们生日快乐，一生幸福，万事顺利。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6: 我希望好宁嫂能够成为更多女性的一个家，特别是困难的女性能够成为她们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她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也能学到知识，也能有更好的收入，拥有一个好宁嫂的这样的一个称谓也会是她们的一份荣耀。
7: 感觉是怎么样的？
8: 有点紧张，然后也有点兴奋，有点激动。也是第一次嘛。
7: 来自全国优秀的学生，我一起去比赛的话，能让眼界等等一系列的各个方面能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8: 好，加油！
2: 这个夏天，一项全国瞩目的学科竞赛，点燃了高校学子的热情。
9: 不外不外，全力以赴。
2: 来自97所高校的120支参赛团队，各自带着独具匠心的创新创意创业项目，共同角逐大学生电子商务产学用领域的最高荣誉。
10: 小珍珠，大大产业，
11: 我们打通了装机局器材的合作渠道，
10: 让我

0: 总经理隔壁平民 Los 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棍西东中国红牌队。
1: 你那个路演第一次的时候啊，现在你
2: 三创赛决赛比分由线上销售数据与现场陈述答辩两部分组成。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选送无问西东中国红项目参赛，项目由福建和宁夏的四位学生组成团队，将宁夏枸杞与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叶相结合，创新茶饮产品。产品通过互联网深度推广，并设立带货平台，同步带动闽宁两地60余种农产品销售。
0: 各位平民 Los 们，大家好，我是宁夏学生李永琴。现借助学校20周年校庆这一契机，结合东西部协作的大背景，我们面向群体类型的不同，设计了两款平生文创。
1: 这个问题有问题，你刚刚说的是什么？面向我们销售了两款文创，是不是？
0: 设计了两款平生文创。
1: 对，你看，文创和产品是区别吧？是不是？你们是文创，是文创是成品嘛？完全没有体现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情。好好今晚再去给我熟悉一下，
0: 可能也是自身准备的还没有很充分，很充分，然后还是要后续努力一下。
2: 宁夏学生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结缘始于2022年，彼时闽宁两省区妇联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携手启动了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对口协作项目。从2022年至2026年的5年内，定向招收资助宁夏100名优秀困境女学生到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并免除他们4年的学费、书籍费、住宿费，总计1200万元。
3: 在帮扶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哈。有一位宁夏女大学生收到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即便是有全额资助的奖学金，他们家长还是在犹豫要不要送这个女生来上大学，女生读书有没有必要。后来几经几次的沟通，我们终于说服了这个家长。通过这一次的事件，我就觉得扶贫还是要先扶志，这个志可能不只是智力的志，更有志气的志。

0: 山海情深，志志双福。在福建省妇联的指导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还组织开展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夏令营，每年邀请30位宁夏籍女中学生来福建进行为期一周的研学，5年斥资300万，汇集150名宁夏女中学生，设立500万元宁夏籍女大学生创业创新扶持基金，最大限度帮助他们成长。今天是学院创新创业社团招新，会计专业的李永琴也想试一试。
1: 我本身是宁夏籍的学生，然后我对当地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了解，我也了解到我们西东山与海可能会在这方面也会帮到我们的团队，我会尽力。
2: 我个人呢是对创业方面有蛮浓厚的想法，我大一就进来的话，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去学这个，我就会有更多的技能，对我以后肯定有很大的帮助啊。
3: 欢迎您的加入。
4: 我问西东中国红的一个团队的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团队进行一个成立，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0: 根据分工，李永琴负责宁夏产品宣推，其他成员负责平台运营。
5: 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哪个学生适合哪个岗位，通过每一个我们很多的案例，很多的这种实践活动，让学生培养成一个综合性的应用型的本科高校人才。
0: 很快，无问西东中国红电商平台上线，各类闽宁助农产品进入了直播间。
6: 首先第一款是我们非常畅销的大红袍枸杞汽水
1: 的黑枸杞，当然我们也有红枸杞，对嗓子特别友好的产品呢，那就选购我们的土蜂蜜吧。
0: 要在三创赛中取得好成绩，每年一度的校园荧光夜市成为团队吸引客流、促进销售的关键。
1: 拿着产品对着很多陌生人，你要放声去讲，你没有话筒，没有什么放音的装备，但是你要去讲出来，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可以使用，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没事嘛，总会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的。
7: 然后这瓶子你还可以拿回去
6: 我们的
7: 红茶花，
6: 比如说
8: 特色产品，
9: 有一种气泡的感觉。
1: 对，因为是气泡水，它是气泡水。然后这个是那个学校20周年校庆的一个定制款的一个瓶身文创。
10: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社交驱动的电商。
0: 决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伍限时7分钟，不仅要清晰展示自己的项目理念，还要接受评委的犀利提问，临场应变能力是得分的关键。
1: 感觉好像其他组势力也是蛮强悍的，比赛的时候刚开始会有紧张，都有发抖的感觉。
10: 总经理各位评委 Loss 们大家好，我们是无问西东中国红团队。
11: 有没有想说到哪些利用到国家的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
10: 芬芳这些政策的学生，因为我是一名宁夏。
0: 无问西东中国红项目的核心是闽宁协作，宁夏学生是如何参与这个项目的，这引起了评委们的兴趣。
11: 这些品类你们都是依据什么样的依据来选这些品？怎么选？这些选品的优势是什么？
10: 感谢评委老师的提问。我们选品的品类就是，我们是直接和当地的农户进行对接，然后
1: 他问的可能不是太直白的话，哦，我们就会要思考，它涉及到我的部分了吗？涉及到什么部分？我怎么回答？该我回答了吗？我的逻辑是什么？
10: 我现在是跟我们的团队做这个项目的话，我会学到更多，然后帮助我以后返乡就业。朱老师。
5: 部长，部长，部
12: 长，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
1: 是我跟他说了是我签订的，然后他说是
3: 你认
1: 错是你什么人，
3: 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1: 然后就像老师教的，第一句话你就要自信，你大声的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吴文熙东中国红，我们就是这个团队，这就是我们。
0: 最终吴文熙东中国红项目获得三创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芳华筑梦，未来已来。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8: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张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3: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约峰会如期登场，特朗普称峰会展现了巨大的团结，让一众的欧洲领导人松了口气。然而，阿谀奉承成为了本届峰会最大的看点。当溜须拍马遇上了得寸进尺，美欧这对欢喜冤家还能涛声依旧吗？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的 CPI 数据出炉了，同比上升1%，数据背后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而进入到下半年，如何来提升内需？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发力空间？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是在土耳其落下了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完成了一次从同盟的掘墓人到团结捍卫者的急速漂移。除此之外，在谈及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了美伊外交对话，主张直接采取行动，尽早解决问题。
1: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2: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特朗普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减至2周甚至1周。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然而，特朗普在峰会上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态度，与他声称北约团结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公开批评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未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称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至于格陵兰岛，他表示格陵兰岛是一个大问题。此前他甚至直言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and we've been there for them.
2: 特朗普对于北约成员没有配合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耿耿于怀。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指责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他强调自己不想与伊朗打交道，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毒瘤，尽早解决问题。
0: 这次的北约峰会对于接下来的全球地缘格局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红先生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个在特朗普来北约峰会之前，我相信欧洲的这些一众领导人一定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这次会后，特朗普竟然用到了团结这个词，这似乎是让很多欧洲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儿。但这个松口气儿在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来观察？特别这一届的峰会当中，我们刚刚看到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非常非常的多。这一届的峰会还有哪些细节？这个背后是有怎样一个逻辑呢？
3: 这里边就是吕特搞的这个叫奉承外交、拍马屁外交，就是特朗普想要什么你就得拍给他。所以呢，特朗普他想要欧洲人去买他的军火，那这不解决了吗？而且呢，由于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不行，那么这个雷神可以在欧洲生产他那个 ATACMS， 就是这个远程的战术导弹。还有呢，这个爱国者导弹不够怎么办呢？他也授权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乌克兰什么时候能生产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大家都很高兴啊。另外一个就是呢，特朗普他是一直要求把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5%，那吕特就变戏法嘛，财务上变戏法，是3.5%是和军事相关的，但是那1.5%怎么办呢？哎，他有办法，说修建桥梁啊、铁路啊，这个网络安全都可以算上去。他还变了一个写法，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财政和军事援助，如果是从这个国家里边出的，那这些欧洲国家在预算当中也算成他的军费开支，所以就很多国家不就到了吗？对，就是那些对乌克兰援助最积极的波罗的海国家，还有前线那些国家，很快就所以呢，看到这里，特朗普当然是龙颜大悦。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啊，因为他和伊朗还在这个又打又停、不战不和的状态，他也不能过分得罪欧洲。 得罪北约，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啊，他最后啊说团结的啊，充满了爱，充满了尊重，皆大欢喜。其实呢，这里面有个很隐忧的伏笔，就是下一次峰会什么时候开，在哪里开？原来是一年一度，是不是以后就变成两年一度？都是未来吕特继续去喊爸爸的时候需要好好协商的啊。
0: 是，现在来看似乎吕特在这一届的北约峰会就在玩这个数字游戏嘛，还玩出了这么样一个结果哈。至少现在来看脸面上是保住了，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依旧耀武扬威，特别对于像伊朗问题如此的这个强势，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美国和整个这个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呢？您觉得
3: 这个随时可能会变化，所以欧洲这边一直在做准备，说呢跨大西洋关系破裂可能就差一场选举，就下场选举，如果是一个更孤立的人上来，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实力认知更清晰的人上来，那就是完全俄罗斯这个战争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当然可以卖武器给你。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不能够还继续存在，我今天看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一整版啊，就说这个还会存在的，就算美国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跨大西洋嘛，还有个加拿大在那，卡尼现在是最积极的，怎么去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但是另外一面，就特朗普在这次峰会当中，他知道自己有求于北约，要营造一个团结的假象来应对伊朗谈判，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是耀武扬威的，对伊朗耀武扬威，对西班牙喊打喊杀。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就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也不想打仗，我是个和平国家，那不行，你呢就得切断跟你的所有贸易关系。西班牙现在还不敢反抗，说我们跟美国人的关系非常好，就一句带过。他跟梅洛尼还不一样啊，
0: 对，
3: 上次这个合影事件，梅洛尼直接就是发飙，后来搞得两人不可开交。所以西班牙是采用一种就是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
0: 怀柔政策嘛。
3: 对对，所以呢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野心，就这次他又暴露出来了，说格陵兰岛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想拿随时能拿到它。这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卡尼为什么那么担心特朗普，因为他上台之后他仔细的分析了特朗普的各种言行，特朗普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51个州。当然有人说这51个州的4100万人都是偏向民主党的，特朗普有自己的方法的，他说呢把它变成2个州，51、52，一个红州一个蓝州，这样就可以分而治之。所以特朗普呢他不是空口说的，这就是北约以后的隐忧。
0: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似乎每句话并不是一个玩笑，听起来像玩笑，那在接下来这些玩笑能不能变成真实的这个变化，可能是很多欧洲政客接下来要好好的关注和头疼的了。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中国6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最新出炉了， CPI 同比上升1%，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不过 PPI 呢连续4个月出现了上涨，具体的数据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六月份的通胀成绩单已经出炉了，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则是创下了近四年的新高。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1%。其中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都有所扩大，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22%，对 CPI 的下拉影响也比上月增加了约0.19%。服务业当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有明显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因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也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不过同比上涨4.1%，创下四年新高。这也是自三月重返正区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录得同比增长。其中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高，迎风度假、焙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超过5%，家用制冷电器具和空调设备制造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此外，国家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价格上涨3.3%，而工业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5%。
0: 这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报告当中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生您好，我们来看看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啊，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您怎么来看这个最新的 CPI 数据呢？是不是显示内需仍然偏弱呢？
2: 那么六月呢 CPI 环比下降了0.3%，这个降幅就比上个月扩大了0.2%。大于季节性的下降幅度。那么六月呢 ，CPI 同比涨幅呢，就由上个月的1.2%降到了1.0%。这个呢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六月这个 CPI 环比降幅扩大，同比涨幅呢收窄，背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个输入性通胀效应在减弱；第二个呢就是国内消费市场继续呈现出攻强虚弱的这个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呢，六月美国和伊朗这个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国际油价呢大幅下跌带动了当月呢国内汽油价格的环比下行同比涨幅呢从上个月的23.5%降到了17%。那么它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就由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这个呢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呢，食品价格方面呢，六月鲜菜鲜果这个价格呢是季节性的下降。当前呢猪周期呢还处在一个价格磨底阶段。那么六月呢猪肉这个价格小幅下跌。共同推动了当月食品价格走低。不过呢受上年同期这个食品价格基数下行的影响六月食品价格这个同比降幅反而是略有收窄的。值得注意的是受这个补贴政策退坡消费需求偏弱等等这些影响呢，这段时间国内汽车家电这个销量下行比较快，对商这个相关这个产品价格是有一定下拉作用的。可以看到呢，六月小汽车家用器具这个价格环比分别这个下降了0.4%和1.0%。另外呢，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这个鹰派信号。那么当月呢，国际金价大幅下跌12.4%，就带动了国内金饰品价格的这个大幅走低。我们看到六月金饰品价格的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39%回落到了28.1%。它对 CPI 这个同比的支撑作用继续在减弱。不过呢，受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继续发酵，芯片价格冲高等等的这些带动我们看到六月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价格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上涨势头，价走势波动基本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在通胀数据上的。 特别是反映在 PPI 的这个环比走势上。不过呢，在国内这个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下，国内的这个原油、石化产业链的这个价格波动幅度啊，相对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来说要明显小一些。这也是为什么4月 PPI 同比还在小幅上升的一个原因。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6月也是有部分行业的这个在需求增加等等的推动下，它这价格走势是偏强的。其中呢，主要受到需求这个升温再加上供给约束的双重影响，

0: 我们看到6月煤炭价格在继续的上涨，那么当月煤炭这个开采和洗选液的这个价格环比涨幅达到5.6%啊，价格同比更是高达20.6%啊，这个涨幅啊比上个月几乎扩大了1倍左右，它对整体 PPI 啊这个走势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全球人工智能这个投资热潮之下呢，这段时间芯片产业链价格也在快速上涨。不过它对整体 PPI 的这个走势啊，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么6月 CPI 和 PPI 同比是一升一降，这个剪刀差啊，像您说的是在扩大，这就说明上游价格啊，这个升幅啊是明显快于下游这个消费价格的这个涨幅的。实际上呢，PPI 内部啊，这种分化这个态势啊更加明显。数据显示啊。当月啊，受这个上游价格影响比较大的这个生产资料的 PPI，它的同比上涨是5.5%啊，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那么和这个居民消费相关度更高的这个生活资料 PPI，它的同比是-0.9%啊，这个降幅啊，比上个月也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这就说明啊，在供强需弱的这个市场格局下呀。前期这个原油价格快速上冲啊，当前的这个煤炭价格比较快的上行啊，这些上游原材料啊，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难以向下游传导的。后期啊，下游这些行业啊，会受到比较大的啊这个利润下行的这个压力。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来看，针对内需偏弱的这个现状，您觉得央行年内是不是还会有降准降息的空间？那时间会不会比预期来得更早一些呢？
0: 我们判断呢，从7月开始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CPI、PPI 同比啊都会进入一个波动啊下行的过程，这就为下半年啊这个货币政策灵活调整啊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空间。那么往后看呢，随着之前的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啊逐步显现啊，以及呢下半年呢我国外部经贸环境还有变数，再加上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的可持续性啊。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下半年出口增速啊，这个有下行的趋势，而国内的消费啊、投资需求啊需要提振。这样来看呢，为了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就业大局，下半年呢稳增长政策啊需要适度的发力。那么货币政策方面呢，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智能知晓再贷款啊这些啊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同时呢。下半年央行啊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实施降息降准，来推动企业和居民呐、啊、这个融资成本的下降。这个呢是下半年啊这个大力的提振居民消费啊，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综合考虑啊当前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个运行态势，也不排除啊这个降息比预期更早发生的可能。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着多家的外资银行发布了2026年下半年中国市场展望，渣打银行维持中国股票超配的评级，认为 MSCI 中国指数相对全球仍然有 30% 的市盈率折让，而估值具有吸引力。那么板块的层面呢，科技还有通信服务为首选，公用事业、金融、医药卫生等等维持中性，必须消费品还有房地产因为内需疲软调至了低配。而汇丰方面则是维持了杠杆策略啊，强调要抓住 AI、 高端制造、半导体等成长板块，同时增配高股息防御资产。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 Anthropic， 因为美国政府的指示暂停提供 Mythos 模型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了开源而且费用较低的中国 AI， 比方说智谱的 GOM 模型。报道也指出了年初的中国 AI 使用量尚不足美国 AI 的一半，而二月份以后中国 AI 多次超过美国 AI，六月最后一周的总的调用量更是达到了25万亿美元，这和五月底相比已经出现了翻倍，也高出了美国78%。好，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今天在关注的是去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高达448泰瓦，那预计到四年内会再度翻倍，但新增电力呢多是来自于化石燃料，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科技巨头为了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还自建天然气电厂，全美规模和规划项目已经达到了100几瓦，那么更加引发了环保的争议。也有数据显示了活跃的反对团体的数量从2025年底的396个增加到今年3月底的833个。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企业要披露碳排放还有用水数据，但多数巨头都没有正面回应。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SK 하이닉스의미국주식예탁증서 ADR 수요예측에
3: 韩国媒体关注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计划获得强劲市场反响。彭博社报道称，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认购倍数已经超过发行量的7倍，远超预期。此次发行规模或将达到245亿美元，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交易，仅次于阿里巴巴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纪录。
4: 台风が近づいている沖縄県の与那国島です。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到11号期间以高强度态势逼近日本冲绳，预计10号最大瞬时风速将达到每秒50米，11号将达到每秒70米，足以导致一些房屋坍塌。冲绳海域还将出现巨浪，浪高超过10米，海况极为恶劣。目前航空运输已经受到波及，日本航空取消了以冲绳那霸、宫古、石垣机场以及鹿儿岛航线为主的48个航班。

0: 另外，淡马锡将人工智能视为关键结构性趋势，目前相关敞口占投资组合的6%，目标在未来5年内提升至15%。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伊朗则表示猛烈轰炸了85个美军的目标。美伊为什么重燃战火？这次的导火索又是什么？六天声势浩大的葬礼之后，哈梅内伊九号被安葬在他的家乡。特朗普说，伊朗举国哀悼哈梅内伊令他震惊。伊朗透过这场国葬透露出来哪些信息？特朗普八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这次交火搅黄了谈判吗？原定葬礼之后的美伊会谈，接下来还能够如期进行吗？另外，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很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战机项目。以色列则是喊话美国说，不要卖 F-35 给土耳其，连发动机也不可以。那以色列为什么强烈反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9号，伊朗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目里扎圣陵。这场为期六天、横跨伊朗与伊拉克五座城市的葬礼，场面空前浩大，千万民众从伊朗全国各地奔赴现场，街头挂满象征抗争与复仇的红色横幅，灵柩行经之处，民众的哀痛声、复仇呐喊声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哀悼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了。然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进行期间，美伊战火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据伊朗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大规模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加倍奉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哈梅内伊在九号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看到伊朗的民众如此规模的来悼念哈梅内伊，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本来以为说呢，伊朗的民众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的。这连续六天的葬礼啊，您觉得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他这个透露的信号是，民众或者官方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是拥护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个体制。是愿意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团结在新的精神领袖下面，然后呢继承已故精神领袖的遗志，然后呢与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当然这个战斗的最高境界是要复仇。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一要展现政权是牢固的，第二呢，这个哈梅内伊啊，他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地位是崇高的，第三呢是，下一步伊朗还会这个制度发展壮大，发挥地区零影响力，发展壮大，发挥地区零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外部势力不要对伊朗，政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性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伊朗的地区行为，会有什么收敛，不要抱任何幻想。
1: 也可以看出来，这六天的葬礼是极大的凝聚了伊朗啊。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啊，美国跟伊朗之间是又打起来了。美国方面是连续两天去打击了伊朗，说呢是以此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为什么双方又打起来了？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
2: 导火索就是海峡问题。海峡问题啊，事实上现在成了美伊之间呢最大的、最直接的、最关键的症结。也就是说呀，现在外界认为啊，在经过这个几个月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以后，伊朗获得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这个阶段性战略主动，它靠的是什么？它的依托是什么？现在首推伊朗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47年来，以前伊朗可能预计到它对这个海峡是可以管控的，而且预计到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在实践当中进行检验。这次在战火当中把它检验了，特别有效。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呀，无论是通过谈判从美国那里让美国吐出他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是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呢给他要过来，乃至恢复国内的经济，恢复革命卫队的实力，这是国内事项。同时呢，

0: 这一仗打出了伊朗的精气神，现在呢突然就是说是坚定了在整个地区啊开拓进取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是说这一仗现在伊朗那就是不仅仅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了或者政权的长期存在，哎，而且要重塑地区安全格局，重新塑造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秩序，这些呢它是需要钱的，需要资源，哎，这个当中呢还要重振抵抗轴心。那这个钱哪来？就得通过谈判，凭借手中的战略筹码，手中获得的优势，迫使呢美国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个海峡，既然海峡问题是这么重要，要维持对海峡一个事实上的掌控，要把这个既成事实啊带到最终谈判当中，最后呢在谈判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将来对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啊予以体现，予以规定。现在这个症结就在于美国要求海峡必须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说这个海峡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那个状态了，而且呢那下一步那就是要在最终谈判当中解决伊朗啊对海峡事实上进行这个掌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那无论是他在地区的霸权，无论是美国对盟友的信誉，哎，以无论是这个现在让美国再伟大与能否制服伊朗紧密的捆绑在一起，都是息息相关的。嘴上打仗，现在觉得还不行，那现在只好那就是军事上你来我往了。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七号的这次打击啊，总共是打击了大概超过80个伊朗的目标，而且打击的规模包括强度啊，是10天前那次打击的4到5倍。那伊朗方面呢，是猛烈的去打击了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双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烈度还有目标，您怎么解读？
0: 基本对等，哎，也就是说数目上都是80多个。哎，这个性质上都是军事目标。
1: 嗯，
0: 当然了，你像是这个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好，巴林的美军基地可能早都没人了。哎，管他没有人没人，先打他一家伙再说，提振军心民气。哎，那么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伊朗啊，现在是不但进行了7号的第一轮打击，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已经打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伊朗这个靠近这个就是阿曼湾这边的这个什么恰巴哈尔等港口了。哎，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呢，美国呢现在是要对这个伊朗啊现在封控海峡这个行为啊，他要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
1: 嗯，
0: 这个压力呢恐怕是现在是会步步升级的。你比如说现在首先是军事打击，然后呢现在呢叫做撤销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
1: 对，
0: 然后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阿曼湾展开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呢，他现在是先打击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下一步还有可能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封锁，然后呢对这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啊进行武力恫吓乃至打击。那这个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个海峡是3个通道吗？3个通道，伊朗呢就是原来这个各国商船用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通道啊，伊朗现在不许他用了，扬言说我在那一带布了水雷。然后革命卫队呢，在这个伊朗这个贾斯这个拉纳克岛和这个格什姆岛啊这一线，他画了一个航线，然后呢要求各国商船向革命卫队报备，经革命卫队批准，老老实实的乖乖从那里过。
1: 嗯，
0: 然后呢阿曼那边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峡的南侧又开了个通道，然后呢让各国商船过也不收费，各国商船过去呢也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哎，但是呢伊朗不允许这个情况的存在，所以呢那几艘被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打了的船只，是因为

0: 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你
1: 嗯。
0: 不去这个报备，哎，你这个行为很不乖，所以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惩戒，然后惩打他们叫杀鸡儆猴啊，哎，这个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船只都在那待着不许动，然后呢，排队向革命卫队报备，等待革命卫队批准从这个伊朗这个
1: 嗯。
0: 划定的海峡通过，所以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委，所以现在来讲啊，双方这个事情啊就僵持在这个地方了。僵持这个地方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说呀，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打击，那伊朗势必要进行第二轮报复。
1: 嗯。
0: 第二轮报复，如果是觉得打美军基地还不过瘾的话，那很可能就要波及海合会国家其他设施了，那这是这个升级化的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国葬呢又使得全民反美反以情绪达到顶点，复仇的这个呼声最高的时候，美国干了这么一下子，那伊朗现在呢，那
1: 更被
0: 一
1: 刺
0: 定
1: 激
0: 是
1: 到，
0: 要以更
1: 嗯，
0: 强硬的姿态，既要给美国、以色列发出信号，同时也要给国内这种民意做出一个呼应。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敏感阶段，要让伊朗说做出这个妥协，说怂了、退让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有个后果，也就是
1: 嗯。
0: 说，原本定在11号就要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谈判呢，很可能就会被暂时推迟或者终止。哎，
1: 嗯，
0: 那么呢，这个下一步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谈判，恐怕还得取决于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能够是否改变了力量对比，是否改变了竞争态势，由这个东西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双方现在呀，还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现在要从这个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转入战争状态了。我认为情况还不是这样，所
1: 嗯，
0: 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强硬一下，这个就要看中间人绞尽脑汁，
1: 嗯，
0: 发挥智慧，怎么样去弥合，在双方之间呢，找一个妥协点，给双方铺上台阶，
1: 好。
0: 然后重新走到谈判桌。
1: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在出席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就说到啊，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终结了，他接下来不愿意再跟伊朗人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是真的不想谈呢，还是这又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有他情绪化的表达。他这个现在特朗普把这个话说出来，各方，特别是伊朗方面呢，把他以往说的，比如说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然后呢摧毁伊朗这个文明，
1: 嗯。
0: 又在这个这几个月当中数次给伊朗发布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最后期限，你必须在最后通牒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的动机、效果、性质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这个说这个话呀，伊朗也会从他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他这个本质。总的来讲啊，我认为呢，他现在是带有，主要还是带有对伊朗进行这个心理测试、施压的这个成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不需要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谈判，
1: 嗯，
0: 而是说现在要改变一下谈判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呢，眼下这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呢，他这个如果是把他这个化解这个一个叫做原点的话，应该是如果是说双方现在都停止现有的行动，比如说伊朗不再对过往阿曼一侧的船只进行打击，或者暂时不打击，这都有可能啊，对局势啊做出这个缓和。当然，伊朗如果对这个经阿曼这个一侧的这个商船不打击的话，它要有交换条件，这就要看这个中间人如何发挥智慧了。
1: 嗯，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想重启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那以色列喊话美国不要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e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8: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7: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6: 特朗普去土耳其参加了一趟北约峰会啊，回来就说跟土耳其的关系良好，不仅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且还要把土耳其再拉回这个 F-35 战机的项目。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是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这个项目，现在为什么又要拉回来？两国关系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9: 美土关系啊，它这个是很复杂的，它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把这个交易的艺术啊用在了对如何这个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处理同欧洲的关系，然后呢把土耳其因素给用起来。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一次美以一较量当中，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是严重不满的，而土耳其在北约当中又是个刺儿头，他从来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事实上呢，他是北约当中的这个叫做二等公民，其他的成员是三等公民，美国是一等，那是老大。那么现在北约内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的，那也就是两个国家，法国和土耳其，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是敢跟美国翻脸的，其他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二等公民。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土之间，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这个 F-35 战机项目，特朗普这不是放了口风了吗？说我这个要考虑这个，原来把你踢出去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原来不卖给你 F-35 战机了，我现在在考虑卖给他。这个呢，对土耳其呢是一个就是叫做。给他望梅啊，让他指一下可画饼，给他充一下饥。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在于什么呢？他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啊，2017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订购 S-400 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发出警告你不许买，土耳其说我非要买，那到了特朗普上台，那就是把土耳其啊踢出这个战机项目，踢出这个战机项目，原来土耳其14亿美元的定金也交了，飞行员也两名飞行员也过去培训了，然后第一架样机也都出来了，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而埃尔多安呢他自己又有一个宏大的，无论是国家振兴 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还有让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美国越是施压，它像弹簧似的，它要反弹。你对我施压，那我就再买俄罗斯第二批 S-400 导弹。哎，那么这一下就触发了这个美土关系，这个 F-35 战机就彻底死掉了。那就说美国把这个土耳其从战机项目当中这个踢走，然后又不卖给他这个100架了。接着呢，又对他的相关部长进行制裁，那双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哎，激化了以后，连带着其他矛盾呢，应该说，美土关系一直磕磕碰碰，到了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那么特朗普觉得有这个拉拢土耳其这个需要了，目前才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特朗普允诺呀，仅仅是他的允诺，为什么呢？美国在国会啊有强大的法律障碍，因为2020年国防预算法当中就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且呢与俄罗斯 S-400 这个防空系统直接是挂钩的，讲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呢，要破除这个国会这个法律，还有其他什么与敌国交易法呀什么，这个困难是重重的。第二，这是一，从技术角度讲，就算是所有的障碍都破除了，那你这个100架 F-35 战机把它生产出来什么驴年马月呢？哎，所以呢，这个当中里面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端，将来能不能卖给土耳其，这个还另说呢。
6: 同时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也是向特朗普喊话，说不许卖 F-35 给土耳其，甚至连发动机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理由呢，是认为会打破这个中东的战略的力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要卖 F-35 给土耳其呢？
9: 这是神经高度过敏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事实上啊，咱们讲现在以色列他手里有美国提供的 F-35 战机，在这个美国卖给其所有盟友当中，以色列它是最高端的，哎，那么当然美国也卖给了其他地区盟友 F-35 战机，比如说卖给了阿联酋，它那个等级啊要远远低于卖给以色列的，将来即使是卖给土耳其了，它那个等级也要低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啊，他是在渲染这个事情，他心里也是知道那个美国卖给他的这个等级是要高于美国卖给其他地区盟友的这个战机的，但是呢，它会缩小以色列空中优势与其他这个美国地区伙伴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似乎看来以色列也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现在来讲在中东地区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第二呢，它反映什么东西？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美以伊较量的这个几个月以后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但是这个磕磕碰碰的实质是什么东西呢？实质是以色列试图把以色列优先凌驾于美国优先之上，并用这个东西对美国进行政治绑架，这个是特朗普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要维持同伊朗的这个叫谅解备忘录，又要开启同他的谈判，而且要求以色列服从配合；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规范这个美以关系方面，美国还要给以色列要立规矩。立什么规矩啊？那你以色列必须要明白
6: 谁是老大。
9: 对。

0: 谁是老大？你要寻求你的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必须承认美国优先，这是第一的。你是老二，其他的美国的盟友、地区盟友还是西方盟友，那是老三。
1: 哎，
0: 你得接受这个顺序。现在呢，以色列那说，在这个土耳其这个美国要解除这个 F-35 战机项目上发泄不满，他实际上是想仍在尝试让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并驾齐驱。
1: 所以当前的美以关系啊，并不像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的稳定。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欧贸易战随时触发。
2: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
3: 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
1: 到底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中欧经贸前路如何？
4: 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5: 它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1: 凤凰聚焦，中欧经贸2.0冲击与机遇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这个夏天，许多欧洲人疯抢中国制造的空调时，他们的领导人却正在就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激烈博弈，费尽思虑。像空调、电动汽车等等这样普通消费者眼中的实惠甚至是刚需，似乎成了欧盟官员眼中的洪水猛兽，警告不绝于耳，是这么说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中国正在对欧洲工业殖民，欧洲工业中心可能会沦为下一个铁锈地带等等。欧盟在着手更新对华贸易政策，会开打贸易战吗？中国能否携手欧洲变冲击为中国机遇 2.0？
1: 中欧贸易战阴云密布。7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放狠话，他表示中欧对话很重要，但对话必须产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不然欧盟会在秋季采取相应行动，所有必要的贸易工具都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在此4天前，中欧刚刚结束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举行了会谈。6月29日，中欧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检测机制。这是2019年以来中欧首次发表贸易联合声明。同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还向中国喊话，希望从现在到10月之间，双方团队有足够的时间交付切实成果。
2: The gap is widening. The China's export to the EU keep rising, while our market share in China keeps shrinking. And this trend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status quo is not an option.
3: 欧盟方面，它现在也是摆出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来啊。那谢夫乔维奇呢，在前面他比较务实呢，和中方的主管的部门呢来进行会谈。那冯德莱恩啊，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在后面来扮演一个纸老虎的作用，那就是在后面要张牙舞爪的去威胁中方啊，必须要和我们达成相关的协议，要响应欧方的诉求啊。这背后呢，我想主要是要反映了欧方急切的希望能够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
1: 此前已经有媒体爆出中欧在密集磋商，但欧盟诚意明显不够，甚至准备边打边谈。欧洲在敏感什么？为什么看起来情绪摇摆不定，反复无常？我们先从欧洲的核心工业汽车的故事讲起。这是德国大众位于汉诺威的工厂，工人们还在生产线上忙碌。7月9日，这家工厂将迎来决定命运的最后讨论。根据6月24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提交给董事会的2030愿景报告，包括汉诺威、斯维考、艾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奥迪工厂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关闭。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将史无前例的全球裁员10万人，相当于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将要面临失业。大众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削减约15%。这是成立89年来这家德国汽车巨头面临的最激烈变动。而此前大众汽车的财报显示，2025年的净利润同比跌了近一半。
4: 在欧洲很多的重要企业，他们的竞争力滑落的情况之下，大幅度裁员。大众、Volkswagen 是德国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他们现在必须要去裁员10万人，而且还要关很多德国的工厂啊。那么这对德国当地来说，当然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这些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对于欧盟来说，它必须要去处理它。可是它处理的方式，它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并不是用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方式来解决。
1: 汽车巨头的岌岌可危，欧洲人首先找到的根源就是中国。2026年1季度，中国汽车对欧洲出口43.84万辆，同比增长84.7%。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9.8%，创历史新高。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

0: 协会的数据，五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在内的32个国家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日本，同时中国品牌整体车市份额已经超过了法国雷诺集团。摩根大通和法国巴黎银行预计中国智能汽车将在4年内占据西欧市场20%的份额，而这样的增长势头还是在欧盟连年祭出制裁手段、拿出高额关税的情况下。英媒 BBC 评价，关税垒得越高，中国车卖得越多。
1: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小，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内部制度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重视这件事儿，限制外边的这个进口，你自己产业应该起来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起来。它现在只是排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汽车挡在外面，然后他自己呢又没有加码做这个电动汽车，受损的肯定是自己的消费者，我们付出的只是个短期代价，而他们付出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代价。
0: 而一份近期出炉的进出口数据更令欧洲焦虑，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593亿欧元，是2019年的2倍多。仅在今年1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就较上年同期再增加了40亿欧元，总额达到14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许多场合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这不可持续，欧盟将动用工具去风险。
2: Over the last 5 years, imports, for example, from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creased by 45%.Last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recorded its largest eve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360 billion.
0: 高盛报告指出，比逆差更令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制造在非洲、拉美、东盟等第三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全面挤压。欧盟货物出口全球份额已经从54%降到43%。与此同时，中国则从7%跃升到24%。中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从双边摩擦逐步升级为全球市场的争夺。
3: 如果你去对照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就发现真正问题的根结来了，它的出口是不断的减少，那就是代表着说在过去的这3年时间它衰退了10%以上。这一些衰退呢，导致了贸易逆差增加，变成了3600亿欧元，所以它就确实对欧洲来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爬书，你就会发现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个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通通衰退，比如说精密机械，比如说医疗的精密仪器，比如说汽车，这3大项刚好是欧盟出口到中国大陆的3大项在去年全部衰退。那这3大项为什么都衰退呢？相反的，刚刚好是中国大陆到欧盟全部成长，那就是一个竞争力上面的此消彼长。
0: 在此情况下，欧美媒体开始集体炒作中国冲击2.0。英国《金融时报》连发2篇长文，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感受到中国挤压的国家。一篇标题为《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的高科技产品将改变世界。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则以《中国冲击2.0》可能会摧毁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为题，称中国制造业正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核心产业造成强烈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直言，中国出口正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为什么欧洲人要喊出中国冲击2.0呢？中国冲击2.0又是什么？
3: 过去是西方媒体觉得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那么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的这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中国企业的天下，所以呢他们用中国冲击2.0来形容。可是这个中国冲击2.0，它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在高技术的这一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要进，有的是可以比肩而行，有的其实甚至于是远远的领先在前面。这是欧洲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它在创新经济这个领域上面，它已经失去了竞争力， 然后

0: 对他们来说，他们没办法在最先进、最高附加价值的这些产品跟中国大陆来竞争，所以他们形容叫中国冲击2.0。
1: 舆论热潮，政客加码，中欧贸易战的形势看起来愈发严峻。2026年1月，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案二》，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电信、太阳能等领域的商业活动之外，而这些行业恰恰有许多中国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2026年3月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按照现有草案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将被排除在欧洲公共采购项目之外。此法尤其针对的是电动车和光伏类产品。7月1日，欧盟新的钢铁保障措施正式落地，对华钢铁免税配额较2024年削减约47%，超额进口关税翻倍至50%。同日，欧盟对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取消了免关税待遇，此举意在打压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和 Shein。同时，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一直满怀警惕，不仅加征高达45.3%的5年高额反补贴关税，更在今年初通过了新的配额管制措施。除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外，欧洲领导人还在想办法。德国总理默茨就是一个代表。英媒 BBC 评价，默茨一直崇拜美国总统里根，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和1980年的里根似乎处于类似的境地。欧盟破产企业数量升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在2025年流失了14.3万个工业岗位。此时默茨想出的办法也和里根如出一辙。在6月18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默茨点名中国，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中国靠不公平补贴制造过剩产能，汇率自由兑换不可接受。欧盟应该仿效1985年的广场协议，针对一些货币被低估多达30%的国家展开国际兑换。
2: Wenn es sich allerdings um hohe Subventionen handelt, in ganzen Branchen, die damit Märkte überfluten, wenn wir sehen, dass einzelne Länder 13-14% der Weltnachfrage haben und gleichzeitig über 30%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haben, wenn also systematisch in Überkapazitäten hineinsubventioniert wird und wenn das Ganze begleitet wird mit einer Währung, die nicht frei konvertierbar ist, die auch am Kapitalmarkt letztendlich nicht teilnimmt, weil der Kapitalmarkt für sich abgeschottet ist, dann sind das Wettbewerbsverzerrungen, die wir nicht einfach hinnehmen wollen.
1: 这一表态被外界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3: 那欧洲方面如果想要寄图于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压日本来签署广场协议，强压日元升值，那他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没有拥有强压中国人民币所谓升值的牌或者是筹码。要知道，在稀土在这个铜精炼，包括医用的原材料方面，欧洲都对华呢是处于一个绝对依赖的一个地步啊。广场协议是作为半殖民地的日本对美国主子所做出的不得已的让步啊。那欧洲列强想要强压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类似的举动，那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完全是一种痴心妄想。
1: 2025年，2.0时代的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关税战，遭遇中国强力对抗狙击。随着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双方关系定位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而，中美贸易战稍见平息之际，中欧贸易战似乎又来势汹汹，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之一。这场贸易战会有何特点？中欧怎么打？对中欧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4: 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欧贸易战阴晴不定之际，一场热浪袭击了欧洲。6月20日以来，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多国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仅6月24日到26日三天，法国死亡的人数较4、5月同期就多出1000人。此时，在空调普及率仅20%的欧洲，空调成为最抢手的商品。

0: 等售卖空调的超市，人群蜂拥而至，踏破了超市的大门，大打出手，甚至有人抱着空调晕厥在地。在这场空调大战中，最醒目的产品就是中国家电企业生产的便携式分体空调，一机难求。这种分体空调平时售价699到900欧元，因脱销被黄牛炒到1500到5000欧元，溢价高达数倍。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美媒 NBC 撰文表示，尽管中欧存在贸易摩擦，但很多汗流浃背的欧洲人抢的空调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空调出口量占全球的40%。对此，7月6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事实证明，中欧贸易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 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
0: 同时，中国产的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都受到欧洲民众的热烈追捧。买不到空调的欧洲民众还有奇招，有人用大疆无人机当电风扇，还有博主用中国电动车当空调机，一根软管接上车载空调出风口，将冷风送进屋里。博主表示，此法很有效，能将室温降到22度，开一晚上，车电池损耗也不大。
2: 因为像小家电包括空调，我们国内的生产那就绝对是物美价廉，我们的成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说明我们跟欧洲，中国跟欧洲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肯定要说我们要这个保护产业，我们要保护就业，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保护一部分产业工人，第一个是也没什么用啊，因为从之前双反我们干了这个打了6年，最后的那个欧洲的光伏也是没有起来，说明其实这个保护没有用。另外一个是到时候付出代价的还是欧洲的消费者。
0: 中欧真的可以脱钩吗？近期立陶宛的故事颇值得深思。7月7日，立陶宛后任总理信克维丘斯向国会提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计划。令人关注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2021年，因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设立仪式，立陶宛与中国交恶，中方祭出包括外交、经济等多项制裁手段，与立陶宛进行了全面切割。今年初，立陶宛时任总理鲁基尼埃公开承认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性错误，他的著名言论，立陶宛冲到火车前面，结果输了，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过去5年深刻尝到了与中国对抗的滋味。
3: 立陶宛当年就很像，就觉得很骄傲的说，我们的贸易量很小，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大陆有四级制裁的能力，就是只要含有立陶宛生产的任何的东西都不准进口。这一点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德国的产业先撤资了，因为其实真正立陶宛主要的外来投资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撤资，而且德国的不支持，就使得立陶宛刚那个形容当中，我后面空无一人啊，因为就发现说欧盟就是口头上面呢好像支持他们一下，然后呢德国也是口头上面支持一下，可是企业界是很现实的，而且他这个案例之后，我想其他国家可能就再也不敢去火车对撞。
0: 而在欧洲大陆，还有与立陶宛完全不同的反面，匈牙利和西班牙。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最核心的经贸伙伴。2024年，中国对匈牙利投资53.8亿欧元，占匈牙利全年外资总量的51%。仅中企宁德时代、比亚迪两大厂商就为匈牙利制造上万个工作岗位。匈牙利也成为中国货物进入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枢纽。而中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则拯救了西班牙传统的汽车工业。西班牙的橄榄油、火腿、生鲜

0: 水果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盘活了其农业经济。西班牙在光伏等绿色能源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更加速了西班牙的绿色转型。
1: 匈牙利呢，主要是由于过去的这个总理奥尔班，他在对华的政策立场呢，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态度。中企在匈的投资其实是大幅的增长，那匈牙利也借此其实建立起一套，自包括这个电池和电动车整个的这样一套体系，一些指标方面甚至达到世界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见呢，匈牙利在过去的对华政策、对华友好，收到了多大的一个收益。西班牙的桑切斯首相在过去四年里面四次访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包括吉利汽车、风能、太阳能设备的中国中企呢，都在西班牙呢扎根。那我们看到西班牙现在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之内呢是属于独苗型的，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太阳能，那同时呢，包括风能还有这个电池产业呢，也对提升这个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面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0: 面对欧洲盛行的中国冲击2.0论调，6月24日，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能在市场和创新等多方面为世界带来红利，该称之为中国机遇2.0。
1: 中国机遇2.0，它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欧洲方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市场的这个超大市场，它所能够带给欧洲的巨额的利润。荷兰的阿斯梅尔光刻机出口中国一台，就等于欧洲出口中国20万吨黑猪肉所具有的利润。你有这些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不对华放开？第二个呢，就是欢迎欧洲企业在华参与竞争。第三个呢，就是那欧洲方面大可不必对中国在欧投资企业呢设置壁垒。现在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是投资不足，都要搞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但恰恰是这两个领域呢，那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欧洲很多的帮助。
0: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强与欧洲的沟通。7月2日到8日，中国外长王毅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目的地是北欧四国。

0: 一的制度，因为每一个国家受益受害是完全不同的。那你要真的打了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呢，谁受益谁受害也完全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面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分进而集，或者是说我们用分开的方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合作，这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背后可能有政治团体在操作，但是我觉得他在数据上面去搭配了欧洲现在的经济的低迷以及他们的失业率的高涨，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也确实在政治上越来越棘手。
1: 欧盟能否借助中国机遇 2.0 还是不曾经美国的后尘开打一场贸易战？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处在谈判核心的德国官员谈到对华贸易战这样说：我并非一味悲观，但你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几周之内就可能被迫投降，你们真的想打这场仗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发表辞职演说，这扇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木门再一次见证了英国政坛的权力更迭。一座建筑承载一届届内阁的起落兴衰。近年来，伴随脱欧后遗症和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英国首相换得特别勤，而且过去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的老格局也松动了。2024年，斯塔默带着结束混乱的承诺上任，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

0: 便被迫辞职，成为过去十年间第六位离开唐英街的首相。对此，国际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多国领导人发声，感谢斯塔默所做的贡献。然而，媒体的批评声也不少。一家意大利报纸抨击他毫无魅力，德国媒体呢，则是戏称唐英街十号为弹射座椅，讽刺英国十年七项的政治乱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带有着个人倾向，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称斯塔默是个好人，但同时批评了他的移民和能源政策。舆论终会消散，只有房子长久地标记着每一场权力剧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从英国出发，探访全球各国首脑官邸，看看这些权力中枢如何用建筑语言讲述家与国家的故事。
1: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妻子维多利亚的陪同下走出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发表辞职演讲，宣布结束他六年的工党领袖生涯和两年的首相任期。英国的每一场政治告别几乎都发生在一扇特定的门前。唐宁街十号是全球最著名的门牌号之一。这栋乔治亚风格建筑不仅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更是英国政治的权力核心象征。它的故事始于17世纪。投机商乔治·唐宁爵士在1682年到1684年间建造了这条街的牌屋。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其中两栋建筑赠予时任第一财政大臣，被后世追认为首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不愿私占，便以官衔名义接受，并委托建筑师威廉·肯特进行改造。唐宁街十号的主体由此成型。唐宁街十号在历史上屡遭战火袭击，二战期间一枚炸弹曾在附近爆炸，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还曾炮击过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官邸。唐宁街十号门前首相的更迭也记录了英国政治的起伏，从脱欧公投到近年来的首相频繁更换，这里的每一次转身都牵动着全球目光。建筑记录政治兴衰，也沉淀审美变迁。英式政务建筑以古典对称和强烈的秩序感，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英伦政治美学。除了手握国家行政权的首相，英国政体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端是皇室。英国皇室象征国家的延续与统一，而把这两者连在一起的，正是英国运行了几百年的君主立宪制。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正式官邸，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起，就一直是皇室的核心居所和办公地。它不仅是君主处理国事、接见外国元首、任命首相的场所，也是举行国宴和皇家婚礼等重大庆典的中心。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它的设计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而今天的白金汉宫是数位建筑师在不同时期扩建和改造的结晶。建筑主立面线条平直，左右严格对称，石材外墙舍弃了繁复雕花，整体庄严肃穆，展现着王权的秩序感。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宣布辞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立陶宛政坛也传来震荡。当地时间6月23日，立陶宛总理因加·鲁尼吉埃内也正式递交辞呈。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执政联盟重组而下台。立陶宛实行议会制，行政权主要由总理执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官邸设于首都维尔纽斯老城区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最初属于主教官邸，18世纪重建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左右对称，外观典雅大气。立陶宛于

0: 1990年恢复独立后，这座建筑在1997年被正式确立为总统官邸，内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适应国事功能，但它标志性的外观得以完整保留。
1: 唐宁街十号除了权力更迭最出名也最长寿的住客，当属他的历任首席捕鼠官猫咪们。这个传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亨利8世时期，但是呢，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公务员猫的记载是在1924年。现任的拉里 Larry 是2001年从流浪猫收容所入职的虎斑猫，因为当时官邸闹鼠患，拉里被时任首相卡梅伦选中了。拉里干活算不上勤快，却凭借着频繁在镜头前出镜，成为了唐宁街十号的一个符号。15年间，他见证了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到斯塔默等6位首相的更迭，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英国政坛唯一的稳定象征。政坛风云变幻，而唐宁街十号在一代代首相手里不断被修缮和改造。这些修缮虽然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却在内部记录着每一任首相对权力空间的私人注解。而相比唐宁街十号极致低调，一些国家的元首官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视觉宣言。
0: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执掌行政大权。坐落于首都阿斯塔纳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正是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的象征和总统核心办公驻地。这座总统府的名字阿克奥尔达，在哈萨克语里是白帐的意思，承载着哈萨克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底蕴。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为匹配新首都的国家地位，总统府在2001年正式动工修建，汇聚10几个国家、20多个民族的建设者与欧亚知名设计师，历经3年打磨，2004年12月正式投用。建筑整体恢宏大气，以纯净白色大理石为主体，搭配标志性蓝色穹顶，极具辨识度。设计巧妙融合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规整庄重，直观凸显总统制政体的权威与稳定。总统府内部采用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装饰纹样，整体设计兼顾现代建筑美学与本土文化特色。离开了象征中亚草原文明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视线转向南美大陆那座因球王告别而染上悲情色彩的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2020年11月，球王马拉多纳的送葬和遗体告别仪式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举行。当时阿根廷政府为这位国宝级的球王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待遇，他的灵柩在玫瑰宫停放，大量民众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悠久的五月广场东侧，是阿根廷总统的办公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594年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皇家堡垒。阿根廷独立后，老堡垒的附属行政楼在1860年代被改造为总统府。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粉红色外墙，源于时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建议。据传，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联邦党与议员党的纷争，将红白两色融合。也有说法称涂料中混入牛血，以抵御潮湿气候。1894年，意大利设计师坦布里尼主导了一次重要的扩建，将总统府与相邻的政府办公楼连接，形成了如今玫瑰宫的主体。1942年，它被列为阿根廷国家遗产。
1: 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修建历史紧紧跟着政治制度一同演变，比如君主制时期，皇宫既是朝堂，巴洛克宫殿极尽奢华，用来彰显皇权的权威。 近代革命之后，王权衰落，各国不再大兴土木修建新王宫，转而改造贵族老宅，旧行宫陆续变成总统官邸。法国埃利舍宫、意大利魁里纳莱宫都是这样转型而来。一些国家内阁制度成型之后，权力一分为二，礼仪元首住进古典宫殿，手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入住朴素楼房。比如唐宁街十号就只是普通民居，和王室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以后，大量新兴主权国家迁都建成，开始专门修建元首办公建筑，并且偏爱使用玻璃幕墙体来体现政务透明。同时，在设计细节上，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风格，塑造独立国家的新象征。从王宫到官邸，从君主私产到公共机构，权力格局塑造建筑外观，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也以砖石记录着权力流转。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建筑密码呢？中文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送您张照片，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古代君主的宫城形制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早期王朝宫城的典型代表，它的宫殿区兼具君主居所与政务功能，确立了政居合一的空间传统。西汉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完整延续这套布局，整座皇宫既是帝王生活寝宫，也是全国最高决策场所。发展到明清紫禁城，政寝一体的模式走向极致成熟，治理政务与皇室生活完全融合在同一片宫墙之中。这套延续数千年的空间传统，在1912年迎来关键转折。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将原清代两江总督署改造为临时大总统办公地，第一次从制度上把元首办公区和私人住所完全分开。这座建筑依托传统中式衙署改造而成，政务生活空间明确划分，彻底打破了古代皇宫理政起居不分的旧格局。放眼全球，还有哪些承载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见证过政权更迭，留存着完全不同的时代治理印记呢？
1: 每一座元首官邸都是镌刻在砖石之上的政治缩影。阿联酋实行

0: 联邦制，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坐落于阿布扎比的总统府也被称为国家宫殿。这里是阿联酋内阁与联邦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场所，也是接待各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地点。2019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这座建筑以古典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为基调，外观采用纯白色花岗岩与石灰石，庄重典雅，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对称的轴线布局增强空间的仪式感。建筑整体色调以白蓝金为主，白色代表圣洁，蓝色对应海湾，金色象征沙漠黄沙，牢牢扎根于本土自然文化。在设计理念上，它把古典阿拉伯宫殿形制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外部宏伟庄严，凸显国家的权威。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殿的中央穹顶，细节中大量运用了阿拉伯传统几何纹饰、马赛克拼花与金箔装饰，使整座宫殿成为展现阿拉伯文化遗产与工艺美学的载体。而当我们望向南亚大陆，新德里瑞希纳山上的印度总统府则以红砂石的深沉色调展现出另一番气度。建筑主体大致在1929年完工，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总督府。1947年印度独立后改称总统府，成为印度总统的办公与居所，由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工程耗时17年。建筑以欧洲新古典主义为基底，融合大量印度本土元素，红砂石外墙、莫卧儿风格的半球形穹顶、精美的石雕镂空工艺，整座建筑摒弃繁复浮夸的设计，以沉稳对称的形制适配印度政体的格局，是殖民建筑转型为现代国家权力地标的典型代表。总统府门前那条笔直铺展的宽阔大道是新德里的礼仪中轴国王大道，这条大道与总统府同由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规划设计，是整座城市的核心轴线。大道长约3公里，两端连接着总统府与印度门，两侧对称分布着政府重要部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政治骨架。除了日常通车，这里也是举办国家级盛大仪式的地方，每年共和国日阅兵就在这里举行。2022年9月，这条路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责任大道。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总统府则以更加庞大的体量重新定义了权力空间的尺度。土耳其于2017年修宪后正式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这座庞大的总统建筑群也成为集权行政中心的直观象征。土耳其总统府名为阿克萨雷，土耳其语直译是白色宫殿。2014年落成揭幕，它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筑融合萨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搭配现代极简结构，设计上兼顾历史传承与大国气派，既致敬土耳其千年突厥文明，又彰显当代国家实力。
1: 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元首都对建筑艺术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权力中枢建筑都烙印着执政者本人的审美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希特勒早年立志成为建筑师，留存有大量手绘建筑草图。1938年，他亲自构思新帝国总理府的整体布局，定下超长廊道、宏大厅堂的空间方案，再交由建筑师施佩尔落地施工。这座1939年完工的建筑，处处体现着他对宏大强权风格的追求。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领袖同样深度参与元首官邸建设。1791年，乔治·华盛顿亲自敲定白宫选址，批复了最终建筑方案， 那有意思的是，精通古典建筑学的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匿名提交了白宫设计方案。虽然落选，但是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主持了扩建，增设两翼柱廊，终究还是在白宫的建筑层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0: 在第二任期，拥有地产行业经验的特朗普深度主导了白宫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扩建工程。2025年，他正式启动改造计划，决定拆除东翼老楼，新建一座大型国家宴会厅。他亲自敲定建筑外观，严格沿用他本人最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包含了一系列地上地下的军事设施。工程最初预算2亿美元，并承诺全部由私人捐款承担。项目动工后，造价一路飙升，还被曝光已动用数千万美元公共资金，引发纳税人买单等强烈质疑。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前不久结束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在回国后就立马走进建筑工地，变成了督建的包工头。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与此同时，这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权利拆白宫东翼，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让项目未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过，特朗普想修宴会厅这事儿倒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可计划一出来，反对声就铺天盖地，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大为不满。其中有评论称，这件事暴露了特朗普一贯的逻辑，建筑就是他表达权力的一张牌。在私人野心与公共争议的夹击下，这次的改造项目正成为白宫200年历史中最具争议的一页。德国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总统仅为礼仪性国家元首，权力的分割也清晰体现在两座核心政治建筑上，两处建筑相互独立，风格迥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联邦总理府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主体方正简洁，大面积玻璃幕墙塑造出公开透明的形象。当地人因为它庞大的体量和独特造型，戏称它为联邦洗衣机。建筑群临河而建，通过连廊与河岸两侧相通，如同一条纽带连接起原东西柏林，象征着两德统一后的融合。不远处便是总统的办公地贝尔维尤宫，这座始建于1786年的宫殿是德国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与总理府的现代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经过几次修缮，从1994年起成为总统府。平时贝尔维尤宫仅用于国事接待与礼仪活动，没有行政办公职能。古朴典雅的宫殿形制恰好匹配总统象征性的身份。意大利同样实行议会制，权力地标也分属两处，两座宫殿一高一低，隔空相望，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轮廓。总统府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七丘之巅，始建于16世纪，先后做过30位教皇的夏宫和意大利国王的王宫。1946年，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总统府。而首都罗马的圆柱广场 则是总理府积极宫的所在地。积极宫始建于1562年，这栋建筑最初属于一个贵族家庭，数百年间多次易主。它真正与意大利政治产生关联是在20世纪中期，1961年起成为部长会议召开地，承担政府中枢职能。1998年被正式指定为总理官邸，沿用至今。
1: 唐宁街10号迎来送往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间，那扇黑门始终沉默地见证着一切。而类似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门廊建筑前反复上演。这些建筑从不问主人是谁，也不在乎任期长短，他们只是沉默的矗立着，用砖石记录每一次权力的交接。建筑比人长久，而空间是否比权力要更为稳固呢？这些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政治地标，默默记录着政坛风云。他们的一砖一瓦，不只是土木工程，也是一国政治无声的写照。人事沉浮，风云往复，他们长久伫立，持续见证历史与未来。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村门天花海保证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慰主持人
3: 光顾地点天南美为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那热点
0: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伊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而伊朗则是袭击美军驻科威特以及巴林的基地作为报复。目前双方正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交火做准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外溢，以色列正在为局势快速恶化做准备，以军空袭了离南部多处目标。在同期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成员国虽然面临特朗普的公开批评和施压，仍然就大幅提高防务开支取得了进展。而欧洲盟国因为担忧能源供应受限，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态度已经由旁观转为积极。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基础设施扩展的风险是否急剧升高？伊朗仍然把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安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色列重新蠢蠢欲动，将如何影响到地区局势？北约峰会在团结背后分裂依旧，体现了美欧同盟关系哪些新的变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马德里现场，西班牙特约记者陈莹，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以及在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郭学武，连线解读美伊冲突升级，双方能否管控局势？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局势在过去48小时内持续恶化，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规模也一天比一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在新一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超过前一天的约80个目标。美军据报还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双方4月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近日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已将反击范围延伸至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战场上的互袭持续，外交上的唇枪舌战也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
2: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
1: 特朗普还撂下狠话，说如果伊朗再次发动袭击，会10倍奉还，还称不排除攻击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不过与此同时，他又一次上演了边点火边灭火的操作，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认为美伊战争不会重新开始。而伊朗方面，议长卡利巴夫9号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并指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能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则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冲突再起，海峡动荡，全球市场又一次面临风险。如果说有谁对局势的走向感到满意，恐怕只有以色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军已全面提高战备等级。8号，以色列也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真可以说是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美伊战火重燃的时间点恰逢北约峰会召开，给这场本就气氛微妙的会议又笼罩了一层阴云。特朗普长期以来不满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即使北约秘书长吕特卖力讨好，他对盟友们的吐槽还是填满了整个会期，更点名批评西班牙无可救药。但在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又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房间里都洋溢着尊重与爱。
2: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1: 美伊局势再恶化，以色列插手，火上浇油。边踩油门边刹车，如何解读特朗普表态？北约峰会秀团结，重归于好，还是逢场作戏？口是心非。
0: 中东局势升级，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蠢蠢欲动。德黑兰现场呢，我们先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李任。
0: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进行猛烈的打击，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应对？
3: 好的，那现在看来啊，现在这个应对还在继续啊，并不是说只是一轮。那么刚刚的革命卫队呢发表了这个声明，表示了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回应。那第一轮呢是对科威特和 巴林的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而这一次呢，是对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和司令部进行了打击，发射了10枚巡航导弹，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再继续挑衅呢，伊朗将会予以更广泛的打击，其他在地区的基地呢，也不会幸免。那么现在可以看来，就是伊朗呢是还是就是非常强硬的回应。另外呢，就是伊朗呢也在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要按照伊朗的安排来走，而不接受任何的外部干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呢，除了美国呢扩大了对伊朗五省的打击呢，而且呢，还对伊朗基础设施，就两座铁路桥进行打击。这两座铁路桥可对伊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伊朗的这个北部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到中亚，甚至到中国的这条铁路线。尤其在海上封锁开始之后呢，这个陆地的这个铁路线对伊朗来说就至关重要，而这次的打击呢，就导致了伊朗通往马绍尔到通往土库曼斯坦的这个铁路就暂停了。那么，我想美国这样一做呢，也让伊朗也发生了更多的警惕，所以呢，就是现在不仅是在这个航运、空运方面，还有海运方面都在加快，来防以这个防止美国对伊朗的重新进行海上封锁。据说呢，这两天伊朗已经运出了1000万桶原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外交的斡旋。就虽然呢现在就打得正欢，但是伊朗也说，并没有说要永久退出谈判，反而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极为繁忙啊，他与阿曼、卡塔尔啊，还有这些土耳其这种外长呢，他们都在进行斡旋，那么希望呢通过对话来降温，那么所以呢现在对话的窗口和渠道还在，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局势升级呢，可能会延长到1周，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但是呢，现在呢，双方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呢，现在成为一个就是双方的关键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呢，这个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存在，仍然。
0: 谢谢李瑞。西安现场请教一下王进教授啊，随着双方冲突的升级呢，伊朗方面扬言，如果再次遭受袭击，不排除会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从军事包括经济啊双重角度来看，伊朗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有多大？
4: 哎，好的，仁仁，确实如您所说，伊朗呢一直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同美国进行这个战略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但是这个里面还是要强调的是，伊朗是自己这个的认为啊，自己是有权利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和开放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面呢，是伊朗在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的主流舆论是认为伊朗是享有国际法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因此伊朗认为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这个进行的所谓的关闭或者说开启，实际上是有法理依据的，那么也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强调的是，伊朗一直认为，就是尤其是冲突爆发之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施加主导权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认知啊，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不管是无害通过，或者说国际法上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快速通行啊，它应该是保持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但是伊朗呢，由于它国内的法律和它国内的这个所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解读和我们可能所公认的这个相关的认知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伊朗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有权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施加管理权或者主导权。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么伊朗如果说同美国在当前的冲突会持续，一方面呢，伊朗可能会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同美国进行相关的博弈啊，把它作为抵御美国这个干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在对伊朗沿岸的这个军事据点和相关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包括格什姆岛也好，包括就像这个拉拉克岛的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都很有可能会使得整个的通行的航道，不管是伊朗一侧还是阿曼一侧，都受到非常大的安全的隐患。所以在未来，我觉得伊朗当然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它的这个主导权或者说它的这种 决定性的因素会很大，但是同时更不能忽视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伊朗以及周边目标的打击，可能会带给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冲击性。任任。
0: 嗯，谢谢。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欧洲方面的态度的转变啊，请教一下顾学武教授，我们看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停滞所带来的能源的危机啊，欧洲方面的态度呢其实已经从以前的观望转向了积极的表态，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欧洲方面有可能会采取哪些外交包括军事上的机制来保护自己的能源安全？
5: 这个欧洲现在变得比较积极一点起来，因为这个从欧洲的角度讲，这个特朗普同伊朗已经达成一个这个基本的停火的协定，虽然这个战火重新又燃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战火的燃起，它背后一定是在谈判桌上美国是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进行巨大的这个打击行动。这个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其实谈判应该是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在最后的一个关口达不成协定的时候，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一定是用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做出最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管辖权和航行的通行权的控制这个方面。那么欧洲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说特朗普因为对欧洲的批评一直非常猛烈，欧洲实际上以前有说过，就如果特朗普能够同伊朗达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协定的话，欧洲会重新加入这个阵营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现在欧洲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就

0: 就是扫雷的能力，同时呢，特朗普如果万一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兑现他所谓的取消制裁的这个承诺。那很多的制裁都是从欧盟出发的，所以特朗普如果要从这个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他必须要欧洲人帮忙或一起来联手，让这个伊朗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体系里面来。所以欧洲现在有两张牌在手上，一个是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强大的扫雷能力，法国和德国都已经这个严阵以待。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个如果确实要走到这一步的话，他们会在配合美国这个也是美国的需要的地方，对制裁的方面会做出一些这个积极的援助的行动。我所以现在欧洲也确实不太希望这场战争打下去，但是这个就像刚才这个西安的同事分析到，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就是这个伊朗在让步方面能走多远，美国能接受多少，这是我们要下面关注的地方。
1: 嗯。 好，说到欧洲态度啊，在马德里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陈莹。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还发出了扬言，就是对于西班牙的贸易呢，威胁有可能会完全切断。那么西班牙当地有什么样的反应？对这次北约期间所体现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你在当地有哪些观察？
2: 好的，任正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发言，西班牙政府选择了降温处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和特朗普在场边有过短暂交谈，气氛友善，甚至聊到了足球和世界杯。他强调，西班牙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非常正面，更指出欧盟采取的是共同贸易政策，美国不可能单独对西班牙切断贸易，因此西班牙政府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改变立场。不过市场仍有出现短暂震荡。 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后，西班牙EVX35股指盘中一度走低，银行及出口类股承压，投资人担心美欧若再度爆发贸易摩擦，恐怕会影响欧洲经济和企业获利。但随着市场消化欧盟掌握共同贸易政策，特朗普的威胁在短期内有难以落实，跌幅在之后有所收敛。西班牙国家报分析认为，这次峰会真正的重点不是特朗普批评西班牙，而是各国领袖如何避免与特朗普产生正面冲突。 比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后记者会上重申，西班牙已将国防支出稳定提高到 GDP 的大约 2%， 但没有做出 5% 的政治承诺，最终仍维持了与美国的沟通空间。同时，也有包括《金融时报》、《世界报》在内的媒体认为，这次北约峰会展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团结。欧洲意愿。 增加军费回应华府要求，但同时也更加清楚，未来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跨大西洋关系虽然没有破裂，却已从过去建立在共同价值的同盟逐渐转向建立在利益交换和安全成本分摊的合作模式上。而如何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也将成为美欧关系之间的巨大挑战。任正。
1: 谢谢陈莹，继续请教一下，姑薛武教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扬言因为西班牙反对打击伊朗，威胁会切断双边的贸易关系，这种把经济制裁的威胁和北约的军事行动进行强行绑定的做法，会对于大西洋两岸的互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这个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互信已经到了最低点了，这个多一个西班牙的施压或者少一个西班牙的施压，实际上。 对于欧洲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因为大家总体上感觉是美国是靠不住了，美国是已经基本上慢慢的在远离欧洲，在安全政策上，美国和欧洲是渐行渐远。但是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又显出一个宽松的，表面上看呢非常团结的氛围哈。实际上这是一场现在的北约吧，从定义上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能有战斗力的一个安全组织了。 你要真正同俄罗斯打起来，还不见得谁都能，谁能上，谁也不能上。现在是一个交易的场所，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安卡拉这个会议上，它是这个30多个成员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同床异幕，各取所需，是吧？这个土耳其总统他需要了这场会议，他需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他要能得到美国的 F-35， 这个他得到了。特朗普来到这个安卡拉，他说要是给。 这个土耳其总统一个面子，实际上他是要说服欧洲，如果同伊朗达成协定之后，下面整个护航扫雷、取消制裁，欧洲都必须要上去，是不是？泽连斯基也来了，拿到了他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北约成员国和欧盟要给他下一步的军事援助，德国也拿到了他要。

0: 的东西。德国拿了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一直拒绝给德国的战斧中程导弹，昨天达成协定了。所以这个成员国到这儿来吧，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来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拿到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当然很高兴。尽管特朗普一开始就发牢骚，但最后他也得到他的东西。唯一没得到的，就是丹麦的格陵兰岛。
1: 嗯。西安现场王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呢是已经撤销了对伊朗的60天的这个销售石油销售的豁免啊，而高盛也警告这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的复苏可能会受到阻碍。您如何分析这一次的冲突升级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这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战略选择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好的，人人，确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能源体系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啊，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当战火重燃的时候。由于当前冲突它距离两个重要的能源因素很近，一个是能源的生产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运输区啊，都非常近。那么能源的生产区，伊朗当然自己也是这个重要的能源出产国了，尽管它现在在美国的制裁体系之下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转国内的这个能源出口，但是本身啊它的重要性很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海峡的另外一侧，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基本上的几个君主国家，也就我们所说的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拉克等等，包括这些国家吧，其实他们的这些整个的这个能源生产体系和设施也实际上是遭到了这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相关的冲突影响本国的生产，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现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受到战火影响，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石油生产出来的原油或者能源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而现有的通道。也就是陆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管道，不管是阿联酋的能源管道，或者是沙特的能源管道，它都没有办法承载国内的这种巨大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产量和它的这个出口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陆路的现有管道来予以这个拉平。所以说呢，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就像刚才您所说，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因为毕竟来说呢，冲突刚刚结束，一些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和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包括海水淡化呀，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公路设施啊，实际上都开始进行重建。那如果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又重新开启战火，就意味着整个重建进程会被打乱，相关的设备的这个运输设备或者说这个重建设备就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来到这个重建场所。那么对于整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它的整个的能源的这个经济提振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冲突实际上是在影响所有人。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伊朗自己也会受到影响，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全球的经济同样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升级的外溢影响，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特朗普称不会再对伊朗发动持久战，但是以色列却公然唱起了反调，表示将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为打击伊朗做准备。如果美伊互攻持续，以色列能够听话的点到为止吗？

0: 我们来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不会完全配合美国，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伊朗存在目标红线，而以色列对伊朗的诉求却没有短期上限。即使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也极有可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扩大对抗。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以色列依赖美国提供防控补给、区域情报和外交屏障。如果美国有意停战，以色列就只能采取低强度的灰色地带行动，无法对伊朗发动独立而持久的消耗战。而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认为，以色列不会坚持跟随美国的温和路线，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安全来进行备战，甚至主动出击。那这种短期矛盾很难因为美伊谈判而化解。好，首先在西安现场，我们请教一下王进先生。这次的美伊冲突升级，其实导致的外溢效应啊，已经开始显现了。比如说，以色列就开始为局势的恶化做准备，打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怎么分析以色列的动机？
1: 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反应，可能各方有点夸大。因为其实就算当前美国和伊朗不打仗，以色列照样会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政府在六月末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停战协定之后，当然是由美国来斡旋的。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了这个协定之后，以色列事实上在黎巴嫩南部有这个自己的所谓的安全区，所以说以色列随后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安全区内不要再继续存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这个真主党的活动，因此它必然会进行持续的扫荡和军事攻击。所以即使没有现在的冲突，以色列仍然会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现在他说的话很强硬，就比如说保证了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战备等级。以色列现在这个战备等级的提升，它是为了防止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本土目标的打击。因为其实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这个主要议题，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色列关注，但它关注的这个等级非常低，它更关注的是伊朗国内的核问题。伊朗国内的导弹技术和它的导弹工厂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运转体系的问题，它其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通行，对以色列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从当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介入的这个动力，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仍然集中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霍尔木兹干省，包括说这个阿巴斯港，包括说这个格什姆岛等等，它实际上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区域，它没有涉及到伊朗全境更多的区域当中，所以以色列介入到这个冲突的这个意愿其实是比较弱的。但是呢，以色列又很担心这个冲突，就像刚才任所说，它一旦扩散，一旦升级，那可能在未来伊朗会不仅揪着周边的这个科威特呀，包括说巴林呐，包括说这个卡塔尔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打，那么他可能会直接打到以色列本土来展示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要受不了了。所以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说要提升自己的战备等级，他的战备等级不是冲着去打伊朗去的，他是为了防止伊朗可能会在未来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冲着以色列本土的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的。所以说以色列现在他提升了目标，同时强化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区的这个扫荡行动，但是这些不应该被视为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会直接加入战团的这个信号，而更多的是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局势它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应对。任，
0: 谢谢。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郭学武教授，您刚刚提到了格陵兰岛问题，我特别想追问一下，因为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再次提到了要接管格陵兰岛，这暴露了美国在北极战略上面哪些这种焦虑的心态，而对于像这个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怎么应对这种来自美国的直接针对着领土主权的外交挑战？
2: 对，这是一个对欧洲来讲是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因为自己最大的帮主盟友突然对自己的财产、自己的领土提出了一种诉求。当然现在是紧锣密鼓啊，这个丹麦哥本哈根跟华盛顿是紧密的紧锣密鼓的谈判当中。谈判的结果最终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特朗普的帝国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他是一定要控制格陵兰岛。现在未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是丹麦以出让主权的方式这个被迫让这个格陵兰岛归属美国的，还是某一种这个达成协定的方式，主权归这个丹麦但是控制权归美国，这有可能达成协定。所以无论如何，美国这种态度已经让欧洲人感到非常寒心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为什么说格陵兰岛这个事发酵之后，这个事件对欧洲人对美国的信心已经大幅下降了。
0: 谢谢郭学武教授和王进先生，谢谢雷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设想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一家七口，一个月多少费用足够呢？对于一个古巴家庭来说，没有太多选择啊。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一个月只有$60来养活一家七口啊。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大家会觉得对于家徒四壁啊，对于捉襟见肘这几个成语啊，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然而这个家庭并不是个案，数据显示啊，古巴的贫困率占到了89%。内因有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过去的60多年当中啊，美国所主导的单边制裁让这个国家是愈发的贫穷啊。近日呢，美国再次升级了对于古巴的制裁措施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还得不到缓解啊。进入到头条聚焦。美伊局势风云再起，这两天美国和伊朗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呢都是对于对方进行了袭击。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最新的结果。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土耳其表示啊，之前所签署的和平备忘录已经是结束了啊，都是结束了，告终了。那同时他在

讲话过程当中，也把伊朗描述为了毒瘤啊，描述为了人渣啊，就是说不值得再去跟他聊了啊，就是打交道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把伊朗形容为是有病的。但同时呢，也说不会阻止双方的磋商啊，就是磋商还会继续。但是目前这份脆弱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啊，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美方指责伊朗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进行了攻击，那所以美国就对伊朗的一些沿岸的目标、海上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伊朗呢，作为报复又打击了美国在区内的目标啊，双方是各有来回。那所以我们看到像金融时报就用的是以眼还眼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双方这一轮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美国一方面啊说要对于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协议已经是失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重新开始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因为之前呢，美国是启动了一个对伊朗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啊，现在这个豁免不能再豁免了，所以重新恢复了制裁。那这也导致国际油价啊出现飙升的情况。大家来看这个，这是一个纽油啊，在短短两天之内已经是升了8%，来到了76美元每桶，而布油呢已经是来到了80美元每桶。目前这个海上局势呀，也让一些运送石油和天然气的商船啊不敢行动，有6300万桶的石油滞留在海上，买家是有顾虑的。而德黑兰进行的是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也在进行一场持续和多日的葬礼。这个葬礼当中，目前就是伊朗最高前领袖就是哈梅内伊啊，他的灵柩呢并不在伊朗的国内，而是来到了伊拉克的两个什叶派圣城啊，在进行一个巡回的送葬仪式。为什么说要来到伊拉克？这个金融时报分析认为啊，主要是为了要去施展在地区的一个影响力，让他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抵抗轴心啊，抵抗轴心威力依然是存在的啊，就是能够在特殊时刻大家在凝聚在一起来对抗美国。而且大家看到在什叶派啊，在面对着他们已故的这种精神的宗教最高领袖的时候，还是站在一起，这也向美国展示出啊他们区内团结的力量。那另外我们大家关注到，最开始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啊，美伊爆发第一轮冲突的时候，美国呢曾经是误炸了伊朗南部的小学啊，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那现在随着美国相关调查的推进，发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军高层当时无视过时资料的警告，所以导致了一个误炸伊朗小学。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它是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库啊，展示到底这些目标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数据库呢已经多年未更新，导致资料陈旧啊，就是把某些地方到底是小学还是军用设施啊，根本就没有出现及时的调整，出现一个误炸的情况。资料更新不及时，也是因为当时啊美军相关部门裁员非常厉害啊，这个相关部门裁员了90%多啊，这导致了人和物没有跟上这次情报。那这次伊朗在战争过程当中啊，看到所受到的情况，好像伊朗我们知道是作为金砖国家啊，作为全球南方的一个一员啊，就是金砖国家并没有去同仇敌忾啊，去统一的发声，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相关媒体就好像打了一个问号啊。看到南华早报的分析认为啊，就说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对金砖国家不太懂。因为金砖国家它不像一些比如说像北约这样的一些集体防御组织，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是有一些统一性，那大家有共性，但是更强调的是大家每个人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角色。那所以在伊朗局势发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金砖国家不同的国家都是以自己的一个独立身份去发声，而不是以一体的啊，这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在有共同价值观之下啊，大家的一种个性得到保留的组织。再来看北约峰会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啊，这个会上啊有一些啊和谐打上引号，更多呢是矛盾。来看一看，在这次过程当中，特朗普是狠骂了盟友啊，其中呢
骂了是西班牙啊，认为西班牙无论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当中，西班牙没有提供一些基地让美国是中转使用啊，惹得不满。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屡次要求北约要增加军费开支啊，到3.5%的一个占 GDP 的比重啊，到2035年。但是西班牙认为啊，就说是否提高多少啊，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的啊，这是对特朗普啊进行了一个回应。那所以特朗普是不满，就说要中断和西班牙的贸易。那西班牙则表示是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那同时他再次谈到了说要夺取格陵兰岛，他认为控制格陵兰岛的不应该是丹麦，而是美国。那同时他也说威胁从欧洲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北约可能会取消明年的峰会啊，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这种正面的交锋啊，制造尴尬。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共识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特朗普呢表示啊，说美国是希望留在北约的啊，这个事情让北约盟友暂时缓一口气，并不是喜欢盟友，而是因为留在北约的话就好像就可以更加的好，更加的方便向盟国去出售武器了。在这次的会议上呢，也是宣布了北约盟友有一个650亿元的一个军购啊，其中有一部分是采购美国的这些武器，但特朗普还是抱怨啊，觉得不满足啊，这是一个大胃王啊。这个特朗普表示还留在北约。刚刚谈到啊，就是说特朗普一再要求，就是到2035年啊，这个北约各成员国他们军费开支呢要占到 GDP 的3.5%啊。先来看这些欧洲主要大国都完成了啊，但是其中有几个国家他们是超额完成，主要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最高的，包括立陶宛是最高，占到了5.33%啊，随后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他们都是5%左右啊。另外就是说北约呢，这次其实把这次峰会还是描述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尽管有很多矛盾啊，只是因为想让特朗普高兴而已，把成功的标准降低了啊，不需要达成多少共识，没有更多的矛盾，这就是成功的。德国在目前美国和欧洲盟友啊发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自主防卫啊就是比较重要。那德国呢其中就宣布了很多措施，包括提高军费啊，包括一些武器制造啊这个事情对于欧洲整体来说看似是让欧洲更安全，但是有一部分的欧洲人是担心德国会借这个机会重返了军事强国之列。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法国啊，法国是感到不安的，因为欧洲格局啊向来是德国主导经济，法国主导军事的。那现在如果说德国又主导经济又主导军事的话啊，你让法国站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另外像波兰一些国家也会担心，因为波兰担心的是啊，德国如果说极右翼政党上台的话，可能会和俄罗斯走得很近啊，这是波兰不愿意看到的。再来看，那这次北约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希望啊淡出欧洲防卫，认为欧洲你要自己多去花钱管好自己的一些安全问题。那如果说美国淡出欧洲的话，势必会把一些关注点转向亚洲，而日本和中国关系最近出现一些不睦的情况，日本急于拉美国来制衡中国。而且呢我们看到日本啊近期呢是和菲律宾呢啊和一些东盟国家都走得很近啊，其实都是下一盘棋，就是希望去联衡力量制衡中国。当然美国这个大腿是日本最希望抱的啊，这也是不得不去防的，要慎防的事情。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呢这次对于乌克兰的问题啊表态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温和啊，他表态他告诉泽连斯基啊，说乌克兰将会被允许制造爱国者飞弹拦截器啊，这是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比较需要的一个系统啊。现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就来的弹道导弹啊，来的无人机啊拦截上
出现一些武器匮乏的情况。那同时，特朗普也表态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腹地。那近日呢，也看到乌克兰已经是有打入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

电油设施等。好，进入到全球阻拦。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过程当中呢，中间是经过了英国，而且呢还换了他的飞机啊。原本他坐的是卡塔尔所提供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啊，他换了这个就是旧的，换了新机啊，就是，他是改搭了旧的空军一号啊，就是从新换旧，这是为什么呢？啊，难道是面临着一些暗杀的威胁吗？啊，特朗普说，当然并不是，但特朗普之后呢，又谈到啊，他自己啊，始终在某些国家暗杀名单的啊比较靠前的地方。再来看到，在北约峰会上，美日韩签署了一个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在叫 SMR， 这是一个就民用核能的一种备忘录，主要是一个小型的核反应炉的一个合作啊，这也显示出美日韩过去呢都是军事同盟、军事领域的合作为主，现在更多的是向商业、向科技。到底日本、韩国啊会怎么用去用这些技术？这也是区内国家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动态。我们知道，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以前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啊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包括特朗普威胁要把加拿大啊作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啊，加拿大民众也是非常不满啊，特鲁多在面对特朗普式的一种低姿态。那现在看到，在卡尼啊上台之后，加拿大的一些领导风格变化了啊。卡尼更多的是要去远离美国，而且呢是他希望能够带领整个欧洲啊去远离美国，重塑一个西方的联盟啊。包括他上台之后的首访啊，选择去法国而不是选择去啊美国。那么另外就是关于在他演讲当中，他不会过多去谈到美国过去对于加拿大的一些帮助等等啊，就说从言辞上，从整体部署上看起来，这个卡尼啊是要去重塑西方的一个体系，以欧洲和加拿大的关系啊作为一个很重要重塑，而且要建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网络，不会去单一的依赖于某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包括了美国。而在欧洲呢，极右翼势力啊现在抬头，而且呢就是过去以法国的啊这个玛丽娜勒庞为主的极右翼势力，过去呢是因为一些法律的波折啊，本来以为他是没机会参加法国的总统选举，但近日呢啊法院又判决他是可以去参选。那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法国的一些反弹啊，民众怕他们上台之后，而且呢也是引发了欧盟的噩梦啊，因为这个他代表的是一种疑欧的文化啊，他将会反对这个欧洲共同体的一种共识的文化。但现在看起来啊，已经是在为重返，不是重返了，要为入主爱丽舍宫啊，已经去划设自己的入主的一个蓝图。德国最近发生一起事件，我们知道是去年发生的，就是在德国的华人男子他们是迷奸，连环迷奸在德国的华人女性啊，而且呢他们是用迷奸的方式，就是用镇定剂放在食品和药品当中，还去拍了影像，还去散播啊，引发了一个震撼。这个事情他们都是在里边有暗号的啊，把性侵呢称作是开车，把自己呢称作是老司机，然后把这个女性呢称作是车啊去做，整体把这种犯罪过程啊游戏化啊，变得就是一种另外一个世界。关键是可怕的是，这些人啊，这些华人男性本身在外表来看都是体面人，做着体面的工作，没有想到有着恶劣的性暴力。目前这些人啊，有的是已经啊被判9年到14年，有的呢还是在审判当中。那对于这些女性的这些噩梦啊，心理的印记消除还需要很多时间。好，韩国最近出台了一个打击假新闻的一个法律啊，生效呢，其中谈到，如果是屡次去发布假新闻，最高呢可以罚款520万。主要是因为德国很多韩国很多政客和这些右翼网红，他们经常会散布假新闻啊，就是涉及到选举等等。但这个新闻法出台之后呢，引起了反对派的反弹，他们认为啊，当局是借这个打击新闻自由啊，去进行民众的一个封嘴而已。好，稍后关注更多，一会儿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Raya.
9: Angle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7: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协的会议昨天呢在北京举行。我们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啊，这是颁奖的现场。两位获得者啊，这位呢是雷达之父啊，88岁的奔德啊，这位呢是锂电池之父，86岁的陈立权啊，他们两位啊获得了最高科技奖。那习近平也是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谈到要以科创去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他也勉励要加快科创的自立自强。再来看，那中国和荷兰的经贸关系啊，之前因为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所持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了中荷的一个贸易摩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篇章也许就要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中荷两国的这个经贸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会晤。那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在这个会见荷兰外贸大臣的时候就敦促要荷方加快去促进这个相关争议的解决，也促进半导体供应链的相关的稳定。而这个荷兰外贸大臣表示也要合作啊，去解决安世问题啊。他同时谈到了过程是顺利的。那同时双方也是召开了企业家委员会的一个会议。那同时这也是时隔5年中荷之间再有这么层高层级的会议召开。因为从2018年起荷兰的这些大臣级别的官员就没有再访华了。那在AI 领域各国都是希望再去塑造一些安全的氛围。那目前北京呢传出说将会限制海外去获取国产的先进 AI， 那如果泄密的话就会触犯到国安法。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DeepSeek 和智谱被传说要自研 AI 芯片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那而且呢，看到的是路透社进一步传出说 DeepSeek 已经是对相关芯片自研立项1年了，现在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芯片主要是 AI 推理，而不是训练模型使用的。当然，这也是中美在 AI 领域持续角力的一部分。那之前呢，中国也对于美国的相关 AI 大模型发出了一些风险的警示。那美国呢也是担心的是很多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大模型可能会形成依赖可能会去采取了北京方面的技术标准和北京方面的一些叙事的逻辑。那日前我们知道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的这些平价的消暑利器包括小空调一些小家电火热的销售，但是民众喜欢，而欧洲政客不喜欢大放厥词说中国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再次重谈。那中国官媒就指出，其实现在降温的不只是

民众他们需要，而且这些政客也需要啊，为那些啊，为这个产能过剩论啊降降温啊，真正回到民众的生活上。国泰航空的一班从香港飞往到伦敦的飞机，在上周六的时候啊，在飞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突然间失联了啊，这个触发了啊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于是北约就派出了战机升空啊，主要是警告的一个作用。这个事情呢被多家媒体报道，因为这个事情不太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地面的这些塔台，如果要联系飞机，联系这架飞机联系不上的时候啊，它会通过联系附近的飞机，或者通过开启一些紧急的沟通系统啊，多方面去联系，直到所有这些沟通机制都失联了啊，才会派出啊这种军机的情况、战机的情况进行啊警告、进行通知。啊，所以说他们也在问啊，为什么说国泰航空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制都失联？那国泰航空说了，是目前他们所使用的航道还是指定的安全航道，航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看为什么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没有联系上啊。当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日前呢，大陆的一个舞蹈师啊，叫做《只此青绿》啊，这是一个舞剧，也可以叫做舞蹈诗剧，在台湾是大获好评啊。本来是五场，结果呢有加演，还是一票难求，大获好评。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很有意思，看到什么呢？一个舞剧啊，没有台词，却能够直抵台湾民众的心。那国台办就指出啊，这显示出的是文化共鸣，这是一个纽带，而且两岸啊，这种民心相通是不需要过多的语言的，而且大家在文化的认同感上是完全一脉相承啊，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审美体系和精神家园啊，折射出两岸民众的民心相通，所以应该多一些文化交流。最近呢，深圳的房地产行业啊非常火爆，尤其是啊一些千万级豪宅卖得很好啊，发现哎，买家当中很多是科创的新贵，他们是九零后啊，因为很多科创企业在上市之后啊，这些新贵们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和过去的这些购房者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一个通勤的效率，看重的是邻里背景，看重的是家居的智能啊。这个事情也折射出了科创板块他们造富的能力。那深圳楼市呢，在今年上半年头部效应凸显，两条平行线在进行，一条呢就是豪宅市场。刚刚我们看到豪宅市场虽然说卖套数不多，但是单价比较高。那另外就是刚需市场啊，数量上来了啊，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整体反馈。而在广西，我们知道这两天啊，广西遭遇了一个强降暴雨，主要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那强降暴雨导致衡州的水坝在蹦堤之后，在堤坝溃堤之后呢，下游的一个贵港市啊，有一些校舍就被水淹，最高呢是淹没到了一个校舍的三楼，有上万名师生被困两天。当然这个事情都在缓解，因为从七号的傍晚开始啊，就当局开始全面去转移这些被困师生，表示必须要在一天之内啊将这些人全部转移安置。而且说到之前呢，一些学生也是展开了一个自发自救的情况。这场暴雨造成的一些隐患，除了影响到了民生，影响到了财产安全，其实对于行业也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广西呢是三大供应链的一个源头，第一个就是毒蛇，这样大家看到了一些毒蛇飘在水中。毒蛇呢是一些生物制药和一些医美的重要原材料，另外就是茉莉啊，茉莉花茶的原材料，还有木材啊，这三大领域都是全国的龙头产业。估计啊，这场水也会影响到啊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当然，在灾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时刻啊，包括像解放军已经是第一时间抵达广西去抗援啊，去支援，去救灾，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官兵、民兵，来自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啊，就是军民齐心在抗洪灾啊，大家带去了一些物资啊，带去了一些关爱啊，整体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把目前还处在这些啊被困的啊楼宇上的人啊救到平凡的地方。那另外很多企业啊，包括了像比亚迪、腾讯、拼多多，还有小米等，都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啊。最后我们再次把镜头啊转向广西啊，来看一看这边的灾情，也希望能够我们用爱去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2: 图案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1: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1: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2: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1: 神似观，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宣分植物的作用，就是2014年这个地块。
1: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林草局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来到黄河沿岸，现场查定菌草技术防沙治沙的实际成效。负责现场讲解的是菌草之父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
0: 原来是种植的时候每年收割，后面我们就停止收割，自然杀障。
2: 这边其实就是种了2年。
0: 它不止，从2015年、2016年开始，然后就连续8年。开始那2年经常种了只有几株活的，处理比较好的，已经能达到62%。
1: 2003年起，林冬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居留权，回国加入父亲的菌草技术团队，致力菌草技术产业化应用推广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3: 盐分10公分。
0: 那现在就考虑说怎么把这个生态治理跟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
4: 沙尘暴啊，
1: 在流沙直接扎进黄河的地方，菌草技术产业化的难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0: 从一个降雨充沛的地方来到一个极其干旱的地方，那我们带来的这个菌草，这些不同的菌草的品种，怎么样能够把它种活，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
1: 冬天7级以上大风一周就有7、8次，种下的巨菌草刚冒出芽来就会被无情的打烂，甚至被连根拔起。
0: 这么周而复始的，我们的队员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打电话回来都是哭了，说我们失败了，能不能不做了，不行的，做不了的。你说不管多难我们要坚持下去。
1: 为了固住流沙，林冬梅带领菌草队员们在沙漠里搭起简易住所，一次次尝试不同的种植方法。
5: 你要远一点，连人带，你这样子吧，连人带那个，
0: 天天去观测啊，用了各种的灌溉手段啊，最终把这个问题给克服了，攻克了这个种植的技术难题。
1: 如今，一条长300米、宽50米的菌草带

0: 深深地扎入黄河沿岸，输沙量每年减少1400多吨，生态改善奠定了产业发展。2021年，全国首个的闽宁菌草科技创新园在宁夏石嘴山落成，周边群众从此多了一条致富新路。
1: 在家里面对小孩嘛，今年小孩上学了，就感觉是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了。对，我说那新建了一个厂，说是做蘑菇的，我们就来了嘛。
0: 闽宁菌草产业园有36座智能化出菇及培养车间，每天可生产9万桶菌棒，有50多名姐妹在这里工作。和巧玲一样，他们都来自西海固移民到这里的留守妇女，闽宁协作让他们成为了产业工人。
1: 是挑选的时候尽量选的细一点，选干净，因为要进入2级培养间，我们1级培养间的工作要做好。菌草对我们西北这是很少见的，因为当时我们可好奇了，小小的叶子你看放到罐里面，它就会生长出菌株，就可漂亮了。就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种它，我们会不会种出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直吸引着我。小到技术，大到机械，就没有我不懂的。就在我车间的工人眼里说啊，我就是一个女强人，太好强了，什么都会。
0: 工作了3年，巧玲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如今她不仅是3个孩子的母亲，还当上了小领班，每月收入5000元，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让很多姐妹羡慕。
2: 小玲，那你上班你老公支持吗？
1: 刚开始还是有反对吧。有反对，因为呢就是怕家庭跟工作两个平衡不了，慢慢的我也克服了，也就他感觉我还可以，就是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3: 我喜欢干这个事儿，
4: 就是喜欢干的，没人拦着你啊。对。
0: 11月是催雷和出菇管理的重要时期，此时一个突发事件令巧玲有些措手不及。
1: 出菇咋样？
5: 哎，巧玲，你看你看这，我在这观察之前看这个菇不可以，不行。
0: 厂里刚刚更换了一批新菌种，由于缺乏经验，有不少菌包都无法出菇，再这样下去就会耽误交付时间。厂里的技术员恰好不在，巧玲想到了林冬梅。
6: 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生物。
1: 林老师，我们厂里面那个宣传上就有他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呀。
7: 对宁夏的情况也很熟悉，跟着他父亲一直指导我们厂里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1: 对，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菌对可能已经发生情菇了，不好好长菇。
6: 要看这个香菇的菌株出菇的温度，低温型的话呢，像5到15度都可以正常出菇。来看一下大盆内的温度，测量一下，如果温度偏低的话，要温度要
1: 就是没有我们那个靠想象想的，有本事的人肯定是有那种傲气嘛，那啥，但是他挺随和的。
6: 机会，我想说，请姐妹们能够到福建，我们。专门办一个这个妇女的培训班。
1: 好的，好，我们都期待。
6: 希望你们能够丰收啊！
1: 啊，好，谢谢冬梅老师的祝福。在工作的当时，同时我也在学习，也收获挺大的，啊，很自豪的那种。

0: 亲爱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2024年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正式开始。
1: 找保姆呀都可以，对对啊，那个有手机的来把那个码扫一下，或者想找工作，或者是自己想找保姆。
2: 每逢假期，刘海燕总会在银川的各大社区里招纳新人，推广业务。尽管家政服务已在当地社会中广泛普及，但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并不容易。
3: 服务人员呢，整体上来讲，其实年龄段呢，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这样人群会多一些。还有呢，一些人群是家庭很困难，生活也很困难，需要就是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2: 为了帮助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的姐妹，2020年起，在闽宁两省区妇联的指导支持下，宁夏好宁扫家政品牌应运而生。福建省妇联先后支持50万元资金，助力宁夏首个巾国家政实训基地建成投用。
4: 现在我们来开始给小宝宝做 I love you。
5: 再顺时针转一下，看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
2: 实训基地以培训加实操加服务为一体，为愿意从事家政行业及就业困难的姐妹举办各类培训，以提升技能，促进就业。
6: 是老家是西吉的，他就是种着地，感觉收成不好，我就出来了。
2: 5年前，刚脱贫不久的张大姐，跟随丈夫来到银川，她经过好宁扫家政培训，被推荐到长者养护中心当护理员，每个月收入有4000元。这是银川开办最早的民办养老机构之一，把一位老者，根据身体机能的不同，被安排在不同的楼层，每层楼房单独隔间，单人或双人居住。
7: 我就是你了，那家里老婆我住院了，那个这个住院了，那个住院了，人家顾不着我。
8: 3年前得了脑梗，就我们两个人在家，孩子在国外，所以没有办法。去年10月份，我就把他送到张家了。我是谁？
9: 你是我老婆。
2: 张大姐负责的二楼集中居住着大部分失能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6: 你能听见我讲话吗？
9: 听见。
6: 能听见啊。好，是假如说是有的老人来，要是对他说话呀，你就认真的给他说啊，他就感觉是他对你亲。
10: 血压很正常，
6: 把你的右脚往起来抬啊。
11: 做康复的时候啊，我这个手扶着他的左胳膊的，是不能扶他的手腕，害怕把他跌倒扭了。
6: 跟前靠了你就走不直了啊。
10: 好嘞。
2: 天气好时，护理员会尽量的安排老人户外活动，但即使下棋、散步这样的简单行为，一样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
6: 快看，把我吓了，我还以为是这儿。
12: 我让正放，没有放。
6: 哦，好。
12: 啊，我不要，我拿把片给我拿。啊，腿不行了，
6: 腿不行啊。
13: 坐，扶着镜。那是不疼。
6: 我起来坐看，走，我上坐看，我起来坐看啊。我哪里哪里？咋了？这老人也，哎呀，不停的要操心。选择了这个尽力而为，这老人也需要我，我需要生活。
2: 家有好宁扫，生活更美好。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有10000多名宁夏姐妹在这里成长为家政服务员。而随着品牌越来越火，负责人刘海燕注意到，护理员的能力似乎跟不上顾客的期待。
3: 想了解一下现在企业有什么哪些问题。
14: 年龄大的已经50多60多了，所以现在急需这种新鲜的血液进来。
15: 老师可能年轻是好，但是没有带孩子经验，就在这块儿有点缺。
4: 培训的人员参差不齐，你说动手能力可能会很强，但是他这个与客户之间的沟通
16: 他是完全不太懂，还是要你们把他组织起来，彻底的深入培训一下。
2: 闵宁情深，巾帼连心。2021年起，在福建省妇联的支持下，闵宁妇联合作巾帼家政培训班正式启动。培训以福建闵姐姐家政品牌为标杆，并引入第三方评价考核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好宁嫂品牌在全国逐渐打响。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八十五岁的吴奶奶，由于身体原因，已不能分辨白天和黑夜。这次，她做噩梦惊醒，情绪一度失控。照顾这些突发状况的老人，除了爱心，更需要聪明的方法。
4: 我跟你讲一个，从前啊，有一个漂亮的阿姨，长辫子啊。
5: 我年轻的时间是大辫子，
6: 是个长长辫子，
5: 小脚腕子了。又胖，这下一个在后头。哎呀，好多男人都追着我的屁股后头，俺小子跟上走。
4: 我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7: 辈子的老人跟上幼儿园的孩子，要把我最好的心情留给老人。
3: 护理员的爱与责任如同冬日阳光，不仅照亮了长者的晚年，更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8: 祝咱们的老人家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9: 祝老人家们生日快乐，一生幸福，万事胜意。
1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1: 我希望郝宁嫂能够成为更多女性的一个家，特别是困难的女性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平台，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也能学到知识，也能有更好的收入，拥有一个好名嫂的这样的一个称谓，也会是他们的一份荣耀。
12: 全部组织现在感觉是怎么样的？
13: 有点紧张，然后也有点兴奋，有点激动。也是第一次嘛。
12: 来自全国优秀的学生，我一起去比赛的话，能让眼界等等一系列的各个方面能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3: 好，加油！
3: 这个夏天，一项全国瞩目的学科竞赛，点燃了高校学子的热情。
14: 不外不外，全力以赴。
3: 来自97所高校的120支参赛团队，各自带着独具匠心的创新创意创业项目，共同角逐大学生电子商务产学用领域的最高荣誉。
15: 小珍珠，大大产业，
16: 能打通了装以及器材的合作渠道，
15: 让

0: 总经理隔壁平民 Los 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棍西东中国红台队。
1: 你那个路演第一次的时候啊，你现在你
2: 三创赛决赛比分由线上销售数据与现场陈述答辩两部分组成。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选送无问西东中国红项目参赛，项目由福建和宁夏的四位学生组成团队，将宁夏枸杞与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叶相结合，创新茶饮产品。产品通过互联网深度推广，并设立带货平台，同步带动闽宁两地60余种农产品销售。
0: 各位平民 Los 们，大家好，我是宁夏学生李永琴。现借助学校20周年校庆这一契机，结合东西部协作的大背景，我们面向群体类型的不同，设计了两款屏山文创。
1: 这个问题有问题，你刚刚说的是什么？面向我们销售了两款文创，是不是？
0: 设计了两款屏山文创。
1: 对，你看，文创和产品是区别吧？是不是？你们是文创，是文创是成品嘛？完全没有体现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情。好好今晚再去给我熟悉一下，
0: 可能也是自身准备的还没有很充分，很充分，然后还是要后续努力一下。
2: 宁夏学生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结缘始于2022年，彼时闽宁两省区妇联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携手启动了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对口协作项目。从2022年至2026年的5年内，定向招收资助宁夏100名优秀困境女学生到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并免除他们4年的学费、书籍费、住宿费，总计1200万元。
3: 在帮扶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哈。有一位宁夏女大学生收到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即便是有全额资助的奖学金，他们家长还是在犹豫要不要送这个女生来上大学，女生读书有没有必要。后来几经几次的沟通，我们终于说服了这个家长。通过这次的事件，我就觉得扶贫还是要先扶志，这个志可能不只是智力的志，更有志气的志。
2: 山海情深，志志双扶。在福建省妇联的指导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还组织开展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夏令营，每年邀请30位宁夏籍女中学生来福建进行为期1周的研学，5年斥资300万，汇集150名宁夏女中学生，设立500万元宁夏籍女大学生创业创新扶持基金，最大限度帮助他们成长。今天是学院创新创业社团招新，会计专业的李永琴也想试一试。
0: 我本身是宁夏籍的学生，然后我对当地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了解，我也了解到我们西东山与海可能会在这方面也会帮到我们的团队。我会进，我个人呢是对创业方面有蛮浓厚的想法，我大一就进来的话，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去学这个，我就会有更多的技能，对我以后肯定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欢迎您的加入。
1: 五问西东中国红的一个团队的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团队进行一个成立，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2: 根据分工，李永琴负责宁夏产品宣推，其他成员负责平台运营。
1: 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哪个学生适合哪个岗位，通过每一个我们很多的案例，很多的这种实践活动，让学生培养成一个综合性的应用型的本科高校人才。
2: 很快，无问西东中国红电商平台上线，各类闽宁助农产品进入了直播间。
5: 首先，第一款是我们非常畅销的大红袍枸杞汽水
6: 的黑枸杞，当然我们也有红枸杞，对嗓子特别友好的产品呢，那就选购我们的土蜂蜜吧。
2: 要在三创赛中取得好成绩，每年一度的校园荧光夜市成为团队

0: 吸引客流，促进销售的关键。
1: 拿着产品对着很多陌生人，你要放声去讲，你没有话筒，没有什么放音的装备，但是你要去讲出来，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可以使用，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没事嘛，总会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的。
2: 然后这个瓶子，这瓶子你还可以拿回去，
3: 我们的
2: 红茶花，比如说
3: 特色产品，
4: 有一种气泡的感觉。
5: 对，因为是气泡水，它是气泡水。然后这个是那个学校20周年校庆的一个定制款的一个瓶身纹。
6: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社交驱动的电商。
0: 决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伍限时7分钟，不仅要清晰展示自己的项目理念，还要接受评委的犀利提问，临场应变能力是得分的关键。
1: 感觉好像其他组势力也是蛮强悍的。比赛的时候刚开始会有紧张，都有发抖的感觉。
6: 总经理各位评委 Loss 们大家好，我们是五位级的中国红团队。
7: 有没有想说到哪些利用到国家的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
6: 我们分班这些政策的学生，因为我是一名宁夏人。
0: 无问西东中国红项目的核心是与民协作，宁夏学生是如何参与这个项目的，这引起了评委们的兴趣。
7: 这些品类你们都是依据什么样的依据来选这些品？怎么选？这些选品的优势是什么？
6: 感谢评委老师的提问。我们选品的品类就是，我们是直接和当地的农户进行对接，然后
1: 他问的可能不是太直白的话，我们就会要思考，它涉及到我的部分了吗？涉及到什么部分？我怎么回答？该我回答了吗？我的逻辑是什么？
6: 我现在是跟我们的团队做这个项目的话，我会学到更多，然后帮助我以后返乡就业。
8: 朱老师，
1: 就像老师教的第一句话你就要自信大声地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吴文西东中国红，我们就是这个团队，这就是我们。
0: 最终吴文西东中国红项目获得3创赛全国总决赛1等奖，芳华筑梦，未来已来。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作，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

0: 地球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八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一周或一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八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两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three boats, not two.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 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啊。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啊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啊，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啊，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啊，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啊，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啊，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以2次的袭击。
4: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5: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نصر ال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手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伊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 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啊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啊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他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奇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啊，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1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13: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4: 让生活变得更好，
1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17: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18: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17: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19: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17: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4: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1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我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

0: 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1: 伊朗的科纳拉克海军基地遭袭，当局正在调查，美领导人通话，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0: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林。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成为接替斯塔默唯一热门人选。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检讨多项议题，希望今年内提出改革建议。
1: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的级别。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你好，我是好商业头条，跟进到的是这一则消息，在福建泉州晋江市有一家的鞋厂，9号的12点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进一步来看到，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是在9号的中午12点多发生这起火灾。根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现场工人是有237人，外来的送货人员是有2个人，而现场也疏散了213人，2个人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名的失踪人员遇难。而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另外根据现场的消防人员。

0: 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很多的杂物，严重影响灭火的速度，也让救援工作造成阻碍。而目前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负责人都已经被控制，而企业账户也被冻结。
1: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 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 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关于福建泉州晋江一个鞋厂的火灾，目前官方的要求是要全力搜救伤员，要查明起火原因。那么现场呢，救援情况如何？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十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 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 特别浓烈的斜焦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是在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 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 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 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希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0: 那么就在当地的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响，不时而响的官员就说爆炸声实际就是为启动防空系统的响应所导致的。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了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用意是要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 谈判进程。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就引述了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依旧致力于要寻求解决方案。伊朗是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
1: 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9号发表了一份报告，他们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急剧的下降，经由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现在基本陷入停滞。报道也说到，7号霍尔木兹海峡一共记录到51次的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到35艘，而8号记录35次的通行，驶离的18艘当中只有2艘经由南部的航道离开，也说明美军7号袭击伊朗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8号的夜间到9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只有记录到5次的通行，就1艘的是驶离波斯湾的。报告也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的陷入实质性的关闭状态，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周边的海域风险等级是危急，而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等因素的叠加之下，也让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升级。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9号发表了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会继续在多方领域会保持政策的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外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则提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强硬言论，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更警告了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进一步会面的计划。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9号也说，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的美伊新一轮冲突暂时不会波及到以色列，但是以军现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好要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
4: לצד האתגרים הישנים צצים אתגרים חדשים.

0: צירים נופלים וצירים קמים. אנחנו נותנים את דעתנו על כך.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כל תרחיש. ו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דבר אחד.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תמיד להיות יותר חזקים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1: 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9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了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就会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3: 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伊朗民众是送别哈梅内伊，而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10号凌晨提到了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4: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驱逐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林，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林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停火破局，伊朗社会是怎么样来看待战火的重启？更多消息就来看一下我们驻德黑兰当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观察。
5: 那目前呢，伊朗国内呢，对于这次的停交火，可以说呢是持两派的意见。一派呢就是强硬派，因为现在正好是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期间呢，很多的民众呢，包括支持体制的强硬派，他们都认为早就不应该跟美国谈判，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不应该签。美国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对伊朗施压，重新的对伊朗发动战争，他们不信任美国，所以现在这种声音呢非常大。另一派呢就是政府还有议长卡利巴夫所领导的这种务实派，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谈判对话的窗口，不应该呢继续战斗。那么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个把谈判 争取到目前战争最大的这个利益。但目前呢，伊朗官方并没有提出要退出谈判，也没有说要举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双方呢还有很大的分歧。在民众呢，可以说也是国内呢也是两派的意见，一部分的民众对美国不信任，所以认为这种停火以及什么谅解备忘录也好，还是打仗也好，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都是最终呢还是会爆发战争，美伊之间呢就是要拼得你死我活才行。还有一派民众呢，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就是很担心当前的经济已经使现在战争之后的民众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子不战不和的这样长期下去，那民生经济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伊朗官方的报道，政府宣布四十天的哀悼期，所以这四十天呢还是继续的哀悼领袖哈梅内伊。同时按照什叶派的传统，人去世之后的第七天和第四十天也要进行哀悼。虽然没有政府没有公布就是具体的哀悼这个活动，但是预计呢哀悼活动还会继续举行。同时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在投向新领袖穆杰塔巴，看他什么时候现身来主持工作。
3: 随着美伊冲突再度升温，有美国的分析人士则是认为，美伊都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来压住，而双方的和平协议到现在也出现了破裂迹象，也拖累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议程。
2: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和洛杉矶直播社记者杨平俊来共同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现在把时间镜头就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秀琴、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媒体称，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出现裂痕的迹象，为国会原定的立法议程增加变数，多项立法通过面临新的阻力。
7: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特朗普曾在7月4号与共和党参议员举行了闭门会议，成功暂时平息了党内对于战争不断升高的反对声浪。然而，若特朗普最终放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共和党内部的反弹声浪可能再度升高。另一方面，民主党人正在讨论推动新一轮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的表决，要求特朗普撤回驻伊朗美军。报道指，随着停火破裂，限制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权力的决议案可能获得更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特朗普周三正式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民主党人认为，这将使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原计划下周准备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五角大楼提出的$671亿的紧急国防预算的申请很难获得支持。有民主党人表示，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的战争情况下，再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军费，对民主党来说将很难接受。有共和党参议员也警告，伊朗战事再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要争取至少50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的紧急国防预算将十分的困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李德早前警告，若特朗普不向国会申请战争授权，民主党不会支持任何紧急国防补充预算。另一方面，民主党正面临来自党内进步派基层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坚决反对增加战争支出。据《金融时报》于6月底进行的民调显示，仅31%的受访者认为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变得更强大，44%的人认为这场战争反而削弱了美国。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6: 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是《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说法指，由于担心自己对于全球关键的能源航道，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在削弱，伊朗再次向油轮开火，这一举动可能是一次战略的误判。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再次采取强硬的措施，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自己在早前的战争当中成功抵住了美国和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战前航道恢复正常，伊朗真正想传递的信息仍是他希望能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而美国早前曾宣布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的官方并不在意。分析人士还提到，伊朗压住特朗普因厌倦冲突，加上中期选举在即，因此不愿意发动一场战争。然而，特朗普随后严厉抨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并发动打击，同时宣布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前退役的陆军上校雷伯温就表示，伊朗一再误判特朗普，他认为伊朗习惯采取挑衅的行动，并认为伊朗正在高估自己的筹码。报道同时表示，伊朗过去的历史记录显示，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他愿意坚持强硬的立场。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非常谢谢平均带来美国方面的重点关注。
3: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在开罗同埃及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事宜。待会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式中远海运。
2: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在10号到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1: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
2: 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宫在9日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在推动和平进程，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更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会扩大安全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
4: 有助于和平进程。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
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 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卫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0: 随着俄乌相互的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媒体九号指出，由于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非常突出。
1: 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的燃油短缺依旧可控，但是俄企业或是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3: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五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两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子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换一个焦点，这是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而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前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他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也压倒性的成为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且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
4: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 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在9号表示，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在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在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相关事宜。消息人士就指，由于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且同意将武器交由委员会来保管，而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来提供便利，为了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中第二阶段的铺路。而消息人士更透露指，加沙停火的斡旋方已经收到了由美国所发起所谓的和平委员会的一项提议，内容是关于要在加沙地带的南部城市拉法设立一个试点区域，这个区域是经由加沙国际行政委员会的安全筛查之后，就可以容纳大约有数万名的居民。
0: 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的一个报道，巴总统阿巴斯在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会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会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就会举行，而具体的日期会另行宣布。
1: 而巴勒斯坦上次的立法委员会选举是在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竞选中是击败了阿巴斯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也获得了多数席位。在2007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就爆发了冲突，后续选举就屡遭到推迟。
0: 待会来要关注到的是，超强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的警戒线，在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待会见。
5: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6: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7: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8: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7: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8: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9: 让生活变得更好，
10: 把生活还给人类。
1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黄卫视中央台。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4: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机场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批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0: 伊朗科纳拉克海军基地遭袭，而当局正在调查。美以领导人通话，要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1: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陵。

0: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成为斯塔莫唯一的热门人选。
1: 平民署主席沃什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检讨多项议题，今年内会提出改革建议。
0: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关心天气，因为在湖北多地哦，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风灾害之后，其中黄冈市的受灾情况很严重，而当地已经紧急的转移数百名的受灾民众，将人员分散安置到周边的8家酒店，也按时提供免费三餐，要保障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截至到9号的下午2点钟，全市各临时的安置点还有538名的人员。
2: 7月9号是龙卷风过境湖北黄冈后的第4天，受灾最严重的长江社区路面倒伏的电线杆已全部恢复原貌，路面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恢复了正常通车。就在现场继续进行着清理工作，这些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一部分住户7月6号当晚就被安置在了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3: 住的怎么样？
4: 住得好，住得舒服，谁住得好啊？
3: 都行是吗？
4: 哎，
3: 吃的怎么样？
4: 吃得好。吃的真的是好，我们家里嘛还没得其他条件，为么子？我们老人在屋里去，不是一个菜两个菜做三了哇？这几菜一汤，因为我们的家里一个农村的，根本没得家里生活，晓得吧？
3: 这都没要你们钱对吧？
4: 啊？
3: 没要钱嘛对吧？
4: 没要钱，没有钱。我就说，这回的代价真不小。
2: 酒店配置了无线网络，受灾民众表示有网络用，在这里起居也不会无聊。在承受大风灾害损失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对正遭受水灾的广西的关心。
5: 我不单是单是广西，全国各地的灾情，我的手机上面都看了，我都看了。那但是作为人的话，作为人心的话，人就是心连心，是不是？哪也不担心的，还不同情人家，是不是？但是我们原来在没有出这个龙卷风的前期，就发现那里水灾呀。是泥石流啊，是不是山洪啊？水库破口啊，是不是？我们还不是担心。
2: 这一处安置点负责人说，这里主要临时安置的是上年纪的民众，平常会有人员流动，酒店也空置了一间房，专门留给受伤接受治疗后出院的人。
6: 目前这个酒店是有27间房，安置了65个，就是长江1组还有2组的受灾群众。当时受灾的时候，有部分群众比较情况比较严重，会送到大别山医院那边去，然后他那边情况有好转就会出院，出院的话就会安置到我们这些酒店来。目前我们酒店是空了1间房，然后可以到时候有转移出来的病人，然后可以在这边来接着入住。
2: 当地政府7月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8处安置酒店还有临时安置人员538人，这个人数也在随着安置人员投靠亲友等情况动态变化。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黄冈报道。
1: 广西水利厅调整对各市洪水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在当前暴雨预警已经被解除。广西水利厅自9号的18时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是2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继续维持洪水防汛的2级应急响应，而其他市的洪水防汛2级应急响应也都调整成为了3级应急响应。而云表镇到7月9日依旧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7: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洛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8: 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接老人出亲戚那边吧，老人和小孩都上亲戚家了，
9: 全部没有东西，全部都烂完了，泡到1楼、2楼全部泡完，件衣服还有2个手电筒、手机什么东西都没有。
7: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10: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那开关，然后 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7: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三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二楼。凤凰卫视朱家杰、同湖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不过也要提醒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超强台风巴威在逐步的逼近当中，所以在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多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其中在浙江、广东，九号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而福建方面就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而巴威在九号晚间已经准入为是强台风，但预计到了十号白天还会重返到超强台风的强度。
11: 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十一号晚上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九号夜间至十二号，浙江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当地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警告称，台风巴威或将造成大范围影响，这在历年影响舟山的台风中较为少见。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一个生鲜市场，蔬菜、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充足，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食用油、矿泉水、日用品等库存充裕。有超市负责人表示，目前物资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部分居民小区内已有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暂停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截至九号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广东海事局并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在张津河出海泵闸截至闸九号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当地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访港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加超表示 ，Leap East 是云集来自于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40位的演讲嘉宾，还有450家的展商，一共超过35000人出席的活动。而沙特阿拉伯也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还有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在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也相信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也欢迎沙特阿拉伯的企业还有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那么双方进一步的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 再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本年度的立法议程更新本，列出有7项新的条例草案，当中包括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的条例草案，计划会在本个立法年度内进一步的审议。这一次行政署提交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文件就指，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将让香港的法律可以适用于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除了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月26日通过了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而特区政府表示，待国务院确定了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的启用的日期，还有包括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来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以便进一步推进本地的 立法工作。
0: 待会来看到的是美股集体上涨，纳指重回26000点。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到股市动态，美国股市在周四集体上涨，芯片厂商美光再次上调在美投资计划，压住存储芯片的需求，而股价急升4.5%，也提振芯片板块普遍上涨。闪迪跳涨到了7.6%，这也带动纳指上升超过1%，重回26000点。
1: 另外，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也是涨幅靠前。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12487点，上涨了139点，涨幅为0.27%。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06点，上涨了336点，涨幅为1.3%。而标普500指数收在了7543点，上涨了60点，涨幅为0.81%。
0: 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改革再有新动作，他在9号正式的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而邀集硅谷的企业领袖。那今天也讲到了这零售业的执行长，还有全球央行前总裁，甚至是多名的知名经济学者，都共同的检讨美联储这货币的政策、通膨框架跟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希望今年内提出改革建议。
2: 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完整名单，这也是他上任不到2个月以来推动美联储改革的重要一步。沃什表示，这些小组将独立运作，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重新检视美联储目前的运作模式，针对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劳动生产力以及通胀政策框架等五大领域提出改革建议，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检讨。名单横跨学界、金融界与企业界，包括知名创投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共同创办人安德森、前英格兰银行总裁金恩、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曼昆、前印度央行总裁拉詹以及前美联储理事史坦等重量级人士。企业界代表则包括沃尔玛前 CEO 麦克米伦，将负责经济数据工作小组，而微软 Xbox CEO 兼副总裁夏尔玛也将加入生产力与就业小组，研究人工智慧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市场与经济成长。外界认为沃什刻意邀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与专业背景的人士，希望打破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策惯例。事实上，沃什6月主持首次例时就已经大幅缩短会后声明内容，并强调未来将减少预测式前瞻指引，改为聚焦决策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反应函数，显示美联储正逐步进入沃什时代。凤凰卫视杨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德国的最大车企大众计划要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的工厂。而德国金属工业协会在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大约有400名的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的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的裁员。由于德国本土的成本高企与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的竞争之下，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影响，大众汽车在承受巨大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监事会的会议，就新一轮的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需要的规划，也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方案仍然在监事会进行讨论。
1: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世界杯1/4的决赛10号进行了首场比赛，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是以2-0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了前4强。但您看到上半场一开赛呢，法国就发起了强攻，在27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带球入禁区时被绊倒，而法国获得一记记点球，但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的守门员给牢牢接住，法国错失了一次领先的机会。到了上半场，和摩洛哥基本赛和了0-0。在换边之后，姆巴佩就接应了队员的传球，在禁区附近一记的远射得手，法国在60分钟终于打破了僵局。仅仅6分钟之后，法国又下了一城。登巴莱得到了姆巴佩的中场的传球，就推进到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是领先到了2-0。而摩洛哥之后是大举想要反扑，但没有制造出任何具有威胁的攻势，法国也没有办法再进球，最终呢是以2球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到世界杯的前4强。
0: 再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 首局比赛当中，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先拔头筹。而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而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是以25-2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8分，王媛媛她取得16分，而唐昕进账11分，郭中南则得到了10分。中国下一场将会对阵多米尼加。
1: 好，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了重要批示，我们稍后见。

0: Latino,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批示，火灾造成28人遇难。
1: 伊朗科纳拉克的海军基地遭袭，当局正在调查，而美以领导人通话，商定继续保持政策协调。
0: 哈梅内伊遗体运抵伊朗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1: 英国工党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多数提名，成为接替斯塔莫唯一热门人选。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了5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要检讨多项议题，希望今年内能够提出改革建议。
1: 超强台风巴威今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内地多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跟进到的是，在福建泉州晋江市有一家的鞋厂，9号的中午12点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在9号中午12点多发生了火灾。据报，火灾发生时，现场的工人有237人，外来的送货人员有2人。那么在现场就疏散了213人，有2人在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名失踪人员遇难。
1: 在目前，火势现在被扑灭了，而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的介绍，起火厂房内发现了很多的大量杂物，这就严重影响灭火的速度，也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而目前，企业的负责人跟相关的负责人都被控制，企业账户也被冻结。
3: 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